0: 生活都懂。
1: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2: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3: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4: 一家人健康平安。
5: 就是。结束，
6: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0: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3: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4: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3: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5: 你阅读吗？
1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0: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0: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0: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茅台学院的专场。各位好，我是动静主播朝亮。我们继续来听茅台学院的学生工作部部长陈兰给大家介绍茅台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
1: 陈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几个专业当中核心的我们已经请到了，然后呢您提到了其实整个的设置16个专业，我们是有关于酒的一个产业链的整个的一个专业设置的考虑哈。
2: 对的。
1: 那除了像我们这个，这应该说属于中端，就是在中间这个环节，酿酒这个环节，那在前端我们有些什么专业？
2: 我们还有比如说自动化工程，然后我们的包装专业，因为酒生产出来也需要包装。
1: 对。
2: 还有我们后续的营销，然后包括现在很火的酒旅板块，我们有这个酒店管理、旅游管理专业等等。
1: 好，那这样我们关于这个自动化这一块的这几个专业呢，我们来有请一下自动化工程学院的王晨成副院长啊，王老师您好，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各位考生、考生家长，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1: 来，您把学院整个的实力还是先展示一下。
3: 好的。自动化工程学院呢，我们是有两个专业，一个就叫做自动化，另外一个呢是包装工程。我们在职的这个老师呢有30多名。我们的这个生师比啊，其实在不要说是和民办高校比了，哪怕是在全国比的话都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这38个老师，然后还对应的这个学生呢可能就是800多人，可能就是生师比就10几比1的这个水平。其实如果大家去横向对比的话，这个生师比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高的。而且我们的老师呢有2名是那个贵州省的那个千层次人才，一人是那个贵州省的教学名师。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实力呢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可听您说的这个比例，相当于我们一个老师可以具体指导到10几个学生，如果这样平均下来算的话。
3: 对，是的。
1: 那我们班额一个班能有多少同学？
3: 其实茅台学院所有的班级基本上都是30到35个人一个班，都是在这个水平，就是入学
2: 小班教学。
1: 小班教学。
2: 对。
1: 好，那现在公屏上有很多的问题啊，提到了讨论这个民办公办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刚才其实王老师也提到，我们这个作为民办的高校在全国来看，我们这个实力就算在全国哪怕跟公办的高校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那这里呢其实大家对于我们作为民办高校来说的困惑点就在于，民办高校跟公办高校到底区别在哪里，我们拿到的学历是否一样，我们的就业机会是否一样。
2: 当然这个我们本身就是获批，就是教育部的批准办理的这个本科院校。再一个的话，我觉得我们作为

0: 民办本科高校的话，在这个高校的这个设置上是有一定优势的是，首先我们比较年轻，我们从2017年开始，那我们就没有摒弃掉了很多传统的这种发展模式，我们在走我们的特色化办学，小精高特开。再一个呢，因为我们是集团全资来办理的，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话，对于学生的这些教学经费的投入、校园活动的开设，还有对学生的这些日常的帮扶啊等等，我们都是全方位、全过程、全领域的再去做这些事情，没有这个。我们盈利啊，或者经费的这些限制和顾虑和担忧。再一个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我们是行业里的这个龙头国企来出资，所以我们在办学特色方面的话，可以对接到我们现在的产业行业的最新的资讯、最新的一些资源，那就真正实现打破了我们现在可能一些传统的课堂教学上不能满足于适应于现在行业专业上的一些需求和设置。这些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也是一个区分。
1: 大家问的很多的问题，就关包括这个就业啊，有的朋友说，这样说的话不太直观，能不能直接说一下咱们就业率能达到多少？
0: 就业率的话，我们每年的初次就业率都达到了教育厅的这个平均线的，然后年终就业率的话，基本都是能够达到90%以上的，每年。我
1: 就
0: 看还有关心社团呀、校
1: 对，
0: 园文化活动啊这
1: 各
0: 些。
1: 种的，
0: 是的，我们学校的社团的话有30多个社团，有的社团的话就很紧贴我们的专业特色，像酿酒工程学院的话，他们就是有一些品酒类的社团，调酒啊、鸡尾酒啊这些，每个周末都有这些活动。包括我们自动化的话，有那个机器人的社团，
2: Robomaster
0: 对，
2: MCI。
0: 而且好像在全国的这个机器人比赛当中都夺冠哈，有很好的成绩。
2: 对，像那种特别是那种比赛嘛哈，其实不同的学校它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去进行竞争的。
1: 对。
2: 像我们的这个 Robomaster 的比赛的话，就是在西南赛区，因为我们本身是处于西南地区嘛，一般都是在重庆啊和四川呐，有的时候会和一些就是公办的高校同台的去
1: 同台竞技。
2: 竞争，然后就是看谁的这样一个机器人打赢了对方的
1: 对。
2: 机器人。这个东
1: 你
2: 西呢。
1: 们成绩如何？
2: 当然肯定是那个有赢有输，我们打赢过那个985的院校，也输给过那个普通院校，这都是有的。因为在机器在运行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如果我们调试好了，它运行的比较好，那它的那个成绩就会上一点。这个就和学生的投入是非常相关的。前期的投入如果比较多的话，机器比较稳定，性能比较好，它自然而然成绩就比较好。我们也拿过全国的一等奖，也拿过那个地区的就很多了，地区的那个奖。
1: 我看公屏上还有问我们招生分数啊等等的那些的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吗？等等的，我们关于大家问到的分数，还有物理、历史系列，我们有老师在回应大家问题说位次要求不一样，那到底这个位次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稍后也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来具体回应。您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文科生可以报咱们学校的哪些专业？现在叫物理
0: 历史
1: 方向、历
0: 和
1: 史方向。
0: 对。
1: 他实际上，我想我理解他的问题应该是，刚才因为王老师说了，他们要求的都是，包括吴老师那边，咱们这个，白酒酿造的这一块啊，酿酒工程学院这一块，他们应该也要求的是物理方向的，对吧？咱们这两个学院都是物理方向的，那哪些专业是历史方向的，可以
0: 我
1: 报
0: 们
1: 考？
0: 历史方向的话，就是工商管理学院的开设的一些专业，比如刚刚咱们一直聊到的有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旅游管理、酒店管理，这些都是咱们历史类的这个学生们、考生们能够选择的专业。同时进校以后呢，其实也可以在这个专业调剂啊等等方面，自己可以去进行一个尝试，然后也可以跨学科的转到其他学院。对，
1: 总之就是，如果你通过了学校的考试、
0: 是的，
1: 面试，
0: 对，
1: 你就可以去转。
0: 对，
1: 那咱们这个难度大不大？转专业的？
0: 转专业的话，这个是肯定要求你在本专业、本学科你的一些成绩绩点有一个基本的要求，然后同时呢，就是在你想所转入的这个学院，通过刚刚他的这个笔试啊、面试的这些环节以后，其实达到条件就可以。当然，前提就是在校期间不能有违规违纪行为，服从管理。
1: 所以这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0: 对，
1: 这属于一票否决了是吧？
0: 是的，而且就是因为你转专业的前提也得在你所选的本专业要表现良好，然后成绩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条件和门槛，不能你一心想着啊，我进来就要转专业的，然后就不好好学自己的所选专业。
1: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0: 对，
1: 好，接下来来我们就要来具体回应一下大家提到的什么考分啊、历史物理方向的排位啊等等的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往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参考来回应一下大家的问题。我们来有请咱们学生工作部的王维俊老师，王老师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张老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下午好。
1: 好，那我们来一一回应一下啊。大家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位次的问题，有公平说物理方向和历史方向位次要求不一样，不同省份也不一样，那怎么个不一样法？
3: 我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贵州省的这个历年的录取分数情况。在贵州省呢，我们学校大家也知道，现在新高考以后，我们不是按学校来划分这个学校的这个分数的这个水平，现在是每一个专业为单位来我们作为一个录取还有最终这个结果呈现的这么一个划分的标准。像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在贵州省16个专业，然后我们管理类的5个专业，这个物理学科，在往年这个最低的位次在10万左右，10万、11万都是有机会尝试的。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他今年考试，像我们最近接到很多这个招生的这个咨询电话，他觉得自己去年最低位次是11万1000多，然后他是11万5000多，他就问我他能不能报。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像刚才这种我说的这种位次悬殊并不大的这种情况，其实是鼓励大家尝试的。你比如说你96个专业，如果你喜欢茅台学院，你认可茅台学院，你可以多填几个这种工商管理类的专业，那你可能11万、12万，那你可能都有被录上的这个机会。但是再往我们这个从分数上往上来划分的话，我们还有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我们这几个专业它的位次比管理类又要高这么一点，可能高个1万左右。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自动化、包装工程，然后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食品的3个专业，他们的位次又要再高一点点，可能我觉得大家无论是10万还是9万，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然后再往上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酿酒学院的三个专业，它是我们学校这个比特色，然后也是我们学校投入比较多的这么一个专业。然后我们像葡萄酒可能位次就会比刚才说到的这个10万要再高一些，可能8万呀9万都是可以尝试的。像咱们酿酒工程的话，可能6万、7万都可以尝试。然后至于我们这个白酒酿造工程，它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王牌专业嘛。刚才几位老师也介绍到了，我们它是我们这个茅台实验班，然后呢它的位次可能就要在5万、4万。这个是整个的我们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划分。
1: 好，你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问到了实操作业这个问题。有网友问，这实操作业是不是需要饮酒啊？然后就有人跟着就问了，那是不是可以在实操当中喝到茅台酒啊？来，我们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学校的这些专业，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既然是应用型的这样一所高校的话，那我们肯定是对学生的实操能力要求是培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具体实操包含了一些什么样的实操？像大家问到的这些问题也是实操内容吗？
0: 像我们的这个酿酒的这个课程当中的话，除了它的正常的教学以外，我们经常会开设这些品酒课程，那就会有各类的这个白酒品评课呀，包括去生产车间的这个实操啊。像他们在酿酒专业在大3年级的话，是直接进入我们的生产车间去进行实习的。然后包括除去他们在这个课程上的变化以外，我们在教学老师这边也会同步他的课程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除了我们学校的这个自有师资力量以外，咱们这个茅台集团的酿造大师， 然后一线的这些首席工程师，还有我们的这个白酒品评委员会的这些成员，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茅台学院，定期给我们的这些学子们授课，然后讲授这个生产车间，包括这个工艺、行业等等的一线的这些知识。对，
1: 好，来，公屏上有很多，其实现在大家都拿。

0: 到分数都拿到位次了啊，所以还有再具体问到问题，就是关于这位次问题的，就是好，我看下来，物理类的和历史类的考生都有。那么，刚才听完介绍以后，其实不管是物理还是历史方向的考生都有感兴趣的，但是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位次，刚才，王老师介绍的这些个位次的话，可能我们需要也对应分一下。我们因为，其实我很奇怪，大家提了那么多问题，怎么没有人问他们今年招多少人啊？这样，我们先对应哈，就是今年我们招多少人，我们的招生计划是怎么分配的？然后我们来对应，比如说2025年的这个位次的这情况，就大家先来衡量一下嘛。如果说人家今年扩招了，你不是机会更大吗？来，陈老师，今年咱们扩招没有？
1: 今年我们基本和25年的这个招生情况是持平的，然后今年我们也是招1012人，那么省内的话是接近800人左右，然后省外是200多名学生。然后具体就是可能物理类的话，我们是700多名学生，就是省内；然后历史类的话是80-90名，然后省外就集体总共是200多，还是维持在这个1000人的这个规模，
0: 就没有扩招，
1: 对。
0: 所以对应着的话呢，其实2024、2025这2年就是改革后的高考的这个位次的参考性还是比较强的。
1: 对。
0: 因为提到了本省的分数位次的要求跟外省的，刚才您一提这个招生规模，大家就知道了，肯定就不太一样啊。刚才王老师提到的那个位次是本省的位
2: 贵州
0: 次
2: 省
0: 吧？
2: 的，对。
0: 因为咱们的直播，无论是通过我们的动静 App、动静 APP 的，还是我们的视频号的，亦或者是我们抖音平台的，你看到的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那您也给说一下外省的这个位次参考。
2: 其实如果咱们直播间如果有这个外省的朋友的话，大家其实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可以在咱们这个搜索引擎上面直接搜索茅台学院录取分数线，然后这个呈现的结果一般来说是准确的，它可能就是有个别这种补录呀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这个最低的成绩，但是我觉得都是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省外从我们历年的这个录取情况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就是过了这个本科线20-30分，大家都可以这个尝试我们茅台学院。
0: 你看这里有一位说，物理方向位次17万左右，这可能进不去啊，他就已经捂头哭笑了。
2: 对，如果这位朋友是贵州省的话，就是这个录取的可能性就不是很高。但是可能如果因为有96个志愿，如果想尝试的话，我觉得可以放那么一两个这个专业作为这个冲的这个档次的这个投报的一个选择。
0: 好，有一位428，您这是位次还是分数？我不知道啊。
2: 他这。
0: 如果是位次的话，428名，那这个咱们茅台学院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
2: 是啊。
0: 但如果说是分数的话，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这儿也给大家强调一下，因为分数呢，一个分数段它有很多人，但是一个位次只有一个人对应，所以的话呢，大家报的话啊，报一下自己的这个位次哈，您看，说物理方向411分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其实这得看您的排位是多少，而不
1: 还
0: 是
1: 有
0: 分数是多
1: 以
0: 少。
1: 及省内省外，
0: 对，您还
1: 对。
0: 得说是贵州省内的同学还是省外的同学。相对应的来看的话，因为省内招的人要多一点嘛，所以的话呢，其实机会要更大一点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公屏上回应一下关于这个位次的问题，3万位次的，
2: 如果您是这个理工科，选择这个物理的话，在3万位次，我们学校可能如果单从这个专业的匹配度上来看，他肯定我们更推荐读我们这个王牌专业，我们的茅台实验班。我们茅台实验班就是，就从招生的这2-3年以来，最低的位次是在4万左右，像3万的同学我们也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肯定是鼓励报考这个白酒酿造工程。
0: 11万位次可以填报吗？物理方向。
2: 可以的，可以的。像我们学校，如果您是11万位次，除了这个酿酒学院的几个专业，其他专业都是有可能 可以这个录上的。然后如果参考去年的这个录取情况的话，11万最匹配的还是我们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几个专业。
0: 哦，好，位次10454分。这位朋友也得说一下，您是贵州省内还是省外的啊？那如果是省内10万的话呢，是可以报考的。但是因为晋升了10000位次的话，那是不是在选择专业上还可以多一点选择？
2: 对的，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工商管理类的5个专业，我们除了酿酒学院，其他专业其实都很有机会，包括我们的这个食品学院的食品工程学院的3个专业，一个食品科学与工程，一个食品营养与健康，一个食品质量与安全，然后还有我们资源环境学院的这个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种子科学与工程，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这个王老师介绍到的自动化包装工程，它是各个不同的方向，同学们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以及这个了解来填报。
0: 省内83000的排名，这个能填到？
2: 像83000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酿酒工程，然后其他专业，像食品的3个专业，还有这个自动化的几个专业，都是比较稳妥的，是可以尝试的。
0: 好，这位遵义市的朋友啊，只给了一个411分，物理方向能不能读茅台学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您还是得看看位次。
2: 对，
0: 您报一下位次，不要报分数。
2: 对，如果大家就是想，可能暂时没有关注到位次的，我们建议之后以位次为参考。如果您要用分数来做一个简短的就简单的一个判断的话，像茅台学院这边，你只要过了这个本科线，过了一个30分吧，30多分，其实也可以尝试一下。
0: 好，这有同仁江口的，位次是12万多。
2: 12万多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我们如果说是要读茅台学院的话，我们可能更推荐这个工商管理学院的这个5个专业。
0: 好，历史方向8000名。
2: 这个是非常，其实他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1: 没问题。
2: 对，茅台学院肯定是没问题。茅台学院的最低位次的话，可能2万多。他这个8000名的话，他就是历史类的，
1: 选择空间很多了，很大
0: 啊。就是基本上你们不限制人家是物理方向的都可以报吧？
1: 对
2: 对，
1: 是的。
0: 但是这个限制的还是比较多啊。我们再来梳理一遍，你们的16个专业，哪些个是限制只能物理方向来报的专业？
2: 其实，不单这个茅台学院，很多这个别的院校，它其实是同一个逻辑。大家在了解一个专业的时候，可以搜一下它的这个它所属的这个科类。你比如说，如果是工科，它的这个专业代码一般是08开头。那肯定哈，我们都是要物理的。然后呢，再结合各个专业的不同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方向，它可能在有限程度的可能再给你限制一个学科化学，有的要求的更多的可能会要求生物，这种都是偏工科的。然后像管理类，像我们的这个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它是12开头的，它这种专业它就是偏历史方向，它一般是只需要历史，然后也不会再做别的什么生物啊、政治、历史这方面的这个文科的、
0: 就是其他选科的限制
2: 要求。对的，像我们茅台学院就是几个理工学院，包括我们的酿酒工程学院，还有这个食品工程学院，还有资源与环境学院、自动化工程学院，我们这四个学院。我们是要求物理跟化学，然后工商管理学院是只要求这个物理或者历史是都行，然后再一个科目我们是不限的，但是只有一个物流管理，这个学科从我们其实以往哈，它是物理历史都招，但是从就是前面几届毕业生的这个学习情况来看，学历史的同学学习这个专业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物流管理，它是从去年开始，它就只招物理类，其他专业就是历史、物理都可以读。
0: 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茅台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 真的，快去看看。
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4: 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7: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6: 贵州新闻联播。坚持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贵州已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700家，为全省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8: 2025-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闭幕，李炳军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
6: 贵州民族医药行业探索引入磁源技术，把传统典籍、验方等转化为数字资产，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
8: 电影四度热映，众多观众不断给出好评。贵州还推出影旅联动、票根优惠等政策，带动各地文旅消费增长。
6: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8: 我是静怡。
6: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8: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十五。
6: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雷阵雨，20到24度。
9: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8: 四个大抓是贵州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十五五期间，全省力争年均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家以上，让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成为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日前，贵州发布了2026年第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259家企业入选。这些企业有什么独门绝技？高质量发展调研型专栏，跟着记者实地探访一下。
10: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普通的纸质包装盒和一个金属瓶盖，虽然上面看不出任何的二维码和条形码，但其实它已经被植入了隐形防伪技术，只用用手机一扫就可以辨别真假了。企业自有的这一项防伪技术现在已经可以运用在几乎所有材质的包材上面。
11: 贵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贵州卓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产品经理赖旭凤：
12: 市场上很多的技术的话都是物理式的芯片啊之类的，我们隐形防伪技术的话，它是通过采集物体表面的一些特征点，通过普通光油植入一些隐形加密信息，消费者的话可以用手机就可以去识别了。
11: 单枚 NFC 防伪标签成本达几毛钱，二维码虽然便宜，却面临易复制的安全隐患。贵州卓林科技有限公司自有的隐形防伪技术，不仅将防伪成本压缩到了极致，更构建了一道隐形防线。这项技术也助力企业开拓新的领域。公司负责人周军：
13: 快消品呢，还有一些中高端产品，我深耕这个行业有20余年了，为几百家企业服务。
11: 专注防伪领域，该企业已拥有了10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还开发出全链条物流追溯的大数据平台。这正符合今年4月我国实施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的要求。办法中明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0: 企业必须从事特定细分市场3年以上，且拥有至少一项企业自主申请的一类知识产权，并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该企业今年得以入选名单。 同样深耕技术研发，贵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注于取暖设备制造的贵州贵协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则开拓了新赛道，凭借在高湿高海拔环境下研发的防腐技术，成功跨界进入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公司总经理冉丹：
1: 我们整个生产线是通过吉利杭州湾实验室认证的，满足了6周循环服饰试验，是可以做到为出口车型提供防腐配套的。
0: 依托园区集聚优势，企业的汽车零部件客户如今就集中在方圆3公里内，降低了物流成本，也为企业带来了3000万元的年产值。为守住技术高地，企业建立了独立的检测实验室，保障技术的迭代升级。冉丹：
1: 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大概是在我们总营收的5%左右，然后接下来我们每年大概会投入8%到10%。 争取在3到5年内冲击国家级的专精特新的小巨人企业。大抓经营主体今年以来，全省各区县成立了企业服务队伍，推动企业进入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通道。贵阳市官山湖区就将每一条政策拆解为一张张简易图谱，让企业看得清晰，成长更快。贵阳市官山湖区企业管理服务科科长陆之林：
0: 特别成立了专门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政策组，把所有的涉及到我们企业能够申报的政策汇编成册，分为资质认定、梯度培育、专项资金这3大类，逐家走访企业来精准地定位他们可以申报哪些政策。除了政策指导，政府部门还从落地选址、应用研发、人才引育等方面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赋能。就在不久前，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
1: 贵州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恒飞科技公司承接了一个智慧农业项目，实现了无人机飞控技术的成果转换。公司品宣部经理邓协：帮我们的对接的一些应急呀、农业呀，然后呢各种部门的做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拓展，包括在人才培育上面支持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些校企合作。从申报到落地，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专业性的一个知识，实地帮我们去进行各种的赋能。
0: 通过建立健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展促进机制，14-5期间，贵州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107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487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6户，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3户。今年贵州又新增259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超1700家，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达1800家以上。 这些深耕细作的创新型企业将为贵州工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贵州新闻联播。6月27号下午，2025到2026赛季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花溪大学城闭幕。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秉均出席闭幕式，并为获奖队伍颁奖。副省长张静平参加。 15-10区闭幕式开始，赛会会旗参赛代表团校旗入场，裁判员、运动员入场，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大学男子超级组冠军争夺赛正式打响。经过激烈角逐，贵州师范大学队主场1-1战平贵州警察学院队，最终贵州师范大学队以7-6胜1平积19分夺得冠军。贵州警察学院队以7-5胜2平积17分收获亚军。在热烈的掌声中，李秉均为联赛各组别冠军队伍颁发奖杯，并与张静平一道为大学男子超级组冠亚军队伍的运动员佩戴奖牌。 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省有关部门、协会和各参赛队伍高校负责同志参加闭幕式。省长杯贵州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由省教育厅、省体育局主办，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旨在营造全省青少年积极参与足球运动的良好氛围。本赛季自去年10月启动以来，历时8个月，共举办比赛超20万场，全省80多万名学生直接上场参赛。
2: 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最新发布成果，将磁源技术应用于贵州民族医药领域，探索民族医药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创新路径。请听报道。
0: 贵州是民族医药资源大省，苗动医药文化积淀深厚，但长期面临知识传承碎片化、标准体系不统一等瓶颈。为此，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贵州中医药大学等单位联合开展了贵州中医药民族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应用项目攻关，利用磁源技术把零散的民族医药典籍、验方、诊疗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互通、可共享的标准化数字资产。磁源是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基本语义单元，能够精准拆分界定医药术语独有语义。团队通过对古籍文献、验方、诊疗记录等进行磁源化标注，计算机可以更精准地理解并调用相关的医药名词、诊疗逻辑，促进知识的系统化归集和智能检索与推理。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推广中心执行主任于凯：
2: 项目的构建贵州民族药的专属的磁源知识库，完成了数据验方、配伍、工艺改良方面，构建了结构化的标准体系。我们现在整个中医药的数据的覆盖全省呢，88个县，在整个数据训练体系中，视频、语音、图像、文本大概是11万条。
0: 项目不仅规范了古籍文献、临床诊疗、田间种植等数据的语义表达方式，未来还将依托磁源的语义关联能力，实现辨证分型辅助、经典方剂智能推荐等功能。中电科大数据院数据治理事业部总经理丁红新：
3: 依托中医药高质量数据集形成的磁源呢，我们为医药健康垂类大模型提供专业的数据语料资源，后续我们这个数据集将服务于不低于19家行业用户，支撑20个以上的这个细分任务场景，推动产业哈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转型。
0: 大数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电科大数据院总经理高山：
4: 用大模型重构产业链，用数据要素提升价值链，用磁源流通激活创新链，把算力和数据变成贵州的特色产业的新质生产力。
5: 昨天，兴仁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正式开市，兴仁一人米产业朝标准化、智能化、国际化阶段迈进。请听报道。
0: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配套项目，交易中心集质量检验、智慧仓储、冷链物流、金融服务、电商直播等功能于一体，打破了传统的分散交易模式，实现兴仁一人米全链路融合发展。聚农一蚁人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凯：
6: 依托30000吨的仓库，减少了一人米收储过程中的损耗。
0: 贵州前一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平：
7: 就是给我们老百姓吃一颗定心丸，他们种出好多薏仁果，我们就帮他们收购好多薏仁果。
0: 兴仁市兴益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汉文：
8: 降低我们企业存粮的成本，同时呢，我们提供代加工打包服务，提供这个金融咨询服务，打造成全球的一人米的集散地。
0: 活动同步发布了兴仁一人米20项团体标准，并进行了集中签约。来自深圳、广西、山东、河南等地的企业与本地经营主体达成购销合作。老挝琅勃拉邦巴盟加工厂负责人肖华生：
9: 一年的话，正常的话都是要在这边要个1000000吨的量，它这边精加工也好，包括品种也好，都有优势。
0: 贵州正大补丰贸易高原产品部负责人肖成：
10: 我们在全球呢有10000多家品牌店，那么通过以后的合作，让我们新人的有机品牌的一人米走入我们的门店。
0: 深圳市瑞丽来实业有限公司采购总监袁贵明：
11: 中心落成以后，整体的交易成本会降低，统一分级标准，让一人米获得匹配的品牌溢价。
0: 去年，兴仁一人米种植面积达到21.2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30%。全市集聚一人米生产经营主体160家，综合年产值超33亿元。兴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礼进：
12: 兴仁一人米年交易量25万吨，占全球行业市场份额的70%以上。我们将着力实现仓储、加工、交易一体化发展，推动一人米产业向现代化产业转变。
0: 电影《四渡》在全国各大院线持续热映，震撼感动，想到贵州看一看，成为许多人观影之后的关键词。请听报道。
5: 在全国各地影院，许多走出影厅的观众仍沉浸在影片带来的震撼中。贵州观众：
13: 现在出了这个电影院，还是感觉这个热血澎湃。我看了一下这些服装道具拍得比较符合史实，对这一块还是比较满意，我觉得比较有感觉，
14: 非常有吸引力的，和以往的战争片是不一样的，更写实，更突出细节，在刻画人物上面更注重朴实的红军战士，而不是只突出某一位主角的一个光环。
5: 北京观众
15: 很感动，我也流了几次的泪水，纸巾还在我这个手里攥着呢。先辈的付出现在呢还是历历在目，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
16: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朱德说的那句子弹打不动朱德，非常的有力量的一句话。
5: 上海观众
17: 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战士为了让他们顺利上去，他自己用刀把绳子割断，摔到了这个悬崖下，壮烈牺牲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很感动。
5: 影评人白吉玉，
18: 四渡赤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军过程，它大量的用地图加以一些我们现在的视效技术的辅助，来给观众一种宏观的印象，就仿佛我们自己在参与这场战斗，是其中的一个指战员的这样一种感觉。
5: 随着观影热情的持续上涨，上座率持续走高，全国各地不少影院都在适时上调四渡的排片量。保利国际影城贵阳一天城店经理张毅，
19: 五个厅现在平均每天差不多接近20场左右，半个小时对于一场。下一周预售的话，包场大概也是30-40场。
5: 成都博纳国际影城成都大悦城 IMAX 店经理潘宇杰，
20: 我们现在每天的排片场次的话，大概在17-20场，较多场次上座率基本上都在80以上，很多观众会打电话来咨询能不能提前的预定。
5: 北京博纳影城朝阳门店营运经理王晨。
21: 四渡现在排片热度拉满，大家都想借着这部影片重温四渡赤水的传奇征程，沉浸式感悟先辈长征精神。
5: 江西南昌博纳影城大悦城店影城经理罗宁，
22: 观众的观影热情非常高，上座率还在持续走高，影片不仅有历史的厚度，视听效果也非常震撼，覆盖了从老年观众到年轻群体的全年龄段。
5: 江西观众，
23: 红军战士在物资匮乏、强敌环伺的绝境里依旧奋勇向前，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特别有现实意义。
5: 四川观众，
24: 现在我们的一切幸福生活都是由革命先烈用鲜血、生命换来的。
5: 北京观众，
25: 影片中也体现了很多普普通通的战士，他们不像我们是知道哦，最后革命是胜利了，每个人都是在坚持相信革命是一定会胜利，感谢曾经这一路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
26: 没有共产党，没有我们新中国，也没有我们幸福的一家。
5: 贵州是四渡的全程取景地，片中雄奇壮美的贵州山水也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北京观众，
27: 在山里面作战的、山里行走的那一些场景会深入到脑海当中，身体里面都觉得有这个能量。今年就是长征胜利90周年，肯定会去贵州。
28: 贵州我还真去过，贵州现在建得挺好的，还得去一次，主要是想上遵义去转一圈。
5: 四川观众，
29: 恰逢暑假，希望有机会再带孩子一起去重走贵州，重新了解这段红色的历史，更好的去理解我们历史的一个传承。
5: 随着电影四渡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30: 看完四渡的观众朋友们，这张电影票根您可千万要留好了，贵州给大家送福利了。省外的观众在7月26号之前通过一码游贵州手机客户端小程序上传票根，审核通过后就能得到一次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的优惠权益，今年12月31号前都可以使用。所有的观众通过票根都能再领500元的消费券包，在贵州7000多家门店车子加油吃饭购物通通打八折。
0: 成都观众
31: 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0: 云南观众
32: 非常适应，很希望之后去四渡这部电影的取景地去游玩。
0: 贵州观众
33: 希望所有的观众呢都能来贵州纪念哈当时红军长征路过的地方。
0: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码游贵州平台经理鲍岗，
34: 电影上映2日以来呢，后台累计领取权益的一个游客数已经达到了1.5万，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30: 我现在在黄果树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刚刚在这里站了大概有10分钟，我发现有7、8组游客都是通过票根联动免门票政策入场的，而且通过一码游贵州提前预约，直接刷脸就能进场。
0: 云南游客
1: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挺好看的，看了一场。

0: 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想去泛青山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你可以 今天已经兑换了168张票根，也特别欢迎各地游客看完电影来梵音山走一走看一看。
1: 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娄山关等多处红色旅游景区景点，这几天游客量持续增长，不少人是看了电影《四渡》后专程开启红色之旅。河北游客
2: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1: 甘肃游客
3: 之前在手机上看到关于四渡电影在这边取景的一个宣传，趁着假期正好过来参观四渡赤水纪念馆，进一步深刻地了解到四渡赤水的一个文化。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长征故事会近日在位于遵义习水县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网络大 V 及青年代表共话长征故事，同悟长征精神。请听报道。
4: 活动现场，红军后代、中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代表以四渡赤水为核心，先后做了主题分享。遵义市红色故事义务宣讲员、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全孙女孔霞向大家讲述了祖父孔宪全的战斗经历。
5: 我的爷爷孔宪全就是在娄山关战斗中突击队的队长，冲锋在最前面，他的右腿被敌人的6发机枪弹打穿。
4: 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围绕我眼中的四渡赤水这一主题，结合自己在华生活近40年的经历，分享了对长征精神的感悟。
6: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有一种很特别的能力，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始终相信办法会比困难多。这种信念，我今天在四渡赤水找到了它的历史源头。
4: 嘉宾们还走进四渡赤水纪念馆，详细了解战役历程和历史细节。中国外文局美洲传播中心资深外籍专家、汉学家潘元沙。
7: 当你身处困难时，要坚韧不拔，持之以恒，重整旗鼓。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这种理念到今天也在很多中国人心中延续。
4: 本次活动是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贵州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中外嘉宾还将循着红军足迹，走进遵义市、仁怀市、湄潭县等地，深度探寻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
8: 贵州新闻联播。
4: 昨天是贵州高考志愿填报的第一天，省招生考试院面向全体高考考生开放了全新升级的贵州省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今年系统集成了历史数据查询、个性化志愿智能推荐、2026年招生计划查询等功能。辅助系统不能填报志愿，但是可以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进行智能化筛选，推荐院校和专业。今年我省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8日0时至7月2日18时，考生需登录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进行填报。
1: 贵州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我们的数字课”主题活动暨网信企业沙龙日前在贵阳启幕。活动开设人工智能、区块链两大专场，聚焦技术应用、产业创新、资源经济等核心内容，开展深度研讨交流。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 AI 大模型高级工程师何爽：
9: 贵州省人工智能平台 token 消耗总量达到了213亿。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一个能力进行聚类分析、去重处理，真正为老百姓解决诉求，提高日常办公的效率。
1: 贵州中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曲昭：
10: 大模型工业化已经做了3年多的时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训推一体化的平台，今年也是完成了3000多万的高质量数字值的建设，通过了验收。
1: 贵州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王以松：
11: 这一次是个很好的渠道，企业有政府有高校共同的参与，企业从市场里面找出应用的落地，政府提供政策

0: 托底，而高校通过科技的创新培养人才，从而推动我们的数字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1: 安顺市旅游市场秩序管理条例将于7月1日正式施行，条例共29条，围绕旅游市场秩序管理的全流程各环节，明确各方主体责任，完善监管措施。条例进一步厘清文旅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监管职责，健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投诉处置机制，以及旅游行业自律、智慧监管、纠纷化解机制，破解多头监管、监管缺位、权责不清等问题。条例进一步畅通旅游投诉举报渠道，全面规范旅游合同签订、纠纷退费处置、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等全流程服务环节，全方位保障广大游客合法权益。该条例作为规范本地旅游市场秩序的地方性法规，将为安顺市优化旅游营商环境、推进一流旅游城市建设、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
2: 为期2天的2026铜仁市水上运动季系列赛首场活动中国桨板俱乐部联赛范景山站昨天收官，来自全国的500名桨板爱好者挥桨破浪，最终决出公开组、高校组、青少年组等组别，共15个单项冠军。接下来，系列赛还将举办动力板公开赛、皮划艇漂流挑战赛等比赛，赛事将持续至9月。
1: 关注一组简讯，2025年遵义市鲜茶饮综合产值突破10亿元，同比增长40%，原料基地达7.14万亩，带动2536户茶农户均增收超1.1万元。从卖原料到定标准，遵义正以市级统筹全链发力，抢跑新赛道。
2: 贵阳气象站通过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为贵州首个获此殊荣的台站。贵阳气象站于1920年开始观测，其百年数据在西南地区干旱分析、凝冻预测等方面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桥牌项目比赛近日在黔南州平塘县开赛，赛事为期4天，设置男子团体、男子双人、混合团体、混合双人4个竞赛项目，来自全省的10支代表队150余名桥牌爱好者参加。
2: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地游客从短期旅居转向长期定居。目前，毕节百里杜鹃旅居地产累计销售1.3万套，72.51万平方米。
1: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13:05，学习时间为您详细解读，欢迎收听。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雷阵雨，20到24度；遵义中雨，20到23度；安顺小雨，19到23度；都匀中雨，20到26度；凯里中雨，22到27度；铜仁雷阵雨，22到29度；七星关阵雨，16到21度；水城中雨，17到20度；兴义阵雨，20到25度。
1: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静怡，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静江，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4: 这郭槐呀，开始躺在李晨飞睡过的床上，当杨忠跟他一说，把他吓得趴地下了，然后站起身来，杨忠搀着他往外走。郭槐心里就想啊，我今儿个怎么一到这屋里边就打哆嗦呢？郭槐就埋怨杨忠，我说杨忠啊，这李晨飞李娘娘睡的床，你怎么让我在这儿躺着？杨忠说，郭总管，这个床只有您才有资格在这儿睡啊。怎么就我有资格呢？您想啊，您是总管呢，这个床我就从来没敢睡，这级别不对。那你在哪儿睡啊？杨忠说，我睡觉那地方旁边

有一单间儿，我那里边有张床，这些年我就自个儿一个人在那儿睡。哦，那你打算今天晚上就让我在这儿睡吗？杨忠说，是啊，您是总管呐，这原来是娘娘睡的床啊，只有您有资格在这儿睡啊。郭槐说，不行，我今晚上可不能在这儿睡，这是李娘娘睡的床，那是放假呀。别看我是总管，我跟李娘娘的级别还差着呢。郭槐嘴里边这么说，心里边想，我可不能睡李晨飞的床，我要睡他的床，这李晨飞别看死了20年了，说不定他那心里边记恨着我阴魂不散，半宿拉夜的再把我掐死。这郭槐心里边是这么想的，但他嘴里边那么说。那这么着吧，我今儿个跟你在一个床上睡。杨忠说，您要是上我那床上睡啊，可就委屈您了，咱俩人睡那一张床他有点挤。不要紧，我不怕挤。哎呦，总管，那您哪能跟我在一块挤呀？行，咱先怎么对付着，不行明天再给我弄一张床来。哎，那好吧，您先在外屋坐会儿。这天哪可就黑下来了。郭槐呢在外边这厅堂里边一坐，瞅着这屋子里边的陈设摆设，这一切东西郭槐都曾经见过，因为这是玉宸宫啊，这是当年李娘娘居住过的地方，她和刘娘娘曾经到这里来过，审问寇珠就是在这间屋子。郭槐巡视了一下这个房间，然后就问杨忠，杨忠啊，你说我今天有打这开封府回来，这是谁的作用啊？啊，到开封府把我压在监牢，那可是皇上传的旨意，可是现在又让我从开封府回来，也是皇上的旨意，这皇上怎么他还出尔反尔呢？杨忠一听，瞧了瞧郭槐，郭总管，您真不知道是谁让您回来的？不知道啊，你知道吗？跟我说说。杨忠说，我当然知道啊，您这个事儿啊，就是太后一句话呀。我估算着就是这么回事，除了太后说话，谁说话也不好使。杨忠啊，这太后一句话怎么说的？杨忠说，太后这句话说是说了，可是说完了之后，太后她也就归天了啊。哎，我说郭总管，这老太后临死之前就给你说了这么两句话，说完这两句话，这老太后就咽了气了，这是太后遗言。这两句话说完，皇上等着跪下就哭了。老太后咽气之后啊，这皇宫里边还准备着找时间办丧事呢，但是皇上得遵从太后的遗言呐。皇上马上今天就降旨了，告诉开封府把您放了。您是什么时候得到的信儿？我午后就得到信儿了，上午圣旨就到了开封了，午后就把您放了，晚上您就到这儿了，来养伤来了，这不就这么个经过吗？郭槐一听，哎呦，我今天能到这里都多亏了太后啊，太后啊，您怎么这么早就走了？您撇下我不管喽，太好啊。这郭槐哭起来了，他这可是真哭，那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这杨忠在旁边一劲儿的劝慰他，哎，总管呐，您别哭啊，您别哭，
您节哀自保，您节哀顺变。你别管我，你让我哭，你不让我哭痛快了，我活不了了。得了，总管，您干嘛至于这么哭啊？我告诉你吧，杨忠啊，我亲妈死了，我都没掉过泪呀！啊，那怎么太后死了，您哭这样？太后比我亲妈对我还好呢。我在这宫里边这么多年呢，没有太后就没有我的今天呢。太后赏赐给我多少东西呀？太后让我加官进爵呀！我今天的富贵都亏了太后啊，我最后让开封府羁押也是太后一句话才把我放喽啊，我感恩戴德呀，我变牛变马报答不了他呀。杨忠说，总管呐，您就全当你妈死了不行吗？你他妈说这什么话呀，怎么全当我妈死了？不是刚才您不是说了吗，你妈死了你都没掉过泪呀，您就全当你妈死了，您就别掉泪了。这跟我妈死的不一样，你告诉你，我妈呀，我觉得她没给我什么。那你不是吃你妈奶长大的吗？那倒是啊，那除了那点事儿还有别的吗？她没给我别的赏赐。那你妈是家里穷啊，要不穷的话是不是也给你赏赐了？当然肯定不会有太后给你的多呀。就是啊，哎呦，这郭槐啊哭了老半天，这才止住了泪水，擦了擦泪眼。哎呀，得喽，太后这一死啊，我没依靠喽。我呀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没人替我说话了。我这运气要衰败了。杨忠啊，我问你，你说是谁告发的我啊？说我整什么狸猫换太子这事，你说是谁？杨忠说，那是谁我也说不清啊，这您自个儿能有个估摸啊，您说是谁呀？郭槐说，我琢磨着没有别人，后宫里边只有一个人，您说是谁？就是那陈琳。嘿，这皇上降旨让陈琳跟我两个人到开封府去，陈琳宣读圣旨让包拯把我拿下，这不就是陈琳吗？嗯，宫院里边这些个太监要论年头最多就是陈琳跟我。陈琳呐，这小子别看整天表面上跟别人都客客气气乐乐呵呵的，其实他是笑里藏刀。肯定是陈琳呐，在皇上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要不然的话皇上就不能降旨。杨忠说，总管，您要是没做那样的事儿，那陈琳说那样的话他不是也没有用吗？是啊，我没做那的事儿，但是你别忘了啊，你就是说谎说多了别人他也信呐。这陈琳就是在皇上跟前老嘀咕这事儿，他为什么嘀咕这事儿？他瞅我在太后面前受宠，太后说话皇上得听，他是伺候皇上的，我是伺候太后的，他心里边对我暗存不服，找不着别的理由抓这么一个茬，他想置我于死地。可是殊不知太后临死之前一句话把我又给赦免了，这陈琳等着瞧，我非得收拾他不可。杨忠说，总管，这陈琳要是他在皇上面前奏的本，那到了开封府他怎么没有当堂给您作证呢？陈琳盯着您了吗？这倒是没有啊，不过我也想了，这里边有个原因呢，陈琳当堂他不敢跟我作证，
他跟我一作证，就把他本人的身份给暴露出来。

0: 那个时候太后还没有厌嫁，他怕太后将来要好了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当时没敢站出来跟我作证。正因为如此，所以最后太后这一句话把我赦免了，哎，他可以退身了。这个小子奸诈得很。哦，哎呦，总管呐，我这脑子可没有您这么聪明，您想的这个事儿可是真周全。就是啊，哎呀，行了，甭管怎么说吧，太后已经去世了，归了天了，我得上太后的灵堂前边，我去参拜，我得去见见这太后的亡灵。哎，郭总管，这个可不行，皇上降旨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让我在这儿伺候着您，看着您，您先不能去参灵，得把伤养好喽，您再去参灵，来得及。是啊，我也想了，活着没跟太后见面，死后怎么也得见个面啊。哎呀，杨忠啊，行，我也算谢谢你，你现在在这儿伺候我，也算劳你的大驾了。没有别的，郭总管，今天您到这儿之后啊，今天晚上我还给您备了点吃的，咱在这儿啊喝点吃点，您瞧着。说话间就看这杨忠一转身，又打旁边滴了过来一个大食盒，打开这一层一层的食盒盖，把里边的菜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菜准备的还真不少，这里边有鸡有鸭有鱼也有肉，还有凉菜。这鸭子呢是清蒸鸭子，这鸡是烧鸡，这鱼是清蒸鱼，这肉呢是红焖肉，完了有很多凉菜，这其中有卤水藕，同时还有五味的莲蓬子，正经好酒菜，搬过一坛酒来，拿过两个碗摆在桌子上。这杨忠把这酒倒上，然后把这酒碗一端，总管，今儿个这酒有个说辞，这既是给您的压惊酒，也是给您的洗尘酒，您到开封府去挨了一顿打，您受了惊了，这是给您压惊。今天多少年您不到玉成宫，头一回到玉成宫里来了，这是给您洗尘，两者都有，同时也有我本人对您的一份敬意。嘿呦，杨忠啊，我跟你接触的太少，我真没想到你还那么会说话啊。杨忠说，没有别的，来吧，喝了，来来来，先干一个，公公公公，先干了一个撂那儿了。杨忠说，郭总管呐，正因为多少年来我没有机会接触您，所以今天见着您了，我得求您一件事儿。求我一件事儿？求我什么事儿啊？您呐，养好了伤，就还是后宫里的总管。太后这一升天，我想皇上也不敢错待了您。您官复原位，最后您还掌握着大权，您掌握大权，我就在您的跟前求个人情。说吧，什么人情？我不求别的，就求您把我呀从这玉宸宫给调出去。啊，这玉宸宫你不是看得挺好的吗？挺好的，有什么挺好的？您都是知道的，皇宫内院里边唯有这个玉宸宫没人敢来，说这里边闹邪闹鬼，就我在这一守20多年，不是那个包拯到这说捉妖降邪，后来请了老道超度亡魂，不是都好了吗？我跟您说呀，对皇上不得不那么讲，为的是换取万岁爷的一点欢心。好了是好了点儿，可是啊根本就没去根儿，该闹腾还是闹腾。这个除了我在这能盯得住，别人啊 一天都待不了。郭槐说，你这玉成宫里边到底都怎么着？到底怎么着？我要说出来能把您吓死。哎，我说你慢慢的说说我听听，都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杨忠用手一指摆在屋子里边阶下的那个鼎。杨忠说，您看那鼎了吗？啊，您还记得吗？当年您跟刘娘娘在这审问寇珠，那寇珠挨了打之后，您接着再问他，他结果一头就撞在那顶上了，他触顶身亡。对，郭槐说有这个事儿，我记着呢。杨忠说，跟您说，你看那顶上吗？他那一脑袋撞上，血迹染在那顶上了。我一看呐，那个血迹染在那顶上那块啊，他有一个血印子，我就想用水呀把它给洗干净了。开始拿水洗呀，它洗不干净。最后呢，我搞碱水，我使劲擦，使劲搓。您说邪性不邪性？我就怎么搓怎么擦，是越擦它那个色儿越深，那块血它就是不掉。
1: 哦，
0: 那不掉它就不掉呗。您可要知道啊，他光那个血不掉还不要紧呢，他那上面出事儿啊。出什么事儿？有一天晚上借着灯光，我就瞅着那个血印儿，我就想啊，我说怎么能够把它给蹭掉呢？不行，我赶明借一个锉来，我给它锉。我就正瞅着呢，我发现那个血印儿啊，它就变了，变成了一张脸，那张脸就是寇珠。郭槐一听，脊梁沟直发麻，啊，你说那张脸他就是寇珠？对了，就是那寇珠啊，他可不是笑模样，就是撞死那一瞬间那模样。他瞪着眼睛瞅着我，你说那我什么感觉？郭槐说，是你这一说，我听着这心直揪揪。杨忠说，就是啊，打那以后啊，这顶这块血呀，我还不敢蹭了呢。我心想，我要拿错一蹭，说不定他就得跟我玩命啊。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您看院子里边那水池子吗？那个池子叫圆池，这圆池有的时候外边一个风丝儿都没有，树叶都不带动弹的，可是圆池里边的水哗啦哗啦的直滚，像开了锅一样，哗哗哗哗哗哗。您说那怎么回事？郭槐说，你那池子里边养了鱼了吧？杨忠说，我那池子里边一条鱼都没有，我在那养什么鱼啊？我一个人在那待着，我能在那里养鱼吗？但是那个水它就在那咕噜啊。还怎么着？还怎么着？我在那个屋里边一个人在那睡觉，半夜这窗户纸上就映出一个投影来，这个投影是个女的，就在那抽抽搭搭的就哭，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你说我还能睡觉吗？郭槐说，是不光说你不能睡觉，我着摸着今儿晚上咱俩都不能睡觉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

0: 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
0: 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

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咱们要保持正心正念，要善解人意，要有一颗善良的心。说到善良，我多说一嘴，人为什么要多多行善呢？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什么意思呢？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远近之分和亲疏之别，但是唯一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膏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膏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膏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
它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较惨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几乎百试百灵。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高，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高了，出一锅至少就10条人命。以前我们自己熬高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高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乏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60、70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齐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儿。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
东来顺的买

吵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四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的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

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高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
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白癜风，白癜风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白癜风遭罪，但是比白癜风好得快，最多半年肯定会见效果的，白癜风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我说你把这个鸭子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0: 0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板。
2: 是我，欢迎你啊。
3: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2: 啊，
3: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2: 好，谢谢您。嗯
3: 嗯，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2: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2: 哈哈，
3: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2: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2: 嗯，是哪种心脏病？
3: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2: 吃，是不是？
3: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2: 没错。
3: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2: 好。
3: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2: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3: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啊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2: 我理解，
3: 特别难受
2: 这种感受啊。
3: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2: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能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2: 你看这个变化，
3: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2: 特别受惊，
3: 坐地上
2: 是不是？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3: 孩子都吓大叫啊！
2: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3: 是， 您看，现在我用的那个胡家老高。

0: 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
1: 嗯。
0: 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
1: 哎。
0: 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哎，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哎。
2: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2: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嗯，
2: 啊，
0: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下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2: 啊，
0: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2: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0: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2: 啊，很痛苦啊，
0: 这对呀、啊，受这么大，
2: 这也不是个办法，
0: 没治好，
2: 您说呢？
0: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当时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寻思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2: 我能理解，
0: 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2: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0: 没想到这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2: 多困难！
0: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2: 解决
0: 了，
2: 多好！
0: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2: 太好
0: 了！感觉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2: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0: 对，
2: 是不是？
0: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2: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0: 对？
2: 太好了，
0: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2: 别客气，
0: 说我也
2: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应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打个给您鞠个躬。
2: 您就要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高啊。
0: 哎，谢谢您胡老，
2: 就这样，
0: 哎、
2: 老朋友。
0: 再见吧，胡老。
2: 好，再会。嗯，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2: 哎，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青岛的。
2: 哦，青岛啊。
3: 哎，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
2: 嗯。
3: 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这样？我新得一个。就是尾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哎呀，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儿都不行啊！
2: 啊、
3: 完了我就寻思，哎呀，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些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
2: 啊，
3: 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
2: 啊，
3: 后来我就那个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
2: 嗯，
3: 不疼了。
2: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高啊？
3: 啊，对，
2: 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哎，我说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吃2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
2: 哦、
3: 干啥都没问题了。
2: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
2: 啊，
3: 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
2: 啊、嗯，
3: 我原来吃2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
2: 嗯，
3: 吃一个硝酸地平得吃2样，
2: 啊啊啊！
3: 现在呀、
2: 啊，
3: 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1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了。我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
2: 嗯、
3: 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
2: 嗯，
3: 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
2: 啊，
3: 吃
2: 着
3: 老高，哎呀，
2: 嗯，
3: 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
2: 啊，嗯，
3: 也不那么气短了。
2: 啊啊，
3: 我就吃的老高啊，真好
2: 啊。
3: 啊啊，嗯，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2: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前强了。
2: 嗯嗯。
3: 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
2: 嗯、
3: 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2: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啊
3: 嗯、
2: 是吧？啊，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2: 啊
3: 嗯、
2: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
3: 啊、
2: 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嗯、电话不好打呀。
2: 所以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
3: 是
2: 不是啊？
3: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
2: 嗯，
3: 真好。
2: 啊，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 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坚持吃。
2: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

0: 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
1: 哎，
0: 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1: 哎，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你真是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3: 谢谢。
0: 啊，
3: 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0: 没错啊，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3: 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高真是太神奇了
0: 啊。
3: 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
0: 哦。
3: 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0: 啊。
3: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更多的人受益，也算是做件好事吧。哎，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0: 好的。
3: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0: 啊，
3: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0: 啊，
3: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0: 你看看。
3: 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0: 啊，
3: 这就倒地上了。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说我是什么脑梗。
0: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是吧？
3: 对，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一点点劲啊，
0: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3: 腿都使不上劲啊。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特别的难受。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
0: 啊，
3: 所以说每隔2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捏捏我的腿，就怕我僵硬的不行。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怕我难受。
0: 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
3: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 起来帮我翻身了。
0: 嗯嗯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该享福的时候、现在又跟着我。

0: 我就天天啊睡不好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被我吓醒。
1: 嗯，
0: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1: 嗯，
0: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0: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0: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哎，听到了、嗯、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0: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0: 买回来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用上了啊。
0: 嗯，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很困难。
1: 啊，半身不遂的人，
0: 老
1: 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0: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 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哎，用了2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逐渐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呢、啊、
1: 嗯，
0: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
0: 哎、
1: 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啊啊啊，
0: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
0: 了。是啊、哎、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支柱了、啊、哎、
1: 嗯、
0: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胡家老膏啊将近1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啊、嗯，对，
0: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嗯嗯，
0: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
1: 啊，
0: 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我自己
1: 啊
0: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
1: 嗯、
0: 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0: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
1: 嗯、
0: 我现在上台阶啊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结局，
0: 方便多
1: 了，太好了、
0: 哎、啊！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哎，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
0: 谢谢谢谢，
1: 这就是。

0: 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啊？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我说的了吧？啊，
1: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
0: 哎，
1: 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哎，老伴那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累得腰酸背痛的。
0: 啊，
1: 我老伴呢跟着我，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
0: 嗯。
1: 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0: 好。
1: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
0: 哎，
1: 哎，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
0: 哎，
1: 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0: 好，我为您高兴啊！啊，
1: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0: 好，
1: 还有呢，就是、
0: 啊、
1: 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0: 没错，
1: 哎、都能早日的用上胡家老高，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0: 对对对对，好
1: 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报到这里
0: 了、哎。好，就这样，好，再会，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26号，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第三批625亿元国补已于近日下达。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今年1至5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这郭槐听杨忠讲述玉琛宫里边的怪异故事，越听越紧张。人们往往听鬼故事有这么一个心态，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越想听。他一听杨忠讲到他自个儿睡得半夜，那窗户纸上能映出一个女人的投影在那儿哭哭啼啼，他心里边听着也觉得够害怕的。他接着还问杨忠，杨忠啊，那完了呢？杨忠说，完了，完了我敢出去吗？我就在屋里边听着，他在那哭啊。那是谁哭啊？杨忠说，谁哭啊？我听你声音有点像寇珠。啊，那寇珠的灵魂还在这玉成宫里边转悠呢。那可不呗，就是那寇珠，但是我没敢出去。我估计我要出去碰上那鬼魂，对我这运气有害。是啊是啊，那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多了。我跟您说呀，郭总管瞅见没有，外边那个池子，那叫原池，池子那边看那处房子没有，硬木雕刻的花菱门，那房子非常讲究。那个房子就是李晨飞的琴房，那里边有一架古琴，李晨飞这古琴弹得非常好。是啊，郭槐说他还会弹琴呢。

杨忠说：“您哪知道啊？他不但会弹琴呐，还会作画呢，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啊。生前我一直跟随着他呀，他自个儿画的那画，我都不敢往外摆，我生怕摆出来呀，那画上再出了邪。可是那个琴在这放着，我不能动它。您可要知道啊，有时候深更半夜的，忽然间，这琴就响了。”郭槐说：“那是谁弹的？”杨忠说：“谁弹的？我哪知道啊？我跟您说，头一次我睡到半夜，一睁眼，我就听见那屋那琴房里边有琴声，啊嘣，啊嘣嘣，有旋律。我奇怪呀，反正是我在这里边日子长了也练出来了，我也有点胆儿。我心想，我过去瞧瞧，谁那么大胆子敢在这儿弹琴？我就起来了。起来之后，由打我这住室里边出来，绕过了那个圆池，走到琴房的门外。我隔着窗户往里边那么一瞧，有一个女的在那儿弹呐。”郭槐说：“那是谁呀？”杨忠说：“我一看那背影，不是别人，就是李宸妃李娘娘。”郭槐说：“我的妈呀，那她怎么的活了？”“不是她活了，总管，那是她的鬼魂呐，她正在那儿弹呐。”我就站在外边，我瞅着。郭槐说：“你没进去瞧瞧？我有那么大胆子吗？我在外边站着敢看一眼，这胆儿就不小了。我想他最后弹完了能怎么着呢？我等了一会儿，他一曲弹完了，我还记得他那天晚上弹的那个曲子是汉宫院。他这个曲子一终了，我心想我也走吧，我转身就往回走。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我下意识的一回头，我一瞧那李娘娘出来了。郭槐说：“我的妈呀，她出来了，在哪儿啊？”她就在那门口那站着。这李娘娘站在门口呢，她瞅着我，我回头一眼就看见她，我们俩来了个面对面。她没说话，我也没敢说话，完了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心里想啊，我想李娘娘啊，李娘娘，我也是伺候了您一辈子，我没有得罪您的地方，没有惹您生气的地方，所以您是半夜里在这儿显灵呢，哎，这也是情有可原，可能您觉得挺委屈，不定哪个地方您觉得很冤枉，但是您找寻不着我呀，跟我没有关系呀。嗯，郭槐说：“倒是倒是，那他跟谁有关系呢？”杨忠说：“总管呐，这话我不该这么说，我要说出来呀，怕您心里边啊犯疑惑。”“你说。”“我不犯疑惑。”“他说过跟谁有冤吗？”“说过，怎么没说过呀？第二回我听那屋那个琴又响了，我过去了。我过去之后，我心看看是不是这李娘娘的鬼魂又来弹琴了。我在窗户外边往里边一瞧，这回更吓人。”郭槐说：“这回怎么吓人了？”杨忠说：“这回我一瞧啊，那屋里没人，那琴自个儿就响，我瞅那个琴弦呢，它自个儿还动弹，啊嘣啊嘣啊嘣，你说这吓人不吓人？”郭槐说：“是，这个够吓人的。”“那最后呢？”“最后我一看没人了，琴自个儿响，你就响吧。”我转身往回走，我转身往回走，刚走到那圆池的边上，忽然间我看李娘娘就站在我的面前。郭槐说：“那你还敢走吗？”杨忠说：“我不敢走了，娘娘挡住我的去路，我也站在那儿了。”我就跟李娘娘说呀，我说：“娘娘千岁，您了人家已经是去世的人了，
您就不用老在这儿吓唬我了，我伺候了您一辈子，奴才我从心里往外讲，我呀对您是非常尊敬的，就是您死了之后，别人不敢在这儿看着玉成功，我有胆子敢在这儿看着这个玉成功，冲这一点娘娘您就不应该吓唬我。就在这个时候，这李娘娘就问了我一句话。郭槐说，问你什么？李娘娘就说了，刘妃呢？我说刘妃，我说已经成了太后了，人家在她的那宫院里呢。接着她就又问了一句话，郭槐呢？郭槐一听，这心里边一揪揪，啊，还问我了，问你了。他问郭槐呢，我说郭槐人家也在那伺候刘娘娘呢，您在这儿问郭槐干嘛呀？您要找他，您上刘娘娘那儿找他去。郭槐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怎么上我那儿支啊？那当时我着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我只好就这么说呀。可是我这么说完了之后，一眨眼儿，他没了，在我面前消失了，所以我就又走回来了。哦，啊，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好办。杨忠啊，你呢，真是也不容易，在这玉成宫里边一看就是20多年，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啊，看别的行啊，看凶宅，那不但说得有胆量，还得有好体格啊。你这看了这么长时间了，好，等着我官复原主之后，我一定想办法找几个年轻的来把你踢出去，说不定这年轻的要是一来呀、啊，这宫院里边的这些鬼魂呢还就消失了。年轻人的火力壮啊，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傍嘛，对不对？杨忠说，就是啊，所以我就求您这件事儿。哎呦，你看光跟您说话了，这个蜡烛还剩这么一点了。刚才咱们说天黑了，他把蜡烛早点上了，他点的这个蜡烛是半截的，这个半截的蜡烛呢，着来着去着就剩的不多了。您稍等，我去给您再换一副蜡烛来。这杨忠撤身奔他自己的住室去了。一会儿的功夫，新换了一颗蜡，点着来到了这个屋里，把这蜡烛往桌子那儿一放。总管，今天我把我要说的话跟您都说出来了，倾诉完了之后啊，我觉得也痛快，来，我跟您多喝几个，来，再干一个。两个人拱拱拱拱拱，这酒又喝下去了。郭槐说，杨忠啊，你放心，只要是我官复原职，我不但说找几个年轻的把你剃出来，同时我还要把你带到我的手下，我让你给我当个副手，让你再往上升级。杨忠一听，哎呦，郭总管，我可求不得这个，我就求回家，您要让我上您的跟前去，那是我们祖坟上冒青烟了。哎，别说那话，别说那话。两个人正在这说着呢，刚换了这个蜡烛，着着着着，突然间啪的一下子，这蜡烛爆了一下，把这郭槐吓得一哆嗦。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杨忠说，您别害怕，您别害怕，一般来讲，只要这蜡烛一爆，他就快来了。郭槐说，谁快来了？杨忠说，这蜡烛一爆啊，估计那鬼魂就快来了。郭槐说，一般是哪个鬼魂快来了？杨忠说，这玩意儿没准儿，他们也不事先给我打招呼，有的时候是李晨飞来，有的时候是寇珠来。郭槐说，他们俩有一块来的时候没有？杨忠说，一块来的时候少，还没有，都是单个来啊。
郭槐说，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俩就先早班睡觉吧。杨忠说，您是不是有点害怕呀？郭槐说，害怕倒没有，就是心里边有点揪揪，有点难受。哎，我这脊梁沟一阵阵的发凉。我说咱这酒不喝了行不行？我跟着你，哎，你拉着我的手就上你那屋去，咱睡觉。杨忠说，咱睡觉他该来他也来呀。郭槐说，咱要睡了觉他来了，咱俩把那背往脑袋上一蒙，咱就喝出去了，爱怎么着怎么着了。杨忠说，好吧，总管，那我就陪着您去睡觉。哎呦，这菜咱还没吃完呢。郭槐说，没吃完了咱也不吃了，快点上你那屋咱睡觉去。杨忠说好。杨忠说着话把这个蜡烛拿过来，刚一拿过蜡来，他想拿手挡着点风往前走，这个蜡啪的一下子又爆了一下。这郭槐又一哆嗦，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回爆完了，这个蜡火突然变蓝了，蓝火，这蓝火一亮，这郭槐更害怕了。我说啊，这火它怎么蓝了？杨忠说，总管呐，您是没看惯，这事儿我经得多了，它蓝了，一蓝他们就来。啊，郭槐说，那咱快走啊。杨忠说，咱这走啊，这走。刚想要站起身来往外走，就听对过那琴房里边那琴响了，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呦，郭槐说，这琴可真响了。杨忠说，我跟您说的不是谎话吧？啊，您听听，响了吧？您好好听听他这曲子。郭槐说，现在我没心会听曲子，我就想跟你上屋睡觉去。那好吧，那我跟您一块上屋。两人站起来又打屋子里边往房门这走，还没等走到房门这，就听见对过那琴声突然停了，没动静了。琴声这一停，郭槐又愣了，问杨忠，他这琴停了是什么意思？杨忠说，这琴一停啊，我估计他可能要出来。郭槐说，他出来上哪儿啊？杨忠说，他上哪儿呢？谁拿得准呢？这个没准儿。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院子里边有脚步声音，这脚步声音嚓嚓嚓嚓嚓，奔他们这个房门切近走来了。郭槐说，咱快走，他好像往这儿来了。杨忠说，恐怕咱要是快走也走不出去这屋了，我听这声他已经到了。啊，郭槐说，他到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看这房门无人自开，咵的一下子门开了。这房门一开，郭槐跟杨忠两个人注目观瞧，一看房门外边站着一个人。郭槐一看可吓坏了，站的正是李晨飞。郭槐一看这李晨飞，他头上梳的那个发饰，那发型就跟他生前经常梳的那发型一样，身上穿的是一身工衣，白色的，上边绣着蓝色的团花，这一身白在夜色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显眼。就看李晨飞在这房门这一站，说了话了，这是郭槐吧？郭槐一听，当时就觉得自个儿整个的头皮都麻了，嗖的一下子。郭槐此时此刻他下意

就听李春飞冲着郭槐就讲：“郭槐呀、啊，我在这儿等你等了20年了，你怎么今天才来呀？”郭槐一听：“娘娘千岁，奴才不知道娘娘在此，这今天我这不是来了吗？”郭槐，今天你来得很好啊，我早就知道你来了，因为刘飞已经死了，你也没有什么依靠了，你该来了。郭槐，你自己办的什么事情你还不知道吗？是娘娘，我办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可是娘娘您今天到此不知有什么事儿啊。郭槐，我跟你说，当年我死之后早已到冥府之中阎王的面前把刘飞告下来了，但是刘飞命不当亡，我得在那儿等着，我的尘冤等候昭雪。昨天刘飞寿命已尽，他倒在阴曹地府阎罗殿上，我跟他对簿公堂。说起你们当年害

0: 都是你给出的主意，所以我奉了阎君的旨命，今日到此，要带你到地府之中，与刘飞当堂对证。他一说这句话，郭槐一听就交着脑袋嗡的一下子。郭槐心想，怎么着，要把我带到阴曹地府去？要一带到阴曹地府去，说明我小命就完了，我就得死了。郭槐赶忙说，娘娘千岁千千岁，这个事儿他不是我干的，那都是刘飞干的。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
4: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来医院找我看过病的患者都会发现我有一个习惯，我给人摸脉的时候

食指、中指、无名指这三根手指头搭在脉条上，我的小拇指从来不碰病人胳膊。这是我打小跟父亲学中医的时候就养成的一个习惯。我们胡家大院出来的大夫都这样，我父亲、我大哥、我二哥，包括我下边我儿子和我姑娘，我都是这么要求的。我父亲这么要求我，我也这么要求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在触诊的时候经常把小指头翘起来？这么一翘，在民间有兰花指的说法。翘兰花指对于男爷们来说显得不太阳刚，但是阳刚不是显出来的。我大儿子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爸，我一翘着兰花指，别人都议论我，用猜疑的眼神去看我。”我儿子觉得我们胡家的这种摸脉方法挺特，已经给他带来了烦恼了。我当时就教训他，我说：“咱们当大夫的，给病人尊重，远比病人误解咱、同事误解咱更有价值。为什么？触诊时要把小手指头翘起来，因为在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当中，小拇指处于神经末梢的位置，它最凉，所以拿冰凉的手指头去摸人家，不给人吓一跳吗？包括有的西医大夫用听诊器，那听诊器冰凉冰凉的，就往病人的怀里塞。大家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带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时候，我经常嘱咐他们，我说：“你们将来进入临床以后，一定要长点心。那个听诊器用之前，放在手里头捂一会儿，再往肚子上贴，那小手指头翘起来了，再给患者摸脉，包括查房的时候都是。我带着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查房的时候，永远是弯着腰，因为找我看病的人永远都是很重的患者，小来小去的病，院里也不会请我治，所以我走到每个病床前，没等患者反应过来，我先弯下腰，从头到尾，我都是弯着腰跟病人聊他的病情，因为我不希望已经得了很重的病人看见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呦，胡老来了，赶紧起身，我不希望他起来，我尊重病人，我才能赢得病人的尊敬。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我面对我的重症患者，我的腰虽然是弯着的，但是我的人，我的人格是站立的，而不是形式主义。我把手指头翘起来，我就不男人了；我把腰弯下去，我就低三下四了。不是这样的，别人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

对善良的人格外照顾，总会无意当中就帮助他们，所以经常做点好事，多替别人着想，有朝一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愿意拉你一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好人有好报，这叫因果。您不信什么都可以，不能不信因果。包括我每天在节目里，我都会分享一些小方子，每个方子花不了多少钱，都是实用的，是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认为药方这种东西越传承越精彩，越给人用越积累福报，所以没必要藏着掖着。包括咱们的胡家老高都是，您自己要是有恒心有毅力，想学熬糕这门手艺，您想自己熬胡家老糕的话，是这块料，我可以把药方和熬制方法传给你，将来谁要是能学会还帮我传承，这是好事。咱们胡家家传的方子400余副，胡家老高是其中之一。他为什么连续传承了120年始终没断？因为他好使，他在所有的方剂里头应用面最广，人们用完之后反馈回来的效果也都叫彩儿。有些个疑难杂症或者病危的人，吃一般的药不好使，用胡家老高的话几乎百试百灵。所以这么好的药能不传他吗？拼了命也得往下传呐。咱们中国人是从农耕社会过来的，都懂得一分耕种一分收获，一分付出一分效果，这叫自然规律，也叫自然法则。中国人骨子里头就认这个，前头遭点罪没事儿，结果是好的就行。胡家老高虽然熬起来挺费事，50天才能出一锅糕，但是甭管他熬起来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出糕了，出一锅至少就10条人命。以前我们自己熬糕的时候，因为人力有限，每次出糕出的很少，所以大多数患者都得排队，都得等，等1个月2个月算少的，多数都得等1年以上，那也等着。那时候的人都可有耐心法了，胡家老高口碑好，人们都奔着他来，所以我们不传承都不好使，必须得往下传，患者等着呢。除了胡家老高以外，我们老胡家还有很多单病单治的药，有些方子挺简单的，不像胡家老高那么复杂，所以有好多人等老高时间很长很久，怕耽误病情，可以抓别的药先救个急。另外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毛病，犯不上用胡家老高，开个小药就好了，那就用小药呗，小药也有大用处，只要对症。我没事儿就跟人分享我们家传的小方子，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心情很快乐。北京东来顺都听说过吧，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火锅。以前他们后厨有一位老师傅，这个师傅姓满，满是

师傅切了一辈子肉，他切肉是绝活。六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机器，都是人工切。满师傅刀工精湛，切出一片羊肉来，您把这个羊肉铺在青花瓷盘子里头，盘上的花纹透过肉片隐约可见。半公斤的羊肉，它能切20厘米长、8厘米宽的肉片，正好切80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而且每片用高精度的电子秤去称的话，都是一个重量，都是4.5克，而且片片对折，肉的纹理特别清晰，很好看，让人看了就有食欲。后来人们夸东来顺的羊肉薄如纸，匀如精，奇如线，美如花。您要是拿筷子夹起这个肉，涮到海米口蘑汤中，一涮即熟，吃起来也是又香又嫩，不膻不腻。一般的改刀师傅做不到这点。满师傅以前是前门外的正阳楼饭庄的帮工，后来让东来顺高报酬给挖过来了。挖过来以后，东来顺的买卖好得不得了。后来北京城的阔主都习惯到东来顺请客吃饭。比如说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他夫人胡洁清，还有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这些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请客吃饭，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所以北京东来顺的名声越来越响。东来顺的东家姓丁，也是会做买卖，他平时上来那肉比别的饭店的好看，匀称，量也足，然后每年天一热的时候，东来顺会赶在夏天修理炉灶，修炉灶之前你上那儿吃，要羊肉在原有的量很足的基础上多给一倍。楼下有散座卖馅饼和包子，个都大，给的肉也多，吃完保证您总惦记着，过两天寻思再去，但是人家关门了。关门干啥？修理炉灶。他家关门，您上别的地方吃去吧，哪儿的肉片也给不了那么些个，哪儿的包子也没他家个儿大，别的包子一两肉能包仨，人家这个半斤一个，半斤肉他就收一两的钱，你总得念他的好。所以他那只要一开门，大伙呼啦一下子全来了。所以为什么人家买卖干得好啊？这是买卖道，生意经，吃亏吃一回，受益受一辈子。所以东来顺现在还有呢，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北京的正阳楼饭庄40几年就黄了，竞争不过他。东来顺的买卖好，对肉的需求量自然就高，所以切肉师傅很累，总也不闲着。满师傅在后厨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从早忙到晚，中午饭都没时间吃，他总出汗。后来他就得上了一个啥毛病呢？脸上尤其是下巴颏这个位置，还有脖子和后背，
总起疹子，湿疹。啥原因呢？起这个湿疹了呢？他总出汗，让汗给拿的，得皮肤病了。一出汗，他这些个地方就痒得厉害，痒就得挠啊，挠有时候就把这个皮肤给挠破了。满师傅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毛病，就像汗液过敏似的，一出汗身上就痒，但是年轻的时候挠破了，隔两天就好了，可是岁数一大，十天半个月都不好。不熟悉他的人，有时候瞧着他的下巴和脖子，就是外边露出来这一部分，挺吓人的。那脖子上深一道子、浅一道子都是挠的，不挠还不行，痒起来受不了。为了医这个小毛病，满师傅没少花钱，也没少喝汤药，都不好使。他就想把这痒给止住，但吃药都不好使。后来他家掌柜的认识我，搁现在的话讲就是店长，我给店长的媳妇和店长母亲治过病。东来顺的掌柜的就介绍满师傅找我给他瞧瞧，那意思实在不行就喝胡家老膏吧，用胡家老膏兴许能好。我了解了他的情况以后，我说您这个病不用胡家老膏也能治，不就是单纯的痒吗？止痒挺简单的，上后厨弄一小捆鲜韭菜，洗干净了把韭菜捣碎，捣碎了以后拧成小团儿，然后把小团儿攥在手心里头，用点力挤出水来，用这个水擦痒的位置，可好使了。满师傅后来跟我说，胡大夫，您说这个方法一开始我还挺犹豫，我心想这么简单的方法能好使吗？但是没想到用上之后还真起个作用了，一擦上很快就不痒了，连着擦了十多天，坚持了半年都没再痒。后来又犯了，又擦了一回，又坚持了半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彻底去根的方法，但是它便宜啊，也挺好用。有皮肤病的人，皮肤瘙痒的时候，您就擦一擦试一试，能缓解一段时间，不比吃药强吗？但唯独什么样的皮肤病用这个方法效果会差呢？凡是您自身免疫力出问题了，或者是血里头有血毒、有寒毒、有热毒，用这个方法就不当事儿。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调整内在，改善身体内环境，回归本源。通过本源才能把身体里边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多余的毒素排除出去。我在湖南省株洲市遇到一个患者，他以前是北方人，是黑龙江的，后来到南方打工，在那边娶妻生子，就把家定在株洲了。他姓马，是后到湖南的，在湖南生活了20多年。有一个事儿他觉得挺奇怪，他在南方过日子一直都没咋地，刚来湖南的时候，他在长沙、在衡阳、湘潭、株洲都待过，没出现过水土不服这类的事儿，也没长过疙瘩，也没长过疖子。他以前一直都是租房子住，
咋地都没咋地，身体也挺好的。但是奇怪了，好不容易靠打工攒俩钱儿，买了自己的房子，在株洲买的，反而生病了。什么病呢？他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皮肤病。这个皮肤病就是浑身上下哪都起红斑，除了脸不起以外，哪都有红斑。那个红斑像过敏了似的，但是比过敏严重，都是肿的，一疙瘩一块的，麻麻赖赖，瞧着挺吓人。上湖南当地好多家医院都检查过，没有确诊，但是确定了是免疫的事儿，免疫科检查出来了。他说免疫球蛋白中的 C 反应蛋白很高， C 反应蛋白高就说明身体里有炎症。我就问马师傅，我说您在得病之前浑身起这个小红疙瘩之前，气管支气管出没出过问题呢？得没得过咽炎和支气管炎之类的？他说咋没有呢？胡老您说对了，我总得咽炎。他说我这人不抽烟，但是自从买房子之后月月还房贷，压力挺大的，我嗓子总不舒服，有咽炎，但是这个咽炎特顽固，不管吃激素还是抗生素总反复，这皮肤病也总发作，有时候轻有时候重，重的时候特别难受，不光身上痒，心情也不好，烦躁，吃饭也吃不下去。我说既然这样那就好办了，我知道这是啥病了。我说您呐，按老话讲命不太好，您得这个病叫红斑性皮肤病，特遭罪。命好的人都得白癜风，白癜风症状很少，没您这么遭罪。但是你们这两种病都属于精神压力大，身体抵抗力下降造成的。治疗方法也一样，用胡家老膏吧，这两种病都可以用胡家老膏治。我安慰马师傅，我说你这种皮肤病虽然比白癜风遭罪，但是比白癜风好得快，最多半年肯定会见效果的，白癜风都一年以上。马师傅跟我通电话，听我说能治，他高兴坏了。他这种红斑性皮肤病好的确实快，他刚喝没四瓶胡家老膏，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红疙瘩以前是肿起来的，一个月以后就平了，也不像之前那么痒。等他喝没十瓶胡家老膏，他身上就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懒塌塌的，总觉得疲劳了，也不痒了。用了不到一年，他这病基本上就好利索了。前年夏天的时候，他特意到北京看我，给我拎过来一网兜的幽线香干，这属于株洲特产豆制品，挺好吃的，嚼一口会感觉嘴里很滑嫩，韧性很足，我喜欢这个。但是他不知道我吃素，他还给我拎来两大袋的麻仁香酥鸭。我说这东西我不要，我不吃动物。我让儿子给他找了一家宾馆住，我们单位跟前有一家汉庭。我跟马师傅讲，
我说你把这个鸭子

0: 拎汉庭去，晚上要饿了，您把它吃了。北方的米就南方的鸭肉肯定香着呢，但是这个口福我享受不了。我看着马师傅大夏天的穿着一件半袖衫，身上的红疙瘩都消下去了，皮肤病也好了，不遭罪了，我替他高兴。他能来北京看我，我更高兴。这不也应了我方才说的那句话吗？我善待我的病人，我的病人拿我当朋友，他自然会善待我。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所以有的医生一谈医患关系很紧张，也很恐慌。按我的话说，不要恐慌。医生如果恐慌的话，那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到位，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你如果对病人真心实意的好，就不会有恐慌的心理。所以还是那句话，拿病人当人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他好，他一定也对你好。好了，剩下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病人吧，谁有问题随时打电话进来。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
0: 哈哈，
2: 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最后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 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
0: 啊啊啊！
2: 嗯，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他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嗯
2: 嗯，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它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儿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在那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没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
2: 坐地上
0: 是不是？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胡家老高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是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啊，都是那些啊，
0: 很痛苦啊。
2: 这对呀，数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没治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 一走路
0: 啊
2: 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
2: 理解，但是
0: 你
2: 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糕是真好吃，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糕，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糕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
2: 了，
0: 多好！
2: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太好了，
2: 是，选到选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0: 别客气，
2: 说我也
0: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胡家老糕啊。
2: 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先把我的病说说。
0: 好的。那么我先问您一句话，您是哪个城市的人呢？
3: 青岛的。
0: 哦，青岛啊。
3: 我那个有高血压、冠心病、腰间盘突出。这个还是不要紧的，主要我咋的呢？我新得一个。就是淋巴后边前头是得的前面疼，后边的九月份的就是后边疼，那个疼的简直都出气儿都不行啊。完了我就寻思，我天天听胡老师讲课，我寻思我也买点这些药呢。完了我就给刘老师打电话了，我说你给我定上。我求求你，他说好吧，完了我就吃上，可能8-9天吧。我这个肋巴，我这个那肋巴都不能喘气儿，喘气儿都疼啊。后来我就那什么吃，可能8-9天，这药真好使。不疼了。
0: 您说是吃这个胡家老糕啊？ 对，就不疼了，
3: 就吃这个。哎，我说我心疼，我说什么我得吃这个药。现在我、现在我吃两个来月吧，现在我翻身的、干啥都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
3: 一点也不疼了。血压呢、血压也降了。早前我那个不能站着，一站着血压就上来。我原来吃两样降压药，吃一个贝斯勒克。吃一个硝苯地平得吃两样，现在呀、血压也降了，135，就是你站一会儿也不要紧的，你在这站一个小时，他血压也不能上来的。那早前不敢站着，就得倒着，倒着血压就下去，完了站起来就上来。你现在血压也下去了，吃这老高，完了。气短呢，也比早前好多了，也不那么气短了。我就吃的老高啊，真好啊。完了那个那什么，腰也不那么疼了。
0: 哦。
3: 我精神也比早前强了。现在我能翻身呢，怎么翻都行。早前哪敢翻身呢？不敢翻身。现在翻身自如，怎么翻都行。
0: 你看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3: 是啊，这个胡家老高，这药真好使，太好使了。
0: 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非常感谢你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
3: 是，我早就想打呀，电话不好打呀。
0: 所以您这啊，您这个好的信息，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以后，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胡家老高这药确实特别好啊，真好。
0: 这是120多年啊，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咱们就坚持继续治疗，好不好，老朋友？
3: 好，坚持吃。
0: 对。咱们就继续来吃下去，以后让您的疾病完全康复为止，不给他卷土重来的机会，好不好，老朋友啊？
3: 好，哎呀，我感谢胡老师啊，胡老师配的这个药太好了。
0: 哎，别客气，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决，好不好啊？
3: 好。
0: 好，就这样了，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见吧，老朋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你真是啊，医者仁心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为我们这些患者操心啊，真的太让我感动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您说是不是、
4: 谢谢。有您这么好的大夫啊，我们还得什么治不好的病吗？
0: 没错没什么可以害怕的了，是吧？
4: 对，是的，您带来的胡家老高真是太神奇了
0: 啊。
4: 我呢是一个偏瘫的患者，也在这个求医的路上啊走了不少的弯路，现在用了胡家老高将近1年的时间，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0: 啊，
4: 让我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我呢也想通过我用胡家老高的亲身体验吧， 让更多的人了解胡家老高，更多。

0: 或者能受益，
1: 嗯，
0: 也算是做件好事吧。
1: 哎，
0: 胡老啊，我想跟你说一说啊，我身上的这个情况啊。
1: 好的，
0: 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
1: 啊，
0: 有一天呢，我正在厨房炒菜呢，
1: 啊，
0: 这炒着炒着啊，哎，突然说右手啊就不好使了，
1: 嗯，
0: 右手炒菜的这个铲子啊，一下子啊就掉在地上了
1: 啊。
0: 当时呢，我还想往后退，
1: 嗯，
0: 避开一点锅，没想成这个腿呢也不好使了。
1: 嗯，你看看，嗯，
0: 哎，根本啊就迈不开步子了，
1: 啊，
0: 这就倒地上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什么呢也不知道了，
1: 啊啊，
0: 老伴后来呢就跟我说啊，把他给吓坏了，他就赶紧打了120，给我送到当地的那个北城市的医院，
1: 哦哦哦，
0: 又做了什么造影，又做了什么磁共振，结果呢、
1: 哎、
0: 说我是什么脑梗，
1: 已经发现是脑梗塞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在医院里面啊住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0: 当时啊命呢是捡回来了，可是我这个右半边身子啊不好使了，
1: 哦，
0: 胡老，当时我这个心里 啊不是滋味啊，
1: 嗯，
0: 你看胳膊啊腿啊，哎呀，全都是僵硬的，还特别的疼啊、
1: 嗯、
0: 哎，一点点劲啊，
1: 右半身的活动完全不行了啊，
0: 哎，腿都使不上劲啊，
1: 嗯嗯嗯，
0: 就感觉这个腿上面有好多沉重的东西压在上面似的、
1: 啊、
0: 特别的难受、
1: 嗯、
0: 啊，因为吧我不能动啊，家里人照顾我的时候呢、
1: 啊、
0: 就怕我得上这个褥疮，所以说每个2个小时吧，就是帮我翻翻身、
1: 啊、
0: 练练我的腿、
1: 嗯、
0: 就怕我僵硬的不行，
1: 嗯，
0: 啊，这个身体呢总是感觉到木沉沉的、
1: 啊、
0: 怕我难受、
1: 啊、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嗯，
0: 就是连晚上睡觉吧，我老伴啊还在起来帮我翻身呢，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更不好受了，
1: 啊，
0: 哎，所以说我想啊，我老伴啊都老了老了，该享福的时候、
1: 嗯、
0: 现在又跟着我受罪了，
1: 哎
0: 哎，一想到这些啊我心疼啊，我就心疼老伴、
1: 哎、那可不是，当时是非常迷茫啊，
0: 是啊，我这心里一合计吧，我就天天啊、
1: 嗯、
0: 睡不好觉
1: 啊，
0: 就是睡着了吧就做梦，经常梦里啊比我吓醒，
1: 嗯，
0: 老伴和孩子啊也是听说什么药好就给我买什么药回来，
1: 嗯嗯，
0: 我也希望自己病早点好啊，
1: 就是，
0: 可是吃完以后呢也没有什么效果，
1: 嗯嗯嗯嗯，
0: 后来吧我连治病的信心啊都没有了，我觉得没有希望了，
1: 当时这种心情我能理解您啊，
0: 老伴为了让我心情好受一点嘛，没事 啊就让我听听广播，
1: 啊啊啊，
0: 后来我就听到你胡家的这个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是吧，
0: 哎哎，听到了、
1: 嗯、
0: 哎，我觉得啊跟我以前用过的这个治病的药啊方法都不一样，
1: 嗯嗯嗯，
0: 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患者着想，你这么有爱心，这药啊还是你家祖传的，
1: 没错，嗯，
0: 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药啊能行，
1: 嗯，
0: 我就跟老伴商量，老伴呢也非常支持我，
1: 啊啊啊，
0: 买回来呀、啊、就用上了胡家老膏，
1: 哦，用上了啊，
0: 嗯，我清楚的记得、啊、用了胡家老膏20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发现我排便啊明显改善了，
1: 嗯嗯嗯，
0: 以前呢都是2-3天排一次，
1: 啊，
0: 好长时间才能把这个大便啊给排出来，
1: 嗯，多困难，
0: 但
1: 是不是？
0: 哎、
1: 啊，
0: 对对对，很困难。
1: 啊，
0: 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
1: 脑梗的病人大小便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痛苦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排便不费劲了。
1: 嗯，
0: 1-2天就排一次，而且有感觉，嗯、
1: 啊，
0: 很轻松的就能排下来了。
1: 你看，
0: 我和我老伴啊，哎，都非常高兴，真的。
1: 嗯。
0: 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啊，这个睡眠啊也比以前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首先啊，没有那么多的噩梦了。
1: 嗯。
0: 之前啊，我的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嗯。
0: 你看，老伴给我擦身子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后背啊有知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胳膊啊、腿啊有劲呐、啊。
1: 嗯。
0: 老伴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啊。再抬我这个胳膊腿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可以自己使上一点劲了。
1: 你看看，功能恢复的多好啊、哎，是不是？哎，
0: 是啊，老伴高兴，我也高兴。
1: 没错。
0: 哎，就天天啊，拽着我的手，帮我锻炼。
1: 啊！
0: 一点一点的，我拽着老伴的手就能坐起来了。
1: 哎、你看看，变化多大，太好了。
0: 是啊。
1: 也就是咱们使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反应是特别明显，是不是？
0: 嗯，
1: 这是以前所没有得到的这个医疗效果，是不是？
0: 是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谢谢。用了半年嘛，哎，我能自己翻身呢，
1: 嗯，
0: 扶着床头能坐起来，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哎呀，
1: 改变多大，
0: 啊、有支柱了，哎。
1: 嗯
0: 哎，心情啊也好了，
1: 没错，
0: 身上啊也有，也感觉呢有劲了。
1: 嗯，
0: 现在吧，我用胡椒老膏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啊啊啊！
0: 哎，在老伴的帮助下，我也能坚持锻炼。
1: 嗯，对。
0: 我现在啊，就自己啊拄着拐，在屋子里就能走了。
1: 嗯。
0: 原来不好使的那个右手啊，哎，现在啊我也能抓住东西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我自己
1: 啊！
0: 哎，我自己能拿勺子啊吃饭的。
1: 呵，这个细微的动作都很非常好了，太好了。
0: 是啊。
1: 嗯。
0: 哎，原来我刚能下地的时候吧，我上卫生间，卫生间不是那个你上面有个小台阶吗？
1: 啊、
0: 我原来拄着拐杖啊，哎，现在啊我都停下来了。
1: 你看看，
0: 哎，以前上台阶要人帮忙。我现在上台阶、不需要人帮忙了。
1: 你看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
0: 方便多
1: 了结局、太好了啊！
0: 老伴现在照顾我啊，比以前啊轻松的多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那么为什么您得到这么好的过程？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他们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0: 我理解理解。我还要跟你说呢、我有病以后啊，老伴一直服侍我。老伴的年龄呢他也大了，成天照顾我啊，累得腰酸背痛的。我老伴呢跟着我啊，他现在也用了两个多月了，现在身体可好了。哎，我都觉得他好像啊年轻了几岁了。
1: 好。
0: 现在我们老两口啊每天心情都很好。只要不刮风下雨，老伴呀带我到小区的花园里去锻炼去。我现在啊就是说啊扔了拐杖都能走一小段路了。累了呢，我就在轮椅上休息一会儿，晒晒太阳。
1: 好，我为您高兴了啊！
0: 胡老，我代表我老伴，代表我们全家，向你表示感谢。
1: 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也想让收音机前和我一样的病友，别再走弯路了。
1: 没错，
0: 都能早日的用上胡椒老膏，早日的摆脱病痛，早日的重获健康。更好的享受幸福的人生，
1: 对对对对，
0: 好好，今天我就跟你胡老回到这里了、
1: 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看李晨飞站在他的面前，可以说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毛骨悚然。这阵的郭槐啊，浑身力抖，一个劲儿的磕头。当一听李晨飞说在阴曹地府已经把刘飞告下来了，刘飞死后倒在阎王爷的跟前说好多的事情都是郭槐出的主意，李晨飞特意到这来找他来的时候，这郭槐可就急了。郭槐心想，这要一找我，让不上阎王爷那转一圈，那我就回不来了，说明我小命归西了就啊。郭槐赶忙说，娘娘千岁，这个当初那个事儿，他那个事儿那都是他的主意啊，他怎么往我身上推呀、啊、跟我没关系呀、啊。李晨飞站在他面前接着又说了，郭槐呀、啊、今天找你还不仅是我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也要找你。郭槐一听，还有一个谁？就看李晨飞把自己的长袖往前一甩，啪的一下子，你来看，此人就在你的身旁。这郭槐往旁边一回头一瞧，我的妈耶，就是刚才太监杨忠指的那个鼎，在那鼎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穿着一身白。郭槐一看他认识啊，这是当年撞鼎身亡的那寇珠，寇成玉。郭槐一瞧是寇珠，寇珠，今儿个你也来了。寇珠站在那里瞅着郭槐，面沉似水。郭槐，当年你逼得我在此撞鼎身亡，我阴魂不散，心怀冤屈，早已经把你告下来了。今天我正想要带你一路同行到阎君面前说话。说到这里，就看寇珠把那个袍袖这么一抖，突的一下子抖出来一条白绫子来。这白绫子一抖，就抖到了郭槐的面前了。郭槐马上意识到这白绫子是干嘛的，这是勒脖子的。瞧这意思，要把我带走，怎么带走啊？得下拿那白绫子把我给勒死，勒死之后把我的魂儿就带走了。所以郭槐一看到这白绫子抖到跟前，就吓坏了。寇珠，寇大姐，寇大姑，又叫大姐又叫大姑，说不上叫什么好了，就差叫奶奶了。他觉得要叫奶奶辈儿可有点太大了。他冲着寇珠这直磕头，寇珠呢面沉似水，毫无表情。可是郭槐这个功夫就觉得自己心理防线是完全溃退了。郭槐就想着求生，怎么样能求生，怎么样不让这李娘娘把他带走。他忽然想起来在身旁的太监杨忠。郭槐想啊，这个杨忠刚才不是说吗，要有求于我呀，他还希望我将来掌握了权势，能把他从这玉宸宫里边调出去。他有求于我，那我现在就有求于你了。 你让我帮忙，我得让你给我先帮个忙。郭槐转身冲着杨忠就说了，哎，我说杨公公，杨公公，哎，你快点给我说两句好话。不管怎么说呀，你是伺候李娘娘一辈子的人呐，你在娘娘面前给我说两句好话，能不能商量商量，通融通融，今天不让我到阴曹地府去，我这怎么着我都行啊。那就把你自己以往所做的坏事如实的说出来。说完之后，由地府的名官给你记录下来，然后在这里把它烧毁，烧毁了就等于我们带走了。我把它带回阴曹地府，见到武殿阎君，跟刘飞当堂对证之后，看看后果如何。如果你说的都是实话，刘飞无言辩驳，那么阎君也认同的话，也许继续还你的十年寿命。如果要不能，那也许再来向你索命了。郭槐，你听清楚了吗？郭槐一听，我听清了，我听清了，娘娘，我知道，我说，我什么都说，我全说了。你说了之后要签字画押的，是是是，我签字画押，签字画押完了，然后把它一烧，烧完了您不就带走了吗？对，是这个样子。郭槐，讲吧，当年你帮着刘飞做了些什么事情？李娘娘，我没讲之前，我先得向您谢罪，我该死。我罪恶太大了，我死有余辜啊。李娘娘，她是这么回事儿，当初您是记得的，两宫娘娘，皇上把你们招在了一起，八月十五在御花园里赏月，皇上曾经说过，二位娘娘都已身怀禄甲，谁要是先生出一个太子来，就把他晋升为朝阳正院。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这刘娘娘回到宫里就把我找到那儿去了。是啊，我是刘娘娘手下的奴才，我得替刘娘娘说话，我得为刘娘娘分忧啊。刘娘娘跟我就说，她说她担心，担心李娘娘要先生了太子，晋升为朝阳正院，她不就不如您了吗？他就成了偏妃了。所以刘娘娘咬着牙根跟我说，她说能不能想办法，如果一旦他先生了太子，把他这太子就害死。当时我说这个事可了不得，这是欺君之罪呀，这是刺王杀驾之罪呀。但是他说了，你跟我这么多年，难道说就连这个事儿你都给我出不了主意吗？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说，我说不然的话，那就弄一个狸猫，剥了皮，剁去首尾，把它替换成太子，然后把太子换出来之后，把它扔到金水河里淹死。刘娘娘一听就答应了，可是这个事儿得怎么办呢？先得找那尹婆子，那个尹婆子姓尤。我是先跟那个尤婆子说了这个事情，尤婆子开始也害怕，但是后来我重金买他的心呐，我给了他多少两银子我都记不清了，反正那尤婆子他就答应了。接着呢，就让寇珠办这件事情，让寇珠把太子扔到金水河里。可没想到到了日子，李娘娘您真生了一个太子，您把这太子生下来之后，那个尤婆子就把这太子换出来了，把那个剥了皮的狸猫给换进去了，是那寇珠把那太子装到那个庄盒里边，要投放进金水河中，寇珠就这么走了。后来就把李娘娘生了妖怪的事情禀报给老主，老主龙颜大怒，于是就把您给打进了冷寒宫。这个主意是刘娘娘提出来的， 我帮着给策划的给出的，把您打进了。

刘娘娘当时就起了疑心了。刘娘娘瞅着这个小皇上，怎么长得跟老主爷是一模一样呢？她就怀疑是不是寇珠当初没把那个太子投入金水河，于是就审问寇珠。寇珠，寇德姑，我没想到您当初是那么样的烈性，还没等怎么着呢，您就撞顶身亡了。您这一死啊，死人口里没招对了。这个小皇上究竟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太子，也说不清道不明了。但是刘娘娘又想出一个主意，刘娘娘说，这个李妃要是活着，终究是个祸患。干脆呀，不管这个太子是真是假呀，先把这个李妃害死。于是又让我出主意，我当时就又出了一个坏主意，我就用一个桃木人写上老主爷的生辰八字，然后在他的七窍上扎上针，我把这桃木人就带到我的袖口里边，假借到冷宫里边巡视为由，转了一圈，我偷着把这桃木人就扔在了您住的那个床下了。我转了一圈回来，假装着又发现了，我把这个桃木人又拿出来了，这就等于是对娘娘您栽赃陷害呀。我拿着这个东西交给了刘娘娘，可是刘娘娘把这个东西交给老主皇爷的，老主皇爷一见这个东西，您说他能不生气吗？皇上这一生气，马上降旨赐死，一壶鸩酒送进了冷宫。我听说了，是您先饮了鸩酒，然后冷宫不知怎么着就失了火了，那个秦凤跟您都一块就烧死在里头了。这些个事情的的确确就是我做的，就是我办的，把您害死了。李娘娘，我知道您是背屈含冤之人，您是天底下最厚道最老实的人，正因为这样，所以您才魂灵不散。寇珠、寇德姑，你也是这样，你也是背屈含冤的人，我们做的这个事儿都是坏事儿，这个坏事儿是我帮着做的，刘娘娘是主犯，我是胁从。这郭槐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之后，还把自己的责任推卸了一下，他是胁从。就看李娘娘站在他的面前，又问了他一句，郭槐呀，说的这话都是真的吗？娘娘，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要是敢有半句谎话，就让我天打五雷劈。这个时候就听李娘娘又说了，国槐，刚才你所说的话都已经给你记录成供，现在你就在上边签字画押吧。说到这里，就看旁边唰飘过一纸状子来，从哪儿飘过来的？这郭槐没注意，一看飘落在他的跟前。郭槐把这东西拿起来一看，就是他刚才自己所说的这话，就像旁边有人听着给顺手记下来一样。而这个速度之快，出乎郭槐的意料。郭槐心里想啊，哎呦我的妈呀，这阴曹地府跟阳间就是不一样啊。你看我这话一说完喽，这状子马上就写出来了，人家这阴曹地府都是带神气儿的。哎，拿这个眼睛粗略的一滤，一看这个字儿写得非常漂亮，底下留的是他落款的地方。李娘娘说，郭槐，快点落款吧，画押。哎，好，这没有笔呀。旁边的杨忠给拿过来了，拖着砚台拿着笔，这屋有，你来画押。砚台和笔这一递过来，郭槐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写上自己的名字，按上自己的斗记。然后郭槐就又说了，娘娘，我也签了名了，我也按上斗记了，这东西是不是得在那蜡烛上把它烧了啊？娘娘说，把它烧喽干什么呀？您不是说吗，把它烧喽，您好把它带到阴曹地府啊。李娘娘说，不用把它烧喽带到阴曹地府了，
现在就把他直接

0: 递给开封府吧。啊，这郭槐一听，什么递到开封府？郭槐这一愣的功夫，就看有打外边稀里呼噜了走进来很多衙役，在屋子里边就列队站立了。郭槐当时俩眼就愣了，他傻了，他惊愕了，他莫名其妙了，不知道眼前发生的这个事情是醒着还是在做梦啊。转眼间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官袍带履齐整，正是开封府尹包拯。包拯说了一声升堂，这一声升堂，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哎呀，坏了，我上了当了，这一切都是假的。其实说是假的吗？他也不都是假的，郭槐招的供是真的。那么这个真正的口供是怎么得来的呢？这里边可真是费了不少的劲。咱们先说的是皇上降旨让陈琳跟郭槐两个人到了南衙开封府，见了包拯，包拯把郭槐给捉住之后拷打押监。其实在这之前，包拯为审郭槐就费了好大的一番心思。为这个事啊，包拯就把公孙策先生找到一起，彻夜未眠，说郭槐这个人得怎么审呢？这个人一个是地位比较高，再有一个是有刘太后做他的后盾。我们审问他，你如果动大刑，有可能受刑不过他死了，他要是死了，这个事儿可就麻烦大了，没有口供，没有依据，难以把20年前的冤枉昭雪重现。那么怎么能让他招这口供呢？公孙策就给包公提了这么一个醒。公孙策说，因为您上玉成宫里捉过妖，见过那个杨忠，杨忠跟您讲述了当年的往事，一宗宗一件件都是真事儿啊，只是现在如何让郭槐他承认怎么办？咱就来一个夜审郭槐。所以郭槐从到监狱里边说认识了那个牛耕，让牛耕给送信儿，见着那个蔡太监，这都是假的。谁是假的？那牛耕是包拯挑出来的一个精明的心腹人，化名为牛耕，在那看着郭槐，就知道郭槐必定要想办法见刘太后，把这个扳指拿着走了。那个蔡太监见着没有啊？没见着，但是通过别人知道那个蔡太监长得什么模样，告诉牛耕了。牛耕回来跟郭槐就讲了，郭槐一问他蔡太监长得什么样，这牛耕跟他一说，郭槐就相信了。接着就是公孙策倒在郭槐的监狱里边跟他说皇上降旨又放了他了。皇上降旨没有呢？这个事儿没有，这都是假托的。所以用一声大叫把郭槐就抬进了宫中，来到玉宸宫，事先已经跟杨忠打了招呼了。包拯跟杨忠说呀，说当初我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咱们两个有言在先，将来如果我的官职到了能够了结这个官司的时候，我可以断这个案子，现在我断这个案子的时机到了，得需要您给予帮忙和配合。所以杨忠的一切行为都是按着包拯和公孙策给安排的这么做的。杨忠呢就把郭槐接到了宫中，这宫中的这一切行为都是早已经安排妥当的。如今这郭槐一看包公进来了，就知道这事情有诈，但是知道事情有诈已经晚了。包拯 就在玉宸宫里面升堂，他要夜审郭槐。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6: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自行车坐地铁便民背后的治理细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9: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美加墨世界杯
7: 热战正酣，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19: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20: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19: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21: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19: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20: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19: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20: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19: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21: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19: 足球带给这对妇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20: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19: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21: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的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7: 今年五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6月下旬到7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11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22: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23: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6月底和7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再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11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22: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0: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爬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两米，能从蜘蛛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箱。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

0: 靠蜘蛛的营养，才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0: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11左右，那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12月初。
1: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0: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备育月季品种。
2: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3: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4: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忙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5: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是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4: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欣慰。
6: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的。
4: 不远的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7: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4: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3: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4: 记者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8: 三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4: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9: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事业，深化体旅融合，从世界杯、亚洲杯国际赛场展现大国风采，到全国各地百花齐放的全民赛事，拼搏奋进，团结聚力，全民健身，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事业的鲜明标识。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这场全民草根足球盛宴打破了地域界限，带动四省区群众双向奔赴，点燃了整片东北大地的烟火与热情。下面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燃东北。
12: 作为中国首个跨省区顶级城市草根足球赛事，东北超从5月23日持续到10月1日，开展34场对决。不同于职业联赛，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就是纯粹草根全民参与。球员全部都是扎根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赛事汇聚八座城市代表队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赛场下四省区球员球迷上演了一幕幕温暖名场面。内蒙古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13: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12: 一句趣味调侃让全网记住了鸡西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各地球迷跨越山海奔赴赛场，只为这一个足球之约。
14: 不管是鸡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
15: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12: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看台上还为黑龙江球迷下起了雪糕雨，鸡西市则把星海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黑龙江省鸡西市文化艺术中心导演崔猛：
16: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星海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呢也带到通辽。那我们带了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12: 场上是竞技对手，场下是邻里家人，没有对立隔阂，只有整片东北携手并肩的同心姿态。这场足球比拼实实在在把四省区拧成了一股绳。
17: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18: 黑吉辽蒙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19: 东北超加油！
12: 如果说赛场拼搏是东北超的热血内核，那么全方位精细化有温度的民生服务与赛事保障就是这场全民赛事的坚实支撑。赛事期间，哈尔滨增设临时性交通标志，全力保障观赛出行秩序。公安部门投入2000多名警力，科学划分赛场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高106次列车列车长巩立：
20: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而且今天有很多球迷乘坐这趟列车去沈阳观赛，我们就利用猛虎列车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为了更好地服务球迷，我们特意在列车上设置球迷补给站，有润喉糖、解暑茶、巧克力能力棒、 还配备了应急药品，满足旅客在乘车和观赛期间的需求。
12: 在传统赛事保障之外，黑龙江创新解锁观赛加消费加休闲全新模式，拓宽赛事场景，丰富观赛体验。全省布设4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遍布省内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让市民游客就近沉浸式感受赛事狂欢，
1: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
21: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2: 赛事期间，黑龙江将推出超过500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超1亿元。哈尔滨18家重点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鸡西则面向其他赛区游客实行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鸡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成
22: 推出观足球盛会，游旅发美景，品边境风情专属体验。凭身份证和球票，球迷不仅能免费游新凯湖、乌苏里江，还能仅用1分钱就可以品尝鸡西大冷面、刀削面。
1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四省区8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1000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景区预订量显著上涨，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呼和浩特队球迷队长刘超：
23: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
12: 辽宁100余家知名景区面向球迷免票，黑龙江全域释放文旅消费福利，线上旅游平台同步发力，解锁赛事专属旅游线路，直播引流促销，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某旅行社负责人刘明新：
24: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2: 来自五湖四海的球迷凭借一张球票即可享受赛前赛后3天全域文旅优惠，90分钟的赛场竞技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城市文旅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主管王雪：
25: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桃园企鹅馆、绵绵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12: 从单一草根体育赛事升级到全域文旅融合、区域协同振兴的全新样板，东北超彻底打破城市发展孤岛，构建起跨省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暖心的服务保障留住人心，高涨的赛事热度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这场全民足球盛会彻底实现了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经济体制、全域振兴的叠加效应，为黑龙江乃至东北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6: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6: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6: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4: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5月11号清晨，北京地铁6号线慈寿4站，骑行爱好者张石明推着山地车，他先弯下腰擦净轮胎上的泥土，确认没有尖锐突出部件，没有油污，然后走进地铁站。这是北京轨道交通向自行车开门的第2天。从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11座试点车站正式接纳自行车乘客，让自行车坐地铁 方便了一些周末想去较远地方骑行的市民，他们不必再忍受从市区骑过去的漫长耗时，也不必把自行车架在私家车上自驾前往。这方便背后，是北京这座日均千万客流量的超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场精细治理实验。先说票价，30元一次，看似比普通地铁贵出数倍，但内中包含对一名乘客和一辆自行车的特定服务，更隐藏着许多治理细节。自行车进站对安检、站台秩序、车厢空间、电梯使用都会产生额外的管理成本，票价中要包含这些成本与风险溢价，而30元则是一道精细考量的门槛。在试点首日，4条线路发售101张骑行票，定价过低，自行车将大量涌入，车厢空间被挤占，普通乘客的便民就会被破坏。再看空间与安全，这11座车站试点是综合考量了周末客流、站台宽度、垂直交通设施后精挑细选的结果。例如6号线金安桥站有宽阔的站外广场和直达地面的无障碍电梯， S1线上岸站的站台宽度超过了普通车站，17号线未来科学城北站客流压力小，有宽通道，这些标准都经过对公共空间分配的精确计算，既保障了安全，也防止了车厢空间被过度占用。还有时间与秩序，试点只在双休日运营时段开放，避开了工作日通勤高峰，乘客需通过 APP 预约购买近30天内的车票。每列车允许上车的自行车数量有限制，不是敞开上，而是有序进。进站后，自行车需套防护罩，走楼梯或垂直电梯，在指定车厢位置停放。这些约束性细节在地铁的快速大容量运送乘客核心功能与少数人的携车出行增值需求之间设置了一道可调节的阀门。阀门开多大？何时开？靠的就是这些看似繁琐的规定。北京地铁的试点是基于自身超大城市客流压力、现有站台条件、骑行爱好者分布状况，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有限开放方案。试点刚刚开始，未来是否扩大范围，能否在非高峰期常态化开放，是否设置自行车专用车厢，都需要根据客流监测、乘客投诉与反馈来调整。但目前这些具体而微的治理细节已让人们看到，一座城市的便民从来不是大开大合的一放了之，而是在无数治理细节上反复权衡、精准施策。便民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藏在一个票价数字、一座车站选择、一条尺寸限制、一种预约流程之中。这才是以人为本真正的落脚处。
2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大连是水果之乡，在人们熟知的苹果、梨、桃、草莓、蓝莓等众多水果当中，近年来樱桃一跃成为了人们的娇宠，最典型的就是每年6月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大连樱桃成了大连的一张名片，满乡满城跨山越海撒向四面八方，更通过现代物流飞抵海外。这个时候，身在大连的人如果不到市场跟樱桃打个照面，如果不主动给远在外地的亲友寄上一份新鲜的大樱桃，简直就像正常的生活链条上缺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少了一桩乐事。看吧，树上一个个饱满鲜亮散着清香的大樱桃，经过果农的手变成了香路上一筐筐一桶桶的丰收景。市场上一车车源源不断的新鲜果经过商家的打理，变成了顾客手中 一箱箱一件件精品盒，打连的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变着花样品尝着。六月又到了一年收获时，请听大连台采制的报道。大连樱桃熟了，
0: 这就下雨下来好了，我全发走了，这是咱自个吃是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是唯一。
21: 这是没有，
0: 这俩都是没走啊，那个是萨王。
21: 这是哪的果？
0: 旅顺啊，15。
21: 那个黑那个紫的呢？
0: 现在樱桃没有说百分之百甜了，就黄心的是百分之百，这是梅枣，都带不甜不甜爽味儿啊。
22: 谢谢啊，
0: 没有事。
23: 位于大连城乡结合部的马兰广场车站旁，一个皮肤黑黝黝的小伙子摆的街边摊儿，过往的行人不断驻足，有的问问价格，有的尝尝滋味，更多的人随手买了三两斤，提着兜走开了。小伙子从容应对着，要知道平时在这个位置摆摊是不被允许的，但樱桃季例外。
21: 这是你今天新摘的是吧？
24: 去年摘的啊，你看这个，
21: 哎呀，这么大个儿！
24: 你尝尝，
21: 这个个头在你这所有的果当中算是最大的吗？
24: 它不能是最大的，但是这个果啊非常好吃，它有点酸味儿，这个它有樱桃味儿。
21: 叫啥名啊？这个果？
24: 这叫惠黄刚。
23: 周顺刚是旅顺口区龙头村的果农，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大刚。他原本是个电焊工，电焊技术在大连最大的造船厂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因为不愿再干电焊的活了，就回到家里摆弄起了樱桃。樱桃树可不是随便就能摆弄好的，人家说是农果树，大刚说摆弄。听他讲才知道他的摆弄大有研究的意味。
24: 他也多少年了，单弄研究生。
21: 村里还有谁种这个了？
24: 就我种最多。当初栽的时候怕将来不行，哎，就是赌一把看他能不行啊，就经过一冬天证明这个品种还是比较抗病啊。他要抗冻就证明这个地上这个生存。
23: 干啥像啥，这是邻居们对大刚的评价。大刚也很得意自己的经验，问他是不是村里最大的专家了，他转而回答外边有比他强的。
24: 其实是樱桃树你要管理好了它并不难摆了，它首先这个解决一个涝的问题，你这个树首先你不能涝着它，一涝根就坏了，这树就完了。再就是气候，
21: 在气候你控制不了啊。第三个问题呢，
24: 再就看你自己了，你自己看你怎么摆了。这技术没有十年的这个经验啊，你想摆明白不这么用。
21: 那你算咱们龙头村里最大的专家了吗？
24: 不行，你不能说我就全对，你这个东西就是互相互学习。
21: 那你还每年向外边去学吗？
24: 学，你这个东西天天学。每年这个树这个变化你怎么弄，犯什么毛病你得学学。他老在变化当中，这个樱桃树。
21: 知道你学的都谁呀？
24: 瓦房的林森白个把比较出名。
23: 当记者问他，今年这个季节外地朋友来大连想吃樱桃的话，什么样的樱桃更好吃？大刚毫不客气，
24: 最好吃的是旅顺。
21: 为什么呢？
24: 旅顺龙头最好吃。不是这话，龙头自古以来的苹果最好吃，就是温差大，导致这个啊，这一个村儿就是从开阔地到往里栽这个位置，就得一下冷好几度。地理位置决定水果的品质，就非常关键。
23: 大刚说的没错，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地区水果的品质。大连地处北纬38度线上，大连的樱桃等水果好吃，人所共知。大刚还说，不信你到双台沟樱桃批发市场看看就知道了，全国各地的商贩这个时候都聚在大连抢货呢。
21: 叔兄，这个停车没问题吧？这个地方
0: 前边也没事。
21: 这是最大那个樱桃批发市场吗？
0: 对啊，
21: 双台沟这个樱桃批发市场。
23: 市场外的大道旁有摆摊的，一问人家的果园就在身后。占着天然的地利之优势，果园女主人伺弄樱桃树50年了，热情又直爽。
25: 你要买多少？俺是早晨4点钟起来折货，明天把那家案呢重新给你剪，给你剪干干净净的，没有裂口，没有烂的啊。然后你走快递放心啊，你有脸面，我也放心，咱就讲信誉。
23: 进到市场大门，记者马上被这番清早的热闹和繁忙的景象包围了，车声人语混杂着，不近听简直听不清对方的讲话。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与摊位之间穿行，记者发现了一伙嘻嘻哈哈的人。
21: 你每个人眼前一个小秤，
2: 必须得这秤啊，这秤是。你看我们称的果子，看十一往上了就上那边的，十一往下就上这边的。你看必须得称啊，我们看到了就拿起来了，是吧？你看这都是十个的，看十一的，看十二的，分俩等。
23: 原来这是几个专门从事分拣水果的女工，领头的霞姐说话的语速和她分拣的动作一样快。看到她们姐妹们的劳动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劳动也创造着欢乐。他们灵巧的双手不仅出现在大连的樱桃的批发市场，也会及时出现在全国各地需要水果分拣工作的其他市场。快乐的霞姐和她的团队是从大连另一个樱桃集散地金浦新区转站到这里的。能够来到这里，她说要感谢市场建设者和管理者。大连双台沟祥和樱桃批发市场刘丽艳女士，
3: 现在八趟棚子，这个棚子啊，我们叫档口，因为全国各地都来啊，我们必须给他们准备一块地方，就是收果、捡果、摆果，完之后运出去。
4: 这也是你们的创意，
3: 对我家先生的，因为客人来了，你必须有一些环境啊，必须安置他们。
23: 讲话时始终把自己的先生放在前面的女主，向记者介绍了这个市场的安商富商之道。当他谈到大连樱桃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的时候，刘女士道出了她的自豪。
3: 我觉得取得一个助力的作用，就是推向全国各地老农这边吧，我们帮助他们去一个销售的渠道，全国各地的商贩把大连这个樱桃推向全国各地，真是天天看着他们挺自豪的。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三明市的沙县区是一个因为小吃而被大家熟知的小县城。沙县小吃实际上属源远流长的古代中原饮食文化传统的一个分支，不少小吃还保留着古老的传统饮食文化的特点，有的小吃的制作方法甚至保留着原始的特点，堪称古代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活化石。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除了曾到中国留学工作过的外国友人到沙县小吃来怀念中国味道，也受到了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人民的喜爱。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去探寻沙县的美食记忆。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莫哈瓦》，歌词讲述的内容就是被许多人称之为家门口食堂的沙县小吃。清晨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街头，街边小吃店的蒸锅已是热气腾腾，顺着晨曦往巷子里散去。店内是奶奶哄着孙子吃蒸饺扁肉，吃完早餐的人一边付钱一边和老板娘拉几句家常。在名利悠闲的县城，小吃已经成为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正在慢慢地淡化对沙县小吃的喜爱。不过这一切在2022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2022年沙县小吃有了自己的第一条文旅创意广告片，广告一上线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1: 男人不止一面，
2: 哦对，沙县也不只有半面，
1: 我们还有板鸭水晶烧麦金包银玉饺烫嘴豆腐炸米豆烙巴等等，这些要到沙县才能吃得到。
0: 猝不及防的反转成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也勾起了大家对沙县小吃的味道回忆。沙县小吃源 远流长，历史悠久，起源于夏商周晋宋中原黄河流域中华饮食文化，在民间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尤以品种繁多、风味独特和经济实惠著称。如果说沙县小吃哪些最深入人心，那么四大金刚一定是榜上有名，拌面、扁肉、蒸饺、炖罐都是经典。但沙县小吃远远不只有这些，春节的年糕、清明的艾果、立夏的喜果、中秋的芋饺、盖新房乔迁时的糍粑、米冻、豆腐等等，统计出来啊，大约有240种，实打实的吃货天堂。上世纪90年代，村民们为了生计，挑着担子在城里叫卖拌面和扁肉，从此开启了沙县小吃走向世界的开端。它的特点是传统、纯正、纯手工制作，制作方便，价格又不贵，很受大家欢迎。沙县有句被广为传颂的话，扁肉是砖，拌面是钢，盖起了沙县的高楼大厦。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村委会主任张昌松：
3: 那我们在秦岭哈，这97年秦岭哈出去的一部分村民哈，那就已经是挖了地黄金哈，回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村里面哈，盖起了自己的一个房子。他们积累了这个财富以后哈，都城里面买了房子，然后把孩子哈也送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教育哈，所以对我们的一个教育，他也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
0: 20世纪90年代，在沙县流传着一句口号：一元进店，两元吃饱。沙县小吃以薄利多销起家，大部分业主每天凌晨1-2点才休息，清晨5-6点就起床，包饺子、捞面、炖罐、洗碗，样样自己做。随着餐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夫妻店模式慢慢跟不上形势。一方面门店品质良莠不齐，定位低端，另一方面老一辈用透支身体健康换取财富，让后来者望而却步。沙县夏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4: 沙县小吃原来是那个夫妻店，做成标准化、规范化，然后产业化，做成

0: 副主任张鑫。
1: 我们的话做好市场发展研究这个以及培训，这个挖掘市场的发展空间，来推动整个小吃产业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能够为沙县小吃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未来。
0: 面对餐饮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沙县小吃啊也要不断创新，引入新技术新理念，跟上时代脚步。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说，沙县小吃20多年发展史背后，是沙县人坚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1: 随着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到了2016年前后，面对市场的整体的变化，竞争的增强，经营成本的增加，以及的话沙县小吃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单一个体与整体市场抗衡的这种能力弱小的一些问题，县委县政府的话，这个当时是也依托我们新注册下来的带有沙县小吃字样的这个图文商标，推动沙县小吃产业的转型升级，标准化、连锁化、品牌化、这个现代化、国际化这种方向的话去发展，发挥沙县小吃门店众多、体量巨大的这么一个优势，推动我们小吃形成一条叫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0: 洗菜、和面、包馅、速冻，在沙县小吃产业园里，一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不停运转，各类食材自动被包成了一个一个精致的柳叶蒸饺，统一形象标识服务，由中央厨房自动化生产原材料，为全国沙县小吃门店提供高质量保障的供应链，是沙县近年推动的革新。除了蒸饺的自动化生产，还有诸如花生酱、炸酱等各类配料的集中供应，并且组织小吃原辅材料的统一生产与配送。除了统一配送外，中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开始向统一管理、统一装修、统一产品的现代经营模式迈进，不仅确保了品质稳定和食品安全，也逐步改变了人们对沙县小吃低端的刻板印象。沙县夏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2: 最早做的时候，哎，没有，就是等于说，各做各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后面哎，说这我们也可以搞连锁店啊，受到启发，然后我们也这样搞，我们这配送物流跟上去，就不用再一麻袋一麻袋的从江里面背了。
0: 为了让更多沙县人可以学习到沙县小吃的技术，走向致富的道路，沙县政府成立了沙县小吃培训中心，加强沙县小吃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小吃经营者的整体素质。每年都会有众多沙县下属政区的下岗职工或者周边县市想学习沙县小吃技术的人来到沙县接受培训，学习正宗沙县小吃的做法。他们就像是播种人，将沙县小吃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政府助推加上沙县人自己外出闯荡的精神，不断促进着沙县小吃向外扩张。在沙县城区刻着实说实干、敢拼敢上的标语，这也是沙县人向外致富的精神写照。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在美国、澳洲、欧洲等诸多国家都能看到沙县小吃的身影。从走出山门再到走出国门，在海外走红的沙县小吃正成为传播中国美食的窗口，释放着小吃特有的魅力。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11: 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9: 景在眼前，
18: 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凤。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塔拉·塔拉尔28号深夜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当天在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开展了一次基于情报的地面打击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塔拉尔说，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据美国《纽约邮报》6月28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日前从一艘美军军舰上离奇失踪，至今仍下落不明。据报道，在经过约43小时后，美国军方将搜救行动转为遗体打捞行动。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地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2: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2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14个坚持。
24: 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
3: 呈现出种分种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种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23: 第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2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4: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22: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

0: 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2: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3: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全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 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5: 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呢？
6: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党内也出现了不少令人忧心忡忡的突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亲身经历中，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顺应大局大势、党心民心，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可谓正当其时。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就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从实践经验到规律认识，从重要观点到系统架构的新跃升。那么，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呢？这一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这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习近平党建思想

讲，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也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上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放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形势与任务、历史与使命都呼唤着一个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的党。踏上新征程，全党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既要在学上下功夫，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也要在思上深钻研，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还要在用上求实效，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这一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

0: 当官避世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出自金末元初元好问的四哀诗李亲书，即意为把做官避世看作生平最大的耻辱，对江山社稷一片赤胆忠心，把为国家而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官避世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敢于担当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官避世四个字精准点破了少数干部怕担责、怕出错、怕得罪人的消极心态，严肃批评了遇事推诿、在岗不为、消极避责的懒政怠政之风。平生耻三字将不作为、不担当的行为上升到从政操守与人格底线的高度，鲜明树立了为官当有为、无为便是耻的价值导向。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当以这句古训为镜，坚决摒弃躺平惰性，杜绝佛系做派，坚决破除明哲保身、敷衍塞责的错误思想，保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在位尽责的自觉、知重负重的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1: 品读古诗词，字里行间不仅有山川风月、家国情怀，更藏着一代代为官者修身立业、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凝练着朴素而端正的从政理念，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与之一脉相承，至今仍能给我们深刻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涣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道虽尔，不行不治；事虽小，不为不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呢？真正有分量的业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的解读。
2: 基层啊，有一种现象，大家呢都很熟悉，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往往抢着干，难度大、矛盾多、周期长的事情呢，则容易往后拖。有人说的很形象，好做的事儿都做了，难做的事儿都留给后面了。这其实啊，反映出一个问题：不愿啃硬骨头。那什么叫硬骨头？就是那些设计复杂利益关系、推进难度大、见效慢、风险高，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升级、化解风险隐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补齐短板弱项，这些都算。这类事情啊，有个共同的特点，短期不容易出彩，推进起来比较费劲，甚至可能得罪人、担责任。但恰恰是这些事情

0: 最能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现实中啊，一些结构性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难太硬，所以总想往后拖，可越拖问题越积累，成本也越高。翻过来啊，真正有分量的政绩很多恰恰就是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脱贫攻坚，深度贫困地区基础差，条件弱，工作特别难推进，短期看既辛苦又不一定马上出彩，但从历史看，这样的工作最有价值，最有分量。这说明一个道理，真正过硬的政绩往往不是轻轻松松做出来的，而是在迎难而上，破解难题中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愿啃硬骨头？表面上看是怕麻烦怕担责，从根子上看还是政绩观不够正。因为如果把政绩理解成容易见效的成绩，那当然更愿意挑软的做。可如果把政绩理解成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成效，那就会主动去碰那些硬任务。所以啊，敢不敢啃硬骨头，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担当问题，也是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把干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解烫手山芋。具体来看，可以把握三点：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干部的职责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解决问题。遇到困难，绕着走，本质上是责任缺位。第二，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复杂问题，不能畏难退缩，而要敢于碰硬，善于攻坚，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发展。第三，要树立长远视角。很多难题啊，一时难见成效，但只要方向正确，持续推进，最终会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从更深层看，这个问题考验的是干部对政绩的理解，是把政绩看作轻松得到的成绩，还是看作攻坚克难的成果。两种理解呢，对应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啊，为什么要强调啃硬骨头？因为只有解决难题，发展才能真正向前。干部的职责不是专挑容易的事做，而是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越是难事、简事、复杂事，越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境界、作风和追求。
1: 为者长城，行者长治，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党中央要求，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事。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来看全省各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学习成效。贵阳宗宝区黔西南州兴义市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在贵阳宗宝区的贵州凯朗德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母线槽产品。该企业主要从事母线槽、配电柜、电缆桥架的研发生产。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近期计划筹集资金升级研发设备。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通过落实免申即享政策，为企业申领了20万元的激励资金。公司副总经理石小丽：
3: 这次我们零材料零生跑，直接在网上一键就办理了，用于研发这一块，就真正的做到了贵人服务与店小二司的精准帮扶。
2: 为了让政策红包更快惠及企业，贵阳宗宝区推出贵商易平台，简化惠企资金的发放流程。企业仅需在手机 APP 上确认信息，即可享受政策红包。贵阳宗宝区产业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汪彬彬：
4: 聚焦企业纾困，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范围公平普惠，不设门槛壁垒，不厚此薄彼，实现应享尽享，以企业获得感、群众满意度检验政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饮料企业，一批正在灌装的精酿啤酒将出口缅甸，但在不久前企业还未出口发愁。贵州民安实业有限公司特区部负责人贾优：
5: 困难首先是渠道嘛，没有特别好的经销商这块，对出口这个资质办理还有申报这些流程不熟悉嘛。
2: 了解情况后，兴义海关对企业进行了调研，梳理具体需求。兴义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鹏程：
6: 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资质注册备案，派出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帮助企业真正走向台前，带动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
2: 贾优：
5: 我们对接的洽谈和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他们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很快，沟通的频次也比较多，所以才能帮我们这个精酿啤酒很快的就出口。
2: 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兴义海关进一步对当地外贸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建立一企一测机制，通过理清企业需求、强化数据监测等举措，全力搭建好促外贸助发展的服务生态圈。兴义海关副关长苏文佳：
7: 在服务上再提及，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服务一类事，在成效上再求实，我们将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出口数据是否持续向好、企业获得感和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增强上，以外贸产业发展实际来检验工作成效。
1: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
8: 在贵阳经开区的一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 2.15% 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夏建良：
9: 在有困难的时候，这都办事情就是效率比较快。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因为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8: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贵阳经开区园区党委委员、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兴华：
10: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8: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一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11: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让企业得以正常生产，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8: 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股股长皮磊：
12: 我们积极发挥播州区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搭建起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桥梁，及时解决了金山磨料的融资难问题。
8: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一加一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副局长雷月伟：
13: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系机制，搭建政银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正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1: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 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家长里短等关键小事，看似琐碎细微，却直接关乎群众日常生活品质。能否办好关键小事，是检验当地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14: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家，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的。
8: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李才渠来到政府在其市设立的接访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接访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双龙镇大地社区村民李才渠，
15: 大概都没讲好，说我高压线拴在我的房子上面没得下来，了解下这事情，认真的给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满意。
8: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

0: 应付。
1: 把为民解难、为民超富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眼、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0: 如今摆摊街坊已作为缔结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一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大河村村民李小芬：
2: 几十年来少娘就在我们这里，他们一个出去的赡养费嘛，这事情就和我改结了嘛。
0: 姑妈调解队队员刘堂堂：
3: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0: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4: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5: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8: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7: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北京时间30号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日本队将迎战5届赛事冠军得主巴西队，这被视为本阶段最受关注的较量。赛前发布会上，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表示，巴西是夺冠热门，日本队愿意以黑马的身份去挑战。据澎湃新闻报道，6月28号，韩国主帅洪明甫主动宣布辞职。在本届世界杯上，韩国队小组赛1胜2负，积3分，最终小组赛出局。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2: 评书联播。
13: 公在玉宸宫里夜审郭槐，这个郭槐呀，满肚子都是坏心眼儿，满腔都是馊主意，一辈子净坏别人了，他自己从来没有吃过亏，没有上过当。可是今天呢，就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觉的就中了人家的圈套了，把自己的滔天罪行全盘承认，并且在你招供上还签了名，画了押。这么一来，等到这李娘娘一说把这招供拿到开封府，郭槐才明白，一见包公进来了，衙役们都进来了，要在这个地方升堂，郭槐这才知道自己中了计了。在上回书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包公为这次审郭槐可是煞费苦心，跟公孙策先生费了几天的时间研究出来这么一个方案，就是说让郭槐到玉宸宫来，把20年前的往事给他重现，再加上一步一步他们所巧妙安排的这些个情节和步骤，使郭槐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这里边有几个主要情节是很关键的， 第一个就说李晨飞的出现，郭槐印象当中李晨飞早已经死了，冷宫失火，他被烧死了，他这是确信无疑的。他不知道李娘娘逃出东京活下来了，而且现在还进了京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情节。另外还有一个关键情节，就是说这刘太后已经死了，其实啊这刘太后还没死呢，还在那病榻上躺着呢。说为什么说她死了呢？种种迹象，甚至有人直接向郭槐这么讲，说刘太后已经死了，那么刘太后一死才能够在阴曹地府跟这李晨飞能够见面，才能使郭槐相信。另外一点，刘太后一死，说临死有一句遗言让把郭槐给饶了，郭槐才相信到玉宸宫里来，这是刘太后说话的作用。更重要的一点，刘太后一死，郭槐就没了依靠了，他自己就得考虑今后他还怎么生存，今后他离开了这个靠山，他怎么跟别人搞好这关系，他是这样。这两点都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到玉宸宫里来问案。玉宸宫那是皇宫内院呐，平常人等能随便上这儿来问案来吗？那么这件事情要想实施，必须得到皇帝的准许，偏偏是皇帝就准许包拯到这儿来问案了。包拯跟公孙策把这个问案的方案形成之后，送到皇帝那儿亲自去审批，皇上一看，皇上感兴趣了，皇上一听把这个玉宸宫假扮成像阴曹地府一样啊，这些鬼魂们都出现，让他重现20年前的往事，引发着郭槐自己把那话都说出来，这挺有意思，能成功吗？所以皇帝同意了，批准了，可以在玉宸宫这儿来办案。说主要的是这个样子，有很多细节是怎么回事呢？至于说杨忠跟这郭槐讲的那些个发生在玉宸宫里的故事，那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杨忠在玉宸宫里待了这么多年，当年包拯到这来捉妖的时候，杨忠就讲玉宸宫里的故事讲得头头是道，讲玉宸宫闹鬼的故事，这是杨忠的拿手好戏。到现在来说，杨忠讲的这些故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曾经发生过的，哪个是他自个儿瞎编的，连他自个儿都说不清楚。所以杨忠一说这个，那要说吓唬郭槐绰绰有余，这是一点。再有一个，说杨忠拿那个蜡烛怎么啪啪一爆，然后就冒了蓝火了，这是为了给郭槐心理上造成恐怖的压力，他们特意研究的这么个细节，把那个蜡呀重新做了那么几支，当中间蜡芯里头不光是蜡油，还包的有蓝靛，还缀上几个盐粒儿。这么一来，这蜡点着了之后，烧的那盐粒呢，它扒了一下就爆啊，盐见了火它能不爆吗？这一爆也正好就到烧到蓝靛那儿了，这蓝靛着了它能不是蓝色的吗？这个蓝色的火一起在黑夜之中让人瞅着，就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

很年轻，别看到了这个岁数了，经过梨园子弟给他梳洗打扮，让他恢复当年的那个容貌。李娘娘在穿上这身衣裳，在那昏暗的蜡烛光映照之下，她还仍然有当年的风采，使得郭槐一见着面就认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这有其他的一些细节也都是精心安排的，说郭槐招完了供之后，那供纸怎么就飘下来了，那供纸谁写的，这玉宸宫的厅堂里边旁边有八扇屏风，屏风后边有个门，门里边是另一间房屋，在那个房屋里边点着灯光，撂着桌子，桌子上面铺好了纸，有一个人在那录供，这个人是谁？公孙策。为了怕郭槐观察出来，那屋的窗户拿黑布都挡上了，但是公孙策能够听到郭槐说话。公孙策听着郭槐说话，笔下如飞，就给记下来了。这公孙先生还有这么个本事，郭槐说的不见得措辞严谨，可以形成了文书，但是公孙策先生听他一说，在脑子里边这么一过，立即就把它给规整成了文章的句式。所以郭槐说完了，公孙策这录供也录完了，字儿写得特别漂亮。有一个侍女把这个东西悄悄地递出去，就转交给了寇珠，所以往下一扔的时候，那是寇珠给他扔下去的。郭槐一看感到惊异，觉得阴曹地府出现奇迹了，我说完了人家就写出来了，而且字儿还写得这么好，这都是公孙先生的功劳。所以现在郭槐啊，也知道自己是受了骗了，但是也知道一切全都完了，都说完了，全招认了，这再想翻供还能行吗？包拯在上面端然一坐，李娘娘坐在了旁边，因为包拯今天是夜审郭槐的主审官，同时今天晚上陈琳也到了，陈琳也在旁边陪坐。这是郭槐跪到了地下，包拯就问郭槐，郭槐，你在开封府矢口否认你以往的罪恶，今日招认还有何话说？郭槐一听啊，心想我什么也甭说了，我没得说了。但是郭槐瞅着李娘娘，他心里犯合计，我说包大人，事已至此，我也无话可说了，不过有些事情啊，我想提出点疑问，请问这李娘娘怎么还能在这里坐着？您现在就是鬼魂吗？陈琳在旁边讲了，郭槐啊，李娘娘她并没有死，你还记得吗？当年你曾经让寇珠要把刚刚降生的太子扔进金水河淹死，寇珠在金水河畔，他知大礼明大义，在那抱着太子痛哭，恰逢我到那里，是我把那太子装到庄河里边带到了南清宫，在南清宫狄王妃的抚养之下，太子长大成人，又回到了宫中，就是当今圣上。郭槐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这个事儿呢，刘娘娘当年那个担心看来是真应该担心呐。陈琳说，郭槐，李娘娘在冷宫院内，你定计害他，之后冷宫院着了一把火，但是冷宫里边烧死的那两个人不是秦凤和李娘娘，而是秦凤和小太监于忠。于忠自己见义勇为，跟李娘娘更换了衣服，让李娘娘冒名顶替他逃出了宫去。

0: 正因为如此，李娘娘才在外面受尽了坎坷困苦，度过了20年的岁月，今日又回到了东京。跟你都说了吧，至于那扣珠，那乃是梨园界的人士所扮演的。但是我相信，扣珠的亡灵看到你今日被审，也会含笑于九泉呐。郭槐说：“好吧，包拯，我知道，你用的这叫诓供。”包拯说：“诓供也罢，骗供也罢，但是你的罪恶确实事实。郭槐，你犯下的滔天大罪还不知道吗？你知道你这个罪名应该怎样对你处置吗？”郭槐说：“不管怎么处置啊，我知道，反正我是活不了了，没别的，我就提一个要求，我想到刘太后的灵前祭奠一下。”包公乐了：“刘太后并没有死啊。”郭槐一听：“刘太后没死？”包公说：“正是，现在仍躺在病榻之上。”那你们怎么咒刘太后死？包拯说：“不说刘太后死，怎么他的魂灵能到阴曹地府和李太后对证啊？不说刘太后死，你不是更有仗势了吗？正因为这样，才有你的招供。”哎呀，郭槐一听，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喽！这回可是彻底全完了。我说：“包公啊，我问问您，他这是对包拯也有尊称了。您说我这罪名，根据我在宫里边待了这么多年，我伺候刘太后，没有功劳有苦劳，我的这些个作为，最后能判我个什么罪呢？”包公说：“对你的判罪，开封府还没有这个权利呀，我只好把你的罪名呈给当今圣上，让当今圣上再献给刘太后，听听刘太后对你怎么判吧。那你估摸着我是什么罪呢？”包公说：“我估摸着你，第一，狸猫换太子这件事情，你是欺君之罪，慢君之罪。你让寇珠把小太子扔进金水河，这里就有刺王杀驾之罪，弑君之罪。你把寇珠逼死，这有逼人致死之罪。你到冷寒宫里栽赃陷害李娘娘，你这不但是栽赃陷害之罪，而且是谋杀太后之罪。你跟着刘太后在宫院里边窃夺国家大权，让刘太后冒充国母皇娘，这里有窃国之罪。我跟你说的这几条罪状，哪条罪状都应该够杀头的，前两条以及对太后的罪状，不但杀头，还得要护灭九族，这是让我判。郭槐一听，我天，千万别让他判，让他一判呢，这就算完了。但是郭槐自个儿一琢磨，可也是啊，我这个罪怎么这么大？我当初办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没想到有这么大的罪呀，可是现在，居然我犯了这么大的罪了。我说：“包拯啊，你要把我这招状送到刘娘娘那去听判，那么我上哪儿啊？”包公说：“你上哪里？把你押在开封府府衙之中。”郭槐一听，得，刚从那儿出来，现在还得回去。包公说：“现在我为你宣读一下判词，查罪犯郭槐，生性阴侠，取宠娇房， 狗胆谋逆敢包天，奸心随位而同长，先皇伐嗣，不思永卓之忠诚，太后怀胎，则遭兴妖之暗算，怀抱太子不遵奉诏，寇成玉之志可感天，离却北阙，敬赴南清，陈总管之中堪冠日，太子桓公生一计，寇诸撞顶身亡，作假欺君参礼后，至于中礼待逃江，堂堂国母沉冤念载，受尽背井离乡之苦，耿耿忠魂，幽冥飘荡，不平愤愤冤屈之心。然天理昭彰，偏使太后得还朝，法网难逃，何愁投鼠而忌器？玉宸宫中旧事浮沉，郭辉负罪，皇院墙内敬畏分明，端正视听，此郭淮者有恃无恐，逆天背理，十恶不赦，难容其罪，依法当抛其心，灭九族。然事关国典，礼重君亲，诚请圣裁，以服众议。包拯把这判词念完了，最后这两句话也就等于向郭淮交代清楚了，你这个事儿得交给皇上，皇上再请示太后。包拯马上吩咐把郭淮押回开封府的监牢之中，听候处置。郭淮被带走了，那么李娘娘呢，回转南清宫院，陈琳带着包拯的判词加上郭淮的招供，把这个东西就直接送给了当今圣上。皇上一听说郭淮在玉宸宫招了供了，一瞧郭淮招的这个供词，再一瞧包拯的判词，皇帝心想，真没有想到这皇宫内院之中，这禁园之内，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要不是包拯下沉舟把这国母皇娘给领到朝中，这个事情也许今生今世也不能够真相大白。皇上马上对这个刘太后这心里不就产生了看法了，心想，我从小的记忆当中就管你叫娘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不是我的亲娘，是你把我的亲娘给害了，冒充我的亲娘。但是又一转念，刘太后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现在卧病在床，怎么办呢？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他，让他得知道知道。皇上拿着郭淮的招供还有包公的判词就来到了杨龙。刘太后啊，这个身体真就是不太好，当皇上来到这里见着太后，把这个事情跟他那么一说，他把郭淮的招供给他在床边这么一念，刘太后听完了，就看他把这手扬起来指了指画了画，什么也没说出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2: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3: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4: 忽然有一天，
5: 爸，爸，
4: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6: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7: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8: 哎，排队好吗？
9: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7: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6: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7: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哎哎哎，
8: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2: 登顶了，
13: 好美呀！
14: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盐场还钱。
1: 盐场，字子张，东汉汝南郡平舆人。原先他只是一个穷困的读书人，但却在逆境中有着异于常人的高洁志向。
2: 老先生，请留步。老先生，你这牛是从严家仆人那里买来的吧？
3: 是啊。
2: 老先生，在下向你赔礼了。这牛虽高大，时事有急，特将钱还于老先生。
3: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2: 在下姓严，名场。
3: 看你样子是个读书人吧，这牛老夫还是要了。你的信义远远超过这牛的价值，眼下正是进京赶考之时，聊表寸心，不要推辞。
2: 老先生，不好意思，能让晚辈在最后摸摸这头老牛吗？
0: 严场还是把钱挂在牛尾巴上，还给了老先生。
3: 什么声音？
1: 严场最终考取了功名，被派往家乡任郡武官院，为太守第五常的左右手，而这也随了他回报家乡的心愿。
4: 太守大人，下官严场初次上任，特向太守大人来报道。
3: 读书人，这算是你我的缘分吧。
5: 老先生，
3: 每年赶考之际，都有许多贫寒学子因经济受困，遗漏人才，着实遗憾。本官就微服探访，恰遇你家清贫却不忘清廉。严场啊，从那时起，本官就看出你将来必是好官，所以才千方百计地把你调到我的身边。
4: 原来是大人成全了下官回报家乡之志。下官无以回报，唯有尽心辅佐，不负大人良苦用心，造福家乡百姓。
3: 好啊。
1: 从此这对有缘人成了莫逆之交，严场和太守的幼孙第五卿犹如叔侄般亲热。
2: 严叔，你看。
0: 青儿手心下方靠近手腕处有一个莲花状的痣。
6: 啊，主人终于熬出头了，我也可以水涨船高。儿啊，你不用再受苦了。
1: 青儿经常跟随严场布施百姓吃饭穿衣，充当小账房先生，计算严

0: 场布施了多少钱，帮助了多少人，渐渐受着清廉品风的熏陶。
1: 第196个。爷叔，我们已经有这么多衣服了，最后那一堆都是后来大家听说您收这些旧衣服是施舍贫苦人，所以他们就白送给咱们了。
2: 辛苦了。
3: 都是大人您善心的感召。
2: 青儿，你开心吗？
1: 跟严叔在一起做这么多好事，青儿最开心了。
2: 青儿，能再给严叔看看你的手腕吗？
1: 嗯。爷爷，严叔今天给我的胎记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2: 是吗？叫什么？
1: 我的名字是青，它的形状像莲花，所以叫青莲志。严叔说做人要清廉，欲不可纵。
2: 欲不可纵，纵即成灾。人有了钱财，贵在善用，需要约己周人。当用处虽多勿吝，不当用处虽少无亡。财似水源，唯有活水；财散人聚，才能长流长新。否则，则变为浮水。财虽聚，人心却散。
1: 将来我也要像严叔一样，有清廉之志，帮助天下有困难的人。
0: 太守为自己的子孙从小便养成了清廉的品格，庆幸得无以言表，与严长的情谊愈加深厚。在外人的眼里，这时的严长成了太守面前的红人。
4: 一天晚上，有个商人给严长送去一个翡翠玉带，想要贿赂他。
2: 你这是何意啊？
0: 现在生意不好做，小民只想买个小官，疏通关节，还望大人在太守大人面前美言几句。
4: 仆人去送茶，在外面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2: 这位先生，你这样做恐怕会扰乱本地正常的贸易，对其他商家也不公平，对我来说也对不起本地的百姓啊。
0: 大人，这腰带可是从滇西开凿的天然极品翡翠制成的，您戴上彰显颜面。
2: 身负这华丽的重物，被别人来去奉承，岂不是太劳累？我无福销售这些东西。
0: 大人，你
2: 先生做生意物美价优，童叟无欺，才能聚拢人气。你这样虽有一时暴利，恐不是长久兴隆之计啊。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这里面的辩证关系，望先生三思啊。
0: 谢大人指点，王某茅塞顿开。
4: 商人拿着玉带走出了房门。
0: 谁？
3: 对不起，在下是严大人的仆人，您希望达到的目的，我可以帮您实现。只是……
0: 多谢兄弟，王某这玉带和严大人的清廉相比，简直是相形见绌，一文不值，拿不出手啊。
4: 仆人说的话被严敞听见了。
5: 大人，小的请大人原谅，并非小人贪心，只是老家小儿生活无着，小的有责任呢。
2: 原来如此，快快请起。既是这样，把孩子接来吧。我恰好无子，愿意教导照顾他。
5: 这成何体统？养不教，父之过，小的不敢麻烦大人。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很快，严长便给仆人涨了工钱，给他放了大假回家。仆人走后不久，太守突然发生了变故。
2: 皇上突然征召您回京。
7: 是啊，听说朝中最近查处了一批贪官，各地人事变动重大，不知会被调往哪里。
2: 常叔恐怕即刻就要启程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7: 知我者莫若敞，赴京时限紧张，有样东西无法带走，还要拜托寄存在你这里。这是我这些年来积攒下来的俸禄，共130万钱。
2: 这

0: 您要把这些钱寄存在我这里，这
1: 钱虽说不是巨款，但也够一定数量。我知道你怕的是什么，你不是怕责任，而是怕嫌疑。你是我此生最信任的人，甚至超过了信任我自己。答应我存下它，钱乃身外之物，无需则放，情才最宝贵，越沉越要背着，走到哪里都要背着。
2: 我绝不负挚友的信任，一定替您保管好它。啊，
3: 他们把装钱的箱子埋在了盐厂家的前厅地下。
2: 挚友之托最重，埋于地下，永封不动。此一去不知会派往何地，你我也会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保重。保重。
4: 严叔，青儿会想您的。青儿永远都不忘记清廉志，将来以清廉之志造福百姓。
5: 再见。
1: 严长啊，常叔还有最后一句重要的话要告诉你。
2: 常叔，我听着。
1: 那些钱如果你有需要，尽管拿去用。
5: 再见。
6: 太守离去后，严长对知己异常思念。酷暑时节，仆人回来了。
7: 大人。小的回来了。大人，这天实在酷热，我老家有个降温的好办法。
3: 仆人在院子里挖了个大坑，
7: 这是利用地气的凉气，凉气冒上来，屋内就不会那么热了。
2: 地下果然凉爽无比，好办法。
7: 挖了一整天，累死了，这前厅是最后一个了。奇怪，别的地方都很结实，偏偏内处那么松垮。
3: 仆人挖到了一个箱子，他打开一看，是一大箱钱，心里非常高兴。
8: 这么多钱，
6: 仆人为了儿子，时机方便时，便以某种连自己都心虚的方式获取钱财，慢慢积攒。严长一心挂念远方的至交，时常通信，而这次他却接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
9: 奇怪啊，这不是常叔的笔迹，却是同一个地方寄来的。
8: 常叔，常叔啊，常叔，在任上染上瘟疫殉职了。
7: 大人，他的家人呢？
8: 无一幸免，只有青儿下落不明。
7: 大人，你要节哀啊。
8: 我最贴心的至交啊，可怜的青儿。
6: 悲伤过度的严长一下病倒，水米不沾，形容枯槁。一年以后才渐渐好转，可偏偏又遇旱灾饥荒，仆人也被勒索钱粮的盗贼绑了去。
9: 天灾人祸呀，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人质都救出来。积攒下来的所有俸禄也不够赎金呐。已经痛失挚友，怎能再失去跟随我多年的老仆啊。
3: 此时严长想到了常叔留下的那一笔钱。
9: 常叔，不可不可不可，青儿生死未卜，我还要把这些钱全部还给故友的子孙，可眼下百姓的危机，这哎。
3: 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暂时动用这笔钱。
9: 常叔，严长有负您的重托，但天下百姓利益高于个人，望常叔在天之灵谅解，严长借后定当如数还清。这个地方怎么有蜡烛的痕迹？难道是……
3: 严长知道是仆人拿了这里的钱。
8: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老仆

0: 还受所有被赎回的百姓之托，感谢大人救命之恩呐！啊，
1: 我对不起你呀、啊，让你跟随我这么多年，却没有享受到什么，我有愧呀、啊。
0: 大人，您这是从何说起啊？
2: 盐场又拿出一部分钱，加紧兴修水利，可对仆人的秘密只字未提。
3: 盐场又送给仆人一些书籍和银两，
1: 这些都是古圣先贤所著之书，望你教导好你的孩子。啊，常叔，盐场每月都会用自己的俸禄还上一部分，请放心吧。
3: 盐场盖上地砖，并在上面写上了一个连字。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这天，仆人老家来信说他的儿子病了。
0: 儿啊，爹一定想办法治好你的病。
3: 仆人还是决定到大厅地板下取出钱用。这次他发现了地上的连字。
0: 大人，
2: 从此心中极度愧疚的仆人每月将钱一点点又补了回去。许多时日后，年老的他不幸患了重病。
3: 盐场一直照顾仆人。
0: 大人，我对不起您，我一分都没动。
1: 不，这钱我不能再收回了，我想替你把它全部布施出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的子孙一定会有福的。
0: 这些书我现在明白了，一定要让孩子读书学做人，不能像我。
1: 放心，我想把你的儿子接来，亲自教导抚育，补偿我对你的亏欠。
0: 来生我还侍候你。
3: 说完此语，仆人过世了。
0: 啊，短短一年，为何让我接连失去两位亲人呢？
2: 盐场亲自去仆人的老家接来了他的孩子，悉心抚育教导，多年后孩子果真服气，被名师收徒，太守的钱也全部还完了。而此时的盐场也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1: 常叔，您的钱我都已经还清了。
3: 盐场来到门外的马路边，他自言自语：
1: 我从不愿意改建门楣，扩建道路，希望你回来时还能找到回家的路。
3: 这一边，太守临别时告诉青儿：
0: 青儿，祖父不能陪你了，你要坚强。祖父给你留下了30万钱，寄存在你严叔那里，你一定要再回到家乡，好好听他的教诲。爸，
5: 爷爷，爷爷！
3: 青儿踏上了归乡的路程，他历尽艰辛，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在山坡上，他想起了儿时和爷爷以及颜叔在一起的温馨画面。

0: 终于回到了和记忆中完全一样的院落，青儿欣喜莫名。
1: 近了，越来越近了，青儿的脚步不由在加快。这边严厂似乎也有所感应，他起身向门外走去。严叔，严叔，我是青儿啊，我是青儿。青儿，严叔，
2: 青儿，我的青儿，青儿，
1: 祖父走了。
2: 一个好心的人家收养了我，我长大了终于能完成祖父的遗愿，回到您的身边好好听您的教诲。严叔，儿子，你还是小时候的小模样，一点都没变。
1: 严叔，近些年来您的身体可好？好，好得很，尤其一见到你啊，平安回来更是好得不得了，因为严叔这辈子最大的心事就要了了。<笑>
2: 说着，严厂就把青儿领到前厅里埋箱子的钱柜旁边。青儿，当初离别时，你的祖父寄存在我这里130万钱，我一直保存至今，分文不少。今天严叔把它归还给你。严叔，祖父临走时和我说的是30万呀。
3: 怎么会呢？肯定是你祖父病重，你年纪又小，听错了。
1: 不，严叔，祖父特意强调过，青儿绝对不会听错。哎，对了，祖父还有一封信呢。哦，
3: 严厂无挚友，今无自知，命不久矣。幼孙遗孤，期望拨出30万作为抚养之用，余下当作老友急用和酬谢祭钱之劳。严叔。
1: 青儿替祖父跪谢你的恩情，青儿已经是大孩子了，这次回来不是想要任何钱，只是想侍奉严叔，报答幼时严叔的教诲和祭钱之恩。
4: 哦，孩子，严叔不能辜负挚友的重托，更不能贪呐。严叔，
1: 青儿真的什么都不想要，青儿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已把您当做亲生父亲了。严叔，青儿。
4: 终于拜严厂为义父，尽心尽孝，那130万钱也全部布施给了百姓，以清廉之志功成名就后，对义父奉养之中。严厂崇高的清廉操守，成就了朋友，也成就了自己。唯有清廉淡泊，才不会迷失人生方向。这个故事也启发我们，
0: 留钱给子孙，不如留德给子孙。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 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 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次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7: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8: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6: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9: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6: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0: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1: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1: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1: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2: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13: 忽然有一天，
14: 爸，爸，
13: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15: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6: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5: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6: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5: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6: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5: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6: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5: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7: 各位顾客朋友，现在店里做活动啊，开始送小礼品了，请大家排队领取。
18: 有礼品啊？哎，这晚了就没了，我得挤进去。哎，让开让开。
19: 哎，排队好吗？
20: 哎，这人怎么这样啊？
18: 哎呀，超市怎么这么多人，付钱都要排队，我才不排队呢，让我找个机会插队。
17: 哎，先生先生，请您排队好吗？
18: 等什么红绿灯啊，浪费时间，这不没车吗？哎呀，走了走了。
21: 争抢来的是事故，礼让出的是平安。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8: 来，手给我。
2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8: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2: 加油，
8: 加油，
19: 加油，
8: 加油！
19: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2: 登顶了！
23: 好美呀！
24: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隐之隐泉。
2: 吴隐之，东晋濮阳人，隆安年间被任命为广州刺史，他清廉为官，刚正不阿，最后成为了彪炳千秋的一代廉吏。
3: 哦，我们到了什么地界了？
4: 回大人，前面就是师门，离广州城只有20里路了。哎，大人，这里有泉水啊。
1: 侍从高兴地跑了过去，为吴隐之舀了一碗，正准备喝，却传来童谣声：
5: 山泉水甘如酒，喝一口看一斗，站着来跪着走，山泉水甘如酒。
1: 吴隐之把碗交给侍从，向山脚下一位乘凉的老人那边走了过去。
3: 老人家，敢问此处可是石门？
6: 正是。
3: 莫非此泉就是传言中喝一口便能让人有无厌之欲的贪泉？
6: 没错，这正是贪泉。
3: 老人家，那刚才那些孩童所唱的站着来跪着走是什么意思啊？
6: 你看那边，这些当官的来广州上任的时候都会在这里歇脚，顺便喝口泉水，结果到任后便贪赃枉法，搜刮民脂民膏，最后都是跪在囚车里被押走的。站着来跪着走，到头来还不是你方贪霸我登场，只贪得自个儿把命丧。
4: 大人，这水。
1: 吴隐之接过侍从递过来的水，毫不犹豫地喝了下去。
4: 大人，您
3: 真好喝呀。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贪与不贪是由自身的嗜欲决定的，与水何干？古人云，此水一啜怀千金，世事宜其饮，终当不易心。古人云，此水一啜怀千金，世事宜其饮，终当不易心。
4: 大人，当地官员和富豪们在外面等着见您呢。
3: 他们为何见我？
4: 这个，他们在鸿宾楼设宴，要为大人接风洗尘，还有备了很多厚礼，让小的转交给您。
3: 告诉他们，我有公务在身，不便去赴宴，让他们回去吧。
4: 那些东西，
3: 全都给我退回去。
4: 是是是。
7: 大人，大人，大人，开门呐、大人！
3: 我昨天不是回绝了他们吗？怎么今天又来了？如此吵闹，我如何处理公务啊？
4: 小的也不知，这些当地官吏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1: 隐之打开门吃了一惊，原来是前日遇到的那位老人。
7: 大人，您要为我们做主啊。
3: 哦，老人家您快起来，慢慢说，您这是。
7: 大人，您有所不知啊，当地富豪孙乾依附七贫，长期霸占海域，百姓们已经几个月没法捕鱼了。
3: 你们怎么不去报官呢？
7: 没用啊，他与官府暗中勾结，一同欺压百姓，百姓们敢怒不敢言呢。大家若与他理论，反而会遭他一顿毒打。
3: 岂有此理，竟有这等事。你先回去，我会详细调查，如果此情属实，我定然还你们一个公道。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

0: 1877-3371，微信同号。
1: 这一天，百姓们正准备出海捕鱼。
2: 好吧，竟敢和我抢！我告诉你们，这片海域是我孙乾的。
1: 为了阻止百姓们出海，孙乾命令手下砸了百姓的渔船。
2: 我的地盘，哼，这就是下场。
1: 这时，吴隐之走了过来。
3: 住手！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欺压百姓！
2: 哟，你不是本地人吗？我劝你少管闲事儿，否则，嘿嘿，
4: 否则如何？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位可是新上任的广州刺史吴隐之吴大人。
2: 啊，吴大人，失敬失敬失敬。
3: 哼，你为何纵谋行凶，砸毁百姓渔船？
2: 哎，误会误会，请大人借步说话。
1: 孙乾手里拿着一串珍珠，想要悄悄地塞给吴隐之。吴隐之把珍珠扔了出去。
3: 你对以前的官员也都这么做吗？
2: 哼，
3: 有什么话不能当众说明呢？
5: 大人，你要为我们做主啊。他仗着自己船大人多，在海里肆意捕掠，见到我们的船便横冲直撞，只把我们的船撞翻他才罢手。我好不容易逃了回来，结果还是……哎，
3: 为何砸毁人家渔船？快说。
2: 那是他们先动手的，我是为了自保才出此下策的。
3: 照此说来，你还是被冤枉的了。
2: 大人明鉴，小的也是被逼无奈呀。
3: 大胆刁民，好一个被逼无奈！我看无奈的不是你，而是这些百姓，巧言令色，其心可诛。
2: 啊！
3: 来人，将孙乾拿下。
2: 啊！大人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不敢了。
3: 哼，饶你可以，这位百姓的渔船被你砸毁，该如何处置？
2: 小的来赔，小的来赔，小的。
3: 以后还敢不敢霸占海域了？
2: 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3: 从今日起，你若再恃强凌弱，以富欺贫，我定不饶你。
2: 小的不敢了，不敢了。
5: 谢谢吴大人，真是好官啊！
2: 终于有人替我们出头了。
6: 大人，多谢了。
3: 不必言谢，这是吴某分内之事。老人家，我有一事不明，还望相告。
6: 大人请讲。
3: 古语有之，斧斤已时入森林，财木不可胜用也。捕鱼也同样，要顺应季节周期的变化来捕鱼，不可竭泽而渔呀。冬天冰封海面，你们以什么为食呢？
6: 我们秋天将鱼晾干，冬天便以鱼干充饥，等来年春天海水解冻，再下海捕鱼。
3: 但是春季正是鱼群繁衍生息的时候啊，这时捕鱼岂不是要……
6: 哎，我等也深晓其理呀。春天捕鱼自然要伤及无数鱼子，再加上孙乾等人的肆意捕掠，所以近海的鱼越来越少了。长此以往，我们真的就无以为生了。
3: 水到群生性命危，亦有欢喜亦有悲，劝君莫食生鱼宴，子在水中盼母归。哎，掠杀生命，于心何忍呢？你们没有想着去做其他的营生？
6: 我们世代以捕鱼为生，除了捕鱼什么都不会呀。
3: 天下事，为之则难者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也。不管什么事情，只要努力去做，困难便会迎刃而解，变得很简单。捕鱼不是长远之计，你们回去学学耕作种地，这样才能丰衣足食啊。
6: 哎，我们回去试一试，让大人您费心了。
3: 不用客气。
1: 夜深了，吴隐之披着棉被，提笔书写告示。
7: 大人，您这是？
3: 我将棉衣洗了，没有替换的衣服，全且这样吧。
7: 大人，您如今官至刺史，何必如此节俭呢？
3: 衣贵洁不贵华，只有养成俭的习惯，方不会起奢欲，自然也就不会起贪念。只有俭才得以廉啊。
1: 侍从看着吴大人笔下的告示，念出了声。
7: 凡近海渔民，无论大小船只，每日限时出海，并且只能在规定海域捕鱼，不得违令，如有违令者必当重罚。
3: 这样做的话，不论贫富贵贱，就都能捕到鱼了，而且鱼群也可以有机会繁衍生息。
7: 大人不仅为百姓着想，还为天下万物着想啊。
1: 对于限时出海的禁令，孙乾非常恼怒。
8: 吴隐之，好你个吴隐之，竟然想出这个禁渔令！现在捕到的鱼还不及之前的一二，这不是诚心要害我吗？哼，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不成？
1: 管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9: 三爷息怒，天下当官的一般
8: 息怒，
9: 哪个不喜欢那黄白之物啊？您何不像以往对付前几任刺史一样，送他们些？
8: 你知道什么呀？那日我拿那么大的珍珠给他，他都不为所动，难不成他还真是个清官？
9: 清官？我看没准是沽名钓誉，到现在还没有一任官员能清白的来清白的离开呢。广州这地方谁来趟着浑水，谁就得变浑，清官变贪，贪官变得更贪，谁也别想趟出去。
8: 说得好，没有这浑水我们怎么摸鱼呀、啊
9: 三爷，您何不如、
8: 你说什么，有什么妙计？
9: 我看呢，
8: 妙啊！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0: 大人，自从颁布禁渔令以后，从各郡县征上来的税大不如前呢。
3: 这是为何？
10: 大人有所不知，广州大部分的税收都是从当地富豪那里征来的。如今您颁布了禁渔令，那些富商都捕不到多少鱼了，何来的税呀？
1: 孙乾的哥哥孙礼是京城的太尉，权势非常大，生活奢靡。这一天，他正在家中欣赏歌舞。
11: 大人，有一封家信是三爷从广州寄来的。
12: 真不懂规矩，扫了爷的兴致。这个吴隐之简直是欺人太甚。
11: 莫非三爷在广州出了什么事儿？
12: 出事儿没那么容易，整个朝廷谁不知道我们孙氏三兄弟？
11: 那三爷的？
12: 我堂堂太尉，什么事能难倒我？看我如何整治这个吴隐之。
13: 广州刺史吴隐之听令，奉太尉手谕，今海患四起，海外藩邦屡犯我朝，急需筹建水军，令吴隐之一月内督造战船1000只，不得有误，若一月后不能完成，以怠慢军务之罪论处。
8: 遵旨。
6: 吴隐之知道这是孙氏兄弟以此来刁难自己，一个月内根本不可能筹建出1000只战船，但又不能抗命，吴隐之进退维谷。
3: 世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出仕为官是要做那海中的礁石，任巨浪拍打，还是要融入海中随波逐流呢？你可曾记得这句话？世之事也，有其任私有其责，为人一方就应当肩负起应尽的责任。倘若人人只求自保，而任贪官污吏横行肆虐，这岂不是弃天下百姓于不顾吗？我差点忘了，对，做礁石有什么不好？只有礁石才能抵挡得住惊涛骇浪，任它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7: 大人，大人，一月期限马上就到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14: 这，
7: 大人，不如我们先拿钱贿赂太尉，让他宽严几日，然后，然后向当地百姓征收静安费，有了足够的饷银，我们很快就能督造出战船了。
14: 静安费？
7: 就是保护一方平安的费用。
14: 你竟然想出这等主意？
7: 大人息怒，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是倘若一月期限一到，那您就……
15: 山泉水甘如酒，喝一口贪一斗，站着来跪着走。山泉水甘如酒，喝一口。
3: 我吴隐之做事但求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静安费，这不是变相的搜刮民脂民膏吗？我岂能为了苟且偷生而做出对不起百姓的事情？大丈夫死则死矣，何足惧哉？
7: 大人，
1: 回到刺史府，侍从十分担忧，因为明天就是限期，而战船却没有造好。
7: 大人，明日期限就到了，今晚是最后一天了，
3: 为百姓而死，值得。
1: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是孙乾。
7: 是你？
16: 没错，是我。敢问吴大人可曾安寝啊？
7: 哼，不曾。你有事吗？
16: 有，当然有了。这事儿啊，关系着吴大人的生死呢。
7: 真的？那你稍等，我去禀报大人。
3: 让他进来吧。
16: 哟，吴大人，几日不见，似有些憔悴。
3: 你深夜来访，所谓何事啊？
16: 明日期限就要到了，不知大人战船筹备的如何呀？
3: 未曾备得。
16: 料你也备不齐那1000战船。不过只要你听我一言，那战船之事我可以让我二哥收回成命。
7: 要听你什么？快说快说呀。
16: 只要你特许我的船可以在任何海域捕鱼，并且我想什么时候捕就什么时候捕，不受禁渔令的限制，这样我便帮你向我二哥说情，你看如何？
3: 哼，有害百姓的事我绝不会做的。
16: 吴隐之，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可想好了？
3: 我想好了，请不要多费口舌，送客。
16: 好好，有骨气，那你就别怪我无情了。
1: 第二天，吴隐之由于没有按时完成造船任务，被铐了起来。
17: 太尉大人到。
12: 广州刺史吴隐之违抗军命，怠慢军务，按律当斩。
18: 大哥，咱先斩后奏，不会有什么事吧？
12: 我是谁？这里山高皇帝远，我就上奏说吴隐之得了瘟疫，呜呼哀哉了。
7: 大人，

0: 吴隐之被押解到海边，准备行刑。午时三刻，孙礼下令：“时辰已到，行刑！”数千只战船浩浩荡荡逼近海岸。
1: 孙氏兄弟吓得躲到桌子底下。快快快！敌人来了！
2: 大人，船，船，是战船，
3: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0: 是百姓们赶来救他们的吴大人了。
4: 让你受惊了，
5: 老人家，这船。
4: 我们听说大人落难，将自己的渔船改为了战船，又连夜赶制了几艘，勉强凑合了1000只。您看能交差吗？
5: 你们将自己的渔船改成战船，渔船可是你们赖以生存的保障。你们今后何以为生啊？为了我一个人而害了众百姓，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人世？
4: 渔船没了，我们可以再造。可大人您是我们百姓的青天呐，没了天，我们怎么活呢？大人，您不能死啊！
5: 怎么样？这1000只战船可以交差吗？可以，可以。
4: 吴隐之身上的枷锁被去除了。大人，您不要为我们的生计担忧。您看，
0: 你们学会种植了？
5: 自从上次大人教诲之后，我们回去试着在土地上培育种子。
4: 哦，
5: 经过一番摸索，我们已经懂得如何种植了。
4: 太好了！从此。 吴隐之亲自带领百姓开垦荒地，引渠灌溉，百姓过上了富足的生活，而孙乾、孙李兄弟二人因多行不义，得到了应有的惩治。
6: 广州刺史吴隐之在任期间爱民如子，清廉自守，治州有方，功绩卓著，特提拔为前将军，即日赴京上任。
7: 大人呐，一路走好，一路走好，大人，大人一路走好，大人，一路走好。
8: 山泉水，清又甜，喝一口，守清廉，为百姓做好官。
9: 大人，装这点水不够喝吧？
10: 谁让你喝的？
0: 我将此水贴身带着，好让它时刻警示我：清廉为官，莫欺贪念。
11: 清又甜，喝一口，守清廉，为百姓做好官。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 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 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大家，
6: 谢 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当今皇上在养老宫院，在刘太后的病榻旁边宣读了郭槐的招状。这一宣读完了啊，就看这刘太后躺在床上，那个手朝空中指了指，画了画，半天没言语。为什么他说不出话来了？说刘太后得的什么病啊？咱不说了吗，古人这疮怕有名，病怕没名。其实刘太后得的这个病要是拿到今天呢，就都知道了。什么病啊？老年性的病，该有的他都有了。什么高血压呀，心脏病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什么都有。但在那个时候叫不上名来。他身体已经是极度衰弱，血栓已经形成。皇上在旁边一宣读这郭槐的招状，这刘太后一边听着，这心里边一边起急。刘太后心里边在想，这郭槐呀，一个死不了的挨千刀的，你怎么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个事儿是到死也不能说的，他们用什么法逼得你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这一说出来，这不全完了吗？他心里那么想，他能

往外讲吗？他不能往外讲啊。所以皇帝宣读完了之后，再看着刘太后把那个手举着指着画着，什么没说，这一什么没说，没想到当时这刘娘娘狗的一声就过去了。怎么的？脑溢血，脑子血管崩裂，呼的一下子就离开了人间。这也是他呀自个儿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一生一世混到这高位而最后应得的这么一个下场。皇上一看刘娘娘死了，就知道郭槐的招供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了。要按照往常，这皇上得放声大哭，但是现在呢，由于身世都清楚了，往事都弄明白了，所以皇帝只能是象征性地在这哭一哭，吩咐手下的仁义内侍给刘娘娘装殓起来，召集朝臣。皇帝宣布对刘娘娘给以后妃之葬。要按照规定啊，这是太后，应该按太后的葬礼，可是他的身份他做的事已经都明白了，皇帝就等于给他降了一大格，他死了按后妃之葬。朝臣之中大多数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问皇上为什么对刘娘娘后妃之葬而不以太后的葬礼呢？这个时候就引发了皇上说话了。皇上于是就把发生在20年前宫廷之中两宫娘娘这一番斗争的事情和盘托出，同时又把郭槐的招状也当众宣读，又让陈琳在旁边给大家讲述细节。当然了，能听到皇上说这些话的朝臣也不是一般的朝臣，都是国家的重臣。把这个话说完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听完了一个个全都愣在那儿的，谁也没想到在皇宫内院之中能出现这样的事情。而且皇帝跟他们大家宣布说，现在真正的国太已经还朝了，就住在南清宫内，朕近日准备以最隆重的形式迎请太后还朝，要把太后接到皇宫之中，准备在皇宫里边的寿宁宫让太后与满朝文武见面。满朝文武一听，这刘太后死了是个悲事儿，这李国太回来这可是个喜事儿，说大家伙都等着皇上的召唤呢，说皇上那得接这太后上南清宫里接去。皇帝当众跟众位大臣都说了，说朕要去亲自接我的皇娘，20年来我不知亲生母亲是谁，作为一国之君我有不孝之罪，20年来我母亲在外受罪我不知道，这里边我应该有自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皇娘接来的时候，我要亲自为我的皇娘去拉那凤辇，用龙驹凤辇接这个娘娘啊。皇上说了他要亲自在前面拉这个龙驹凤辇。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哎呦陛下，您要这么一说，您说有罪，我们满朝文武大臣都有罪，按说应该对郭槐施以寡罪，寡罪啊，凌迟碎寡，就是绑到庄爵上弄到大街上让人一刀一刀的给拉死，这是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但是包公说到这里呀，这个话想要一转画风，所以干脆就把他铡了或就把他斩了就得了。
王朝。

马汉说，大人，既然这样的话，就应该对他施以剐罪，因为郭槐这个人呢，做事太恶了，他的事情可以说昧尽了良心，没有人性，没有他在这刘太后跟前给出主意想办法，国母也不至于逃出冷宫，也不至于火焚冷宫，也不至于受苦二十年，他差一点把当今皇上给害死啊，那能是一刀罪就说得过去的吗？大伙这么一议论，这么一讲，包拯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对郭槐凌迟处死。据说呀，给郭槐行刑凌迟处死的时候，这郭槐自己呀还有所醒悟。醒悟什么呀？郭槐说啊，说我呀从小的时候不大，给我起完这名，我爸爸找一算卦的就给我算过，说我这个名字怎么样。那算卦的当时就讲说，你儿子这个名字不是太好，他可以终生富贵，但是最终得落一个庄绝旁边之鬼。你看我这槐，一个木字旁边一个鬼字，木就象征着庄绝，鬼他不就死了吗？庄绝旁边的鬼，我最终还真成了庄绝旁边的鬼了。这郭槐到临死的时候想起的这个事儿来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郭槐是死了，郭槐死了，接下来对当年害李娘娘相关的人员都要追究责任的。刘太后呢，当然应该是主犯，但是他已经死了，那就不能再追究他了。相关的人呀，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接生那个尹婆，叫尤氏。这个尤氏呢也早死了。为什么早死了？那是郭槐给害死的。郭槐这事儿还没说呢，因为尤氏接了生，贪了他的钱，最后要把这个太子用狸猫给换出去，扔到金水河里淹死，他领了钱他走了。这个尤氏啊，老家是安徽的，郭槐虽然给了他钱了，没用多久，这郭槐就派人暗地里去害他去了。所幸暗地里派人去害他，到他老家一看，这尤氏啊得疾病也死了，这郭槐才放心。郭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是担心尤氏将来口不严，把这话要是透出去，这事麻烦，杀人灭口。可是没等他杀人，这尤氏自个儿就灭口了，他死了。所以其他的人现在都二十年了，也追究不着什么了。至于说别人的封赏，都在其次，皇帝第一个大事是要迎请太后还朝，把这个消息带到了南清宫。南清宫的嫡娘娘告诉了李娘娘，说皇上准备要到这里来迎接您。从皇宫内院到南清宫院，净水坡街黄沙殿道，两旁边人一把手，给您带来龙驹凤辇，要让您坐在龙驹凤辇之上，当今皇上为您拉这个辇。说是不是要皇上从这南清宫直接拉到这皇宫内院里去？那不能让皇上拉那么长。满朝文武大臣跟皇上在一起曾经议论过，皇上自己也提出过，说我接的我的皇娘，我要把这龙驹凤辇由那南清宫拉到皇宫内院。这文武大臣就有的给皇上打溜须啊，说陛下呀，您这种自责之心臣下等人全都理解了，但是您的龙体可要多多保重，您不能从南清宫直接拉到皇宫内院里啊，这样的话您受不了，您没受过这样的累。那怎么办呢？娘娘在外边受罪二十年，当要快进皇宫的时候，您就拉娘娘拉200步就可以了。皇上一听，200步太少了，我要拉2000步。这中委文武大臣一听，2000步可以到，是从南清宫要到这皇宫内院。

边有两千，不但又太长了，说干脆吧，您是起撵200步，进攻200步，就这么商定了。这一切商定了，李娘娘在南清宫里边就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呀？这两天皇帝给送来了凤冠霞帔，李娘娘得换上凤冠霞帔，坐上龙凤辇，才能进这皇宫啊。李娘娘在南清宫里真是满心的喜悦，告诉包拯，进朝的时候你得陪同我一起前往。包拯呢带着相关的人员准备护送娘娘的凤驾，由打南清宫起驾奔皇宫内院。里里外外忙忙活活，大家伙都在忙活着呢，就有一个人眼睛都哭红了。谁呀？范中华。这些天哪，这范中华从赵虎等人的嘴里边把这个事情就都闹清楚了。范中华知道啊，自个儿这娘啊其实不是他的亲娘，那是皇上的亲娘。这个事儿范中华早就知道，小时候记事儿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他亲娘，但是后来母子二人在一起相处得甚好，尤其是这李娘娘双目失明之后，范中华拉着李娘娘沿街乞讨，前去要饭维持生计，那一段时间可以说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可是事到如今呢，知道自己这娘是皇上的娘，皇上对这国太那是倍加尊敬，而且要进皇宫了，这一进皇宫肯定这国太再不能回那草洲桥了。范中华心想，我把我娘送这儿来了，回去的时候就剩我一个了，谁命苦啊，就是我命苦，我伺候老太太伺候这么多年，最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我什么都没有，我自个儿回去了，有时候偷着抹泪，当众呢还挺坚强不哭。眼瞅着李娘娘要进皇宫了，这个李娘娘可没忘了范中华。李娘娘把范中华叫到了南清宫，一见范中华，哟，一看范中华眼睛肿得跟那桃似的。李娘娘说，中华儿啊，你眼睛怎么肿了？嗨，别提，打一到了东京汴梁啊，我水土不服啊，也不是怎么着，他就风流眼，见风就流泪，天天流泪，这眼睛啊就肿了。李娘娘就乐了，中华呀，我看你不是风流眼呐，你是风流心了，是不是心里难受了？哎呀，我心里按说也不好受，娘啊，我知道您不是我的亲娘，哎，这个呢没别的，您认您这皇上儿子这是应该应分的，您就去吧，反正呢您走之后啊我就回转我这草洲桥了，您从南清宫一出发我马上就回转我这草洲桥。李太后一听，中华儿，我去皇宫内院，你回草洲桥，这娘心里放得下吗？娘，那您放不下怎么着？儿啊，到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的好儿子，娘要没有你活不到今天的，尤其是我双目失明那几年，要不是你领着我沿街乞讨，我们怎么会有今天呢？中华呀，不要多思，不要乱想，跟着娘进皇宫，咱们娘们瞧瞧现在这皇宫内院是什么样。范中华说，娘，您去行啊，您原来是从这院里出来的，我跟您要是回去，这我算怎么回事啊，我是这草洲桥的地方，我哪能进皇宫啊，那我有那命吗？别回来再把我烧死。孩儿啊，说的哪里话来，你是为娘的儿子，你就跟皇太子一样，知道吗？哎呦，我可不是皇太子，那我不去，
不，你跟着为娘进皇宫，我跟您进皇宫，到时候那人前呼后拥的那么多，我都不知道在哪站着，走道我都不知道走哪条线。我告诉你，你就跟着公公陈琳。哦，我跟着陈琳，因为这陈琳这些天没少往这儿来，他也知道谁是陈琳了，我就跟着他。对了，说到这里，李娘娘特意把陈琳找来了，告诉陈琳说，这是我的女儿干殿下，跟我亲儿子一样，我活到今天亏了他了，进宫那天让他跟着你走。陈琳说好吧。陈琳跟范中华就说你呀就跟在我的身后一起进宫，这就行了。哎，好，范中华记下了。到了这一天了，皇上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一起走出了皇宫。南清宫外两旁边是鼓乐齐鸣啊，龙驹凤辇早已经摆在这里，李娘娘凤冠霞帔穿戴一好，坐上了龙驹凤辇。坐到里边之后啊，满朝文武大臣这就来了。皇上在辇前十三拜九叩大礼，口称皇儿迎接凤驾。皇上说完了这话，特向李娘娘讲明，皇娘在外20年历经风雨，受了苦难坎坷，而不知此乃是不孝之罪，今日我以自责之心为娘拉车。皇上拉这车呀，大家伙早就知道了，为皇上拉车做好了准备，凤辇前边的车辕子都用那黄绫子绑好喽，套派准备好喽，垫肩安好喽，生怕皇上一拉这车把肩

0: 上来了，招着这个车就往前走，就差点把车轱辘给抬起来了。皇上那个套帕始终就没抻直过，为什么不用他使劲呢？这文武大臣一个劲儿往前推这个凤辇，就这么着，由打南清宫院把这龙驹凤辇就拉进了皇宫之内。进了皇宫之后，就来到了寿宁宫。倒在寿宁宫，太后走下辇来，进入宫中，正面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以及相关的人一呼啦的一片，齐跪在丹池之下，深呼参见国太。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3: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4: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4: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6: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6: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8: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9: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

0: 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
2: 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0: 这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1: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

0: 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1: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2: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前沿性的思考，啊，全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

0: 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3: 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呢？
4: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党内也出现了不少令人忧心忡忡的突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亲身经历中，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顺应大局大势、党心民心，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可谓正当其时。 事实上，党的实

0: 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就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从实践经验到规律认识，从重要观点到系统架构的新跃升。那么，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呢？这一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这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也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18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19大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5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20大从7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14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上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放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 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形势与任务、历史与使命都呼唤着一个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的党。踏上新征程，全党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既要在学上下功夫，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也要在思上深钻研，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还要在用上求实效，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这一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早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早晨黑夜还需流浪，我们把六弦琴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然而它有历史，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一份露水和早晨。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泥土，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阳光明媚的午后，一壶茶，一本书，便能让我在喧嚣的城市中找到心灵的宁静。
2: 时光如水的夜里，一盏灯，一本书，便能让我在繁华的都市中找回迷失的自我。
3: 浮生若梦的生活，一支香，一本书，便能让我在纸醉金迷的都会中回归最初的自己。
4: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书籍，如同鱼儿离不开河流，鸟儿离不开天空一般，书籍是我们时代的生命，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

0: 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1: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2: 书是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看书是一种享受，与书为伴，我愿意。
3: 书里面有好多好多好玩的东西，我喜欢读书，与书为伴，我愿意。
4: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离家多年，书已经成为了伴侣，一种习惯。与书为伴，我愿意。
5: 全民阅读需要你我参与。今天你读书了吗？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8: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9: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8: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8: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1: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啃硬骨头才能出硬政绩。
6: 当官必试平生耻，
12: 视死如归社稷心，出自金末元初元好问的四哀诗李亲书，其意为把做官避世看作生平最大的耻辱，对江山社稷一片赤胆忠心，把为国家而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官避世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敢于担当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官避世四个字精准点破了少数干部怕担责怕出错怕得罪人的消极心态，严肃批评了遇事推诿在岗不为消极避责的懒政怠政之风，平生耻三字将不作为不担当的行为上升到从政操守与人格底线的高度，鲜明树立了为官当有为无为便是耻的价值导向。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当以这句古训为镜，坚决摒弃躺平惰性，杜绝佛系做派，坚决破除明哲保身敷衍塞责的错误思想，保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在位尽责的自觉，知重负重的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11: 品读古诗词，字里行间不仅有山川风月、家国情怀，更藏着一代代为官者修身立业、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凝练着朴素而端正的从政理念，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与之一脉相承，至今仍能给我们深刻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涣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道虽耳，不行不治，事虽小，不为不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呢？真正有分量的业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的解读。
13: 基层啊，有一种现象，大家呢都很熟悉，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往往抢着干，难度大、矛盾多、周期长的事情呢，则容易往后拖。有人说的很形象，好做的事儿都做了，难做的事儿都留给后面了。这其实啊，反映出一个问题：不愿啃硬骨头。那什么叫硬骨头？就是那些涉及复杂利益关系、推进难度大、见效慢、风险高，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升级、化解风险隐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补齐短板弱项，这些都算。这类事情啊，有个共同的特点，短期不容易出彩，推进起来比较费劲，甚至可能得罪人、担责任。但恰恰是这些事情，最能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现实中啊，一些结构性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 大家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难太硬，所以总想往后拖，可越拖问题越积累，成本也越高。翻过来啊，真正有分量的政绩很多恰恰就是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脱贫攻坚，深度贫困地区基础差，条件弱，工作特别难推进，短期看既辛苦又不一定马上出彩，但从历史看，这样的工作最有价值，最有分量。这说明一个道理，真正过硬的政绩往往不是轻轻松松做出来的，而是在迎难而上，破解难题中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愿啃硬骨头？表面上看是怕麻烦怕担责，从根子上看还是政绩观不够正。因为如果把政绩理解成容易见效的成绩，那当然更愿意挑软的做。可如果把政绩理解成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成效，那就会主动去碰那些硬任务。所以啊，敢不敢啃硬骨头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担当问题，也是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把干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解烫手山芋。具体来看，可以把握三点：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干部的职责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解决问题。遇到困难，绕着走，本质上是责任缺位。第二，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复杂问题不能畏难退缩，而要敢于碰硬，善于攻坚，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发展。第三，要树立长远视角。很多难题啊，一时难见成效，但只要方向正确，持续推进，最终会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从更深层看，这个问题考验的是干部对政绩的理解，是把政绩看作轻松得到的成绩，还是看作攻坚克难的成果。两种理解呢，对应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啊，为什么要强调啃硬骨头？因为只有解决难题，发展才能真正向前。干部的职责不是专挑容易的事做，而是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越是难事、简事、复杂事，越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境界、作风和追求。
11: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党中央要求，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事。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来看全省各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学习成效。贵阳宗保区、黔西南州兴义市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4: 在贵阳宗保区的贵州凯朗德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母线槽产品。该企业主要从事母线槽、配电柜、电缆桥架的研发生产。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近期计划筹集资金升级研发设备。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通过落实免申即享政策，为企业申领了20万元的激励资金。公司副总经理石小丽：
15: 这次我们零材料零生跑直接在网上一键就办理了，用于研发这一块就真正的做到了贵人服务与店小二师的精准帮扶。
14: 为了让政策红包更快惠及企业，贵阳宗保区推出贵商易平台，简化惠企资金的发放流程，企业仅需在手机 APP 上确认信息即可享受政策红包。贵阳宗保区产业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汪彬彬：
16: 聚焦企业纾困，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范围公平普惠，不设门槛壁垒，不厚此薄彼，实现音响尽享，以企业获得感、群众满意度检验政绩。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饮料企业，一批正在灌装的精酿啤酒将出口缅甸，但在不久前企业还为出口发愁。贵州民安实业有限公司特区部负责人贾优：
17: 困难首先是渠道嘛，没有特别好的经销商，这块对出口这个资质办理还有申报这些流程不熟悉嘛。
14: 了解情况后，兴义海关对企业进行了调研，梳理具体需求。兴义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鹏程：
18: 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资质注册备案，派出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帮助企业真正走向台前，带动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
14: 贾优：
17: 我们对接的洽谈和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他们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很快，沟通的频次也比较多，所以才能帮我们这个精酿啤酒很快的就出口。
14: 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兴义海关进一步对当地外贸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建立一企一测机制，通过理清企业需求、强化数据监测等举措，全力搭建好促外贸助发展的服务生态圈。兴义海关副关长苏文佳：
19: 在服务上再提及，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服务一类事，在成效上再求实，我们将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出口数据是否持续向好、企业获得感和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增强上，以外贸产业发展实际来检验工作成效。
11: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
12: 在贵阳经开区的一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政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 2.15% 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夏建良：
20: 在有困难的时候，这都办事情就是效率比较快。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因为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12: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贵阳经开区园区党委委员、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兴华：
21: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12: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一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22: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让企业得以正常生产，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12: 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股股长皮磊：
23: 我们积极发挥播州区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搭建起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桥梁，及时解决了金山磨料的融资难问题。
12: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1+1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副局长雷月伟：
24: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企机制，搭建政银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镇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11: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家长里短等关键小事， 看似琐碎细微，却直接关乎群众日常生活品质。能否办好关键小事，是检验当

0: 地干部政绩官的重要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1: 这个呢，说是安全隐患很大，你没看哈叫。尽管你给人家解决好了。
2: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李才渠来到政府在其市设立的街坊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街坊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 双龙镇大地社区村民李才渠，
3: 对，该都没讲哈说，我都要先选择就房子上面得下来了解下这事情，认真的给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满意。
2: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街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双龙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鹏宁，
4: 定点设立街访点，群众赶场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绝不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5: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局副局长张进甫，
6: 把为民接纳、为民潮服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员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2: 如今，摆摊街访已作为毕节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 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一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
7: 大河村村民李小芬，
8: 近几年来，商量就在我们这里，他们一个村就在赡养方面，这事情我们就共同解决了嘛。
2: 姑妈调解队队员刘糖糖，
9: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2: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9: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0: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0: 评书联播。
2: 李娘娘来到皇宫里面的寿宁宫，在上边端然一坐，满朝文武大臣一齐跪倒，山呼国泰。李娘娘告诉众位大臣平身，满朝文武大臣都站立两厢，皇上在娘娘旁边陪坐。这个时候，第一个皇帝跪下向娘娘谢罪，就是说，为一国之君，不知生身之母是谁，让自己的母亲在外受苦20年，这乃是为儿之罪也。皇上这就带头做一个表率。李娘娘让皇上平身，李娘娘那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娘娘就说了，说当初我儿幼小，不知人事之事，此乃是两宫之争，刘太后所为，与你无干。我呀，命运见色，受人诬害，蒙此奇耻，受此大冤呐。为什么说奇耻呢？因为最初的时候说她生了个妖怪呀，作为一个女人生出个妖怪来，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所以李娘娘讲述了一段往事之后，最后跟皇上说了，说陛下，今日哀家欢朝，当有功的报恩，有罪的当罚。李娘娘就讲了，首先最有功劳的就是当年救你的那个工人寇珠寇成玉。那寇珠如果抱着庄河倒在金水河边，把这皇上扔到了金水河里，皇上就不会今天在此执掌朝政了。对寇珠应该加以经表。那么人已经死了，怎么经表呢？皇帝和大臣一商量，当即决定就在这宫院里头玉宸宫的角落那儿给寇珠修一个庙，叫做忠烈祠。接着李娘娘又提到了冷宫院里的两个人，一个是秦凤，一个是于忠。于忠替他而死，秦凤是放火烧了冷宫。皇帝跟众位大臣一商量，这两个人也是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就在冷宫院那个原址附近也给他们建一座庙宇，叫做双义祠。那么死者该表彰的，应该说这是表彰了。接着李娘娘就提到了陈琳，说陈琳陈公公当初碰见寇珠，要不是知大礼明大义，把你装在庄河里边冒险带回南乾宫，你也不会有今日的江山。陈琳怎么办？皇帝加封陈琳为内宫总太监，就是宫院里边各宫各院全都归他管。封完了陈琳，就又有一个杨忠。这个杨忠在玉宸宫在那守着20多年，从娘娘死了之后，这个杨忠出资义愤，在那装神弄鬼，又吓唬别人又吓唬自个儿。可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拨乱反正了，说杨忠得怎么办？皇帝封杨忠为三宫总管，玉宸宫、金华宫，另外还加上冷宫，这当年闹事这三个宫都归他一人管。所以杨忠在此是跪倒谢恩。这杨忠封完了之后了，在相关的人仪一律该封的都给以加封。说到这里的时候，李娘娘转身就看了看包拯，说包拯啊，你为何在旁边站立而不跪呢？包拯说，娘娘， 我等着众位都已经封赏之后跪倒请罪。李太后说，你何罪之有啊？说到这里，包公扑通就跪下了，说，太后，臣奉旨陈州查镇，回来转路回朝，路经草州桥，邂逅娘娘千岁呀、臣得知娘娘的冤情，为了不使外人知晓宫闱中的事情，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我称您是我的亲娘，这本身就有欺君之罪，同时也有蒙君之罪，今日故此在这里向您谢罪。李娘娘一听，包拯啊，在草州桥，要不是你认我做亲娘，把我悄然带进京都，然后又把我送到南清宫和嫡娘娘见面，那我的冤屈何日昭雪？要不是你想方设法在玉宸宫夜审郭槐，20年前的冤情冤枉，哪一个能晓得呢？今天这个形势，太后是一位主宰，皇帝刚认到了亲娘，太后说什么皇帝就听什么。庞吉心想，包拯好好，你不是官运亨通吗？咱们走着瞧，早晚也有你倒霉的时候。这是庞吉在旁边心里边暗暗这么说。包拯被封完了官之后，国太就说了，包拯，你不要忘。

而得称您为皇娘了。是你称我为皇娘，那么皇帝得称你为王兄了。包拯说我不敢当。包拯封完了站起身来了。这个时候娘娘看了看范中华，这范中华站在旁边啊，一直没言语。为什么？范中华自个儿心里明白，今儿这个场面没我的事儿，我呀最好老老实实在这待着。这都什么人呢？一个个紫袍金带，站立朝阁，出出进进哪个官的级别都比我高多了。论官职我是最底层的官。可是太后一看这范中华的时候，这范中华把脑袋低着，眼皮不撩。为什么？范中华这阵就怕太后点他的名。范中华心想，不行，我是小鱼儿，我不能穿大串。如果我妈看见我要让我说话，那我就没得说。最后您别让我说话。可是他越怕让他说话吧，这娘娘还偏就要让他说话。太后说，中华儿。范中华一听，得，你看，哎呀，没办法，赶忙过来哭腾往地一跪，娘，儿在。中华呀，你的功劳是最大的呀。哎呦，娘哎，我哪来的功劳啊？我有什么功劳啊？太后回头看了看皇上，陛下，中华是我的儿子。我知道，我知道。陛下，你要知道啊，为娘没有中华就活不到今天，为娘没有中华就到不了今日啊。尤其我双目失明那几年，是中华领着我沿街乞讨啊。要不是中华，我连包拯都见不着，恐怕我早就死去了。中华与我相依为命，我们母子二人情同是亲生母子一样啊。今日中华跟我来到东京汴梁，陛下应该怎么封赏于他呀？皇帝当时一听，这太后说，陛下，在对他封赏之前，我觉得你应该先对他施礼。知道因为什么吗？没有中华将养为娘，就没有今日你我母子相逢。你得谢谢他替你尽孝之情。这老太太真明白。这话说到这里，皇上赶忙站起身来，冲着范中华抱腕拱手，玉帝，20年来蒙你侍奉老娘，我这厢有礼了。皇上给范中华作了一揖。这范中华哪受过这个呀？范中华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心想，我的妈耶，这皇上这是全国最高的官啊，我是全国最低的官啊，他是皇上，我是地方，这不哪比呀？这个他看皇上真给他这一作揖，这范中华不知道用什么礼来还了，他呱唧一下子就趴地下了。范中华一趴地下，满朝文武大臣汪都乐了。大伙心想，谁也没见过这个礼节，全都趴地下，这叫什么礼呀？啊！可是范中华是出自内心想要这么做。太后在旁边就说了：“中华儿，快快起来！”旁边有人过来，尤其是陈琳，一把把范中华给搀起来了。范中华搀起来之后在旁边站立，皇上瞅着范中华就说了，玉帝，你现在是什么官职啊？范中华说，我呀，我是这个陈州西华县草州桥地保，他们都管我叫草州桥的地方。皇上说，玉帝，你乃是朕之玉帝，怎么能就当一个地保啊？我想你要做一个什么官呐？要不

你去做陈州的知州？”范仲淹一听，知州，哦，不行，我不当官，我是皇上，您先别封官啊，娘啊，您听我说两句话行吗？啊？

离相亲没中啊，您就放我回去吧，千万别给我封官。您给我封个官啊，我不知道怎么当，我在那儿当这个地方啊，这是我命里注定当的最大的官。草洲桥的老百姓对我都很熟悉，草洲桥的那根地垄我都知道朝东朝西。娘啊，再者说了，我从小就知道您不是我生身的母亲，但是您是养育我的母亲，您也是我娘。但是我亲娘呢，我亲娘死得早，我亲娘的坟头在哪埋着我都知道。这些年来啊，我一直伺候着您了，我亲娘那个坟头上我连烧张纸的功夫都没有。可是现在娘啊，您熬出来了，您现在到了东京了，到了皇宫内院里头了，皇上是您的儿子，您现在不愁吃不愁喝了，不是当年了，您也不用等着我给您做那个白菜炒肉丝烤红薯了。我知道您爱吃烤红薯，可是到在这个地方恐怕您吃不着这玩意儿了。我得回去，我得想法给您划了点红薯，到时候我给您送来。这皇宫里边南清宫里边都没有这玩意儿，我估计着可能这玩意儿你们买不着。但是呢，我心里想着您，我呀从这儿回去，回到草洲桥，我得上我娘那坟头上去啊，我陪着她待一段时间。娘啊，您要知道啊，我娘打死了之后，我这个儿子也没算尽孝啊，皇上对您没尽孝都在这自责主动的拉车，我这个儿子对我那个娘没尽过孝，我得为他守坟去。娘啊，是这么回事啊，我不能因为有了您这个皇太后的娘而忘了我那平民老百姓的娘啊，我不能因为看见这儿吃的好喝的好我就在这儿不动，而把我娘在那坟里边冷凄凄的撇到那儿啊，所以我要回去啊，给我娘守坟去。至于说我吃什么喝什么您都甭管，有您在那儿的时候我还得帮着您伺候您，我都能活得了，剩我一个人那就更好打点了，我往哪儿一走是人走加班。娘，您就让我回去吧，我呀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范中华这一番话说完了之后，把李太后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老太太说，中华儿啊，你要这样一个人回去，娘舍不得你，我想你怎么办呢？不要紧呢，您要是想我的话，我到时候我来看您呢，您放心，过年的时候正月初几我指定赶过来，我进门先给您磕头给您拜年。一年就见一次面呐，啊，娘这些年跟你过惯了，还真就离不开你了，你要离开娘的身边，娘是牵挂着你的。娘啊，我跟您说，我就这命，您要把我留在这皇宫内院，或者留在这开封府内，我肯定活不长。我觉得这个地方吧，大是大，热闹是热闹，但是呢，赶不上我那个草洲桥，那个地方喘气儿都觉得顺溜，出来进去，这些个乡里乡亲里都认。

0: 是呢，而我得回去呀。老太太说重话，你要非回去不可，那总得让圣上封你个官，你不能再当那个地保了。那您封我官，封我什么官啊？皇上说，我刚才说封你陈州的知州，那不行，我干不了，干不了，陈州知州不行。要不就封你为西华县的县令，行，西华县县令那还有一糊涂的，那糊涂在这当县令啊。您说您要是一封我当西华县的县令，得把那糊涂给贬了吧？你把他一贬，他自个儿心里得合计呀，这肯定啊，是因为我拱了他那差事了。那糊涂也一家老小好几口人呢，他肯定啊，他得骂我呀，我可不办这缺德事儿。哎，皇上，县令我不当。那你能当什么官呢？我当什么官？你就让我当那个草竹桥的地方，那地保，我就叫那个地保啊，我当的挺好。皇上说：“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把包拯与国太相识的那个天齐庙，朕国库拨银两，把它重修。这个天齐庙要扩大范围。”草州桥这个地方，因为太后在那里居住20年，免去钱粮20载，就是草州桥这个地方老百姓不纳捐不纳税。那么你呢，名曰草州桥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不能再叫了，你就是天齐庙的总管，朕在封你为陈州地界的地保。这全国就独一份儿，没有说一个州高一个地保的。陈州地保天齐庙总管外封孝义侯。皇上这一说，范中华听完了，我说皇上，这您得拿个纸儿给我写上，要不写上这些字儿，我背不下来，都是什么？皇上就乐了，有人会给你写上的。老太后说：“中华还不会跪倒谢恩？”范中华扑腾跪那儿了。皇上，谢皇上封我啊，是什么侯来？皇帝说：“孝义侯啊。”对了，封我孝义侯。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节目。

0: 羊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映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一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 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20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蹲，不是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蹲，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4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4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呀，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10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强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作为我。

0: 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这一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们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儿，多少人都受不了。做胃镜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悠，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所以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四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抑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儿，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脚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她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1天1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治愈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呢，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它凭借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3大名方啊，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3方合一，通过几百位药材的不断甄选呢，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801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对呀，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 OPG 骨保护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于细胞， 八十天血液干净，八十天细胞换新，八十天复活心脑，八十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连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致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致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致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致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致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致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致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通人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10000句不如试一次哈。
0: 嗯嗯，
4: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的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10000句啊，不如咱们自个儿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啊。那您用801致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4: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0: 嗯，
4: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儿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你说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0: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4: 是，
0: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致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4: 哎呀，
0: 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4: 是啊，
0: 哎，所以说呢， 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

0: 这个事儿办的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致病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好吧，别再拖了，对不对？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1: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0: 嗯，
1: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1: 我今年吧64岁。
0: 嗯，你给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1: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0: 嗯，
1: 遭罪呀、啊。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就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这儿媳妇怕传染、
0: 嗯、
1: 都不跟我一块儿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
0: 嗯、
1: 一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
0: 嗯，
1: 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儿了。
0: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
1: 嗯、
0: 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1: 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
0: 嗯、
1: 这样舒服了。
0: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801致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801致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1: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第3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
0: 嗯，
1: 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灵了呢。
0: 嗯
1: 啊，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致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
0: 嗯，老
1: 伴说呀、
0: 啊、
1: 这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这心里呀、啊
0: 嗯、
1: 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0: 哎，阴性了，对吧？
1: 嗯，
0: 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
1: 嗯，
0: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801致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
1: 嗯，
0: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
1: 嗯、
0: 可以彻底的康复、
1: 嗯、
0: 你看801致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你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

0: 身体里边，三秒钟入血，三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1: 是，
0: 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啊，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1元顶1000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啊，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1: 是
0: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1: 我知道，
0: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1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身体上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过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0: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4: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0: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4: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甲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0: 对对对。
4: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都是在那个高压线塔上吃，不能下来吃。
0: 哎呦。
4: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

0: 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1: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0: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的，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把皮软不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了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哎呦，
0: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来个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1: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0: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1: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0: 哎，就是啊，但是八零幺治愈因子啊，我从网上也查了，才敢买回来试试的。
1: 嗯，
0: 要送过来的时候啊，还我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果药准则，假不了了。
1: 嗯，
0: 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儿啊，明显疼得轻了。以前的疼得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的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盯着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1: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0: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
1: 嗯，
0: 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看着鱼啊也舒服，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八零幺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啊，我也感到欣慰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 ,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你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 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0: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我今好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了。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1: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是齐齐哈尔大民屯的，我叫刘玉兰。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1: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3: 好，谢谢老师。
1: 你别
3: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1: 明白。
3: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在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就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送到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厕所可难了，他是1米88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米55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呢，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裤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难了，我就觉得，
1: 明白，
3: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底儿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我这不是听了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着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里干，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
1: 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3: 那脑血栓。
1: 脑血栓哈，行，我明白了。 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儿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它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溢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内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它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焕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3: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等一下。
1: 哎，别客气别客气，
3: 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
1: 好
3: 消息。好
1: 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 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

0: 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
2: 嗯，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啊，能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用上这个保利药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2: 嗯。
3: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啊。听说现在啊一元顶千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说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就是明天呢，1380块钱一克啊。

0: 刚开始啊，吃了个降头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的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
1: 嗯。
0: 在2017年呢、啊、那个时候了、啊，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明显的有那个白雾啊白膜。
1: 哦。
0: 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啊、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于是就换了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一年了，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1: 嗯，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0: 嗯，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啊。
1: 对呀、啊，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啊。
0: 嗯、
1: 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0: 嗯，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啊，你听听嘛。
1: 哎呦，太好了，您说说我听听。
0: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
1: 嗯，对。
0: 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那个大白雾啊，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啊、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了、啊、我这个血糖啊，都10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1: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0: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6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8点。
1: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属于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
0: 嗯、就是
1: 嘛。真的，您刚才说那3点啊，这3点恰恰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
0: 嗯、
1: 啊，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
0: 嗯，
1: 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801治愈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
0: 嗯、
1: 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
0: 嗯、
1: 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
0: 嗯就是、
1: 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 那你说这些。

0: 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1: 嗯，
0: 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一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1: 嗯，那是肯定的嘛。哎，我现在啊有信心了，哎，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保宁药治愈印子啊真的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期待大家能够坚持把它用下去。行，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阖家幸福，好吗？
1: 嗯，行行行，哎呀，那就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1: 嗯，好，再见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昨天，新西兰新人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开始运营，标志着新人一人米告别分散交易的历史，迈入统一种植、统一仓储、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的无统一融合发展新阶段。6月28号，2026奔跑贵阳爽爽贵阳树谷贵安健身步道越野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余名越野跑爱好者齐聚贵安新区，开启一场夏日山野奔跑盛宴。7月1号到8月31号，贵阳地铁全线网123S1号线将实施常态化延时运营，运营时间延长30分钟。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曾几何时，公交车只是承载日常通勤的工具，而如今在江苏无锡，它可以是一间移动的咖啡馆，一趟开往春天的赏樱专列，甚至是一次说走就走的周末旅行。从解决最后100米的民生关切，到激活全程旅游的神经末梢，无锡正通过一场静悄悄的交通变革，将出行变成了一种享受，将车厢变成了流动的城市客厅。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车轮的轨迹，去拾取这座城市中那些散落在日常中细碎而又真实的美好。
12: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巴士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 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13: 到一个车子在到那里，直接在送我里去，在那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12: 居民周宏伟：
14: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一上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12: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巴士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15: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众筹线。
12: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巴士邻居的建设。巴士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巴士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5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6: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17: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动一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动一路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12: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呈现。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18: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爱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12: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3月，源头主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19: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20: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12: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21: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12: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22: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12: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 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

0: 室，在二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1: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赶上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2: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3: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一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4: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百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在上海，咖啡早已跳出了单纯饮品的定义，延伸出了咖啡加书店、咖啡加戏剧、咖啡加展览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在逛、品、玩、乐中一站式感受咖啡加生活的无限可能。稍后上海台就带您去感受一杯咖啡如何定义城市生活。
7: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百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8: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7: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9: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7: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生根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

0: 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1: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0: 咖啡香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2: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0: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3: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的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0: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新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4: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0: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5: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0: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四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6: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0: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7: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0: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3: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7: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10: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3: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2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2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

0: 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5: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8: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9: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0: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1: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0: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2: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3: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2: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6: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8: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4: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8: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6: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6: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5: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

0: 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

0: 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

0: 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
4: 就是爱护我们
3: 自己。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

0: 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十五二十十
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3: 嘘。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5: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7: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贵阳贵安2026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会将于7月启动，并持续到12月。活动将通过组织45场现场招聘会，为用人单位和未就业毕业生搭建高校对接平台。6月28号，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二站，即第21届贵州镇宁黄果树半程马拉松开跑。经过激烈角逐，贵州籍选手封佩友以1小时04分31秒夺得中国籍男子组冠军。贵州籍选手王敏以1小时15分17秒摘得中国籍女子组冠军。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9: 总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

0: 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3: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14个坚持。
5: 14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4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5个到第13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1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4: 这14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19大胜利闭幕1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

0: 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1: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4: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5: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频率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

0: 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3: 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呢？
4: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党内也出现了不少令人忧心忡忡的突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亲身经历中，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顺应大局大势、党心民心，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可谓正当其时。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就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从实践经验到规律认识，从重要观点到系统架构的新跃升。那么，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呢？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这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也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上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放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形势与任务、历史与使命都呼唤着一个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的党。踏上新征程，全党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既要在学上下功夫，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也要在思上深钻研，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还要在用上求实效，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这一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料。
1: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啃硬骨头才能出硬政绩。

0: 当官必试平生旨，视死如归社稷心，出自金末元初元好问的四哀诗李亲书，即意为把做官必试看作生平最大的耻辱，对江山社稷一片赤胆忠心，把为国家而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官必试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敢于担当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官必试四个字精准点破了少数干部怕担责怕出错怕得罪人的消极心态，严肃批评了遇事推诿在岗不为消极避责的懒政怠政之风，平生耻三字将不作为不担当的行为上升到从政操守与人格底线的高度，鲜明树立了为官当有为无为便是耻的价值导向。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当以这句古训为镜，坚决摒弃躺平惰性，杜绝佛系做派，坚决破除明哲保身敷衍塞责的错误思想，保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在位尽责的自觉，知重负重的担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1: 品读古诗词，字里行间不仅有山川风月家国情怀，更藏着一代代为官者修身立业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凝练着朴素而端正的从政理念，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与之一脉相承，至今仍能给我们深刻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涣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道虽耳不行不治，事虽小不为不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呢？真正有分量的业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的解读。
2: 基层啊，有一种现象，大家呢都很熟悉，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往往抢着干，难度大、矛盾多、周期长的事情呢，则容易往后拖。有人说的很形象，好做的事儿都做了，难做的事儿都留给后面了。这其实啊，反映出一个问题：不愿啃硬骨头。那什么叫硬骨头？就是那些涉及复杂利益关系、推进难度大、见效慢、风险高，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升级、化解风险隐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补齐短板弱项，这些都算。这类事情啊，有个共同的特点，短期不容易出彩，推进起来比较费劲，甚至可能得罪人、担责任。但恰恰是这些事情，最能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现实中啊， 一些结构性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难太硬，所以总想往后拖，可越拖问题越积累，成本也越高。翻过来啊，真正有分量的政绩很多恰恰就是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脱贫攻坚，深度贫困地区基础差，条件弱，工作特别难推进，短期看既辛苦又不一定马上出彩，但从历史看，这样的工作最有价值最有分量。这说明一个道理，真正过硬的政绩往往不是轻轻松松做出来的，而是在迎难而上破解难题中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愿啃硬骨头？表面上看是怕麻烦怕担责，从根子上看还是政绩观不够正。因为如果把政绩理解成容易见效的成绩，那当然更愿意挑软的做。可如果把政绩理解成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成效，那就会主动去碰那些硬任务。所以啊，敢不敢啃硬骨头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担当问题，也是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把干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解烫手山芋。具体来看，可以把握三点：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干部的职责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解决问题。遇到困难，绕着走，本质上是责任缺位。第二，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复杂问题不能畏难退缩，而要敢于碰硬，善于攻坚，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发展。第三，要树立长远视角。很多难题啊，一时难见成效，但只要方向正确，持续推进，最终会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从更深层看，这个问题考验的是干部对政绩的理解，是把政绩看作轻松得到的成绩，还是看作攻坚克难的成果。两种理解呢，对应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啊，为什么要强调啃硬骨头？因为只有解决难题，发展才能真正向前。干部的职责不是专挑容易的事做，而是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越是难事、简事、复杂事，越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境界、作风和追求。
1: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党中央要求，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事。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贵阳宗宝区黔西南州兴义市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在贵阳宗宝区的贵州凯朗德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母线槽产品。该企业主要从事母线槽、配电柜、电缆桥架的研发生产，企业近期计划筹集资金升级研发设备。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通过落实免申即享政策，为企业申领了20万元的激励资金。公司副总经理石小丽：
4: 这次我们零材料零生跑直接在网上一键就办理了，用于研发这一块就真正的做到了贵人服务与店小二师的精准帮扶。
3: 为了让政策红包更快惠及企业，贵阳宗宝区推出贵商易平台，简化惠企资金的发放流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饮料企业，一批正在灌装的精酿啤酒将出口缅甸，但在不久前企业还未出口发愁。贵州民安实业有限公司特区部负责人贾优：
5: 困难首先是渠道嘛，没有特别好的经销商这块，对出口这个资质办理还有申报这个流程不熟悉嘛。
3: 兴义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

0: 王鹏程。
1: 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资质注册备案，派出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0: 贾优，
2: 我们对接的洽谈和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他们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很快，沟通的频次也比较多。
0: 兴义海关进一步对当地外贸企业进行了调研，通过理清企业需求、强化数据监测等举措，全力搭建好促外贸、助发展的服务生态圈。兴义海关副关长苏文佳，
3: 在服务上再提及，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服务一类事，在成效上再求实，我们将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出口数据是否持续向好、企业获得感和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增强上，以外贸产业发展实际来检验工作成效。
4: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7: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新疆库车，有一条街叫林基路街。有一个社区叫林基路社区，林基路这个83年前壮烈牺牲的年轻共产党员的名字，今天仍然印在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居民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去年这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通的事儿，把户口从宁夏迁进了林基路社区。请听新疆广播电视台采写的录音报道《不再是过客》。
9: 2025年，32岁的赵鹏调任林基路社区党支部书记。到任第一天，他没有召集干部开会，独自一人在社区街巷走访了整整一下午。社区的名字取自一位革命先辈，88年前，他从岭南启程，带着党的任务来到新疆，先后出任新疆学院教务长、阿克苏教育局局长等职务。1939年6月。23岁的林基路独自一人背着行李来到库车出任县长。他到任以后，在当地整顿财制，兴办教育，繁荣文化。1943年，把27岁的年轻生命留在了这里。1975年，库车把林基路故居所在的街道命名为林基路街。2013年，又把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基路社区。一个烈士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行政区划里，也留在了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的身份证上。赵鹏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是2019年，那时他还是宁夏大学的学生，来库车参加社会实践，在林基路烈士纪念馆里站了很久。那天打动他的不是展板上的文字，而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做过的事，那些是具体扎实，不是一个遥远的符号。
10: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颗奔赴边疆扎根基层的种子在我的心里悄悄生长，我也像烈士一样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9: 大学毕业，同班同学有的去了省会城市考公，有的回了老家找安稳工作。赵鹏一个人背着包再次坐上开往库车的火车。2020年，他通过招录正式来到新疆工作，没有人要求他一定要留多久，他自己也没有想好。2025年，他调到了林基路社区，他做了一个决定，把户口迁进来。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干部，户口留在哪里，将来成家、孩子上学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赵鹏说，他不是没想过这些，但他更想弄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把这里当岗位，还是当家乡？
10: 我这个身份证上在出现林基路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也能更好的去传承这个林基路烈士的精神。我不是外来户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带着大家一块儿去把林基路社区发展好，我的老城发展好。
9: 户口迁进来了，赵鹏知道接下来是要让住在这里的人真觉得你是这个地方的人。他赶上了热斯坦街区的老城提升改造工程，这种事最容易变成干部的独角戏，上面出钱，干部干事，居民在旁边看。赵鹏不这么干，他一家一家敲门，收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旧收音机、老电视机、马车的车轮，别人眼里的破烂，在他眼里都有故事。 有人愿意给，有人不愿意，赵鹏不急，坐到人家的炕头上，端茶喝着，家常聊着，人心就这么一句一句的聊开。

0: 景点，而是一个活着的社区。辖区的改变最先感受到的是住在这里的人。阿卜杜拉·库尔班从小在林基路社区长大，改造以后他在老街上开了一家茶馆，以前客人寥寥，现在游客一波接一波。旅拍店的老板李小刚从山西来，本来是旅游一趟，结果就不想走了，留下来开了店，现在口音里还带着点山西味儿，但说起老街上的邻居，他比说老家还熟。
1: 这些老乡啊，相处都非常好，我们就不是亲人，算是亲人吧。
0: 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赵鹏更在意的是另外一些人，独居的老人，困境里的孩子，家里突然出了变故的家庭。这些东西不会写进年终总结的亮点里，但赵鹏说，林基路当年做的事情也不是为了写进史书。他帮着对接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隔三差五给困难家庭送米面油，给困境儿童做慰问，每个月给老年人办爱心生日会。这些事不大，但赵鹏觉得正是这些不大的事才让居民觉得你是真的在这里。米热古利·艾肯是林基路社区的居民，他不会说太多漂亮的感谢话，但每次赵鹏来家里走访，他都要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人看。
2: 看看我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上也有林基路的名字。社区的干部也像林基路烈士一样为我们办了好多好事儿。我们家里有困难，他们会帮我们及时解决，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一个人在说起自己生活变好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拿出身份证指着上面的地址给人看，那里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觉得这个名字在见证着有人记得这里，有人在这里认真做事。从河南来创业的郭小雷是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外来户之一，他在林基路社区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本来打算试试看，不行就走，结果一待就是三年。
3: 这个地方还一个字好，发自肺腑的天天可悠闲了。你要说让我离开这个地方，让我去别的城市的话，我是会犹豫的。在赵书记的带领下，他们那些干部为我们服务干啥的，无可挑剔。
0: 这是赵鹏他们一趟一趟跑出来的口碑，是坐在人家的炕头上一次次聊出来的信任。今年赵鹏又盯上了一件事，那就是社区阵地的升级改造。180万专项资金，他跑了好几个月才争取下来。钱到了以后，他不是先想着怎么把阵地建起来，而是先想居民要什么。设棋牌室，装台球桌、乒乓球桌，当地人爱踢足球，他就把场地的灯接上，让大家晚上也能踢。为了把老城的文旅做起来，赵鹏跑出去学成都、西安、开封，他一家一家看别人怎么弄的，回来结合秋瓷本土文化，推出了15项 NPC 互动体验。游客走进老街，不再是看看就走，而是被拉进了一场戏里。傍晚的林基路社区，路灯亮起来的时候，游客渐渐散去，居民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聊天。赵鹏有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们中间，不说话就坐着听。他说，听居民聊天比开10个座谈会都管用。那些汇报里说不清楚的细节，都在这条老街的傍晚，在巷子里的烟火气里，一句一句地流露出来。
4: 我作为林基路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就是要稳稳接过这根精神的接力棒，让社区里的各族居民相处更加和睦，住得更加舒心，过得更加幸福，就是我对烈士精神最好的传承，也是我坚守边疆、无悔奉献的毕生追求。
0: 林基路社区的路灯每天傍晚准时亮起来，赵鹏有时候走在那盏灯下面会停下来看一眼。灯下面走着的人，有土生土长的，有像他一样迁进来的，大家的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印着同样的三个字，这三个字终于不再只是纪念一个牺牲的人，他也开始纪念一种选择。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

0: 林继禄爷爷创办的，是不是？
1: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林继禄小学，每逢道德与法治课前五分钟，朗朗的红色故事声总会在校园里久久回荡。课堂之上，老师娓娓讲述着林继禄烈士的峥嵘往事。1939年，年仅23岁的林继禄受党组织派遣，远赴新疆库车担任县长。他深耕财政、文化等多个领域，锐意改革，勤政爱民，以实干担当彻底改观了当地面貌。盛世才叛变革命后，林继禄遭软禁入牢狱。1943年9月27日，林继禄壮烈牺牲，年仅27岁。为永久纪念这位献身边疆、以身许国的革命先驱，1975年，库车市将其故居所在街道命名为林继禄街，并建立林继禄烈士纪念馆。1999年，库车市原第四小学更名为林继禄小学。2013年，热斯坦街道将原欧尔达巴格社区更名为林继禄社区。自此，林继禄三个字同时镌刻在街道、社区、学校与纪念馆之上，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街巷肌理。
2: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林继禄烈士的故事从小听到大，他为民办事、团结群众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现在老街越来越好，我们更要把老街的文化和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 库车市热斯坦街道林继禄社区居民买和穆提艾利的这番话，道出了老街人共同的心声。如今，林继禄街作为库车老城区的核心街巷，社区内业态兴旺，烟火繁盛，邻里和睦。
3: 库车大道，看见一个来看一下。
1: 这条承载红色记忆的初心老街，正以昂扬姿态在传承红色血脉中更续荣光，在新时代征程中书写边疆团结和睦、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4: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内瑞拉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到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

0: 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评书联播。
2: 在皇宫内院的寿宁宫，皇上封范中华为孝义侯。范中华一听说自己被封了侯了，这个官职的名字还记不住，给皇上磕头的时候得现问什么侯嘞，皇上说是孝义侯，范中华这才记住。范中华磕头谢恩，站起来之后，满朝文武大臣对范中华这个人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这个人非常的质朴，非常的善良，这就是地方底层官员的这么一个典型代表。范中华谢完了恩了，该封的也都封了，但是这个时候包拯跪倒身躯向皇帝表示啊，说我到陈州查镇能够迎请太后回朝，这一切事情并不是我包拯一人的能力，乃有我南衙开封府中诸多的差役，还有我的助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所求皇上与我的手下人也给予封赏。包拯当初就点出来了王马张赵公孙策等人，皇帝当时就说了，王马张赵可以封他为六品带刀护卫，开封府听差，公孙策提为开封府的主簿。开封府主簿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主簿是个什么官呢？就相当于这市政府里边的秘书长，当然他不是完全相当于了，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是原来的孔目了，这孔目呢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一到主簿这就成了正式的官了。这些个话说完之后，包拯跪那儿还没起来，皇上瞅着包青还有何话讲呢，包拯说还有一句话臣不知道当说不当说。皇帝说还有什么话尽情讲来，包拯说陛下还有一个人，此人未在我的府中，臣提前替他代为讨封。皇上一听还有这事儿啊，没在你府中你还讨什么封啊。皇帝说这个人是谁呀？包公说陛下此人行踪不定，漂流江湖，姓展名昭，字雄飞，乃是一位义士。这个展昭啊对我包拯有多次救命之恩，当年我进京赶考之时曾在金龙寺里边救过我一命，后来我在定远县罢官进京之时曾在屠龙岗上救我一命，再后来我奉旨下陈州，一路之上在陈州天长镇这展昭也曾救我一命，乃至在陈州捉拿国舅庞玉都亏了有展昭鼎力相助啊。范中华呢倒是就回转他的陈州了，但是回转陈州范中华今非昔比，今日之范中华不是昔日之范中华了，皇帝拨银两扩建天齐庙，而且在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范中华他娘就是国太，他跟皇上是一个妈，那谁还敢惹范中华呀。包公回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之后跟诸位一说，公孙先生包括王马张赵等等众人那都是十分的欢喜，升了官了肯定啊，月薪也提高了，能不乐吗？包公吩咐在开封府设宴庆贺， 开封府这一说设宴庆贺，摆上酒宴，出出进进，大家伙正在心情舒畅的喝庆贺酒的时候，开封府外边来了一个人。谁来了？真是说谁到谁就到，南侠展雄飞来了。因为展雄飞在陈州跟包公分手的时候曾经说得好，他回家要给自己的母亲烧百日，把百日烧完要到这里来探看包拯，给老太太把百天烧完了。所以展南侠来到了开封府，当一进开封府的时候，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喜气盎然，出出进进兴高采烈。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一见展昭，哎呦展爷，哎呦，正盼着您来呢，您可就真到了啊！快离请，快点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进到屋里边就这往酒桌上，展雄飞不知就里呀，说这怎么回事啊？当展雄飞一出现的时候，包公马上站起来让他坐下，先是寒暄几句，问他回家给母亲烧百日怎么样，然后把话锋一转，包公就说了，展昭啊，你这回来的正好，这次在寿宁宫里太后接待群臣的时候，我已经为你在皇上面前请示下一个官职来了，是什么官我还不知道，反正皇帝说要对你加封。包公一说这句话，展爷听到这里一点也没高兴。要搁一般来讲，说皇上要加封你封官，那还被他乐得马上就蹦起来啊。展雄飞说，大人，您怎么为我请示一个官职啊？我早就跟您说过了，咱们两个心随同心，但是路不同路。从心里来讲，您是一个廉政之人，我呢是怀有正义感之人，而从在人世上的道路来讲，您是指着政绩来为老百姓办事，而我是指着宝剑来为民除去不平之事。您用笔，我用剑，我早就说过，咱们俩这叫殊途而同归呀。这么样，现在您一说要让我当官，我一当了官，这不跟您就走到一个道上来了吗？这并非我之所愿。包拯说，展昭啊，虽然你自己不愿为官，但是我觉得这朝纲之中恰恰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你若为官，你这样的人比例一大，这朝纲中马上就变了，好人一多，为官的人这么一多，老百姓他不就舒心了吗？展昭说，我不为官，其实百姓更舒心。公孙策在旁边说了，展爷，自古至今身为男子大丈夫，哪一个不想建功立业，名标青史啊？包大人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这话了，您今天又来了，我想得让包大人明天向皇帝启奏，听听皇帝怎么说的，也许皇帝说以后再说吧，这官先不封，那您还就走您的江湖。如果说皇帝要见见您，人都说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识，卖于师家，师家不识，你才卖到旧地下。您现在为什么不把它卖于帝王家呢？让皇上知道你的武艺又有什么坏处呢？展昭一听，好吧，大人，既然是您跟皇上说了，那好吧，我就听听皇上怎么讲。于是转过天来，包公上朝，立即向皇帝禀奏，说现在我跟您曾说的那个展昭、展雄飞他来了，昨天就到我的府里了，陛下，您说这个事情得怎么办？皇上一听，这包公把展雄飞说的身带绝艺，这皇上年轻啊，年轻的皇上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皇帝说，既然这样的话，朕打算要亲自看看他的决议。包拯说，陛下，您要看看他的决议在什么地方呢？ 皇上说，那就这样吧，明天你把他带进宫来。我的内宫东侧有一个乐舞楼，在乐舞楼的院子当中，朕与群臣共同观赏展雄飞的决议。谢陛下。包公一听皇上真要看看，这就得让展昭显示显示他的本事，所以包公由打殿上回来，来到开封府内，把展昭叫到了跟前，说：展昭啊，明天皇帝在皇宫内院乐舞楼要观看你的决议。展昭一听，这是哪的事儿啊，这好面的刚一到这儿，怎么皇上要看我的决议呀？展昭又觉得包公在皇上面前保荐他，这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一片好心，人家是好心，我别辜负了人家这片心意呀。展雄飞说：好吧，大人，既然如此，那明天我就跟您到那去一趟。好，包公非常高兴。这包兴一听说展昭要跟着上乐舞楼里边，当着皇上和满朝文武大臣表现自己的决议，这包兴更高兴。包兴说：我敢断言，战爷，皇上文武大臣一看您这功夫全得服，他们没见过您这能耐。转过天来，于是展昭跟着包公就够奔皇宫之中，奔皇宫乐舞楼，走皇宫的侧门。进了侧门之后，一到在乐舞楼前，这里可有把守着的内宫校尉。这些内宫禁军马上对展昭进行搜身。这一搜身呢，展昭这兵器都带着呢，战卢剑、袖剑筒，袖剑筒在袖筒里边，战卢剑在身后边背着，这个东西得拿起来。他一拿这个东西，展昭瞅着包公说：大人，把我这个东西都拿下来，我还表演什么呀？包拯就跟这禁卫军就说了，说是皇帝恩准的，要到这乐舞楼给皇帝表演。这是个禁军卫士就说了，说这个你也得把剑拿下来，我们暂时给您保管着，我们跟着您进去，当皇帝允许你拿宝剑或拿袖剑的时候，您再拿这东西。展昭一听，要不说不愿意往这地方来呢，这皇宫内院里边这个规矩事儿他就是多，只好把这宝剑和袖剑拿出来交给了内宫卫士。这禁军卫士把这东西拿着跟随着进来了。展昭跟包公一直来到了乐舞楼的院子里，包公让展昭站立在旁边。此时刻乐舞楼上观赏台上，皇帝带领着文武群臣是刚刚到榻。皇上在正面端然稳坐之后，文武群臣列立两边，这院子里边周围站着一圈，全都是禁卫军、禁军武士、禁军校尉。为什么来这么多禁卫军？考虑到皇帝的安全，说皇帝一高兴，让一个平民百姓到这儿来献艺练武，这不是个小事儿。这个平民百姓要刺王杀驾呢，啊，尤其他练这玩意儿，听说又有袖剑又有宝剑，这玩意儿这个袖剑一打，啪的一下子把皇上给杀了呢，那还得了了？那不行。所以这个禁卫军周围都严加防范，禁卫军的首领对他们都有嘱咐。展昭站立在这里态度自若，包拯先来到皇帝的前面见驾，参见完了皇帝之后，跟皇上就说了，说臣向您推荐的展昭、展雄飞现已带到乐舞楼下，让他过来给您见礼吗？皇上一听，让他过来，朕要看一看。包公马上一转身，冲着展昭一招手，说你过来。展昭就过来了，在皇上面前平地跪倒。陛下，草民展昭给万岁见礼。皇上在上面往下一瞧，展昭啊，朕闻听说 你怀有三绝艺，轻身有术，绣箭很准，而且箭术高明，是这样子吗？展昭一听，陛下，您说我有三绝艺，未免言过其实啊。这世界之上，武林之中，哪有绝字之称啊？绝，那就是到了顶了。武艺，那是练到老学到老的东西。臣并不会绝艺，臣只是会点这样的技艺。哦，皇上一听这人还挺谦虚，我说绝艺他还不同意。皇帝说，展昭啊，绝艺也罢，技艺也罢，今日你就给朕表演上来，文武群臣都在此处，大家共同观赏。谢陛下。展昭叩头谢门之后站起身来，接着就说了，陛下，请把宝剑绣剑还我。哦，感情一进门的时候那个东西给收起来了，现在好再还给人家。皇上一降旨，拿这东西的人只好把东西还给了展昭。展昭把绣剑带在袖口之内，然后把这口家传的宝剑湛卢剑拿在手中。这口湛卢剑在手中一拿，皇帝一瞧，这口宝剑与他宫廷中所存的很多剑都不一样，绿纱鱼皮鞘，金石尖，金吞口，金卡子崩簧，黄蓉绳，缠剑柄，剑穗双飘。展昭摁崩簧，把这宝剑是抽剑出鞘，啪，剑已出鞘，那个剑身碰剑鞘都发出一种清脆的响声，咯噔噔噔噔噔噔噔，这剑寒光烁烁，冷气逼人。展昭今天要练的是他这剑，先献的艺就是这剑术。展昭的剑术那可是出类拔萃的。展昭今天练的什么剑？练的是八仙剑。八仙剑根据八仙他们的行动特色编成的这么一套剑，同样都是八仙剑，练者跟练者不一样，你基本功怎么样，理解水平如何，你练的这个速度快慢怎样，那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展昭这八仙剑那可真是与众不同，开始的时候一走剑势还是一招一式，只见这个剑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最后只见寒光烁烁，为身之绕，这个人呐，在什么地方站着你就看不着了，光见剑光不见人影。展昭这个剑练的是周围这些看热闹的这些禁军卫士一个个瞪着眼睛张着嘴，有的上厕所都不去了，在那憋着，为什么？瞅着他在哪儿收拾。最后展昭把这个剑招一收，满场热烈的掌声，掌声响过之后，皇帝也带头鼓掌，说你那个绣剑呢？展昭马上从袖口里边把这绣剑筒就拿出来了，说绣剑怎么表现呢？这功夫正在那个乐舞楼的房脊上落着一只乌鸦，展昭就说了，陛下，房脊上现有一只乌鸦，此乃是不祥之鸟，我为您取下。啪，说着话左手一弄这个袖箭的崩簧，这个袖箭喷的一下就出去了，袖箭这一出去把那乌鸦正好给穿到嗓子眼那儿，这乌鸦吧唧就掉下来了。接着展昭向皇帝要表现轻功术，这一表现轻功术，那展昭纵身行就上了房了，有打房上手抓着房船子，这个倒那个，那个倒那个，然后一个倒毛奔落在了地下，体轻如燕，身轻似棉。皇帝看到这里就脱口说了一句，哎呦，这不是宫里边的御猫吗？皇上宫里边感情还有宠物，养着猫呢，他把展昭比作御猫，他这句话一出口，包公在旁边就说了，展昭还不谢恩。展雄飞跪倒身躯说，谢主隆恩。谢什么恩呢？就因为皇上封他为御猫，皇上封了这个御猫啊，这个名儿听起来好像很一般， 殊不知就这一个御猫的封赏，给展昭引来了后半生绿林上的矛盾，江湖上的麻烦。包公案我们到此就结束了，至于下部的三侠五义，咱们以后再说。谢谢各位收听。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5: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5: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4: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5: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100000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5: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5: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0: 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

0: 时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制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民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活动时间从6月24日正式开始，29日结束。这里特别提示，活动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知识和中医啊养生文化。我们通过中医的知识、养生文化来去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是咱们团购岐黄丹享受出厂价用药报名订购最后一天，虽然说是最后一天，但是呢，有些地区货源已经告急，个别地区已经断货，因此留给我们去订购这个团购出厂价岐黄丹呢，时间和机会就不多了。说至于我们现在一些地区还能不能订，能不能享受到团购出厂价岐黄丹用药了，这个只能靠幸运指数，大家呢需要通过400-600-2677去咨询去订购。这里呢不接受订购，也没办法接受订购。当然大家在这个身体调理上、疾病分析上、健康方案规划上，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比如说老师，我的身体我应该怎么调、我的病情应该怎么治，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这个可以找我。我的工作，我的作用就是帮你们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健康方案，让你们又快又好又省钱的这种方式方法实现健康，避免你们去走冤枉路花冤枉钱，这种方式让你们实现自己的健康，这个我能做到。当然呢，在调理体质、追求健康这个药品的使用上，比如说岐黄丹的订购上，这个就得通过场外专家老师了，因为特别是今天最后一天，数量是不可控的。但是定下来的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想跟你沟通，叫你给我指导一下，依然可以，盛老师欢迎指正，好吧。这里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给大家去讲讲为什么岐黄丹药品这么奇缺，同时它的疗效为什么这么强大，药效这么好，作用这么强啊。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有很多朋友有这么一种思想，说这个药品这么好，大家这么认可，购买的人那么多，那就大量生产呗，怎么还能奇缺呢？不理解。但有时候事实一些事情真的不是这样，在一个药品的生产上，决定一个这个药品的产能产量，它是多个因素。首先第一个因素啊，材料，说没有材料你怎么去做这个药品，就应了那句话，巧夫难做无米之炊。那大家说了，那材料还不简单，去购买就行了。但是你要知道，岐黄丹它的配伍非常的大，使用的药材50-60味，就我们已知的就是50-60味，未知的这里还有未知的，我们不知道几位，就已知的50-60味。大家想想，你把50-60味的药材都给它凑齐，是不是得需要时间？而且你能保证每样药材都给它凑齐，这个药材的量随时随地都有，不敢保证。特别需求这个药材的量特别大，你要保证它足够，不敢。你生产一批这个药品，你不可能生产10盒，你不可能生产100盒，你也不可能1000盒，它都是几万盒。那么用药材，它也都是成千上万。

万公斤，甚至几吨，它是批量生产，能不能保证说它生产这一批，把这个药材一下就给凑齐了？不敢保证。特别是岐黄丹，它的药材里面有很多名贵奇缺的药材啊，它不是说三味两味的药品，它50多味、60来味的药品当中就有很多奇缺的。如果说我们平时用的药，你看我们在市面上啊，药房购买的药，3味5味的成分，10味8味的成分，这些药材都是常见的。药材少，准备就10样8样，你这10样8样准备齐全了，量够了，你就可以生产了，非常简单，没有难度。这也是很多药企特别喜欢生产的药品，难度小，利润高，生产周期快，想要就有，就能生产。它处方少啊，10味8味的药材一准备就齐全了，一准备就齐全了。就很容易，而且呢，它的成本又非常低。但是你当30味、40味、50味，你需求这个材料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稍微有一味这个药材不够，你就得等。所以说，药材越多，运营的成本越来越高，它的制药的难度，就准备的周期也非常的长。说每一次药材准备都得半个月、1个月，甚至时间更长。所以说，第一个药材的准备周期时间就非常长，啊，有时候这个药材缺一味没有的时候，时间最长的时候竟然长达3个多月。为了筹集这个药材3个多月，很多朋友听到这说：“老师哪有这样的药材呀？怎么可能啊？”你们呀，拿到手里这个齐黄丹的时候，你们看看它的这个成分有多少味，这一粒药里面有多少个成分，也就多少个药材，我们看一看，50、60味。那么这里的成分有什么呢？相对奇缺珍贵的，少的不多的，紫河车。我不知道这个学员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紫河车了不了解？紫河车是医学用名，其实它就是一个健康人的肝脏的胎盘。这个紫河车有什么作用呢？它具有温肾补精、益气养血的功效，特别是用于治疗那些虚劳、营瘦、阳痿、遗精、不孕、少乳、久咳、虚喘、骨蒸、劳素，以及面色萎黄、食少气短。你看它的功能，它的作用好不好？很多人都特意去买这个紫河车，炖着吃，去调养自己的身体，特别是那些久喘、虚喘、久咳的人，天天咳，很虚很瘦，一咳嗽一身汗。我告诉你，这个最管用，最管用。在《本草医言》当中是怎么介绍这个紫河车的？说治血气盈瘦，妇女劳损，面憨皮黑，腹内诸病逐嗽者。你再看《本草纲目》当中又怎么介绍的？说治男女一切虚损劳疾，癫痫失智恍惚，安神养血，益气补精啊，这是《本草纲目》当中介绍的。那么《神农本草经》这个书当中又是怎么介绍的呢？说人疱乃补阴阳两虚之药，你看阴虚阳虚它能补，乃阴阳两虚者，服之有返本还原之功，成为药药也。那我问问大家，像岐黄丹，它的主要药材有一味就是紫河车。这个紫河车，你能保证随时随地都能有几千副、上万副吗？就你生产一批药品，它就得几千、上万副，你没有它不行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是说这个药生产还不容易，那但是里面有些药材就影响你的产能、产量。像岐黄丹这个药材里面很多像紫河车这样的药品啊，你比如说鹿茸啊，你比如说骨髓呀，就有很多里面特别多的这个名贵奇缺的药材。这个岐黄丹它好在哪儿？好的一个就是主方够宏大，它是50、60味药材，而且都是名贵药材。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才造就了它的疗效的强大和这个卓越。没有强大的药效，它怎么能发挥作用？是不是？它想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它主方少了，药材
这个药性差了，它能够起到调理八大体质吗？它怎么实现调理八大体质？对不对？它只有足够的药性，足够强大的这个主方，那么这样做出这个药品才能起到这个作用。这是第一难，这只是第一难。第二难，大家知道岐黄丹这个药品生产，它一直采取的传统工艺，不是现代工艺，说把这药品放在一起给它打碎了，然后呢就给它压片了，或者给它打碎了就装在胶囊里，它不是，它是按照传统的这个制药工艺。从哪儿看出来呢？第一，它的形，它是丸剂。我告诉大家，大多数这个丸剂都是传统的工艺。第二，再从哪里看呢？从它这个主方当中，比如说炒，比如说蒸，比如说制，研制也好，醋制也好，酒制也好，它标注出来了，那么这个药品它一定是按

有利弊。现代工艺就是说快，传统工艺它慢，但是呢，药性强，各有利弊。特别追求现在快节奏、高效益的今天，很多中药逐步的剂型改变了，都走了片剂、胶囊、汤剂了，走了这个剂型，丸剂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因为呢，周期长慢，特别像岐黄丹这个组方这么大的，那么每味药材提取的工艺又不一样，先下哪个药材，后下哪个药材，哪个药材呀、需要多长时间？你是久蒸久晒呀？你是阴干呢？你是提纯呢？它这个时间周期，那么这个周期呀、少。

长的就得两三个月，明白吧？所以这个药品呢，就正常，我们说一点错不犯，一点问题没有，还得两三个月。所以大家想一想，从准备材料到生产到出厂，两三个月才能出这个一炉的丹药啊，才能这个生产这一批货源。这一批货源刚生产出来，还没等热乎呢，被各个代理商抢着拉走了。我问大家，就说你用这个药品疗效药效非常大，效果非常好，并且调理体质，身体很快就能强壮，这样的药你用上了，你喜不喜欢？那你用完之后有这么强大的作用，那你会不会接着用？对不对？这不是如获至宝吗？叫谁都是这样，如获至宝。这就说为什么这半年了咱们申请不下来这个出厂价，大家在市面上认可市场价购买，每个疗程多花五六百他也要用，他不知道团购香吗？他不知道市面上购买比咱们这个要多花五六百吗？他知道，但是呢他也去用。用咱们大家的话说，老师，这个钱我花得值，药效在这块呢，我没上当，我没被骗，我能花这个钱用这么好的一个效果，那是非常值的，是非常认可的。只是差在哪儿呢？差在自己条件，说能少花钱，能更加实惠的用这个药当然更好了。这就说咱们这一次团购十万件这个奇黄丹，哎，那么在短短五天瞬间就被订没了，被订购一空的原因就是疗效这么好，又从调理体质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价格又这么实惠，赶上了，遇到了，要你你会错失吗？对不对？叫你你会不采购？你从市面上采购吗？不会。所以说呢，这个药品说它为什么稀缺呀，为什么疗效这么好啊，听了今天讲解是不是大家就明白了？

0: 阿子和车站的药材来说，他怎么可能说你想要他就有啊？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啊，手里有这个氰化氮这个药品，你给你拿出来啊，看眼睛不好使的，你拿放大镜你看一看，你看看这些成分里的药材是不是盛老师说这些药材他都有？你看准备这些药材，他是不是得需要时间？他少一位是不是会影响他的生产？所以说，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氰化氮啊这个药品为什么会奇缺？为什么这个疗效啊、药效这么强、这么卓越？关于它的知识，就给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氰化氮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氰化氮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氰化氮，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氰化氮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氰化氮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氰化氮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

0: 8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经过刚才的讲解，相信广大听众朋友已经了解活动具体内容。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由于是

0: 内部精气神，外调体质，是吧？双管齐下，调理有一年多了，是吧？
1: 对。
0: 啊，怎么样？这一年来，
1: 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调理的非常好。之前吧，我那个右半边的身子就疼，还发抖嘛。身体呢就是笨重啊，也不灵活。现在呀，右半边的那个手脚啊，还有身子啊，都不疼不抖了。干点那个简单的家务活也麻利多了。
0: 啊，很好。
1: 还有更好的呢。我这个甲状腺结节的那个大疙瘩消了，也不漏尿了啊。身体呢明显不再是那个病秧子的那个样子了。
0: 改变真不小。
1: 是是是，有瞧你的，就是我是非常高兴哈。也非常感谢节目组呢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啊。
0: 是你明智能够去从内部精气神外调体质，能这么去做，你才有这么好的状态。节目是给你们方向了，是帮助大家申请好产品了。再好的东西摆在你面前，你不认也没有用。
1: 是是是，老师。
0: 你老伴儿怎么样啊？
1: 哎呦，他瞧你的整个人状态呢也是很好
0: 啊，
1: 身体呢比以前就是更棒了
0: 啊，
1: 痔疮呢基本呢再也没有怎么犯过
0: 啊，可以。
1: 哎呀，非常高兴啊。
0: 是
1: 啊。老伴儿他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的疾病嘛，就是养生保健。去公园下棋时，那个棋友们呢都特别羡慕他啊。
0: 就看他的身体。
1: 对，说他花钱买了个好身体。这个钱呢花的值。就连他的那个棋友老王头。哎呦，都跟着他用啊。
0: 是。
1: 听说这次他也是定了九个疗程。
0: 是，也定了。你看，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受益能叫很多人受益，一个人少走了弯路。找了正确的方向，能叫别人也少走弯路，对吧？羡慕没有用，你得去做才行，是不是？你看你老伴儿啊，你们两口子啊，真的是功德无量。很多人他不懂这些，就说你无形当中帮助了别人，非常好。你看你们健康也有了，然后人生功德也有了，恭喜你们呀！好好调啊。
1: 好的，好的。是老师啊。就我今天打进电话嘛，就是还有点事呢，想问问您。
0: 有问题不懂就问啊，盛老师指导你们。
1: 就是我平常吃的那个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我现在还要不要吃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停不停药啊？别人呢，我又有点信不过。
0: 是这样，你现在手不抖了，身体不抖了，就没有必要总吃它啊。即使你之前抖，我也不建议大家吃。你看我一般跟很多学员患者朋友沟通的时候，我就会把很多没有用的药叫他停掉。有的人就说不敢停，老师我能停吗？我说你吃它管用了吗？不管用。那你为什么还要吃它呢？答不上来了，明白吗？啊，不要说啊，你多巴胺不足，你这个不足那不足，你的情志不畅，你什么都不能正常，你的神经、你的内分泌都不会正常。那么你体质偏颇存在问题，那么同样你也会产生很多种疾病。懂吗？特别是说像你这个甲状腺结节，你看疙瘩下去了，不漏尿了，得体质提升了，能固色，能收敛了啊，就是以人为主啊，停掉它，正常了，为什么还吃这些药？放心吧，你现在的健康不是因为吃它吃出健康，不是因为它控制你才这样的。
1: 哎呦，那我就安心了，不再吃了，太好了。
0: 可以。
1: 是老师，哎呀，麻烦您了哦。
0: 好。
1: 这点小事嘛，就是占用你这么长的时间。
0: 这不是小事，对大家来说，健康无小事。有不明白的，随时随地来电话。如果电话不好打，拨打400-600-2671，随时随地都可以知道你们啊。就这样，
1: 好的好的，
0: 祝您和您的爱人健康幸福，好吧，常相伴。就这样，有问题来电话，再见。
1: 好的，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具备四大制药特性，组方独特，配伍严谨，选料到地，工艺繁杂，可全面调理八大偏颇体质，以人为本，制养结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1: 啊，
0: 你好，我盛老师，久等了。
1: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这终于打进来了，真费劲呀。
0: 是，看来这个想沟通，这个电话打了很久了，是吧？电话不好打。
1: 老师，那个麻烦先给我报上个名，我要订两份的这个岐黄丹呀。
0: 哎，看来还不是一个人用，是吧？
1: 对。我这不是订两份吗？有一份吧是我的，有一份是给邻居订的。
0: 啊，帮邻居一块订。
1: 嗯，对，现在这主要大家这都来抢。我们俩早就说好了，说我俩就是一起打电话，谁要是先跟盛老师沟通上，那就给那个对方就是带上嘛，参加上。
0: 啊，就是这样，这个保证两个人都能定上，是吧？ 哎，不。

0: 错失这次岐黄丹的用药机会
1: 啊。大家这都等了半年了，要是错过了的话，你说再等的话，那还不知道啥时候呢。
0: 是，是这样哈，电话既然打进来了，你呢把你和你这个邻居的情况说一说，盛老师呢帮你们参考参考，给你们把把关啊，然后呢把关之后你们定呢跟厂文老师那里定，盛老师这里可以帮你们把关制定健康方案，那么至于说这个岐黄丹的订购，哎，厂文老师的工作好吧。
1: 我跟你说盛老师，俺俩吧都是河南的那个南阳人
0: 啊，
1: 先跟你说说就是我邻居情况哈。
0: 可以。
1: 他是咋回事呢？他就是怕冷。
0: 嗯，
1: 我知道这就是阳虚呗，因为我听你的课我知道的。
0: 是阳虚体质的人就怕冷。
1: 他就是天冷的时候，他说这个手脚他说都凉得很。
0: 嗯，
1: 还有就是他老咳嗽还有痰。
0: 嗯，
1: 就现在这天热了，
0: 嗯，
1: 你看俺俩在一块儿吧，我还经常就是看见他就是老是咳嗽。
0: 嗯，
1: 完了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心慌心悸。
0: 嗯，
1: 血压好像也低。
0: 嗯，
1: 哎，反正这个体质可差得很。
0: 嗯，
1: 去年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让他这个调理调理体质。嗯、你说这个心慌呀、心悸，这肯定不是个小事儿啊。
0: 对呀，你心阳不足，你当然心脏就受不了吧，心慌、心悸呀、啊，这个事儿这很容易导致心脏疾病啊、心梗啊，或者是心衰呀、啊。心脏没有自己会出现问题的，都是环境不足，比如心阳不足、心气不足、心血亏虚、心神不定，在一些外在这个因素之下、影响之下，心脏慢慢出现问题了。那么像你邻居这种情况，纯阳虚体质，你就叫他调理阳虚。我说你记着啊，我说你记着啊，你就叫他调理阳虚体质，就叫他用岐黄丹，效果非常棒。就是其他的患者朋友也是啊，就是阳虚体质，你就用岐黄丹。
1: 嗯，
0: 像他怎么用，早一晚晚一晚，用多长时间？半年以上。
1: 半年以上，好。
0: 对，他可以定一个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也可以定七个疗程赠三个疗程，定这两个哪个都行。连养生带保健，后期的养生保健都没问题了，就是带治疗。
1: 行行。
0: 好吧，
1: 听明白了。哎呀，我
0: 按照这个，
1: 我说你这体质那么差，我说到时候岐黄丹有时活动了，咱就找盛老师，我说参加个活动，完了我说用用人家的好产品，好好调一调。就今天你这么一说，我这我刚才我都记下来了，我到
0: 记下来了，你就按照这么说这么做就行了哈。好，说说你的情况吧。
1: 我这现在吧，跟咱们那个节目这不调理体质啥的，我感觉调的挺好的。
0: 那不错。
1: 不过盛老师就是没跟咱这个节目之前吧，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挺多的。
0: 是不是就调理体质之后身体见好，病情见少了，是吧？
1: 就是你看我之前就是老是爱感冒。还有这个腰椎呀、颈椎都不好，就是不能站的时间长了。
0: 是。
1: 完了，坐也不能坐的时间长了。这个问题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跟我这个职业有关系。
0: 对。
1: 因为我是那个原来是老师嘛，就退休下来的。
0: 对，老师总站着，对筋子骨伤害就大对体质耗损的就比较严重，这叫职业病啊。
1: 就是啊，这后来退休下来。哎呀，好几年了呗，也没养过来。
0: 没养过来，你没养过来，那是因为你不会养。你老是总说话耗气，然后老是总站着伤筋骨，老是走路多，老是总站着，对筋子骨伤害最大。你要想筋子骨好，你要想气足，你就得调理体质。体质阴，精血足了，

0: 我现在就是身上这个腰椎呀、颈椎的问题，这都给我解决了。
1: 是，
0: 所以现在觉得自己。 哎呀，好像底气也足了，这身上也轻快，
1: 越活越年轻了，越活越健康了。
0: 哎，真是这样，现在抵抗力都好了，不像原来总感冒了。
1: 是，一部分呢，得益于就是你。

0: 七宗之一，七宗之二就是你能够运动锻炼，去打造自己的体质，强化自己的体质。在这种双管齐下之下，你的身体才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好。接下来以后啊，也可以适当的去调理调理。啊，这个吃点金黄丹呵护自己，不见得我生病了我才想起调理自己，我才想起治疗。
1: 哎呀，那可真是的，哎呀，反正我也是觉得这有啥不如有个好体质。
0: 对，
1: 所以现在我就靠这个金黄丹，那个养生保健。
0: 可以。
1: 这回吧，我那个盛老师，我想定这个十二送五这个。另外就你刚才说给我邻居定这个，我也感觉给他也定了。
0: 可以，该指导的指导了，该给你的建议了，然后呢怎么去做你俩商量就行了。最关键赶紧报名订购，因为今天很多地区已经货源告急，有些地区个别地区已经没有货源了。
1: 对，
0: 啊、
1: 是
0: 最后一天啊，抓紧抓紧，因为订晚了你真的是没有货，订不上了。
1: 行，
0: 那就这样。祝你跟你的邻居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1: 好，再见，盛老师辛苦了。
2: 再见，这位朋友。齐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哦，盛老师，你好，你好。我现在我的费用已经凑齐了
0: 啊，
3: 我订的齐黄丹。
0: 要订齐黄丹，那凑齐了可得抓紧了，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3: 对呀、啊，是，我跟您说，我现在心里真的是特别着急啊。
0: 啊。
3: 您说吧，盼了半年才有这么一次出厂价。
0: 是
3: 呀，我这两天我就赶紧我就去凑钱，紧赶慢赶，好再赶上了。
0: 是，
3: 这次机会真的不容易，盛老师。
0: 是，这个产品不是随时随地咱都能申请下团购出厂价用药。说平时能买吗？能买，但是大家一般舍不得市场价使用啊。是吧？你这一
3: 对
0: 比，一个疗程节省500多，还有这个，
3: 这可是真金白银呀，盛老师。
0: 对呀，
3: 是这样的，盛老师，你不知道啊。我跟您说啊，其实我早就想调理身体，有多难，谁都不能理解我。我也是说想调理身体呀，这而你们啊，总受我上当受骗，他们就不同意。就这次哈，我跟您说，偷偷摸摸参加的啊，这次是。
0: 孩子可能是对这个节目不了解，对齐黄丹这个药品不了解，不支持你。
3: 对，一开始不相信，咱能理解，还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说我们小区哈，有不少跟咱节目就已经学习调理身体的，他们也都见效了，可是这儿女还是不同意。要不我说我现在总算看明白了，他们自己要想花点钱可自在了，买点东西我跟你说说买就买，不管那钱多少，到我这儿了我要花点钱，要不管什么，我要一花钱就说我上当受骗。你就说今年过年那时候啊，那时候其实我那会儿已经就想调理身体，我都已经交了5000块钱定金了，我就说我也调理调理啊，买上那个齐黄丹，结果而你们知道以后哈，死活不让，还骂我什么你光知道花钱，把我这个定金给要回来了。我跟你说，我到现在我那心里都不是滋味，你说这话你说跟谁说去？
0: 太难了啊。
3: 对呀，那心里都可难受了。
0: 是这样啊，我跟你讲，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很多子女也都是这样，特别是很多人这个家人打着对你好爱你这个口号，实质上阻止别人去做一些事，他不是说怕老人啊花冤枉钱啊上当受骗没有效果，他是认为什么呢，你岁数这么大了你还能活几年，你糊弄糊弄过去就得了，你这个钱你还花的干什么，你把这钱省下给子女花，给其他人花，给年轻人花，他认为老人再花钱就不值得了。
3: 是，
0: 他是以值不值来考虑。
3: 您说太对了，盛老师，真的是这样，确实是这样。
0: 爱自己不跟别人置气，想明白这个事儿，不要自己生闷气，然后在那里怨这个怨那个，自己不去行动，这个最蠢的一种行为。不生气，少生气，然后自己做自己。明白吧？自己调理自己，我也不要你知道，我也不跟你说了，我也没花你钱，你也别邀请我，我是人，我不是你的子女。
3: 家丑不可外扬，还得维护他们的脸面。
0: 是。

0: 了，少吃一口吧。
1: 哎，
0: 天天就知道拉尿。
1: 是啊，那他烦呀。那为什么说老话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啊？我可不想就那样躺在床上受那个罪去。所以说我上来说，我想开什么我就想，我也不去治那个气。
0: 对，
1: 所以说我这次我真是下定决心了，我可不能让交了定金让他们给我要回来，我这回好好调理调理身体。
0: 嗯，
1: 身体呢是给我自己调的。
0: 哎，
1: 我自己要健康了比什么都好。
0: 没错，
1: 偷偷攒了点钱。
0: 嗯，
1: 这不是这两天呢我又去我两个妹妹那儿，
0: 嗯，
1: 从他们那儿也给我凑了点

0: 这个健康，咱们调理的不好啊，调理半个月一个月没什么效果，这个期间可以退了，不会叫你花这个钱砸在手里，你这一点你可以放心。说说情况，嗯，
1: 好的，
0: 嗯，
1: 你看我左边这个肾上不是长了一个囊肿吗？
0: 嗯。
1: 我就在那个连云港，就是市医院这去检查，
0: 嗯，
1: 那时候大夫就说我这个有那个像杏子那么大了已经，
0: 嗯，
1: 就说这个平时吧，他也没有什么感觉，说没感觉，但是我心里头，你说有这么东西，你我肯定得惦记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另外呢，我后背上有什么？有两个脂肪瘤，
0: 嗯。
1: 嗯，再一个我血脂也高，还有脂肪肝，
0: 嗯，
1: 血压也高。
0: 嗯，
1: 嗯，别的别的就是大便反正是不成形。
0: 嗯，
1: 身子啊，他经常就觉得沉，
0: 很重。
1: 你看他两条腿啊，有的时候也是可沉了。孙老师，您看我就是这样的身体，您帮我好好给我看一看。
0: 你是这样，你就是痰湿痰浊，痰浊痰瘀。
1: 哦哦，
0: 痰结，之前给大家介绍这个体质的时候，我说痰瘀、痰结、痰湿体质的人就容易得这个疙瘩结节。
1: 哦哦，
0: 背结节啊，脂肪瘤啊，
1: 嗯，
0: 这个血脂高、脂肪肝、大便不成形，身体沉重，因为垃圾多。你这种情况，
1: 嗯，
0: 我告诉你，用七黄丹调理体质效果特别棒，效果特别好。
1: 太好了，
0: 你就按照我说的调理体质。
1: 嗯嗯。
0: 然后呢，再结合这个化痰通络散这个茶饮配合七黄丹。然后呢，有时间练习空蹬自行车、高抬腿、颠起来慢跑40分钟、50分钟，微微出汗。你听我的，你坚持1到2个月，你这个病情必减轻一半。
1: 哎呀，盛老师，
0: 嗯，
1: 我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回啊总算是就放心了。我一定听您的，一定好好调理。您放心，
0: 是你这个身体，你必须调理体质，不然你到时候你身体这长疙瘩，那长囊肿，你到时候这个肝肾身体都出现问题，
1: 啊，
0: 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是切器官呢？是住院呢？而且你这个疾病就怕躺在床上，
1: 啊，
0: 一旦卧床了会更加严重。痰湿的人就怕卧床。因为湿气越躺，湿气就越重，湿气越重，疾病就越重。你一旦躺在病床上，你再想起来特别难，抓紧调理。咱们能够团购申请下来，是你最好的一个调理机会。
1: 是是，
0: 你别听其他的，不能代替你病痛。你躺在病床遭罪的时候，你手术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就会后悔了。
1: 明白明白，行
0: 啊，好好调，没问题。
1: 好的，
0: 嗯，
1: 好的。
0: 行啊，
1: 嗯，
0: 赶紧跟常文老师把这个名字报上吧，
1: 嗯，
0: 因为订晚了就没有了。
1: 我马上先去订。
0: 行，祝您健康，
1: 这个，
0: 祝您未来幸福，
1: 嗯，
0: 啊，健康无忧，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仅剩最后一天，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3: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4: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8大偏脱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6邪的。

0: 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轻薄，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哎，盛老师吗？
2: 对，我盛老师。
3: 哎，盛老师，哎呀，
2: 你好，
3: 给你通话太荣幸了啊。
2: 是啊，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2: 啊，石家庄的，好。
3: 想通过您这，想调一调了。
2: 啊，想调一调，可以啊。是不是这听到这个岐黄丹咱申请下来了，想赶紧调理调理体质，是不是啊？
3: 是，因为我给你汇报一下啊。
2: 啊，好，你说说我听听。
3: 退休这15年，我一直在闹病。
2: 嗯，
3: 看他好好，一不看又不行了，一直看不好。
2: 不出根儿，不去根儿，是不是？
3: 是，想通过您这调理调理。
2: 嗯，可以。
3: 我现在的主要症状，我气不够用，好像憋得慌，特别是遇到不愉快的事儿，特别难受。
2: 嗯。
3: 再一个是平时啊，好眼模糊，那个重影，这个眼特别晃眼一样。
2: 嗯。
3: 再一个，我身体特别消瘦。
2: 嗯。
3: 身上好没劲儿，出虚汗。
2: 嗯。就是。
3: 排便吧，少黏，不成形，无规律。
2: 嗯。
3: 晚上肚子好隐隐约约的胀，不消化，怕凉。
2: 嗯。
3: 颈肩僵硬结胀，右侧一条线了吧，经常抻到头顶，右头顶，右侧一条线。
2: 嗯。
3: 另外头好不舒服，腰后腰好干热。
2: 嗯，
3: 特别是吃了这个补的东西，
2: 嗯，
3: 就还是燥热了。
2: 嗯，
3: 我这几年一直在治，但是我每年体检，每年有时候检查住院一些，反正是检查出来症状越来越重，就是这个症状，
2: 嗯，
3: 反正越来越重。
2: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太多了，61了。
2: 61岁，好。你犯了一个就是很多患者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重病不重人，你本末倒置了。人为什么会生病？什么人爱生病？都是这个人出现问题才产生这个病、那个病，一堆疾病。是这个人不健康了才出现的疾病，而不是出了疾病人才不健康的。先后顺序一定要知道。你光治病了，但是你人健康了吗？你的人好了吗？对不对？
3: 刚才你讲的是体质问题了，是吧？
2: 对了，你讲了这么多疾病，这么多疾病，如果捋个头，就那么几个头：一是气不够用，说话没劲儿。跟你出虚汗，他俩如同一辙；跟你大便不成形是一个道理；跟你头晕头沉也是一个病因。元气不足，这个气在肺上叫肺气，在脾上叫脾气，在心上叫心气，在肾上叫肾气。元气不够，他怎么给这些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分呢？分给谁呢？对不对？你分到脾上分不够，脾气不足，消化就不好，大便不成形，便溏便拉，你就胖不起来。你肺气不足，你怎么说话呢？怎么喘气？能喘动吗？你喘不动。你肾气不足，腿当然软，腿当然没劲儿了，对不对？
3: 哦，那你那个岐黄丹我能用吗？
2: 用岐黄丹不要用，而要好好用，多用点儿啊。岐黄丹呢，这次有药非常难得啊，平时咱们想买也都很难，厂家能给咱们了。岐黄丹，你这次呢，你定9个疗程啊，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调理啊，绝对没问题。
3: 嗯，谢谢。
2: 嗯，好嘞，我期待你好消息。
3: 谢谢，我看你的方案，到时候我到时候再给你汇报。
2: 行，可以。
3: 好嘞，
2: 嗯，好，这样再见。
3: 好嘞，谢谢啊。
2: 嗯，
3: 好啊，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

0: 康。这里特别提示，此次岐黄丹团购出厂价活动仅限5天，时间有限，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广大患者朋友预定从速，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盛老师。
1: 哎
2: 呀，我们寻思能把电话打进来呀。
1: 是。
2: 盛老师啊，这个听。

0: 厂委老师沟通还能定，有些地区货源告急没有多少了、啊、有些地区呢货源还有，稍后抓紧定就没问题啊。
1: 那我寻思那个赶紧给我订上两份呗，我给咱们那个专家老师打电话吧，一直打不进去啊，我就寻思吧打直播间这个试试，还没想到真打进来了。
0: 嗯，厂委老师电话呢，特别是最后这两天，大家呢想参加这个期荒诞用药，想订购这个出厂价团购用药、嗯、所以说呢比较忙不好打。不论是打厂委老师那里打我这里都会给你一个指导，没问题啊。看来也是想少花点钱，用这个秦皇丹调理身体是吧？
1: 是是，我就这么想的。
0: 嗯，
1: 我就想吧，趁着这次这不出厂价嘛，再囤点儿、
0: 啊。
1: 其实呢，我手里边吧，还有5个月的
0: 啊，还有。
1: 哎，我最开始吧，就是没想定。
0: 啊，
1: 但是这两天吧，我就寻思，
0: 嗯，
1: 这也亏的是我上次吧定的多，
0: 是
1: 这半年吧没申请，
0: 嗯，
1: 也没当个事儿。
0: 嗯，
1: 我寻思要是在下次再申请的时候，那就再过半年的话，那我这就断药了。
0: 对了，
1: 到时候到那时候你不着你不着急干瞪眼了吗？
0: 对
1: 啊，尤其到那个时候你市场价买，那我还不如趁现在这次这个出厂价我再多定点儿。
0: 对，
1: 只有药在咱们自己手里边，这心里边才踏实啊。
0: 对，很多时候计划没有变化快，我们比如说想的很好，就像咱们春节的时候，咱们春节想着啊，我们这次定了，等到春节之后啊，你怎么的还得申请吧，是吧？
1: 是，
0: 还得团购吧。但没想到咱们就申请不下来了，一直等到现在才给我们提供。这很多时候计划没有变化快，我们能够掌握的只有当下，不能想等以后，等以后，以后说不上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呢。
1: 对，更何况这个期荒丹它确实是好药啊，疗效确实是好。
0: 嗯，
1: 你看我吧这才用了半年多，
0: 嗯，
1: 我这个身体状态也比之前提升了一大块啊。
0: 对，
1: 我吧之前吧做的是这个开胸手术
0: 啊，就是大手术，
1: 在心脏吧搭了桥。
0: 嗯，
1: 搭完之后当时心脏吧是舒服了。
0: 嗯，
1: 但是吧哎呀，他是他不保证你以后的心脏就不堵啊。
0: 嗯，
1: 这不是吗，刚搭桥第三年这心脏又不得劲儿了。
0: 嗯，
1: 上医院一检查呢，说又一个血管堵了，
0: 堵了，
1: 又做了第二次搭桥。哎，
0: 你这总这么搭你不是办法呀。另外呢，你总这么手术你身体也受不了啊。
1: 是，这吧也是跟着咱们节目学习呀、啊、有些事儿我自己慢慢的吧也明白了。
0: 嗯，
1: 我这搭桥啊就是因为心脏的血管堵了。
0: 对呀，
1: 那个血管堵了呢就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健康了。
0: 对呀，
1: 哎，就身体这个大环境吧出现问题了。
0: 对呀，
1: 是吧，
0: 就是啊，你体脂没有痰湿痰浊，你血脉怎么会淤结呢？
1: 嗯嗯，
0: 是不是啊、你痰湿痰浊这个清除了，你血脉自然清洁了，你体内干净了，你自然轻松了，
1: 对，
0: 你也不会得这些疾病了。所以说你还要从源头根儿去调理体质。
1: 对，
0: 嗯，
1: 你看那个这给我讲明白了，我的调理吧也有方向了、
0: 是，
1: 也知道吧该用什么药了。
0: 嗯，
1: 你看随着这半年的调整，哎，我就觉得我体内这个垃圾吧、
0: 嗯、
1: 少了很多了。
0: 嗯，
1: 哎，你看因为我这个血压降了不少。
0: 嗯，
1: 胸口这块呢也不憋闷了。
0: 嗯
1: 嗯，也不心慌心悸了。
0: 嗯，
1: 反正我就是感觉吧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好。
0: 嗯，
1: 哎，所以我也明白了、
0: 嗯、
1: 我以后啊这回再也不用搭桥了，支架了。
0: 嗯，
1: 哎，
0: 好好呵护自己，就是重视自己的体质。你看这一次能够调理体质的这个药品从团购价格去申请去使用，多难得的机会啊。
1: 是，
0: 虽然手里有，但是多备点，有备无患，知道吗？最后自己不想用，用不了那些，你退，你总比想买买不到多花钱，市面上多花好几百块钱强多了。你说是不是？
1: 是。
0: 特别像奇荒丹这样的药，为什么很多人一买都是备很多，备着它，因为它不好买，一旦有货源了，被定完了，再想买就买不着了。
1: 嗯嗯。
0: 啊，你买到的都什么价？都市场价，都高价，你舍得这个花高价花市场价去用这药吗？你能团购用省钱，你还花市场价高价去用，是吧？没有对比的时候你可以，有对比的时候你干吗？就像叫你吃惯了肉，突然间叫你吃糠咽菜，你还能吃了吗？
1: 嗯，是这个道理，
0: 对不对？
1: 所以吧，嗯，所以现在吧，我哎呀，特别很注重这个身体的调理和保健了。
0: 可以，嗯。
1: 另外呢，我定的吧，这个第二份吧。是给我老伴儿定的
0: 啊，老伴儿用、嗯。
1: 上次哎，上次吧，我就想给他定，他说自己的身体挺好的，
0: 嗯、
1: 不定。
0: 嗯，
1: 这次我就想着啊，
0: 嗯，
1: 趁着这个机会，也让他吧把。

0: 个身体啊，调一调。
1: 嗯，
0: 这人吧，只有身体健康了，哎，以后你才能不生病啊，是吧？
1: 是，没错，就是这样啊，是这样。既然手里有五个月的，那以后身体还得调养和保健。嗯，我建议你啊，七个疗程、三个疗程就很好了。
0: 哎、
1: 啊，你老伴儿呢？这个身体调理呢，建议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七个疗程也很不错。啊，当然那是我的建议啊，你们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聊。这块呢，你们想报名订购，今天最后一天啊。刚才您打场外老师电话也打不进去，这块呢，稍后我把电话切到导播间，你把这个订购的需求交给导播，叫老师，导播老师给你登记上，然后交给咱们场外老师。那第二呢，你导播老师订购之后，你再跟场外老师去个电话啊，你两方面去订双保险。因为今天最后一天，很多地区货源告急，有些个别地区已经没有货了，没有货了，所以说你只能通过这种方法啊。你订的有点晚了，说实话啊，今天订的都是说可能各种因素吧，订的有点晚了，所以说你稍后赶紧这个给导播老师那边登记一遍，给场外老师那块再打一遍，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盛老师，
1: 行，
0: 那
1: 就这样，
0: 谢谢您了，
1: 好了，
0: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整体来说非常不错，这条路继续往下走，错不了啊，他不怕你更好，只怕你不好，好不好？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
1: 就这样，再见，
0: 哎、谢谢您了，盛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哎、谢谢谢谢，同样祝福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这里特别提示，活动时间仅剩最后一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五月雨后初霁的清晨，无锡八市邻居星光站格外热闹，20多位银发老人或背着双肩包，或拎着大包零食，正兴奋地排队登上一辆公交车，而这辆车将带着他们前往27公里以外的上田小镇游玩。没有固定的班次表，没有拥挤的换乘，这是一条完全由社区居民拼单成功的旅游专线。居民许霞珍：
5: 等一个车子在德拉里，直接在送我里去，送我里住，方便的。今天去的地方我没有去过，我是特别开心。
4: 居民周宏伟：
6: 人都气氛好，这老年人都出去，开开心心玩玩。这个驿站什么线路，我们方便，谁叫谁到就去。
4: 单向车程40分钟左右，来回车费每人只需20元，这就是无锡公交集团最新上线的升级版众筹旅游定制线。过去一站一线的固定模式常因人数不足而难以成型，如今随着服务点位日益密集，各个社区站点被有机组合串点呈现，大大提高了拼单成功率。无锡公交集团八市邻居星光站站长孙佳：
7: 上田小镇的门票现在是2个人38块钱，我们从网上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发送消息给居民，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我们以后会经常会开通这些公车线。
4: 这一切得以实现，背后依托的是八市邻居的建设。八市邻居是无锡公交近年来深耕社区、服务民生的核心品牌，它打破了传统公交只代步、只通行的固有认知，把公交站开到了小区门口，甚至建起了实体驿站。在这里，早晚高峰有固定的V8线路，解决买菜、通勤、接娃的最后100米。平峰时段则是随叫随到的预约式随需公交。目前，无锡全市已建成八市邻居服务点25家，开通V8线路29条，累计服务居民约五

0: 12万人次。它向城市延伸到社区里的毛细血管，让公共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在无锡梁溪区的双河片区，曾经这里是公交盲区，居民出门要走上20分钟才能坐上车。
1: 以前我们出行特别不方便，如果要出来的话要走20分钟才有公交车。
2: 只能走啊，真的就一定要会东里路。现在这个巴士一路弄好了以后，哎，真好，就在我们会东里的大门口那里就有一个站。
0: 如今随着巴士邻居双河站的启用，两条小巧玲珑的V8线路将周边10多个新老小区串点成线。它不仅覆盖了常规公交的盲区，还在早晚高峰经过地铁站和菜市场，满足了老年人买菜和年轻人通勤的双重需求。无锡公交集团产业事业部主管范爱平
3: 充分倾听了社区方面的建议，包括居民的建议，设置了现在的两条社区V8，在早晚高峰时段呢，经过地铁站善市场，可以满足老年人的买菜的需求，包括年轻人的通勤需求。
0: 从解决日常的出门难到丰富市民的去哪玩，无锡的车轮正驶向更浪漫的风景。今年三月，源头渚的中英盛放单日客流量突破15万人次。面对超大客流，无锡公交不仅开通了接驳线，还创新推出了从家门到景区的赏樱专线。
4: 不要走路，直接在家门口出发，到里边去嘛也不要走很多路，我感觉很好，这个特别的方便。
5: 看到长桥就很堵车，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这一个公交，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开车或者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再转车。
0: 这种专线不同于普通公交，它全程一站不停，直达景区核心，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在无锡，公交车正在打破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刻板印象，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网红打卡点。在春游季，首批萌宠巴士也发车了，边牧、八哥、哈士奇这些平时不能上公交的毛孩子，第一次和主人一起以这种方式踏上了春游的旅程。
6: 我们无锡进入了旅游旺季了，然后出行停车也不方便，有了这个宠物巴士就比较方便，对于我们携宠人来说是个福音。
0: 巴士邻居工作人员李玲娣：
7: 我们首次的春游地点选在了博公岛，那么后期呢也将不断的丰富我们的萌宠专线活动产品和服务，有我们的萌宠乐园、我们的萌宠学院以及我们的赏桃花专线。
0: 当夜幕降临，无锡的公交又换上了另一种面孔，爱乐巴士。作为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无锡将交响乐搬上了双层巴士。在2楼敞篷区，来自莱茵乐团的乐手们用萨克斯、吉他、长笛、尤克里里等乐器演奏《太湖美》《康康舞曲》《爱乐之城》等乐曲，
8: 伴随这些晚风，然后还有那甜蜜的花香，然后在这个歌里边感觉自己都沉浸进去了。无锡嘛也是音乐之都，感觉一下就赶上了这种音乐的氛围，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妙，
9: 感觉有一点融入自然吧，然后会有一点很不一样的感觉，跟在那种室内会很不一样，夜景也很美丽，享受夜晚吧，非常浪漫。
0: 无锡莱茵乐团副团长康英姿：
10: 我们主要是分为民乐场、管乐场、弦乐场，还有我们的弹唱场，以及我们的一些互动专场这样的一个演出，加入我们的一些原创曲目，然后在我们无锡这一片很好的音乐土壤上面，能发出更美的芽，长出更好的音乐氛围感。
0: 爱乐巴士逢每周五、六日晚开行，从无锡中央车站出发，沿莲蓉桥、胜利门、崇安寺、南禅寺、南长街开行，穿插车上表演和城市地标街头快闪，全程约1小时左右。无锡公交集团西巴士运务分公司徐阳：
11: 既是便捷的交通线路，更是一条可听可感的城市文化风景线。爱乐巴士以流动的音乐为笔，在城市版图上勾勒出文化与活力的鲜明轮廓。
0: 如今无锡还开通校园定制公交100余条，通过不断拓展边界，构建起一个全龄友好、全时响应的出行生态圈。在无锡， 公共交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运输功能，它更像是一条条流动的纽带，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系着太湖山水的诗情画意。车轮滚滚向前，改变的不只是车辆的模样，更是这座城市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或许就是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在细微处见精神，在烟火中显美好。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左手江景，右手咖啡。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把主会场设在虹口区北外滩，2.3公里的黄浦江滨江沿线被近300个品牌展位、20余家国际咖啡品牌填满。不久前的五一假期，超100万客流到访，创历史新高。咖啡界的奥运会 WBC 获奖选手从苏州来参加这次嘉年华。马路咖啡咖啡师张希说：“是上海这座咖啡之城的专业吸引了他们。”
9: 就是咖啡界当中的奥林匹克嘛，但是咖啡比赛当中含金量最高的一项，我们也想把我们比赛的一些好的东西啊带给大家。
13: 咖啡爱好者钱小姐点了一份竞赛套餐，她说从世界级的顶尖赛场到普通市民也能可想可感，咖啡节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14: 因为我们搜了一下这个 WBC 这个比赛，然后我们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荣誉，然后我们想品尝一下到底是什么味道，感觉很好啊，北外滩这边氛围也挺好的。
13: 从瑞典、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地的冠军咖啡厂牌，到上海本土深耕的精品咖啡代表，市民游客在这里一站式打卡全球风味。锦江汇协旗下酒店阵容亮相，融入海派特色的蝴蝶酥咖啡成为现场爆款。龙虎推出最醒脑单品风油精风味特调咖啡，脑洞大开的创意让老字号呈现新活力。黄小姐说，集市里创新无处不在。
15: 很清凉，很适合这样的天气。我们小时候用的就是龙虎牌的那个清凉油啊。上海是一个，就是在我印象中是应该说是走在国际前沿的，非常热爱创新。
13: 咖啡乡里的惬意生活不止于北外滩，上海这座城市的善意也在通过一杯咖啡的载体不断被传递。这次咖啡节期间，来上海的第一杯咖啡公益活动继续扩容，在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为抵沪旅客送上暖心咖啡。闵行区美好飞行集市推荐官荣莹说，
16: 在1号到5号在虹桥机场还有浦东机场会有咖啡送给游客们。另外我们准备了文创产品，是潮流的年轻人喜欢的，会把来自上海的温度和上海的文化传播给大家，让大家带回家。
13: 大学生苏世尧说，一直听说上海这座城市的咖啡基因浓厚，真正置身其中就会感到咖啡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杯饮品，更打开了人与人的一种交流方式。
14: 我也是最近才来的上海嘛，听说有这样一个节日，然后我也很喜欢喝咖啡，就过来看一下。有可能就是通过一杯咖啡，然后跟很多人可以很快地聊起来，融洽起来。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温度。
13: 翻开这张遍布全城的咖啡地图，你可以在剧场、市集、书店等各种空间里找到千姿百态的咖啡家场景。在长宁区的上升星所海军俱乐部里，上演着环境音乐剧《深夜小酒馆》，观众们品着咖啡，体验沉浸式剧情。制作人罗莎说，
17: 这个戏其实在讲的就是年轻人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衡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初步走入社会，他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是金钱还是个人的理想？怎么去平衡？海军俱乐部它是一个年轻人的打卡地嘛，一起去勃发出年轻人的这种青春昂扬向上的精神。
13: 作为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的固定板块，咖啡戏剧节已成为园区的特色文化 IP， 累计推出20多部作品，让这片百年历史风貌园区成为上海演艺加消费融合创新的标杆，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
18: 我基本上每年都来的，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看音乐剧的，因为小剧场就是它比较沉浸式嘛，然后因为人少体验也好，大剧场的话就是它可能舞美会更好更厉害，但是人太多然后看起来很小。
13: 上海现代人剧社总监张瑜说，4部沉浸式作品都是根据园区的历史建筑和公共空间量身打造，剧目涵盖话剧、音乐剧、流动戏剧和人偶剧，坚持空间即舞台的理念。
19: 我们过去都在讲建筑可阅读， 但同样建筑也是可戏剧可潮流。在这个园区当中呢，我们已经6年来形成了无店不咖啡，空间皆可戏，让大家也忘记了这里是商圈还是剧场，在看戏的同时呢，能够在园区当中呢享受消费和文化的快乐。
13: 看完剧，不少市民还会到一旁的花样碰头大会市集打卡。除了咖啡，独立设计师文创、花艺及轻食餐饮等60多个摊位，让春日的氛围愈发鲜活。主理人潘雅曼带来了潮流化和原创水晶。
20: 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在复苏挺好的，有蛮多的游客，海内外的都有，我的营收还可以，超出我的预期的，就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每天差不多能达到3000这样子吧，但是也是有超过的。这里面就是除了有人文气息，然后也有一些比较烟火气的地方。
13: 从滨江岸线到特色园区，从剧场座椅到市集摊位，咖啡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串联起不同的生活方式。本届咖啡节联动全市16区及临港新片区，形成一区一特色的咖啡文化地图，让市民在醇厚咖香中尽享惬意生活，品读城市文化。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在小七孔卧龙潭岸边围满了排队拍照的游客，
2: 非常的这边好看，对于今天
3: 但大家的评价很高，感觉这里很漂亮，确实啊，我觉得很值啊，
2: 就是人真的太多了。
1: 游客的赞美道出了小七孔作为顶级出片地的魅力。小七孔位于贵州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喀斯特，风景优美，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然而这也曾是他的甜蜜烦恼，游客慕名而来，打卡即走，消费链条短暂。今年五一，贵州黔南州荔波小七孔景区每天的客流量保持在5万到7万人，实时载员人数最高峰近4万人。荔波张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处长刘婉萌：
4: 游客是冲着小七孔的这个名气来的，我们也是小到冰棍饮料，然后大的呢到一些游玩的业态也都在提质升级，更多的选择保障游客的这个体验度，乘兴而来，高兴而归。
1: 今年景区特别聘请职业经理人打造新业态，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户外探险项目，从今年五一开始平均每天接待游客800人。广东游客：
5: 我这个景点非常值得来，
6: 这边就是我觉得真的打造得很好，整体的给我们的一个景观的感受是很强的。
1: 新疆游客：
7: 这个项目是500块钱值，小朋友挺高兴。
1: 广东游客：
8: 我们

0: 本来只是规划了一天，结果发现可能得两天才玩得完。注意了哈，这
1: 边往这边走一点。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开发踏瀑戏水、丛林飞跃等五条线路，游客平均停留时间超过一小时，消费130元。小七孔户外探险项目运营负责人周燕迪：
2: 项目营收的话，今年我们预计要达到800万。还要继续开发出我们的丛林飞跃壁线，还有我们的丛林速降、丛林蹦极项目，单日的接待量可以达到2000人左右。
1: 从看景到进入场景，小七孔景区新增的瀑降、攀岩、桨板等体验业态，带动游客二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平均停留时间延长至6.5小时。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大脑的升级，景区还把票务系统升级为智慧旅游平台，预计暑期更新上线。荔波智慧旅游平台项目负责人杨华：
3: 接下来会把那个整个旅游相关的资源，吃住娱游购都整合到平台上，它就像你进餐馆点菜一样的，荔波的其他的景区的组合的优惠都可以在上面实现。
4: 这里是小七孔靠近高铁站一侧的入口大厅，最醒目的广告位留给了周边的其他景区。荔波要用这些差异化的业态和小七孔行程互补，打造一个2小时车程的景区集群。这不仅是地理范围内的绑定，更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要把小七孔这个核心吸引物的游客承载量，从原来景区内的8万人拓展到覆盖周边的16万人。
1: 为此，今年荔波完成了一个关键性的大动作，成立贵州荔波小七孔文化旅游集团，整合全县资源，向游客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服务。第一个联动项目就是跟着博士去研学，这条线路串联了小七孔茂兰保护区、瑶山古寨等景点。上海游客研学学生赵博翰：
5: 喜欢，可以让我们了解大自然的一些事情。
1: 贵阳游客学生家长张庆兰：
6: 它这条线的话，整个是3天，含的有自然景观，还有一些探险类的，从安全性、趣味性、知识的丰富性是比较不错的。
1: 博士讲师、贵州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卫成：
7: 特有的地貌、特有的植物、特有的动物，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独有的。而且我们导师团队讲地质的、讲植物的、讲动物的，它是分开独立的，专业性更强。
1: 五一假期的研学课程早在一个月前就订满。7、8月的暑期课程已经有家长开始预定。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徐全立：
8: 有上海的，有四川的，河南的，形成了联动以后，我的品牌效应会更强，在市场上属于稀缺的。春假和秋假的推出以后，那就市场就更大了。
1: 小七孔景区成熟的服务管理标准也正在向其他景区复制，不同景区的组合购票优惠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贵州荔波小七孔文旅相关负责人黎德蒙：
9: 以前各家的公司可能还出现一些价格上一些障碍，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联动的产品，考虑的是一个总的收益。算大账，首先在价格上给他优惠，交通上的提供更加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这样游客他的满意度体验感要好得多。
1: 同时，荔波县还在小七孔景区周边开发探险营地、艺术村落、生态徒步等业态，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串联成景、城、洞、村个性化体验线路。四川游客：
10: 我们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是一个新开放的，人也不是特别多，感觉非常非常值。
1: 河南游客：
11: 8个小时也成功到达了终点，然后现在享受火锅，太有感觉了。
1: 荔波某户外探险项目负责人白培胜：
12: 全羊酸汤火锅在五一正式灭客了。我们是小众户外体验产品沉浸式的网红产品，初位发展的县里面也把我们酷岸森林跟茂兰瑶山形成一个环线。
1: 荔波县城是全县最大的游客住宿集散地，县城区域不仅提供免费停车场，开通直达小七孔景区的免费公交，还加密了群众文娱活动，增强过夜吸引力。晚上8点，在县文联组织的 K 歌文艺角，很多游客也来排队点歌。安顺游客
13: 都非常的热情，然后就邀请我们来这里唱歌，非常加分。
1: 凯里游客：
14: 这是老百姓的舞台，我下次我带文班的高手过来。
1: 浙江游客：
15: 挺有吸引力的，我觉得这个城市会变得很有存在感，因为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人在这里生活。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长沙：
16: 先让我们的荔波群众精彩起来，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他自然而然精彩起来，他就留下来，他就参与进来。
4: 深山里探险，大街上 K 歌，在悬崖吃火锅，这些新玩法正在融合出更长的消费链条和新的产业增量。

0: 不过，在这张旅游大地图上，如何让好几万人灵活运转，将会是荔波持续面临的挑战。
1: 在荔波高铁站，每到午间高峰时段，半小时就出站4000人，单日出站人数达20000人，创历史新高。贵州荔波交通运营相关负责人杨子一。
2: 用师傅的话来说，就是脚都要踩冒烟。有了这个预测数据之后，我们也是增加了车辆，今年的接驳比较顺畅。
1: 荔波建立了高铁、文旅、交通、景区多部门联动机制，不断优化全线交通运转效率。荔波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主任陈云。
3: 这个最热门的景区开通了直通车，后期根据热度会扩大直通车覆盖范围，依托小气孔升级的票务系统，做一个这个覆盖所有交通运输的保障系统，采取就是一检购票和预约的方式进行出行。
1: 黔南州荔波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蒙斌。
4: 不可能说做一个业态管个3年，不行了，要每年就不断的更新，你要跟着市场走，跟着我们的消费群体走。但是我的核心管理和服务是永不变的，一直在做，满满的诚意留人，让在荔波的游客不仅仅带走一张美丽的照片，也带走我们美好的回忆。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强调几个字哈，第一就是安全，特别是大风天气，咱们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慢，啊，保证行车安全。再一个就是作业的时候，
7: 每天凌晨4点半，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时。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副队长熊永忠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清运站，开始调度车辆，并安排一天的生活垃圾清理工作。
6: 在我们芝罘区范围之内，一共是有9950来个垃圾箱，一共是2800多个垃圾箱点位，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基本上就在1000吨左右。反正是每天都是早起比较多，我们基本上就是在工人发车之前，基本上就得到岗，因为有什么事，好及时跟他们交代，交代完以后他们好出车了。
7: 到了清晨5点，烟台芝罘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开始了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当清运车开出清运站，副队长熊永忠也开始了他的跟车作业，巡查收集每个车组的工作情况和作业难点，沿线进行监督检查，从而掌握第一手资料，以便合理安排工作。
6: 简单来说就是车走地进，日产日清，箱体摆放整齐。但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你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咱必须在当天清运完。市中心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天2清，一天3清。车走地进，就是垃圾箱3米范围之内，生活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包括箱底，包括装车洒落的垃圾，我们必须清理干净。清理完以后，我们还有水车班进行冲刷。
7: 垃圾清运工作不仅需要强健的体能素质，更需要专业的业务本领。由于清运队的业务管辖区域广，工作量大，最多的时候有接近50个车组同时作业。为了保障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熊永忠本着远近互补、难易搭配的原则，将清运车辆的行驶路线进行调整优化，合理规划出清理的路线，尽最大可能调度清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升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效率。
6: 在平时下去检查的时候，根据它的难易程度、路线长短、包括这个垃圾成分的轻重，进行一个考核。我们都是在调整之前，分3到4个检查车组进行跟车作业， 每个点位有多少垃圾箱，有多少垃圾料，回来进行统计，进行分析以后再进行调整。
7: 烟台制服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队员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负责的区域，清理工作繁重而辛苦。垃圾清运员傅建科告诉记者，他每天清晨五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己负责的垃圾箱前，归类清理垃圾。很多时候他每天要清理20多个垃圾点。
8: 咱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哈。
9: 对呀，反正是这么多，这个反正得两起。
8: 能忙到多长时间？
9: 这么少吧，10点钟左右差不多吧。太厉害了。
8: 这量有没有个概念？
9: 哎，这个东西没法说，反正是有时候过起来很现在太多了，反正是。说吧，就这么说吧。我们这样的宗旨是，辛苦一个人，让全烟台市人民都干干净净。
7: 烟台制服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清运队的服务范围覆盖着整个城区。作为清运队副队长的熊永忠，每天的工作就是生活垃圾清运、业务检查以及投诉处理等等。
6: 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跑一个半小时左右，反正时间长了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基本上直接到有问题的点位去看一看，有些地方就是当天能解决的我们就当天解决，当天解决不了的那反正我们是尽快第一时间解决。我们一年365天，垃圾清运工作就是一年364。正月初一这一天休一天，他们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就得逐级上报到咱这。说实话，咱们就是一个为他们服务、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的一个工作。
7: 熊永忠说，当初在生活垃圾清运城乡一体化开展初期，为了把每一箱垃圾箱安排在最合适的点位，他开车跑遍了烟台制服区周边所有的城乡街道，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
6: 是根据人口密度，你比如说居民区，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70户到80户一个垃圾箱，平时根据季节，根据我们平时的经验，如果说垃圾箱多，我们就适当的减少；垃圾箱不够用，我们就再适当的增加。
7: 南仓社区主任孙静说，他负责的社区老龄化人群居多，垃圾箱点位少，居民生活不便。他跟熊副队长一说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居民们生活方便了，打心眼里感谢他们。
10: 咱这个地方有40户居民，普遍就是年纪比较偏大，他们扔垃圾呢要过一条马路，要走50-60米，然后才能到那立交桥下面去扔垃圾。咱为了就是考虑到老百姓的方便，和这个熊队对接，熊队就说让我们就是这个地方咱可以就是设这个垃圾箱。设了之后，当时老百姓来了以后，说我们再也不用过马路，而且有那个有车碰着呀什么这些危险了，就是特别的高兴啊。
7: 熊永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他们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6: 我们平常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全年工作标准都是一个标准。
7: 为了让市民有一个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雨雪风霜，熊永忠和他的同事们始终都坚持在一线岗位上。
6: 像小雨的话，咱们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啊，都得冒着雨干活，但是工人为了作业方便，一般都不会穿着雨衣，因为穿着雨衣干活的时候容易刮着碰着，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工作进度，所以说他们都得冒着雨干活。基本上一趟下来，雨水和汗水加在一起啊，全都得湿透了。
7: 熊永忠和清运队的同事们日复一日不辞辛劳，默默地为城市的洁净美丽挥洒着汗水， 付出着青春。为烟台这座城市能够连续六年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6: 我感觉工作哈无贵贱之分，我们这个工作是每天都需要干，但是老百姓也离不了。虽然说这活是最基层最平凡的活，但是你坚持下来，一个是社会环境，一个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有一个很好的提升，对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肯定吧。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映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地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801治愈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一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20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吨，不是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吨，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4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4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 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呀，而且这也太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十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强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啊，作为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治愈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 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们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儿，多少人都受不了。做胃镜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扭，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所以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四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益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儿，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绞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他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1天1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的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治愈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呢，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 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啊。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大力药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啊，它凭借三方合一、四大认证、五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三大名方啊，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通过几百味药材的不断甄选呢、啊，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大力药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大力药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原来破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啊、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12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对呀、啊、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 OPG 骨保护因子、 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复活心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连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1元顶1000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治愈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 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

0: 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啊。
3: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4: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同人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一万句不如试一次哈。
3: 嗯嗯，
4: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3: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一万句啊不如咱们自个儿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4: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3: 嗯，
4: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儿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3: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4: 是，
3: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4: 哎呀
3: 啊，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4: 是啊，
3: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它治好吧，别再拖了，对不对？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4: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3: 嗯，
4: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嗯，
4: 我今年吧64岁。
3: 嗯，你给
4: 我
3: 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4: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3: 嗯，
4: 遭罪呀、啊。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这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这儿媳妇怕传染、
3: 嗯、
4: 都不跟我一块儿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
3: 嗯、
4: 一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
3: 嗯，
4: 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

0: 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八零幺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了。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呐。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1: 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犯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这样舒服了。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
0: 对不对？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三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是啊，确实厉害。我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嗯，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
1: 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灵了呢。嗯啊，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八零幺治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笑>
0: 嗯，确实是这样。
1: 老伴说呀，
0: 这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
1: 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西药四呼气检查，这心里啊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哎，阴性了，对吧？嗯，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 就您用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对吧？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
0: 嗯，
1: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可以彻底的康复。你看八零幺治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 所以当你用上以后，你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3秒钟入血，3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 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
0: 是
1: 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心脏的问题呀，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 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
0: 嗯，
1: 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八零幺治愈因子以后，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
0: 嗯，
1: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
0: 啊，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一元顶千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 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

0: 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1: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感谢您的参与，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

0: 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4。
0: 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
2: 嗯，
3: 你看国外1380一克，帮我们身体上1元啊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回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2: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您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3: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2: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3: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夹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2: 对对对。
3: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啊、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啊、都是在那个高压线塔上吃，不能下来吃。
2: 哎呦。
3: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2: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3: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吧，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这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2: 哎呦，
3: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了个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2: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3: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2: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3: 哎，就是啊，但是801治愈因子啊我从网上也查了才敢买回来试试的。要送过来的时候啊我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啊明显疼得轻了。以前的疼得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的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盯着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2: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3: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也不那么难受，也不那么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

0: 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
1: 嗯，
0: 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看着鱼啊也舒服，看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八零幺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啊，我也感到欣慰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八零幺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 ，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你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0: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嗯、我今天好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了。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张老师吗？
1: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4: 您好。
1: 你好。
4: 我是齐齐哈尔大民屯的，我叫刘玉兰。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1: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4: 好，谢谢老师。
1: 您别，
4: 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1: 明白。
4: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在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你就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送了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厕所可难了，他是1米88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米55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呢，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啊带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 有时候吧，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便上，那裤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上厕所，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就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难了，我就觉得，
1: 明白。
4: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觉得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里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我这不是听了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着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甘，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
1: 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4: 那脑血栓。
1: 脑血栓哈，行，我明白了。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儿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它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异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 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

0: 这秒钟的时间内，雪山斑块就化得像水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它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呵呵，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等一下。
0: 哎，别客气别客气，
1: 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重庆的。
0: 嗯，什么情况？
4: 哎，张老师啊，能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0: 嗯。
4: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我现在的好日子啊！听说现在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说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哎，就是明天呢、啊，1380块钱一克啊，我也不用担心了。哎，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0: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
4: 嗯，就是啊，
0: 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4: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10多年了。
0: 嗯，
4: 刚开始啊吃了个降糖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了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的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
0: 嗯，
4: 在2017年呢，那个时候了，哎，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明显的有那个白雾啊，白膜。
0: 哦，
4: 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于是就换了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1年了，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0: 嗯，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4: 嗯，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哎，特别特别的费劲呢。
0: 对呀，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啊。
4: 嗯，
0: 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4: 嗯，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

0: 哎呀哇，一道说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你听听嘛。
1: 哎呦，太好了，您说说我听听。
0: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其次就是间歇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
1: 原先那个白内障的白那个大白腹，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就是哈，治的特别的好，你看了我这个血糖啊，都十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0: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六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八点。
1: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水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
0: 就是嘛。
1: 哎，真的，您刚才说那三点啊，这三点恰恰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呀。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像您这个糖尿病的啊，在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和剂，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 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801治愈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对吧？旧的方法。 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 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和剂，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 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那你说这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一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 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

0: 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1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生物新药全国推广，一颗一块造福万家。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补酶活细胞，健康人长寿。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先给所有家人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生产厂家昨天晚上连夜给我发来正式的通知，全国此前出现断药的省份和城市，药厂已经开始紧急调配，加班生产，陆续补药，

0: 虽然具体这次能补多少，发到各省市多少，还在最终统计筹备，但这个消息一出来呀，就意味着咱们所有的新老朋友还能继续用上药，续上药，不会再出现之前那种想用用不上，想买买不着，一断药就前功尽弃的情况喽。还有一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价格，药费。之前一颗一块钱的好政策，能不能继续保留，继续申请使用？等咱们全国各省市的药品分配数量指标全部落实到位，会给咱们做最终的决定。所以家人们啊，你们现在千万不要着急，不要上火，不要心慌，咱们该报名的报名，该申请的申请，该登记的登记。还有刚用上不久的新朋友，效果呀，哎，见效特别快，当天用当天舒服，一周后吃饭也香，排便也通畅，睡得也好，精神头好，心情好。两周后呢，身上的酸麻胀痛僵硬，浑身沉，哎，发僵发硬，走不动，抬不起，浑身不得劲儿的，明显好转。一个月后大部分症状消失，像这样的朋友，你要更要抓住这次不要的机会，一有消息马上报名，一刻都不能耽搁，治疗时机不等人啊。还有长期观望的那些新朋友，也千万不要再犹豫喽，转变思想，健康就在眼前，一颗一块钱就能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什么概念呢？这是目前全球医学最顶尖，都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的高科技细胞新疗法。一块钱现在能干个啥呀？给孩子们买个冰激凌，买杯奶茶都得八九块十来块，可在咱这儿呢，一块钱就能买到救命、治病、修细胞、除病根的生物新药。现在药厂已经给咱们准信喽，大伙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想用药、想调理、想康复的，马上打电话报名。不管最终药厂怎么决定，我常老师呢在这里承诺，我都会拼尽全力继续给大家争取一颗一块钱的优惠政策，尽最大努力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安心放心。另外还有一个大事儿，我知道所有家人呀，这几天天天惦记，夜夜盼着，就是我给大家承诺的到底正宗的云南金熊奶粉的事儿。我说过，尽量让大家少花钱，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去完全免费，配合皇宫汉方膏一起调理身体。这不是空话，这不是客套话，我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上一次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了，这个好事啊已经彻底的定下来了，云南熊市养殖基地呀，我已经全面谈妥了，搞定了。那熊场的领导给我明确答复建议，让我呢告诉大家抓紧报名预定，统计需求量，统一统筹之后，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少人真心需要、真心享用。因为金熊奶粉的产量极其有限，十分的珍贵，人家还要供应当地的什么药店、医院，包括自己的内部渠道，多了真没有。所以趁现在人家专门给咱们留了名额、留了机会，咱们还等什么？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 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雄南方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家人们，赶紧行动起来，抓紧拨打400电话报名预定登记。记住我常老师说的话，我答应大家的事就一定办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配合皇宫汉方膏用上这真正的云南深山正宗金雄丹方。
1: 对，是的，时间紧迫，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只要是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还能免费领到云南正宗的金雄丹粉。具体的优惠力度、赠送数量，大家这几天呢一定要听节目。
0: 说到这儿，我想起几年前我亲自接诊过、亲自抢救过的一位患者，这事儿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也希望所有家人听完啊，都能警醒警醒自己。这位患者姓王，当年是60多岁，是个男的啊，男同志。当时呢，送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情况已经危重，双脚啊严重浮肿，一按一个坑，就给发面馒头似的，整整一天呀、没有小便了，浑身一点力气没有，连说话都费劲儿。一查肌酐指标，大家记住是肌酐指标830。家人们啊，正常的男性肌酐指标啊，也就是100左右，他高出了多少呢？830，八倍还多呀！这什么概念呀？急性肾损伤，肾功能濒临衰竭，再晚一步就是尿毒症，透析保命换肾。哎呦，难呀！住院之后呢，全面检查，肾脏活检，结果确诊急性间质性肾炎，药物性肾损伤。后来呢，病情太重，医院紧急组织呀，专家会诊，终于把真相给挖出来了。他有10多年的老胃炎、反酸、烧心、胃痛、胃胀，常年自己呀、就是到药店去买点叫啥药呢？像奥美拉唑、像潘妥拉唑，还有那个雷贝拉唑，这类西药，这是胃病的药啊，一吃就10多年，从来就没停过，也从来呀没问过。对肾脏有多大伤害呀，没管过。入院前一段时间呀，他先是胃口越来越差，浑身乏力，跟着小便呀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开始腰疼，最后一天呀完全没尿了，没有尿液了，直接危及生命。后来呢找我看的时候啊，我就跟他说了，这就是个典型的什么呢？长期乱吃西药，就是胃药啊，治胃病的啊，导致的病重，也叫严重急性肾损伤。如果再发展下去，那就得肾透析，就有可能肾衰竭啊。当时情况很危急啊，肾损伤啊，不能进一步受伤害啊。好不容易啊，把命先保住，把这个肾病是稳住了，病情一平稳，我开始给他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让他坚持按周期服用，大概呢90天左右。老王啊又来复诊了，这一检查就给我汇报，我非常欣慰啊，多年的老胃病彻底好了，不反酸，不烧心，不胃疼，吃了凉的、黏的、硬的，胃都没事儿，胃口好了，吃饭就香了，更关键的是啊，肾脏的功能完全恢复，排尿正常，浮肿没了啊，肌酐指标正常，肾损伤啊彻底逆转回来了。前几天呀，这个老王头啊又给我打电话，一听说现在什么皇宫汉方膏全国缺药，库存紧张，赶快在最后机会啊，一颗一块钱。这老王头和老伴儿啊就赶紧打电话，两个人啊又申请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想多备一点，多存点，把身体彻底的巩固好。另外呢，我也特意交代过工作人员，可以配合呢 云南金雄奶粉，给他加倍康复巩固治疗，只要按一颗一块钱申领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给他什么呢？免费配用上金雄奶粉这组黄金搭档。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号的云南叫云胆啊，金雄奶粉那可是真正的到底真品，色如黄金，亮如琥珀，晶莹透亮，哎，是目前为数不多天然保留活性的名贵动物药。熊胆啊，它所含有五大类上百种天然成分，进入人体后啊，能与体内的物质结合，生成上千种治愈修复因子。所以呢，天然熊胆能治顽疾，能调重症，关键就在于啊，它有天然成分，活性强，无论是疑难杂症、劳慢病，还是重病大病、久病不愈，它能从根源上进行调理。那和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呢，组合使用，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补根源，一个清淤堵，双管齐下，功效倍增，康复速度会更快，巩固更稳定。
1: 嗯，那这么一看，王先生就是皇宫汉方膏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了。自己呢是真正的体会到了生物新药的好处，又赶上一克一块钱的好机会，是拼命的申请。常老师，我特别想问一句啊，为什么王先生十多年的老胃病一体多病，用上皇宫汉方膏只用了三个周期左右的时间，就让他彻底摆脱了病痛的折磨了呢？
0: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方向完全不一样，传统西药暂时缓解，治标不治本，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是从细胞根源上解决问题。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有一种专门针对于胃肠疾病的特效活性酶，叫胃蛋白酶。这种胃蛋白酶啊，进入胃部之后，能直接在胃壁细胞表面形成一种坚固的保护屏障，就像咱们冬天吃的那个冰糖葫芦啊，咱都说叫糖葫芦，在山楂外面裹了一层厚厚的糖衣，形成硬壳，把里面呀保护的严严实实。所以说呢，这种胃蛋白酶，第一能抑制胃酸过度分泌，第二能减少胃酸以及食物啊它对这个黏膜的一种刺激伤害或者腐蚀，第三呢能直接修复已经破损的、糜烂的、溃疡的这些胃黏膜内壁细胞，从根上啊把胃修复好、养好，恢复正常功能。我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带回国内推向市场的第一时间，就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大力扶持。因为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不只是一种酶，是整整900多种生物活性酶，不只是对胃病效果好，同样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脑梗，包括心梗，包括风湿骨病、肺病、肾病、失眠、一体多病等等，全部从细胞根源起效。人体是不是由细胞组成的呀？对呀，细胞健康人健康啊，细胞受损，病变、衰老、死亡，人就生病，就难受。啊，酶是什么呢？酶就是细胞的动力、能源和燃料，把人体比作一台发动机，酶就是柴油，就是电。那没有柴油，再好的机器也转不动。那没有酶，再强壮的身体呀，也会垮掉。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呢，很少生病。人年轻的时候，酶充足，所以很少生病。一过40岁呀，这个酶就越来越少啊，各种慢性病、老毛病、一体多病全都找上门。所以我常说一句话，酶不足百病生，酶不足 百病除，补酶就是

0: 不健康、补酶就是不寿命。临床上啊，一旦发生心梗、脑梗，生命垂危，医院抢救第一时间用的什么酶啊？比如隐激酶、尿激酶、辅酶，说白了就是给你身体里强行补酶，补足动力，救命啊！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是以传承汉方道地药材为基础，通过陈化发酵之后，运用国际最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提取出整整909种小分子超级复合酶，全面控制在一个道尔顿，真正做到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快速精准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衰老的细胞以及病变的细胞。当天用啊，当天就见效，持续用90天，让你的细胞全面换新，血液彻底干净，五脏六腑呢恢复正常。所以很多家人啊，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3-5天的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哎呦，睡觉香了，胃口舒服了，那胸口不闷了，身上有劲儿了，头不昏了，就是因为见效快、根源准、效果稳。也正是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太突出、意义太重大，相关部门啊才给了咱们史无前例的扶持政策，让大家现在能以1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原价99美元一克的生物新药。但是家人们啊，我必须再次提醒大家，即便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全力以赴拼命争取1颗1块钱的推广，药量就是那么多，名额就是那么少，一旦政策取消立刻恢复原价，那到时候再想用真的用不起，用不上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求大家，算好自己的用量，算好自己的康复周期，差多少补多少，趁着现在有机会能报名、能用药、还能不花1分钱用上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现在怎么办呢？马上立刻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好了，今天我把道理、政策、消息、安全提醒，我都给大家讲透了，讲明白喽。时间宝贵，不多耽误。下面咱们抓紧时间，接听全国各地家人呀打来的热线电话，有问题、有情况、有想法，咱们就一对一的来沟通。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安全无毒的四大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中药。
2: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你好。
0: 保定的朋友，我看你等了好半天了呀。
3: 对对对，哎呀，等了半天了。哎呦，不过能给你通上话呀，我特别高兴啊。哎，特别踏实。那常老师，这生物新药黄宏汉方膏啊， 我跟我老伴儿不，我俩都用着呢。
0: 嗯，
3: 这不用到现在不半个月的时间了。哎呀，要效果呀特别好，真的谢谢您。
0: 咱不客气，你们真得感谢自己啊。生物新药皇宫看方膏再好再好，你们不信不用也没用，用上了生物新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效果，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呀。
3: 哎呦，太对了。这不听说呀，听说一克一块钱的机会呀快没有了，这汉方膏不也缺药，可把我老两口急坏了。你说以后啊要恢复原价99美元一克，还不一定有药呢，你能不能帮帮忙给我们报个名了这儿？
0: 那好，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怕恢复原价之后有钱也买不到，像你们用的这么好，中途断药不是太可惜吗？所以一定得抓紧喽。
3: 是，这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了，我跟你说说我们老两口的情况啊，你给我们指导指导。
0: 那好，你这样，你慢慢给我说说。
3: 先说我吧，这年轻的时候呢，得过了心肌炎，动不动啊就心慌，心口这不舒服，医院检查呢说是房室传导阻滞，心动过缓。你说丹参滴丸啊，救心丸，什么阿司匹林呐、啊，从来都没断过。
0: 嗯，
3: 这平时胸口这儿又闷又疼的，火烧火燎的呀。哎呦，一天的心烦，也怕吵，爱出汗，浑身呢一点劲儿没有。
0: 嗯，
3: 你说要扫个地呀、啊，都累得喘不上气儿来。要是睡眠不，我就更不行了。这几十年吧，就没好过。
0: 嗯。
3: 一到了晚上啊，顶多睡这么两三个小时，还特别容易醒，睡着睡着憋醒了。
0: 嗯，
3: 这血压还低，高压从未超过90。没想到啊，用上这皇冠方膏，当天的时候，哎呦，就感觉这胸口觉得舒服了，哎呦，喘气儿觉得顺了。
0: 好。
3: 当天晚上不一下子睡了5个小时，
0: 嗯，
3: 睡得还挺踏实的。这不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这会儿啊这心跳有劲儿了，这脉搏呢从前的1分钟40来下还头停，现在呢将近60下了，
0: 嗯，
3: 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80，哎呦，我现在也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啊，怕哪口气上不来了就走了的啊，再也不用担心了。
0: 确实见效快啊，生物新药皇冠看方膏啊，它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小分子一吸收进入人体啊，能够快速起效，90%的人啊，几个小时就有感觉变化呀。
3: 是啊，哎呀，这些年呢，你说看病啊，吃药我可是没少花钱呢。
0: 嗯，
3: 这听说汉方膏啊，1块钱一克，还是最新的细胞疗法。
0: 嗯，
3: 哎呀，我俩就一起用上了。我俩我老伴儿不恢复的比我还好呢。他有着糜烂性的胃炎，
0: 嗯，
3: 有吃什么药吧都刺激胃。可用了这汉方膏啊，不但不刺激啊，还养胃。
0: 嗯。
3: 他还有强直性的脊柱炎，这左侧呢关节疼的厉害，这大腿后侧也疼，走路啊都不敢走，连睡个觉吧都不敢侧着身压着喽。这才半个月的时间呢啊，能翻身了，也能侧身了。
0: 嗯。
3: 胃口也好了，看着脸色也红润了这回。
0: 那胃肠是最先受益的呀，大家直观的想一想，那么你吃药是直接吸收，快速修复黏膜呀，当然它就好得快。像强直性脊柱炎，是关节细胞、软骨组织受损。那么咱们生物新药皇冠看方膏，它是从细胞修复，疼痛自然就慢慢减轻了呀。
3: 嗯，哎呀，多亏了跟上这时代，赶上好时候了啊。
0: 嗯，
3: 这看到希望了，这日子有盼头了。
0: 对。
3: 我们老两口商量好了，趁这次最后的机会呀，多备点药，一次性的把这病给治利索了这次。
0: 说得好啊，赶上了科技新时代，赶上了相关部门的支持，药厂的助力，才有了这一颗一块钱难得的机会。你俩的病啊，根源都是细胞的病变，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独有的909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修复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我给你说个心脏实验，我在实验室做了得接近2000多次吧，大约是1700多次。 拿出两个牛蛙的心脏，一个加了汉方膏的营养液，一个不加。不加呢，15分钟它就停了。那加了汉方膏的呢，它一个小时还在跳着呢。这就证明啊，汉方膏能强心护心，让心脏啊跳动强有力，对于心衰的、冠心病的、传导阻滞的、早期早搏防颤的，效果都特别好。坚持用上90天，能稳住心脏、护血管、防猝死，而且起到长治久安啊。
3: 哎呦，太好了，常老师。对了，我也想报名申领云南金银熊胆粉。
0: 嗯，
3: 这以前呢是听说过呀，熊胆是好东西啊。
0: 对，
3: 太贵了，买不起，也买不到真的。这次你给我们争取的是正宗的、道地的云南熊胆。
0: 嗯，
3: 还能免费搭配汉方膏一起用。哎呦，这机会是太难得了。
0: 嗯，
3: 这我们老两口啊都想用上，加倍康复，好的更彻底了啊。真的是太谢谢你来给我们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好的机会呀。
0: 那好，你大家都知道熊胆、麝香、牛黄、虎骨，这是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其中熊胆呀、是当之无愧的药材之首。咱们用的是云南金熊胆粉，那要是和普通的像东北的呀，像这个俄罗斯的呀，它不一样。你要东北的俄罗斯的黑熊啊，它冬眠，它这个胆汁的浓度啊受季节的影响，而咱们云南的金熊啊，就是那个大黑熊啊，它常年活动，它不冬眠，胆汁里的活性成分啊它更稳定，尤其是里边的像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这些好东西啊，含量要比那些普通的熊胆呀、高出5到10倍。这个金熊胆粉可是难得贵的稀罕物啊，道地的云胆是公认的好熊胆粉，准字号的啊，大家记准了，准字号的云南金熊胆粉，它是疏于消毒的第一高手，一年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提纯出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啊，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动物药，它能够呢清肝胆、排浊毒、疏气机，给咱们脏腑啊做个大扫除，不管是像胃溃疡的、便秘的、腿肿的、脚肿的，还是眼底出过血的、视力模糊的，很多时候都是淤毒堵在了体内，顽固不化，无法代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上了珍贵无比的天然金熊胆粉，就能帮着把这些淤毒化开，毒邪清除，让咱们的脏腑功能慢慢恢复正常。这是不远千里呀、给家人们争取到的一分钱不要，帮助大家恢复健康。放心吧，我先给你们呀登记上熊胆粉呀，搭配咱们汉方膏，一个修细胞，一个通经络，一个护心脏，一个强体质，对你俩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胃病还有那个脊柱是吧，效果翻倍、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用上咱们最好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
3: 哟，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0: 那快去抢名额吧，别错过，老百姓挣钱太不容易了，能省则省，省下的钱好好过日子。
3: 哎，好好，常老师，那我就赶紧报名去了，谢谢你啊。
0: 哎，
3: 谢谢，
0: 快去抢名额，争取用上。再见。
3: 哎，好嘞，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 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

0: 是寿星耀皇宫汉方招，通过十五位汉方道的药材陈化发酵后，超灵界流体萃取到的909复合活性酶。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哦，
1: 我是新朋友啊。
0: 哦，
1: 哎呀，我们实在不能再拖了。
0: 嗯，
1: 听说你研发的这生物这新药啊，一克才1块钱。
0: 嗯，
1: 我不敢相信，我怕我听错了，我太想试试。
0: 嗯，
1: 黄老师，你是国外回来的大专家，我就听你一句准啊，你看我这边还能治好吗？是。
0: 你这样，你把您的情况啊跟我说说。我听你说话确实不太利索，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的脑血栓都4年了，是。
0: 嗯。
1: 去年又检查出来脑萎缩。
0: 嗯。
1: 现在我这记忆力啊特别差，啥事儿都记不住。
0: 哦。
1: 老辈儿跟我说点事儿，狗两句吧记住，后面全忘记了。
0: 嗯，
1: 血压也不稳，一直也在吃那个降压药，可是每天吧还是头晕头疼。
0: 嗯，
1: 人也迷糊时，左边那个身子吧就完全不听使唤，走路啊也是特别费劲儿，还特别慢。
0: 嗯，
1: 全靠那个右边那个腿撑着。我这右腿吧也没劲儿，一走吧就画圈
0: 儿。嗯，
1: 吃饭也不行，稍微大口一点就呛，不咳。哎呀，日子过得就感觉特别艰难。这3年吧，我这病也是越来越重，老伴儿生我也是挺不容易，为了给我治病啊，真的不怕花钱，到处也是买药的事。
0: 哎呦，老伴儿对你是真心的好，为了你舍得付出啊。
1: 是是是，哎呀，钱也花了啊，进口药也托人买过，调理脾胃的、清理血管的，他都用过，就是治不好。哎呀，说实话，我都绝望了。
0: 嗯，
1: 不治吧，舍不得老伴儿；治吧，又找不到好的药，我真的感觉太难了，是。
0: 自从我回国之后啊，遇到太多跟你一样的家人，一样的患者，求医无门呀，看不到希望。
1: 嗯，
0: 很多人不是差钱，是差方法、差方向。我们开办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帮大家来指路子，让无助的人有了新选择。你今年高寿啊？
1: 我今年76了。
0: 哦。脑血栓是第一次犯呢还是第二次呢？
1: 就第一次犯，就特别严重啊。
0: 哎呦，第一次就这么重。现在最关键有2件事儿啊，你稍微记一下，我还怕你记不住。第一呢，把血压稳住，不然还会出事儿。第二呢，严防第二次复发。我对你说大实话啊，脑血栓、脑梗、脑出血，二次复发的几率高达85%，敢直接要命啊。就算救过来，有的也是彻底卧床了，大小便都不听使唤了，不能自理。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必须抓紧，咱得运动，用对方法啊。
1: 我不怕这，真的。后来邻居跟我老伴说，说你这是高科技方法，用酶治细胞，而且还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
0: 嗯，
1: 他家老伴儿啊，之前脑出血也是卧床不起的事，所以现在都能自己走路。
0: 嗯，
1: 我老伴儿亲眼看见啊，哎呀，觉得挺神奇的，真的，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被我这一听吧。就急着想赶紧用上，我要是用上，你看常老师能恢复到啥程度，这血压啥时候能不稳当，我真的就怕再犯病，再犯真的就没命了，是。

0: 哎呀，老伙计呀，你今年76岁了，你的情况我全听懂了。我负责任的告诉你，能帮你解决问题，能战胜脑血栓和后遗症，只有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针对于心脑血管、脑血栓、脑梗、脑出血过的。真正做到三大突破，净血溶栓，修复细胞，那么修复神经，三效合一，别人能治好，你也能治好，我来为你保驾护航。你记住，坚持用到90天，我能让你呀，重新做回健康的人，甩掉中风后遗症，生活自理完全没问题，自己刷个牙呀，洗个脸，吃饭呀。去个厕所呀，出门遛个弯儿啊，去趟超市买买东西呀，都可以。说话也清清楚楚，思维呢也能够正常，完全能做到。
1: 哎呀，好好，大山邻居都恢复得这么好，你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现在也是特别相信你。我这就让老伴儿赶紧申请名额，这1块1块钱啊，要是真的恢复到原价99美元一个，那算下来700多块，
0: 对，
1: 那真的太贵。我让老伴儿多申请点，你一个一定给我的机会啊。对了，陈老师，我还要报名那个云南熊胆粉儿。我早就听说，云南是熊胆里面最珍贵，价值也是最高的，比那个普通的熊胆效果强太多啊！我呢一直想用都用不上，也买不起。听说这次申请汉方膏，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的太谢谢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好吧，陈老师。
0: 那好，那好，我给你呢，把金熊胆粉的名额一起登记。我给你说清楚啊，这云南的金熊胆粉呀，可不是一般的熊胆，市面上的那些像铁胆呀、菜花胆呀、墨胆呀，它的成分低、杂质多、效果差，有的甚至没用。而咱们这个云南的云胆金熊胆粉，色如琥珀，像含有的牛黄熊羔羊胆酸的含量最高，是普通熊胆的5到10倍，是真正的道地的药材，国药品质，专门呀能够通脑血管，醒脑开窍，修复神经。那和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起搭配呀，对脑血栓、脑萎缩、半身不遂恢复速度加倍，预防再次复发。而且它的效果呀，特别特别的平稳。
1: 哦，好好，那谢谢你啊，常老师。真的，要不是你，我们这些老百姓这辈子吧都用不上这珍贵的云胆了，你说是吧？
0: 也不能这么说呀。不过这个云胆呀，咱实话实说，一般人呀，还真弄不到。不只是金贵，最重要的稀缺弄不着啊。不过呢，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不花一分钱用上最好的云南金熊胆粉。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你抓紧时间呢，让老伴报名，把名额呢给抢下来啊。
1: 好好好，我这就让老伴儿报名。谢谢你啊，陈老师。
0: 抓紧时间，再见了，这个老伙计啊。
1: 好好，再见，好好好。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哎，汤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打电话过来有什么想跟我说说的？想让我帮助啥呢？你说说吧。

0: 哎，曹老师，我用这个生物新药花红海放膏啊，
1: 嗯，
0: 用了一个周期了，我有好多年的糖尿病并血并发症了，想跟你汇报汇报，报报喜呀、
1: 啊。哎，好啊，你今年告诉我，
0: 71了。
1: 哦，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呢？
0: 哎呀，有19年还多了。
1: 嗯，
0: 想跟你说说，用海放膏之前我是什么样？那个时候啊，这个血糖空腹是9点多，
1: 嗯，
0: 10点多，一天要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血压160、170，总是居高不下，
1: 血糖血压都高，哎呦，这很危险呀！
0: 哎呀，而且这个小便里啊，泡沫浑浊，异味特别大，
1: 嗯，
0: 检查是尿蛋白有2个加号，现在这些用了这一个周期以后啊，现在这个这些情况全没有了，尿也清了，泡沫没有了，味道也没有了。
1: 也就是说，你用了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之后，小便没泡泡，不浑浊，没异味了，对吧？
0: 啊，对。还有这个大腿以前天天刺挠的不行，不抓不行，现在不痒了。
1: 这说明血糖稳了，胃循环改善了，皮肤的问题自然就好了。还有呢？
0: 就是个胃。原来吃这个降糖药吃的这个把胃吃坏了，天天感觉这个胃里难受，消化不良，现在胃也舒服多了。
1: 哎呦，太好了，这说明啊，胃肠消化功能，身体整体的机能都在恢复啊。
0: 还有这个手脚，以前冰凉，现在有点热乎气了。
1: 手脚发热是大好事儿，说明啊，血脉彻底打通，气血供应上了。还有吗？
0: 还有这眼睛。糖尿病引起的有飞蚊症，这个黑线头子飞飘，看不清东西，现在看东西清亮了。
1: 你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全都明白了，你用咱们汉方膏啊，这一周期效果真的非常好。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啊，是真正的高科技细胞新疗法，是顶尖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对一体多病的糖尿病并发症的人效果格外的突出。你现在肾脏功能明显恢复，血糖一步步往下走，越来越稳，就是因为咱们汉方膏里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呀、啊，能直接激活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自身胰岛素的分泌，从细胞层面上啊，能把这个糖尿病给稳定住，给调好它，包括你肾病好转，小便正常，没有泡沫，没有异味，是因为咱们这个溶菌酶生长酶啊，强力提升代谢，修复肾脏损伤，眼睛模糊，黑影好转，是因为眼底啊，修复酶激活眼底细胞，打通眼部环境，黑影啊，浑浊呀、啊、白雾啊，都会慢慢消退。你记住了啊，一定要坚持用满90天，90天净化血液，90天细胞换新，90天心脑康复，90天呢，脏腑功能全面恢复正常。你选对了啊，用对了，继续坚持，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啊，太好了，谢谢常老师。哎，对了，我还保命那个神灵云南金胸丹粉了。
1: 那好，我给你登记上啊。
0: 哎呀，那真是感谢常老师啊，要不是你，我们平头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胸丹粉呢？还是免费的。我听说这个金丹粉配这个海放膏，对这个糖尿病眼呀、眼睛啊、肾脏啊、心脑血管啊，都有好处。我一定要好好用，把身体彻底养好啊！
1: 好，放心，组合用效果翻倍，特别是对你这种糖尿病引发了那么多的并发症，这种体质，云胆呀、高活性，像牛黄熊曲氧胆酸，相比其他的熊胆呀，能专门呀清肝明目。净血化毒，能够呢维护肾损伤，改善眼底病变，对您的血糖稳定，视力模糊啊，肾脏泡沫尿啊，皮肤瘙痒啊，手脚发麻呀，这么多的并发症，针对性特别强。我说到做到，一定让大家一分钱不花，免费用上道地正宗的云南金熊丹粉。你现在抓紧去报名，千万别错过了啊。
0: 哎呀，那太感谢了，常老师，我马上就去，不跟你多说了。
1: 好，坚持用药，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

0: 云南金熊胆粉一年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哎，是常老师是吧？
2: 对，我是常老师。
1: 哎呀，常老师啊，今天我打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来感谢您。
2: 嗯。
1: 哎呀，您呐，为了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操碎了心呐。啊，不管那这条件有多不好啊，什么家庭多困难的人呐，您都能啊让我们用上您研制的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
2: 嗯。嗯，
1: 我用到现在都快2月了，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呀。您呢就是我们的好大夫，大恩人呢。
2: 谢谢您的认可啊，我确实是真心实意的为大家着想。就是我的父亲呀，从小就教育我要有使命感，责任感。我把这个皇宫汉方膏啊研制成功，从国外带回来，目的就一句实在的话，要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啊能用得上，能用得起，要让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人真正要找回健康啊。
1: 常老师啊，您真是太伟大了。
2: 嗯，
1: 哎呀，我知道哈，这一颗呀就是1块钱，这个机会真是来之不易。我已经啊把量都备足了。
2: 嗯，
1: 这次我还想让我姑娘和我一起用上，抓紧呐把我们俩的病啊都治好了。
2: 嗯，
1: 这身体要健健康康的，日子啊才能过得踏实美满呢。
2: 应该的啊，健康最重要。这样呗，你说说你娘俩的情况可以吧？
1: 啊，行行行，那就先说说我吧。
2: 嗯，
1: 我这个高血压呀都10几年了，一直吃这个降压零号。
2: 嗯，
1: 可这血压你说根本它就控制不住啊，高压一直都在150，低压110呀。
2: 嗯，
1: 然后还伴有这个什么脑动脉硬化，哎，整天呢就头昏脑胀不清醒，完了然后这头疼还不断，你说，然后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片子上突出很严重啊，
2: 哦，
1: 就是左边这个屁股大腿扯着一条筋呢，就是可疼可疼的了，哎，严重的时候这路啊我都走不了，
2: 哦，
1: 常年吃药啊，这胃呀都吃坏了，还得了慢性胃炎，你说。
2: 嗯，
1: 吃点东西不消化呀，胃胀啊，大便也不成形，你说。
2: 嗯，
1: 稀汤就是不成形，就是
2: 一身的毛病，一体多病。哎呀，确实遭罪了呀。你再说说你女儿的情况。
1: 是啊，你就再说我姑娘，她这年纪轻轻就有风湿，那腿疼的一瘸一拐呀，疼起来满脸都汗呐，半夜都能疼醒。
2: 嗯，
1: 看着我都揪心呐。哎呀，还踏完，然后他还总熬夜看手机，眼睛也不好，然后干涩模糊，视力下降。后来我听您讲课嘛，说这个皇宫汉方膏是那个补酶的、修细胞的，
2: 嗯，
1: 说是啊什么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我还特意问了在医院上的，就是医院上班的那个我的外甥，
2: 嗯，
1: 他说酶类就是这个药啊，确实好，复合酶那效果更厉害。
2: 那复合酶多8项调理呀，肯定效果不一样啊。
1: 是啊，就是所以说就这样，我就赶紧申请了。用上之后我真没让我失望啊。
2: 嗯。
1: 啊，一晃快2月了，也这变化呀，那可真是太大了。
2: 嗯。
1: 我现在这血压现在稳稳当当的，高压120，低压80，再也不反复了，
2: 哦，
1: 头脑现在也清着了，然后也不晕不疼了。
2: 嗯。
1: 腰哎也能直起来了。也能弯下去了，坐卧现在也不费劲了，这个屁股啊什么左腿的牵扯那个疼啊全好了，
2: 嗯，
1: 哎，手脚也不麻了，你说，哎呀，最让我高兴就啥呢，这胃口开了，这消化好了，大便都是成那个香蕉便，
2: 好，
1: 哎，彻底告别了以前这痛苦啊，人是一天比一天健康，心情也越来越痛快呀。
2: 我能感到你发自内心的高兴，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的实力，补酶就是修细胞，补酶就是补健。

0: 康，补酶就是保命延寿，用上之后呢，全身的变化就是这么大。
1: 是呗，你看您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啊，我真为您呐竖大拇指，给您点赞呐，太了不起了，是咱们国人的骄傲啊。
0: 哎，你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点实事儿，为慢性病患者尽一份心。我从国外回来，最心疼的就是国内患者求医无门呀，治病不对路。那高血压就只知道吃降压的药，那腰突了只知道针灸小震道，那病越治越多，病越治越重，传统方法不行，就要相信科学，换思路。那么咱们生物新药黄公看方膏，就像一支全能特种部队，里边有909种活性酶，就像各种特种兵，有的呢修是脑血管的，有的是修心肌的，有的是修腰椎的，有的是修神经的，有的是调胃肠的，有的呢还能降尿酸，万箭齐发，全身问题一起解决。我把药带回来就是为了挽救更多的家庭，更多的患者，不让大家留遗憾，不让人间那些悲剧反复再上演了。
1: 是吧，您说的太对了。那我想问问哈，我姑娘你说能用吗？
0: 那当然能用啊，咱们治风湿是从根源上调理啊，不是单纯的止痛啊。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医学上不是成为什么不死的癌症吗？折磨的这些人大半辈子，我太清楚他们痛苦了。那黄果甘王高里呢，像骨细胞代谢酶、抗炎酶、风湿因子调节酶，能从根源上消肿、止痛、除痹、修关节。那孩子用上了，疼痛越来越轻，那酸麻僵硬那痛立即消除啊，关节屈伸灵活了，流畅了，恢复正常的生活，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
1: 真是太好了，那我赶紧让他用上，看着他遭罪啊，我这当妈的心里也难受啊。
0: 嗯，
1: 常老师啊，时间宝贵，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次啊，感谢您，您也一定要注意休息，别太劳累了。
0: 谢谢你的关心啊，抓住机会，那个名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申请上，药量备足了啊。
1: 嗯，好好好。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哈，常老师
0: 啊，
1: 我还要和我姑娘一起报名云南，就是金熊胆粉。您不说这个和这个汉方膏啊搭配效果翻倍吗？然后一分钱不花还就能用上，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0: 啊，有有有，都有机会，现在报名就行。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制好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黄公汉方膏一颗1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先报名抢上机会。
1: 好好好，那明白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常老师，等姑娘用上药不懂的地方再麻烦您。
0: 好，谈不上麻烦啊，有问题随时找我，我一直都在。去报名吧，多保重，祝您和您的孩子都早日恢复，再见。
1: 哎，再见常老师，谢谢。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

0: 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

0: 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常说呢，人生在世，啥都可以有，千万不能有病；啥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健康。可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真到了生病那一步，往往最犯愁的就两件事儿：一是手里没药，想治治不了，急得夜里呀都睡不着觉；二是药价太高，想救救不起，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真要是被病痛给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盼着能有一剂好药把身体彻底调理好。我知道这几天咱们新老用户最惦记最揪心的就两件事儿：一是药，二是价。说药呢，那真是说到心坎里了。咱们很多老用户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用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胃口好了，睡眠足了，身上的痛啊也减轻了。咱们很多老用户都知道，皇宫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咱们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每一粒药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从到底的药材的挑选，到药性、药效、陈化、发酵，再到呢超临界流体萃取制成，整套质量检验流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啊。这次能这么快补足库存，离不开药厂的全力付出，更离不开咱们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才让咱们的家人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上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能送到你手里，就能让你继续调理身体，就能让你离健康更进一步，更进一步。这不仅是一份药，更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给每一位家人的一份安心，一份保障。那么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我告诉大家，不但能继续，还要给大家加码上力度。咱们当初推出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初衷是什么呢？就是想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退休的老人，咱们辛苦一辈子的像农民朋友，能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能摆脱病痛的折磨，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咱们不是做慈善，但我们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让健康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让每一位家人都能公平地享受现代生物科技带来的健康福利。所以呢，不管药厂那边怎么沟通，不管面临多大的压力，我始终坚持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必须继续。咱们不光继续维持一颗一块钱的亲民价，让所有老百姓啊首先用得起，更要在这个基础上给大家送一份千金难买的大礼。什么礼呢？就是我前段时间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给大家费尽千辛万苦挑来的最正宗的、最顶级的云南金熊胆粉。可能有朋友会问说，常老师啊，你为什么要亲自去云南挑熊胆粉呢？这熊胆粉不就是普通的 营养品吗？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熊胆粉，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咱们老百姓难得一见的健康珍宝啊。我之前就给大家说过，咱们做医药做健康最讲究的就是道地二字，药材好不好，产地是根基，道地的产地才能养出地道的好药材，才能做出真正有效的好产品。就像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组方里边君药是谁呢？红参，不是随便挑选的普通的参，而是甄选来自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自然生长8年的野山参，每一根参呢都经过我们人工精挑细选，参龄要足，人参皂苷的含量要高，生物活性要强，这样的参呢才能组合其他药材提炼出高活性的909种复合酶。而咱们呢云南金熊胆粉同样要严守道地法则，不掺任何的杂质。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呀，到底有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的？家人们，前段时间呢我是亲自前往啊，站在养殖基地的山头上，我放眼望去，那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呀，那空气里呢到处是草木和中草药的清香味儿。这里呀没有城市的污染，没有工业的废气，山泉水呢清澈见底，土壤里呢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和中草药的养分，这就是云南金熊胆的核心生长环境，纯天然无污染的深山呀，那北纬23度黄金养生带。而咱们这次给大家争取来的云南金熊胆粉，每一瓶啊都是我亲自把关亲自挑选，每一瓶都能真正帮助大家调理身体，清除淤毒，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呀。今天我明确通知所有人，咱们所有的家人，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名申请汉方膏，就可以呀，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到这份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现在正是2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1颗1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而且呢药厂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要借着这次云南金熊胆粉的助力，开展一次大型的惠民活动，给大家呀更大的实惠，更多的福利。具体的活动细节呢，包括送多少瓶啊，怎么送啊，有没有额外的福利等等，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这次的活动啊是史无前例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机会。大家记住，现在就可以报名预定抢占活动名额，等活动政策一敲定，咱们就直接兑现政策，让大家既能以1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能无偿的用上这份金贵的云南金熊胆粉。可能还有的家人不清楚，为什么我这么极力推荐大家把皇宫汉方膏和金熊胆粉呀搭配起来用，这是实打实的疗效，是我几十年从医做科研接触几十万例患者， 总结出来的经验。我给大家举两个真实的案例，大家听完呀、就明白了这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到底有多么神奇。第一个是咱们山东济南的一位女同志，叫张飞，68岁，被风湿骨病啊缠上了身有10年了。这10年里啊，她没少遭罪，平时关节疼得厉害，尤其是膝盖和手腕，一到阴雨天更是浑身僵硬，疼得连床都下不来，别说还跳广场舞呢，还就连正常走路都成为了奢望。为了治病啊，他跑遍了济南的各大医院，吃了无数的西药中药，贴了无数的膏药，可都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呀。那经过了几天，疼痛又卷土重来，而且越来越重。后来呢，张飞的女儿听了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韩方告，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报了名，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后，不到10天就有了明显的好转呀。半个来月关节不那么僵硬，能慢慢的下地走路了，膝盖的疼痛感呀也几乎感觉不到了，那晚上睡觉呢也能安稳睡几个小时了。但因为张飞平时还伴有严重的肝胆湿热，脸色蜡黄，口苦口干，小便发黄的问题，那我知道之后啊，建议张飞啊，条件允许的话，搭配上熊胆粉一起服用。那张飞啊，哎呦，他也知道组合熊胆粉，坚持用了不到1个月，恶心呕吐的情况消失了，口苦尿黄的情况消失了，那腹胀便秘的情况大有好转，脸色变得红润而有光泽，关节的疼痛感也基本上没了。现在的张飞啊，不仅能自己买菜做饭，每天呢还能去小区广场跳上1个来小时的广场舞，精神头啊比咱们很多年轻人都足啊。还有一位是河北石家庄的李先生，别人喊他李老头是吧，72岁，多年的糖尿病，这几年呢哎呦又引发了并发症，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忽高忽低，还伴随有啊眼底模糊、手脚麻木、皮肤瘙痒的问题。为了控制血糖，那这位姓李的先生呢，每天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可血糖还是不稳定啊。那眼底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呢连路啊哎呦坏了都看不清了，手脚呀也麻木的厉害，连拿个筷子端个碗啥的都特别费劲儿。那皮肤瘙痒呢更是让他抓心挠肝的，晚上呢根本就睡不着觉啊。那为了治病，这位李先生花了不少钱，买了各种进口的降糖药保健品，花了上万块钱，可效果都不明显。后来呢，这位李大哥的孙子听了咱们的节目，就给他爷爷报了名啊，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补酶修细胞，从根源上调理李大哥的身体。不到1个月的时间，这个李大哥呢血糖啊就慢慢稳下来了，手脚啊也有知觉了，麻木感明显的减轻，皮肤瘙痒的问题啊也缓解了，但眼底的模糊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那我就给这个李大哥分析了，我说他的你的眼睛啊眼底有问题，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微循环的障碍，加上体内 有淤堵堵在了眼部，

0: 为了加强疗效，我就让这个李大哥搭配上了熊胆粉一起用。那么这个熊胆粉呀，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能把眼部的这些淤毒化开，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修复眼底细胞，双管齐下。那李大哥坚持用了不到两个月啊，眼底清晰了，看东西啊再也不模糊了，那手脚麻木的问题呢也都彻底缓解了，并且呢能够正常拿筷子端碗喽，血糖啊也稳定在正常范围，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担心病情加重喽。听听他们的经历是不是发生在您的身边呢？他们之前配合用的熊胆粉那还只是普通的熊胆粉，现在咱们节目前的家人们有机会用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可想而知呀，恢复的会更好更快。汉方膏呢，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以15味道的药材为基础，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这些先进的工艺才提取出了909种小分子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顿。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三秒钟就能被人体吸收，三分钟啊就能进入血液，十分钟就能直达病灶，快速精准的来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像那些衰老的细胞、受损的细胞、病变的细胞，那不管你是风湿骨病、糖尿病，还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失眠多梦，只要是细胞受损、病变引发的毛病，汉方膏啊都能从根源上调理，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它不像传统的西药，那只是暂时的止痛、暂时的缓解，而是咱们从细胞层面入手，让细胞恢复健康，让身体啊从内到外变得更强壮。它云南金熊胆粉，它是熊胆里的天花板，是供应的最好的云胆，历代医家不光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是《神农本草经》都有明确记载，云南金胆为熊胆之上品，品质最佳，含量最高。云南金熊胆是常年活动不冬眠的金熊，也是黑熊，胆汁里啊分泌的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等有效成分，比咱们普通的熊胆要高出5到10倍，活性更强，效果更好，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就像给咱们的身体呀做了一次大扫除，把体内的淤毒垃圾全部清理出去，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而且呢，它是天然的动物药材，保留了完整的生物活性成分，没有任何添加剂，采用-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的活性成分，还能达到5年保质期的提鲜等级。也就是说啊，你拿回家之后常温放置就行啊，5年内不管什么时候打开取出这么一只真空包装的金熊胆粉啊，你往嘴里一放，口感特别新鲜，就跟刚刚从金熊身上提取出来的一样，没有丝毫的变质，活性一点呀也不流失，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体质虚弱的都能放心用。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负责 休息胞、补根源、通气血，而且云南金熊丹负责清淤毒、通经络、清肝明目，两者啊搭配起来，一个修内，一个外清，一个补，一个排，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啊自然翻倍，调理的效果呢自然会更彻底。那云南金熊丹粉可不是普通的熊丹粉，它的价值远远超于咱们的想象。之前呢咱们去药店买的普通的熊丹粉一小瓶就几百上千，而咱们这道地的云南金熊丹粉是熊丹里边的极品，更是千金难买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退休金就那么两三千，买一瓶普通的熊丹粉就要好几百块，一个月的退休金呀连买几瓶都不够。而咱们这次云南金熊丹粉一分钱都不用花，只要您能够报名申请一颗一块钱的汉方膏就能免费领到。这样的机会去哪找呢？这样的福利去哪享呢？这次的惠民政策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还有云南金熊丹养殖基地多方共同的努力才争取来的，是我们老百姓的专属福利啊，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喽。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虽然现在已经陆续补足了库存，但架不住咱们全国的家人需求太大，咱们有几千万的听众，有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用药，等着调理身体。药厂的库存呀虽然充足但也是有限的，万一因为需求太大再次出现断货的情况，到那个时候汉方膏啊就只能恢复原价，咱们普通老百姓哪里用得起呀？咱们很多老用户都是靠着汉方膏才摆脱了病痛，才拥有了现在的健康生活。因为价格太高再次回到以前的痛苦状态那得多可惜呀。咱们的新用户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机会，要是因为犹豫观望错过了那得多遗憾呀。所以呢家人们别犹豫别观望别等待，现在就抓紧时间呀进行报名，把药备足了心里也踏实。咱们很多新用户一直啊都想尝试咱们汉方膏，现在药也有了，好政策一颗一块钱的森林使用，还有无偿使用的金熊丹粉的计划。好了，时间宝贵啊，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看看家人们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常老师呀，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李军，今年呢65了，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25天了，今天呢他特意来打电话报喜了，还要报名补药，免费用这个云南金熊丹粉呢。
0: 哎，那好，欢迎河南郑州的咱的朋友啊，听你这声音啊，就知道打心里啊是很高兴的。那你这25天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身体有啥实打实的变化？ 你就给咱们所有的听友讲讲呗。
2: 好好好好，这个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我都不敢相信啊，这是真的。你看我这有十几年的这个糖尿病了，还有冠心病，眼睛啊更遭罪了。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呀、这都找咱们来了。还伴有呀这个眼底出血，那平时看东西呀都是呀雾蒙蒙的，连看个报纸呀都得用这个放大镜举的老远，更别提了这个腿呀肿的都跟着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一按一个坑。走几步路呀都喘的呀不能行啊，这晚上呀尿频的特别厉害，一晚上起夜呀七八回，觉得呀根本他都睡不好觉呀。你看为了治这个病啊，我天天呀都跟这个药罐子似的，胰岛素呢打了46个单位的，降压药呀降糖药呀大把大把的吃，这退休金呢都全都砸到这个买药上了。可是这个病啊还是啊总是反反复复的，越拖越重。我老伴儿啊天天劝我换个法子吧，我还真觉得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凑合凑合得了。结果呢这上周听了你的这个节目，说的这个汉方膏呢是这个补脉修复细胞的这个生物新药，
0: 对，
2: 还是啥吧，一颗1块钱。我当时呀都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这个心态保了命，没想到呀，你看才用了25天，这个效果呀都这么明显。你看我现在啥吧，腿嘞它不肿了，晚上起夜嘞都剩个1回2回的了，能够呀踏踏实实的睡个囫囵觉了，这夜这个尿里头的这个泡沫嘞也没有了，尿嘞也清亮了，再也没有那种这个那股的这个骚味的臭味的这种情况。最神奇的是啥吧，这个眼睛这个看东西清楚多了，不用这个放大镜也能勉勉强强的看个报纸了。这胸口呢也不闷了，以前呢走两步路呀都喘，这现在呀绕着俺小区走上两圈那都不带喘的呀。这
0: 哎呦，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我就说了，只要你坚持用，身体肯定一天比一天好。啊，你说说，以前是不是走了不少弯路子呢？
2: 哎呀，可不是嘛，这以前呢，都是呀瞎子，光知道吃西药、打胰岛素，这花了10几万，遭罪呀可是遭大了，病呢还是没有好。这不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吗？我才明白，治病啊不光是这个治标。他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你这个汉方膏的真是呀、高科技，9009种这个活性酶，这个修细胞比啥都管用啊。这不是我才用了25天，都跟换了个人似的。这常老师呀太谢谢你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这个好药，让我们老百姓呢花1块钱。都能啊治好这么难治的这个病。我今天打电话是啥吧，不光是报喜，还要给我和我老伴儿的都报上这个名额，领这个云南金熊丹粉。我听你说啊，这个金熊丹粉是你亲自去云南调的，
0: 对，
2: 是这个熊丹里头的这个上品。弄这个清肝明目排淤堵，和这个汉方膏搭配起来，这个效果翻倍。你看我这一定啊要领，争取啊早日啊康复啊。这
0: 也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该做的。你能恢复的这么好也是你自己啊抓住了机会坚持调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它的核心呢就是补酶修细胞，人体细胞修复好了，这个脏腑的功能不就自然而然的恢复了吗？而咱们云南的这个金熊丹粉呢，能帮你把你体内的这个淤毒啊能清出去，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自然会更快。这次啊这个金熊丹粉的确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给大家争取来的，1分钱都不用花呀。只要你报名申请一克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就能不花1分钱用上到底正宗的云南是金熊丹粉，那你得赶紧报名啊，别错过了 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2: 好好好，那。

0: 哎，常老师呀，我现在呀都让我老伴儿一块儿报名，我们老两口儿一起用，争取呀把这个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疾病啊全治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1: 嗯，
0: 祝你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呦，谢谢谢谢，在这儿呢，我也祝你和你老伴儿都能早日彻底康复，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吧。
0: 好嘞好嘞，那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常老师吧？
1: 哎，你好，欢迎你。你是哪里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请讲。
3: 啊，你好，常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
1: 哎，
3: 我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呢，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的着急。
1: 嗯，
3: 我想给我妈妈提前报个名，求你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1: 你别着急，慢慢说。你妈妈具体她是个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说说。
3: 常老师，
1: 嗯，
3: 我妈妈今年70岁了。
1: 嗯
3: 嗯，她这风湿性关节炎啊，都8年了。
1: 哦。
3: 现在这膝盖肿得老高老高的，这手关节也变形了。
1: 嗯，
3: 一到阴雨天啊，更是浑身僵硬。
1: 对。
3: 疼的呀，连床都下不来。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哭着跟我说，
1: 嗯，
3: 这妈不想活了，太疼了。
1: 哎呀，
3: 为了给她治病啊，我带她跑遍了太原各大医院。
1: 嗯，
3: 哎呀，你不知道针灸啊、拔罐啊、吃中药啊、贴膏药啊，啥法子都试过了，这钱也花了10几万。
1: 嗯，
3: 可这病还是没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我妈妈常年吃止疼药，胃也都给吃坏了，得了慢性胃炎。你说吃点东西吧，就胃胀、反酸、烧心，不敢多吃。
1: 嗯，
3: 人也是越来越瘦了。我天天看着她遭罪啊，这心里头跟针扎似的，到处打听好药，可是要么是太贵了，要么就没效果。
1: 嗯，
3: 昨天不是听你的节目了吗？说生物西药害方膏能修细胞、治风湿，
1: 对，
3: 还能养胃，一克才1块钱，还能不花钱、不花一分钱的用上的云南金熊胆粉。
1: 嗯，
3: 我当时觉得有救了，我赶紧打电话过来，求你一定给我妈妈留个名额，我一定要让她用上药，花多少钱我都认了。
1: 你先别难过啊，你妈妈的情况啊，
3: 嗯，
1: 我太懂了啊。风湿咱过去不好说是不死的癌症吗？很多人都被折腾了一辈子了。风湿呀，是关节细胞和软骨组织受损，慢性胃炎呢，哎呦，就是长期吃那些止痛药给伤害了胃黏膜，这都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调理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活性酶呀，能直接修复关节细胞和胃黏膜细胞，温和不刺激，不会伤胃，你就放心呀，让你妈妈用，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胆粉，能清淤毒、通经络，双管齐下，不出3个月，那你妈妈的疼痛啊，肯定大有减轻，甚至能慢慢下床走路。
3: 真的吗，常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太怕骗我妈妈了，也怕没机会嘛。
1: 哎，你放心，这些呢，我以我几十年的从医经验，一辈子的行医口碑做担保，绝对是真的，半分虚言都没有。我知道你怕骗，更怕错过给你妈妈治病的机会，这份心情啊，我完全能懂。汉方膏啊，它不是普通的中药膏，而是实打实的生物新药，核心机能啊，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本，修根固本源呀。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不管是像你妈妈的风湿骨病，还是常年吃药损伤的这些胃肠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细胞衰老、细胞病变，

0: 所导致的提取了909种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尔顿，三秒钟啊就能被人体吸收，三分钟呢就能进入血液，十分钟呢就能直达病灶，直接修复受损的像关节细胞、像胃黏膜细胞，还有全身其他衰老病变的细胞，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那些传统的西药啊、那中药啊，那只是缓解疼痛，治标不治本。咱们本身吸收的快呀，小分子活性酶不用胃肠反复消化，直达病灶，见效快，还不增加肠胃负担。你妈妈本身胃就不好，用这个完全不用怕刺激呀，调理全面，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老慢性胃炎，甚至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啊也可能会存在损伤，都能同步调理，更安全。纯道地药材加生物萃取，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啊以及体质虚弱的人都可以完全放心服用。配合咱们云南金熊丹粉，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啊，不冬眠呀、大家都知道云南的黑熊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它不冬眠，胆汁的活性成分呀、含量远远超过像东北的黑熊、俄罗斯的黑熊，尤其是里边的核心活性成分牛黄熊氨氧胆酸，含量比那个普通的那种熊胆粉里边呀要高出5到10倍，还有鹅氨氧胆酸、熊氨氧胆酸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呢都能起到清淤毒、通经络、护脏腑的关键。而且我们采用的是-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再经过超微破壁严格提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所有的活性物质，没有一丝的杂质，摄入黄金呀、亮如琥珀，保质期高达5年。咱们汉方哥和云南金熊丹粉的搭配，哎，就是1+1=2的组合。汉方膏呢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足活性酶，从根源上滋养身体，稳固体质，那么帮你母亲呀修复受损的关节以及黏膜细胞。金熊丹粉负责干什么呢？负责清除体内的淤毒、湿寒、疏通经络，尤其是你母亲风湿骨病常年积累的关节淤毒、肝胆淤浊，都能够被它清理干净，还能啊清肝明目、消炎止痛。一个是修根源的，一个是清淤毒的，一个是补活性的，一个是通经络的，双管齐下，既能让你母亲的风湿病痛快速缓解，又能修复胃肠黏膜，改善慢性胃炎，还能加速啊康复速度，让调理更彻底，避免病情的反复，不再遭受那种疼痛睡不着吃不下的罪了。你赶紧去报名，把名额抢下来，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等药厂活动政策呀正式公布，立刻用药，别再犹豫了，别再错过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 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给我妈妈带来希望，我现在就去报名，争取早日康复。
0: 不用谢啊，我在这里祝你妈妈早日康复。你也别太劳累，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妈妈，赶紧去报名，别错过机会。
1: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了，再见。
0: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 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鸡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鸡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呢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也是咱老用户了，也是现在呀用咱这个汉方膏啊一个周期了。
0: 嗯，
3: 效果呀确实是特别好。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继续订药，还要和我跟我老伴儿啊再订点的这个云南的金熊胆粉。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我记得你，你以前是不是有高血压，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对吧？
3: 哎呀，张老师啊，您这个记性真好。
0: 嗯，
3: 我就是之前呢给你打个电话的那个人。
0: 你知道我为啥对你印象深不？你是不是？你看我猜对了吧？你是不是那个开包子铺的？你跟我说你那个羊肉包子很出名，排队都吃不上，是不是那家？
3: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呀。可惜啊，就是您呢离着我太远了，常老师。要是离我近的话呀，我亲手啊给你送去，趁热吃，老香了，跟你说。
0: 好好好，等有机会的，我一定去尝尝你的大包子。你说用了一周期汉方膏了，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呢？
3: 不错，现在这血压这一块吧，稳定下来了，现在是。以前呢高压都160多呀。啊，天天感觉到头晕脑胀的。现在呀，哎，稳稳的能稳定在130左右了。头又不晕了，也不疼了。
0: 好，
3: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也好多了。现在是，啊，以前的时候弯个腰都费劲呢，啊，坐久了以后啊就站不起来了。现在呀能正常的干活劳动，下地啊种点菜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再也不用天天躺着了。我老伴儿啊也跟着我一起用的。他的这个失眠呢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一晚上啊只能睡两三个钟头，还容易醒，现在呀能睡5-6个小时了。精神头啊也好多了。
0: 好，
3: 以前浑身没劲儿，现在呀天天去跳广场舞啊，啊，比年轻人都有精神头。常老师啊，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要是没有您的汉方膏的话呀，我现在呀还在床上躺着呢，现在是。
0: 好，
3: 我老伴儿呢也得天天遭罪啊。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是想续药，二呢是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都领这个云南的金熊胆粉。我听说这次药厂啊要搞这个大型的惠民活动，金熊胆粉呢，我一定得领啊，多领点再回答算是。和我老伴儿啊一起调理身体，把身体啊彻底养好了它。
0: 好。看到你老两口啊都受益，我真的特别欣慰啊。你放心，现在药厂呢已经不要了，得赶紧报名续药，继续坚持用，把身体彻底调理好。这次的活动啊，咱们药厂确实要加大力度，送更多的云南金熊胆粉，不是象征性的，送几瓶就完事儿了，要送几十瓶，甚至不花一分钱送上100瓶。机会难得，必须提前报名。收音机前的朋友都知道云南金熊胆粉的珍贵呀，大家都抢疯了。金熊胆粉能清肝明目，能排淤毒，和咱们汉方膏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稳。你手里的药快吃完了，现在需要正好，趁着补药的机会，多备点啊，心里也踏实。
3: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呀，常老师，我已经啊让我儿子呀帮我报名了，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太感谢您了，这是，我还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受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够摆脱病痛的折磨。
0: 我也在这里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啊，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一直都在。我在这里呢也祝你。也祝老伴儿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相互表扬了。再有啥问题啊，随时给我沟通。再见。
3: 哎，好的，常老师，那再见吧，常老师，谢谢。
2: 嗯，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一年。

0: 就取一次蛋，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常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用汉方高快呀，快2个月了，身体啊恢复得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呢报个喜，顺便报名呢，我想用云南金熊胆粉。
2: 那好，那好，那你这2个月、你的身体有没有变化呢？
1: 哎呀，常老师啊，我以前呢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天天感觉胸闷气短，晚上呢睡不着觉，脾气也特别的暴躁，跟家里人呢老吵架，家里人呢都怕我，我还伴有那个慢性鼻炎，鼻子啊总是堵得慌，闻不到香味，吃了不少调理的药啊，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呢，听了你的节目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报名啊，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没想到这2个月呀，变化这么大。现在我胸闷呐、气短的症状啊，彻底消失了。晚上呢，能睡个安稳觉了，再也不失眠了，脾气也好多了，跟家里人那也和和气气的，再也不吵架了。您多年的那个老鼻炎那都好多了，鼻子不堵了，能闻到饭香呢，就是说能闻到饭菜的香味，整个人都清爽了。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的自己啊，也让家里的氛围啊变得好了起来。我听说这次能免费领云南金熊胆粉，就赶紧报名了。想搭配着汉方膏啊一起用，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以后呢也能帮着儿女们带着孩子，不给他们添麻烦。
2: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人老了身体好，就是给儿女们最大的省心，也是自己最大的福气。你能恢复的这么好，也是你自己懂得调理，懂得抓住机会。咱们云南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补气养血，和咱们汉方膏呢进行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的更快更好。你赶紧去报名领取这份福利，继续坚持用药，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开心的。
1: 好的，常老师，我已经报完名了，太感谢您了啊，也感谢咱们节目组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么好的惠民政策，所以呢我会一直支持您的节目，以后把汉方膏啊推荐给身边更多的朋友，让更多人呢都受益。
2: 好，在这里呢我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你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联系，祝你早日康复。
1: 好的，常老师，那就再见了哈。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我是辽宁大连的。我也是一位老患者了，用咱的汉方膏已经快3个月了。身体恢复还挺好的。因为啥呢，我这手里头药快吃完了，听说药厂这个补药了，还能免费领那个云南这个金熊胆粉，我就赶紧打这个电话，我想报名啊，需要啊，也想领一份金熊胆粉巩固一下身体。
2: 哦，老朋友了，这几个月下来，
3: 是
2: 那你身体怎么样了呢？
3: 常老师啊，我就是啥呢，之前嘛是脑供血不足，用了咱汉方膏嘛，这个现在挺好的。头晕呐、头疼的症状吧，现在就消失。
2: 好，
3: 脖子也不僵了，也能正常的那个上班了、散步啥的，这都行了。以前呢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哎，现在挺好的，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晚上也能睡一个安稳觉的，挺好的。但是吧，现在手里的药快吃完了，听说药上补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要。
2: 嗯，
3: 而且听说能不花一分钱用那个上云南精神奶粉，我就想报名，跟我孙子也报个名。哎呀，他年纪轻轻的吧，就是颈椎的病，因为啥呢？天天咋低头看手机，我想让他吧也用上这个汉方膏，哎呀，调理一下子，别落下病根儿啊！你说呀？
2: 对，你放心。今天呢，全国各省的这个汉方膏啊，已经补满了。大家呢，随时可以报名，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了。还有呢，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咱们继续维持。而且在此基础上呢，药厂还预计开展活动，加大力度，要送大家几十瓶甚至上百瓶的云南金熊奶粉，得赶紧行动起来，抓住这次机会，把健康啊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呀、
3: 啊！也太感谢您了，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给我高兴的把饭都顾上吃了。一直吧就等着吧跟你通电话，实话实说呀，我现在呀就相信您了，曹老师，要是没那个汉方膏啊，我现在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我跟您说吧，曹老师。
2: 哎呦，不客气，老朋友，您的恢复离不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真功实效，它可不是普通的那个中药煎制的熬制的膏啊，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治标不治本的保健品，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的结晶，核心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固本源。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包括你之前刚才说到的脑供血不足啊，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气血不通所导致的。脑部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头昏头疼；颈部经络淤堵，细胞受损就会出现那个脖子的僵硬、浑身的乏力。之前你治不好，就是因为传统的那些方法呢，只注重到缓解症状，没有从细胞根源修复。那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呢直达病灶，既能修复受损的脑部和颈部的细胞，又能疏通经络，补充气血，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啊，能让你这么快恢复的关键。那要是再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奶粉，这里边呢，像牛黄熊缺氧胆酸这些活性成分，比那个普通的熊奶粉呀要高出5到10倍，能清淤毒、通经络、活气血。和咱们汉方膏这么一搭配呀，一个修细胞、补根源，一个清淤毒、通气血，这么双管齐下，不仅能够帮助你呀巩固脑供血不足的调理效果，避免复发，还能加快身体恢复，让你浑身呀会更有劲儿，睡眠呢会更安稳。赶紧去报名，现在药厂的活动啊政策马上就要敲定，一旦敲定，咱们就立刻给大家兑现福利，你赶紧申请用药，既给你自己续上汉方膏，领上金熊奶粉，也给你孙子报上名，让你们呀主持人俩呀一起调理，一起健康。别犹豫，名额有限，早报早受益。咱们就聊到这儿，赶紧去行动吧。
3: 哎呀，好的好的，常老师报名去，太感谢您了啊。哎呀，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呐。
2: 咱不用客气，老朋友。
3: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异兽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9: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常说呢，人生在世，啥都可以有，千万不能有病，啥都可以没

有，唯独不能没健康。可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真到了生病那一步，往往最犯愁的就两件事儿：一是手里没药，想治治不了，急得夜里啊都睡不着觉；二是药价太高，想救救不起，结果那是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真要是被病痛给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盼着能有一剂好药把身体彻底调理好。我知道这几天咱们新老用户最惦记最揪心的就两件事儿：一是药，二是价。说药呢，那真是说到心坎里了。咱们很多老用户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用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胃口好了，睡眠足了，身上的痛啊也减轻了。咱们很多老用户都知道，皇宫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咱们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每一粒药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从到底的药材的挑选，到药性、药效、陈化、发酵，再到呢超临界流体萃取制成，整套质量检验流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啊！这次能这么快补足库存，离不开药厂的全力付出，更离不开咱们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才让咱们的家人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上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能送到你手里，就能让你继续调理身体，就能让你离健康更进一步，更进一步。这不仅是一份药，更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给每一位家人的一份安心，一份保障。那么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我告诉大家，不但能继续，还要给大家加码上力度。咱们当初推出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初衷是什么呢？就是想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退休的老人，咱们辛苦一辈子的像农民朋友，能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能摆脱病痛的折磨，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咱们不是做慈善，但我们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让健康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让每一位家人都能公平地享受现代生物科技带来的健康福利。所以呢，不管药厂那边怎么沟通，不管面临多大的压力，我始终坚持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必须继续。咱们不光继续维持一颗一块钱的亲民价，让所有老百姓啊首先用得起，更要在这个基础上给大家送一份千金难买的大礼。什么礼呢？就是我前段时间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给大家费尽千辛万苦挑来的最正宗的、最顶级的云南金熊胆粉。可能有朋友会问说，常老师啊，你为什么要亲自去云南挑熊胆粉呢？这熊胆粉不就是普通的营养品吗？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熊胆粉，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咱们老百姓难得一见的健康珍宝啊。我之前就给大家说过，咱们做医药做健康最讲究的就是道地而治，药材好不好，产地是根基，道地的产地才能养出地道的好药材，才能做出真正有效的好产品。就像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组方里边君药是谁呢？红参。

不是随便挑选的普通的山，而是甄选来自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自然生长八年的野山参。每一根参呢都经过我们人工精挑细选，参龄要足，人参皂苷的含量要高，生物活性要强，这样的参呢才能组合其他药材提炼出高活性的909种复合酶。而咱们呢云南金熊南粉同样

家人们，前段时间呢，我是亲自前往啊，站在养殖基地的山头上，我放眼望去，那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呀，那空气里呢，到处是草木和中草药的清香味儿。这里呀，没有城市的污染，没有工业的废气，山泉水呢清澈见底，土壤里呢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和中草药的养分，这就是云南金熊胆的核心生长环境，纯天然无染的深山呀。那北纬23度黄金养生带，而咱们这次给大家争取来的云南金熊胆粉，每一瓶啊都是我亲自把关亲自挑选，每一瓶都能真正帮助大家调理身体，清除淤毒，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呀。今天我明确通知所有人，咱们所有的家人，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名申请汉方膏，就可以呀，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到这份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而且呢，药厂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要借着这次云南金熊胆粉的助力，开展一次大型的惠民活动，给大家呀更大的实惠，更多的福利。具体的活动细节呢，包括送多少瓶啊，怎么送啊，有没有额外的福利等等，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这次的活动啊是史无前例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机会。大家记住，现在就可以报名预定抢占活动名额，等活动政策一敲定，咱们就直接兑现政策，让大家既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能无偿的用上这份金贵的云南金熊胆粉。可能还有的家人不清楚，为什么我这么极力推荐大家把皇宫汉方膏和金熊胆粉呀搭配起来用，这是实打实的疗效，是我几十年从医做科研，接触几十万例患者总结出来的经验。我给大家举两个真实的案例，大家听完呀就明白了这1+1=2的效果到底有多么神奇。第一个是咱们山东济南的一位女同志，叫张飞，68岁，被风湿骨病啊缠上了身有10年了。这10年里啊，她没少遭罪，平时关节疼得厉害，尤其是膝盖和手腕，一到阴雨天更是浑身僵硬，疼得连床都下不来，别说还跳广场舞呢，还就连正常走路都成为了奢望。为了治病啊，他跑遍了济南的各大医院，吃了无数的西药中药，贴了无数的膏药，可都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呀。那经过了几天，疼痛又卷土重来，而且越来越重。后来呢，张飞的女儿听了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汉方膏，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报了名，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后，不到10天就有了明显的好转。

0: 呀，半个来月关节不那么僵硬，能慢慢的下地走路了，膝盖的疼痛感呀也几乎感觉不到了。那晚上睡觉呢也能安稳睡几个小时了。但因为张飞平时还伴有严重的肝胆湿热，脸色蜡黄，口苦口干，小便发黄的问题。那我知道之后啊，建议张飞啊，条件允许的话，搭配上熊胆粉一起服用。那张飞啊，哎呦，他也知道组合熊胆粉，坚持用了不到一个月，恶心呕吐的情况消失了，口苦尿黄的情况消失了，那腹胀便秘的情况大有好转，脸色变得红润而有光泽，关节的疼痛感也基本上没了。现在的张飞啊，不仅能自己买菜做饭，每天呢还能去小区广场跳上一个来小时的广场舞，精神头啊比咱们很多年轻人都足啊。还有一位是河北石家庄的李先生，别人喊他李老头是吧，72岁，多年的糖尿病，这几年呢哎呦又引发了并发症，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忽高忽低，还伴随有啊眼底模糊、手脚麻木、皮肤瘙痒的问题。为了控制血糖，那这位姓李的先生呢每天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可血糖还是不稳定啊。那眼底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呢连路啊哎呦坏了都看不清了，手脚呀也麻木的厉害，连拿个筷子端个碗啥的都特别费劲儿。那皮肤瘙痒呢更是让他抓心挠肝的，晚上呢根本就睡不着觉啊。那为了治病，这位李先生花了不少钱，买了各种进口的降糖药保健品，花了上万块钱，可效果都不明显。后来呢这位李大哥的孙子听了咱们的节目，就给他爷爷报了名啊，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补酶修细胞，从根源上调理李大哥的身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李大哥呢血糖啊就慢慢稳下来了，手脚啊也有知觉了，麻木感明显的减轻，皮肤瘙痒的问题啊也缓解了，但眼底的模糊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那我就给这个李大哥分析了，我说他的你的眼睛啊眼底有问题，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微循环的障碍，加上体内有淤毒堵在了眼部，为了加强疗效，我就让这个李大哥搭配上了熊胆粉一起用。那么这个熊胆粉呀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能把眼部的这些淤毒化开，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修复眼底细胞，双管齐下。那李大哥坚持用了不到两个月啊，眼底清晰了，看东西啊再也不模糊了，那手脚麻木的问题呢也都彻底缓解了，并且呢能够正常拿筷子端碗喽，血糖啊也稳定在正常范围，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担心病情加重喽。听听他们的经历是不是发生在您的身边呢？他们之前配合用的熊胆粉那还只是普通的熊胆粉，现在咱们节目前的家人们有机会用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可想而知呀，恢复的会更好更快。汉方膏呢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以15味道地药材为基础，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 流体萃取，这些先进的工艺才提取出了909种小分子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顿。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三秒钟就能被人体吸收，三分钟啊就能进入血液，十分钟就能直达病灶，快速精准的来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像那些衰老的细胞、受损的细胞、病变的细胞，那不管你是风湿骨病、糖尿病，还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失眠多梦，只要是细胞受损、病变引发的毛病，汉方膏啊都能从根源上调理，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它不像传统的西药，那只是暂时的止痛、暂时的缓解，而是咱们从细胞层面入手，让细胞恢复健康，让身体啊从内到外变得更强壮。还云南金熊丹粉，它是熊丹里的天花板，是供应的最好的云丹。历代医家不光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是《神农本草经》都有明确记载，云南金丹为熊丹之上品，品质最佳，含量最高。云南金熊丹是常年活动不冬眠的金熊，也是黑熊，胆汁里啊分泌的像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有效成分，比咱们普通的熊胆要高出5到10倍，活性更强，效果更好，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就像给咱们的身体呀做了一次大扫除，把体内的淤毒、垃圾全部清理出去，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而且呢，它是天然的动物药材，保留了完整的生物活性成分，没有任何添加剂，采用-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的活性成分，还能达到5年保质期的提鲜等级。也就是说啊，你拿回家之后常温放置就行啊，5年内不管什么时候打开取出这么一只真空包装的金熊丹粉啊，你往嘴里一放，口感特别新鲜，就跟刚刚从金熊身上提取出来的一样，没有丝毫的变质，活性一点呀也不流失，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体质虚弱的都能放心用。那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啊，它负责修细胞、补根源、通气血，而且云南金熊丹负责清淤毒、通经络、清肝明目，两者啊搭配起来，一个修内，一个外清，一个补，一个排，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啊自然翻倍，调理的效果呢自然会更彻底。那云南金熊丹粉可不是普通的熊丹粉，它的价值远远超于咱们的想象。之前呢咱们去药店买的普通的熊丹粉一小瓶就几百上千，而咱们这道地的云南金熊丹粉是熊丹里边的极品，更是千金难买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退休金就那么2-3千，买一瓶普通的熊丹粉就要好几百块，一个月的退休金呀连买几瓶都不够。而咱们这次云南金熊丹粉一分钱都不用花，只要您能够报名申请一颗1块钱的汉方膏，就能免费领到。这样的机会去哪找呢？这样的福利 去哪降呢？这次的惠民政策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还有云南金雄南养殖基地多方共同的努力才争取来的，是我们老百姓的专属福利啊，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喽。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虽然现在已经陆续补足了库存，但架不住咱们全国的家人需求太大，咱们有几千万的听众，有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用药，等着调理身体。药厂的库存呀，虽然充足，但也是有限的。万一因为需求太大，再次出现断货的情况，到那个时候，汉方膏啊，就只能恢复原价。咱们普通老百姓哪里用得起呀？咱们很多老用户都是靠着汉方膏才摆脱了病痛，才拥有了现在的健康生活。因为价格太高，再次回到以前的痛苦状态，那得多可惜呀！咱们的新用户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机会，要是因为犹豫观望错过了，那得多遗憾呀！所以呢，家人们，别犹豫，别观望，别等待，现在就抓紧时间呀，进行报名，把药备足了，心里也踏实。咱们很多新用户一直啊都想尝试咱们汉方膏，现在药也有了，好政策一颗一块钱的申领使用，还有无偿使用的金雄丹粉的计划。好了，时间宝贵啊，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看看家人们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常老师呀，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李军，今年呢65了，用咱们这个皇冠汉方膏25天了，今天呢在特意来打电话报喜了，还要报名补药，免费用这个云南金雄丹粉呢。
0: 哎，那好，欢迎河南郑州的咱的朋友啊，听你这声音啊，就知道打心底啊是很高兴的。那你这25天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冠汉方膏，身体有啥实打实的变化，你就给咱们所有的听友讲讲呗。
2: 好好好好，这个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我都不敢相信呀，这是真的。你看我这有10几年的这个糖尿病了，还有冠心病，眼睛啊更遭罪了。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呀、这都找咱们来了。还伴有呀这个眼底出血，那平时看东西呀都是呀雾蒙蒙的，连看个报纸呀都得用这个放大镜举的老远，更别提了这个腿呀肿了都跟着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一按一个坑，走几步路呀都喘的呀不能行啊。这晚上呀尿频的特别厉害，一晚上起夜呀7-8回，觉得呀根本他都睡不好觉呀。你看为了治这个病啊，我天天呀都跟这个药罐子似的，胰岛素呢打了46个单位的，降压药呀、降糖药呀，大把大把的吃。这退休金呢都全都砸到这个买药上了，可是这个病啊还是啊总是反反复复的，越拖越重。我老伴儿了天天劝我换个法子吧，我还真觉得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凑合凑合得了。结果呢这上周听了你的这个节目， 说的这个汉方膏呢，是这个补脉修复细胞的这个生物新药。
0: 对。

0: 还是啥吧，一壳一块钱。我当时呀，都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这个心态保了命。
1: 哦，
0: 没想到呀，你看才用了25天，这个效果呀都这么明显。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啥吧，腿嘞它不肿了，晚上起夜嘞都生个一回两回的了。
1: 嗯，
0: 能够呀踏踏实实的睡个囫囵觉了，这夜这个尿里头的这个泡沫嘞也没有了。
1: 嗯，
0: 尿嘞也清亮了。再也没有那种这个那股的这个骚味儿的臭味儿的这种情况。最神奇的是啥吧，这个眼睛这个看东西清楚多了，不用这个放大镜也能勉勉强强的看个报纸了。
1: 嗯，
0: 这胸口呢也不闷了，以前呢走两步路呀都喘，这现在呀绕着俺小区走上两圈那都不带喘的呀这。
1: 哎呦，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我就说了，只要你坚持用，身体肯定一天比一天好。啊，你说说，以前是不是走了不少弯路子呢？
0: 哎呀，可不是嘛，这以前呢，都是呀瞎子，光知道吃西药、打胰岛素，这花了十几万，找着呀可是找打了，病呢还是没有好。这不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吗？我才明白，治病啊，不光是这个治标。他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
1: 嗯，
0: 你这个汉方搞的真是呀、高科技，就把令九种这个活性酶，这个修细胞比啥都管用啊。
1: 嗯，
0: 这不是我才用了25天，都跟换了个人似的。这常老师呀，太谢谢你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这个好药，让我们老百姓呢花一块钱都能啊治好这么难治的这个病。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是啥吧，不光是报喜，还要给我和我老伴儿的都报上这个名额，领这个云南金熊丹粉。
1: 嗯，
0: 我听你说啊，这个金熊丹粉是你亲自去云南调的。
1: 对，
0: 是这个熊丹里头的这个上品。
1: 嗯，
0: 弄这个清肝明目排淤堵，和这个汉方膏搭配起来，这个效果翻倍。你看我这一定啊要领，争取啊早日啊康复啊这。
1: 也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该做的。你能恢复的这么好，也是你自己啊抓住了机会，坚持调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它的核心呢就是补酶修细胞。人体细胞修复好了，这个脏腑的功能不就自然而然的恢复了吗？而咱们云南的这个金熊丹粉呢，能帮你把你体内的这个淤毒啊能清出去，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自然会更快。这次啊，这个金熊丹粉的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大家争取来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呀。只要你报名申请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就能不花一分钱用上道地正宗的云南是金熊丹粉。那你得赶紧报名啊，别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好好好，那常老师呀，我现在呀都让我老伴儿一块报名，我们老两口的一起用，争取啊把这个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疾病啊全治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1: 嗯，
0: 祝你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呦，谢谢谢谢，在这儿呢，我也祝你和你老伴儿都能早日彻底康复，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吧。
0: 好嘞好嘞，那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常老师吧？
1: 哎，你好，欢迎你，你是哪里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请讲
3: 啊。你好，常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呢，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的着急。我想给我妈妈提前报个名，求你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你别着急，慢慢说。你妈妈具体她是个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说说。
1: 陈老师啊，我妈妈今年70岁了。她的风湿性关节炎啊，都8年了。
0: 哦。
1: 现在这膝盖肿得老高老高的，这手关节也变形了，一到阴雨天啊，更是浑身僵硬。
0: 对。
1: 疼的呀，连床都下不来，晚上疼的睡不着觉。哭着跟我说，这妈不想活了，太疼了。
0: 哎呀，
1: 为了给她治病啊，我带她跑遍了太原各大医院。哎呀，你不知道针灸啊、拔罐啊、吃中药啊、贴膏药啊，啥法子都试过了，这钱也花了10几万。可这病还是没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我妈妈常年吃止疼药，胃也都给吃坏了。得了慢性胃炎，你说吃点东西吧，就胃胀、反酸、烧心，不敢多吃。人也是越来越瘦了。我天天看着他遭罪啊，这心里都跟针扎似的，到处打听好药，可是要么是太贵了，要么就没效果。昨天不是听你的节目了吗？说生物新药害方膏能修细胞、治风湿，
0: 对，
1: 还能养胃，一克才1块钱。还能不花钱不花一分钱的用上的云南金熊胆粉。我当时觉得有救了，我赶紧打电话过来，求你一定给我妈妈留个名额，我一定要让她用上药，花多少钱我都认了。
0: 你先别难过啊，你妈妈的情况啊我太懂了啊。风湿咱过去不好说是不死的癌症嘛，很多人都被折腾了一辈子了。风湿呀是关节细胞和软骨组织受损，慢性胃炎呢，哎呦，就是长期吃那些止痛药给伤害了胃黏膜，这都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调理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活性酶啊，能直接修复关节细胞和胃黏膜细胞，温和不刺激，不会伤胃，你就放心呀，让你妈妈用，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胆粉，能清淤毒、通经络，双管齐下，不出3个月，那你妈妈的疼痛啊，肯定大有减轻，甚至能慢慢下床走路。
1: 真的吗，陈老师啊？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太怕骗我妈妈了，也怕没机会嘛。
0: 你放心，这些呢，我以我几十年的从医经验，一辈子的行医口碑做担保，绝对是真的。半分虚言都没有。我知道你怕骗，更怕错过给你妈妈治病的机会，这份心情啊我完全能懂。汉方膏啊，它不是普通的中药膏，而是实打实的生物新药，核心机能啊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本，修根固本源呀。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不管是像你妈妈的风湿骨病，还是常年吃药损伤的这些胃肠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细胞衰老、细胞病变所导致的。提取了909种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尔顿，3秒钟啊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呢就能进入血液，10分钟呢就能直达病灶，直接修复受损的像关节细胞、像胃黏膜细胞，还有全身其他衰老病变的细胞，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那些传统的西药啊、那中药啊，那只是缓解疼痛，治标不治本。咱们本身吸收的快呀，小分子活性酶不用胃肠反复消化，直达病灶，见效快，还不增加肠胃负担。你妈妈本身胃就不好，用这个完全不用怕刺激啊，调理全面，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老慢性胃炎，甚至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啊也可能会存在损伤，都能同步调理，更安全。纯道地药材加生物萃取，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啊以及体质虚弱的人都可以完全放心服用。配合咱们云南金熊胆粉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啊，不冬眠呀。大家都知道云南的黑熊 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它不冬眠，胆汁的活性成分呀，含量远远超过像东北的黑熊、俄罗斯的黑熊，尤其是里边的核心活性成分牛黄熊缬氧胆酸，含量比那个普通的那种熊胆粉里边呀要高出5到10倍，还有鹅缬氧胆酸、熊缬氧胆酸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呢都能起到清淤毒、通经络、护脏腑的关键。而且我们采用的是-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再经过超微破壁严格提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所有的活性物质，没有一丝的杂质，摄入黄金呀、亮如琥珀，保质期高达5年。咱们汉方哥和云南金熊胆粉的搭配，哎，就是1+1=2的组合。汉方膏呢，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足活性酶，从根源上滋养身体，稳固体质。那么帮你母亲呀，修复受损的关节以及黏膜细胞。金熊胆粉负责干什么呢？负责清除体内的淤毒、湿寒，疏通经络，尤其是你母亲风湿骨病常年积累的关节淤毒、肝胆淤浊，都能够被它清理干净，还能啊清肝明目、消炎止痛。一个是修根源的，一个是清淤毒的，一个是补活性的，一个是通经络的，双管齐下，既能让你母亲的风湿病痛快速缓解，又能修复胃肠黏膜，改善慢性胃炎，还能加速啊康复速度，让调理更彻底，避免病情的反复，不再遭受那种疼痛睡不着、吃不下的罪了。你赶紧去报名，把名额抢下来，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等药厂活动政策呀正式公布，立刻用药，别再犹豫了，别再错过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 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给我妈妈带来希望，我现在就去报名，争取早日康复。
0: 不用谢啊，我在这里祝你妈妈早日康复。你也别太劳累，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妈妈，赶紧去报名，别错过机会。
1: 哎，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了，再见。
0: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我呢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也是咱老用户了，也是现在呀用咱这个汉方膏啊1个周期了。
0: 嗯，
3: 效果呀确实是特别好。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继续订药，还要和我跟我老伴儿啊再订点的这个云南的金熊胆粉。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我记得你，你以前是不是有高血压，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对吧？
3: 哎呀，张老师啊，您这个记性真好。我就是之前呢给你打个电话的那个人。
0: 你知道我为啥对你印象深不？你是不是你看我猜对了吧？你是不是那个开包子铺的？你跟我说你那个羊肉包子很出名，排队都吃不上，是不是那家？
3: 对对对对，就是我呀。 可惜啊，就是您呢离着我太远了，常老师。要是离我近的话呀，我亲手啊给你送去，趁热吃，老香了，跟你说。
0: 好好好，等有机会的，我一定去尝尝你的大包子。你说用了一周期汉方膏了，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呢？
3: 不错，现在这血压这一块吧，稳定下来了，现在是。以前呢高压都160多呀。天天感觉到头晕脑胀的。现在呀，稳稳的能稳定在130左右了。头又不晕了，也不疼了。
0: 好，
3: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也好多了，现在是。以前的时候弯个腰都费劲呢，坐久了以后啊就站不起来了。现在呀能正常的干活劳动，下地啊种点菜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再也不用天天躺着了。我老伴儿啊也跟着我一起用的，他的这个失眠呢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一晚上啊只能睡2-3个钟头，还容易醒，现在呀能睡5-6个小时了，精神头啊也好多了。
0: 好，
3: 以前浑身没劲儿，现在呀天天去跳广场舞啊，比年轻人都有精神头。常老师啊，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要是没有您的汉方膏的话呀，我现在呀还在床上躺着呢，现在是。
0: 好，
3: 我老伴儿呢也得天天遭罪啊。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是想续药，二呢是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都领这个云南的进雄奶粉。我听说这次药厂啊要搞这个大型的惠民活动，进雄奶粉呢，我一定得领啊，多领点再回大算是。和我老伴儿啊一起调理身体，把身体啊彻底养好了它。
0: 好。看到你老两口啊都受益，我真的特别欣慰啊。你放心，现在药厂呢已经不要了，得赶紧报名续药，继续坚持用，把身体彻底调理好。这次的活动啊，咱们药厂确实要加大力度，送更多的云南金熊奶粉，不是象征性的送几瓶就完事儿了，要送几十瓶，甚至不花一分钱送上100瓶。机会难得，必须提前报名。收音机前的朋友都知道云南金熊奶粉的珍贵呀，大家都抢疯了。金熊奶粉能清肝明目，能排淤毒，和咱们汉方膏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稳。你手里的药快吃完了，现在需要正好，趁着补药的机会，多备点啊，心里也踏实。
3: 好。好好好，那太好了呀，常老师，我已经啊让我儿子呀、帮我报名了，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太感谢您了，这是，我还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受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够摆脱病痛的折磨。
0: 我也在这里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啊，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一直都在。我在这里呢也祝你。也祝老伴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相互表扬了。再有啥问题啊，随时给我沟通。再见。
3: 好的，常老师，那再见吧，常老师，谢谢。
2: 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奶粉，一年就取一次的，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熊奶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常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4: 我用汉方膏快呀、快2个月了，身体啊恢复得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呢报个喜，顺便报名呢我想用云南金熊奶粉。
0: 那好那好，那你这2个月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呢？
4: 常老师啊，我以前呢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天天感觉胸闷气短，晚上呢睡不着觉，脾气也特别的暴躁，跟家里人呢老吵架，家里人呢都怕我，我还伴有那个慢性鼻炎，鼻子啊总是抖得慌，闻不到香味， 吃了不少调理的药啊，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呢，听了你的节目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

0: 报名啊，用上来圣母心药汉方膏，没想到这两个月呀，变化这么大。现在我胸闷呐、气短的症状啊，彻底消失了。晚上呢，能睡个安稳觉了，再也不失眠了，脾气也好多了，跟家里人那也和和气气的，再也不吵架了。您多年的那个老鼻炎那都好多了，鼻子不抖了，能闻到饭香呢，就是说能闻到饭菜的香味，整个人都清爽了。张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的自己啊，也让家里的氛围啊变得好了起来。我听说这次能免费领云南鸡熊胆粉，就赶紧报名了。想搭配着汉方膏啊一起用，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以后呢也能帮着儿女们带着孩子，不给他们添麻烦。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人老了身体好，就是给儿女们最大的省心，也是自己最大的福气。你能恢复得这么好，也是你自己懂得调理，懂得抓住机会。咱们云南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补气养血，和咱们汉方膏呢进行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好。你赶紧去报名，领取这份福利，继续坚持用药，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开心的。
0: 好的，常老师，我已经报完名了，太感谢您了啊！也感谢咱们节目组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么好的惠民政策。所以呢，我会一直支持您的节目，以后把汉方膏啊推荐给身边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
1: 好，在这里呢，我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你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联系。祝你早日康复。
0: 好的，桑老师，那就再见了哈。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是辽宁大连的。我也是一位老患者了，用咱的汉方膏已经快3个月了。身体恢复还挺好的。因为啥呢，我这手里头药快吃完了，听说药厂这个补药了，还能免费领那个云南那个精心丹粉，我就赶紧打这个电话，我想报名啊，需要啊，也想领一份精心丹粉巩固一下身体。
1: 哦，老朋友了，这几个月下来，
3: 是
1: 那你身体怎么样了呢？
3: 常老师啊，我就是啥呢，之前嘛是脑供血不足，用了咱汉方膏嘛，这个现在挺好的。头晕呐、头疼的症状吧，现在就消失。
1: 好，
3: 脖子也不僵了，也能正常的那个上班了、散步啥的，这都行了。以前呢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哎，现在挺好的，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挺好的。但是吧，现在手里的药快吃完了，听说药厂补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要。而且听说能不花1分钱用那个上云南精神奶粉，我就想报名，跟我孙子也报个名。哎呀，他年纪轻轻的吧，就是颈椎的病，因为啥呢，天天咋低头看手机，我想让他吧也用上这个汉方膏，哎呀，调理一下子，别落下病根儿啊，你说呀。
1: 对，你放心，今天呢全国各省的这个汉方膏啊已经补满了，大家呢随时可以报名，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了。还有呢，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咱们继续维持。而且在此基础上呢，药厂还预计开展活动，加大力度，要送大家几十瓶甚至上100瓶的云南金熊奶粉，得赶紧行动起来，抓住这次机会，把健康啊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呀。
3: 也太感谢您了。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给我高兴的把饭都顾上吃了，一直吧就等着吧跟你通电话。实话实说呀，我现在呀就相信您了，常老师。要是没那个汉方膏啊，我现在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我跟您说吧，常老师。
1: 哎呦，不客气，老朋友。

0: 恢复离不开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真功实效，它可不是普通的那个中药煎制的熬制的膏啊，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治标不治本的保健品，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的结晶，核心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固本源。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包括你之前刚才说到的脑供血不足啊，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气血不通所导致的。脑部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头昏头疼；颈部经络淤堵，细胞受损，就会出现那个脖子的僵硬、浑身的乏力。之前你治不好，就是因为传统的那些方法呢，只注重到缓解症状，没有从细胞根源修复。那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三秒钟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呢直达病灶，既能修复受损的脑部和颈部的细胞，又能疏通经络，补充气血，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啊，能让你这么快恢复的关键。那要是再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胆粉，这里边呢像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活性成分，比那个普通的熊胆粉呀要高出5到10倍，能清淤毒、通经络、活气血。和咱们汉方膏这么一搭配呀，一个修细胞补根源，一个清淤堵通气血，这么双管齐下，不仅能够帮助你啊巩固脑供血不足的调理效果，避免复发，还能加快身体恢复，让你浑身呀会更有劲儿，睡眠呢会更安稳。赶紧去报名，现在药厂的活动啊政策马上就要敲定，一旦敲定，咱们就立刻给大家兑现福利。你赶紧申请用药，既给你自己续上汉方膏，领上金熊奶粉，也给你孙子报上名，让你们呀主持人俩呀一起调理，一起健康。别犹豫，名额有限，早报早受益。咱们就聊到这儿，赶紧去行动吧。
1: 哎呀，好的好的，常老师报名的，太感谢您了啊。哎呀，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呐！
0: 咱不用客气，老朋友。
1: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哎。

0: 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报名电话是400-993-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

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5: 机会可不等人。
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3: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9: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8: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9: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8: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9: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8: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9: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8: 哎呀妈，知道了。
1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李刚辞职。
17: 李刚，字文季，隋唐时名臣，关州调人。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官拜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负责规谏太子李建成的言行缺失。
18: 公公，什么情况？
19: 李大人，太子生病了，今天不能见您。
18: 生病了？太子病了理应静静调养，为何府内会传出这丝竹之声？
19: 这
18: 凡出言信为先，太子生病事关重。

0: 你若有所欺瞒，罪名不小啊。
1: 是太子让我这么说的。
0: 太子究竟在干什么？
1: 太子在欣赏歌舞。
0: 我要见太子。
2: 大人止步，太子吩咐了，今天一律不见客。您这样进去是为难小人呐。
0: 那你再进去通报太子，就说我李刚今天要是见不到太子，绝不离去。

0: 哎，太子，李刚大人不肯离去，他说今天要是见不到您，他绝不离去。
1: 我今天谁也不见，他不愿意离去，就让他在外面等着吧。
0: 太子，您还是见见李大人吧。这件事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恐怕不好吧。
1: 带他去我寝宫。
2: 我们这是去哪里？
0: 太子寝宫。
2: 去太子寝宫做什么？
0: 太子生病了，正在寝宫内休息。
2: 你刚才不是说太子在欣赏歌舞吗？
0: 这是太子吩咐的，您别为难小人了。
3: 太子假装生病，躺在床上。
2: 臣李刚参见太子殿下。
1: 先生不许多礼，先生今日来此不知有何贵干。
2: 殿下三日未读经书，臣今日听说太子殿下身体违和，特来探望。
1: 先生费心了，我只是小染风寒，并无大碍。
2: 殿下身体不适，应该静心调养，不该沉迷歌舞音乐之中，玩物丧志啊。
1: 先生言重了，我一直在此调养，并没有沉迷歌舞音乐之中。
2: 古人说诚信为立业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殿下实不该欺骗微臣。
1: 我怎么敢欺骗先生？
2: 微臣在府外亲耳听到府内传出丝竹之音，给微臣带路的公公也说殿下刚才在欣赏歌舞。
1: 这
2: 乐不可极，乐极生爱，欲不可纵，纵欲成灾。殿下万万不可贪图享乐，放纵情欲啊。
1: 我只是偶尔放松一下，没有先生说的那么严重吧。
2: 一切祸患都是由小事而起，殿下断不可因为事小而放纵自己啊。
1: 先生教训的是只是整天读经书，实在无聊。
2: 经书是古圣先贤穷毕生之力书写而成，只有反复阅读才能够了解古圣先贤的思想，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这经书怎么可以不读呢？
1: 这经书我已经读了很久，该明白的道理我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
2: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殿下虽然读了很多经书，但需要时常思考，反复阅读，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1: 哦，明白了，从明天开始我每天读书便是了。
2: 心有疑随札记，救人问求确意。在读书的时候，如果殿下遇到不懂的地方，请随时做笔记，以便日后和微臣一起讨论。
1: 先生说的是时间不早了，明日还要上朝，先生早点回去休息吧。
2: 微臣告退。
1: 先生慢走。总算走了啊。
0: 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
3: 第二天，李刚看到公公假扮成太子的样子，正在读书。
0: 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
2: 啊，
0: 言语忍。
2: 怎么会是你？
0: 大人，
2: 殿下去哪里了？
0: 殿下他。
2: 殿下到底去哪里了？
0: 殿下他去了城外打猎。
2: 这。上不信则无以使之，殿下如此言而无信，今后如何治理国家？我身为太子的老师，太子变成这样，我难辞其咎。
3: 李刚气冲冲地从太子府走了出去，正巧碰上好友魏征。
4: 李兄，李兄为何如此气愤？
2: 魏征贤弟，一言难尽呐。
4: 你这是要去哪里呢？
2: 我要去见皇上。
4: 出了什么事？
2: 我身为太子詹事，太子的老师，不能够教导太子向善，愧对我身处的职位，我要去向陛下辞职。
4: 太子到底犯了什么过错，让李兄如此自责？
2: 这些天来，太子谎称生病，其实是在府内欣赏歌舞。我昨日再三劝说，太子才答应从今天起在府内读书。
4: 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太子年纪还小，既然诚心悔过，不是很好吗？你又何必因此自责呢？
2: 若太子真心悔过，倒真是善莫大焉了。
4: 难道太子他
2: 让小太监穿着他的衣服，假装他的样子在府内读书，而他却去了城外打猎。
4: 太子这样做确实有些过分呢、啊。
2: 教不严师之惰，我身为太子的老师没有教导好太子是我的过错。
4: 李兄无需过于自责，近来耳闻太子结交了许多喜好玩乐之人，与李兄无关。
2: 心有不得，反求诸己。太子做出这种行为，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那也用不着辞职啊。
2: 若不辞职，我该怎么做呢？
4: 教导太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慢慢来嘛。只要我们有恒心，循循善诱，一定能劝导太子向善的。
2: 民间常说，学好中年不足，学坏一日有余。太子现在已经学得巧言令色，巧言令色鲜矣仁，我们今后该如何教导太子啊？
4: 言传不如身教，我们以自身的行为去影响感化太子，相信太子会悔悟的。
2: 但愿如此。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唐高宗李渊，唐朝开国皇帝，在位期间勤政爱民，为后来唐太宗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臣李纲叩见陛下。
6: 爱卿平身，今日召爱卿前来是向爱卿询问建成近来学习情况。
2: 近来太子亲近一些贪图玩乐的朋友，荒废学业，如此下去对太子百害而无一利啊。
6: 真有此事？
2: 确有此事。
6: 前些日子建成读书废寝忘食，积劳成疾，这几天他的病情刚刚好转，让他放松一下，就随他去吧。
2: 陛下，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太子一旦沾染恶习就很难改正了。
6: 寡人明白，寡人会管教建成。今日突厥王子来我国通好，寡人想让建成去拜访一下王子，增进彼此间的友谊。可建成毕竟年幼，寡人怕他的言行有所缺失，还望爱卿多多提点。
2: 臣遵命。殿下，一会儿突厥使臣来了，一定要以礼相待。我们大唐
1: 是礼仪之邦，不可被突厥使臣笑话，是不是？这些道理我都懂，先生无需多言。
7: 突厥王子阿史木贤见过大唐太子殿下。
1: 大胆突厥人，见到本太子为何不跪？
7: 哦，
2: 啊，哎，按照礼仪，突厥王子不需行跪拜礼。
1: 他来到我们大唐，就要遵循我们大唐的礼仪。我是大唐太子，就要对我行跪拜礼。
7: 本王出使你们大唐，代表的是我们突厥的军民，你只是大唐的太子，按照礼仪本王不需对你行跪拜之礼。
1: 放肆，本太子要你行礼你就要行礼。
7: 你们大唐自称礼仪之邦，原来也不过如此，本王不屑与你交谈。
3: 说罢，突厥王子气愤地走了出去。
1: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2: 殿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您对突厥使臣确实失礼在先。
1: 失礼？我有什么失礼的？我让他对我行跪拜礼，也是为了显示我们大唐的威仪。
2: 可这与礼不合。
1: 怎么不合？我是太子，我所说的就是礼法。
2: 礼者敬也，古圣先贤制定礼法是为了让我们后人处事时时刻怀着一颗恭敬之心。殿下对人如此无礼，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殿下这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同样对待殿下的。
1: 先生太过迂腐，我是当朝太子，谁敢对我无礼？我一定要让那个突厥人向我屈服。
2: 哎，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太子如此不知自律，一定会招致侮辱。
4: 我们身为太子的老师，不能眼看着太子招致侮辱而不礼呀。
2: 我们将此事奏明皇上，请皇上定夺。
3: 皇上看了李纲的奏折后有些怀疑。
6: 建成真的如此无礼？他每次向寡人请安
4: 没见他行为无礼啊。
2: 殿下在皇上面前循规蹈矩，可他在外人面前却诸多失礼。殿下是国家的储君，关系着国家的未来，陛下不可轻视啊。
4: 爱卿说的有理，可是建成自幼学习礼仪，朕不明白他怎么会变得如此无礼。
2: 若陛下不信，可以亲自去太子府中查看。
4: 朕这就前去。
2: 陛下且慢，
4: 又有何事？
2: 请陛下微服前去太子府中查看。
4: 就依爱卿。
2: 太子可在府中？
0: 太子不在府中。
2: 太子去了哪里？
0: 太子去见突厥王子了。
8: 站住！陛下是来看太子的。
0: 啊，陛下。
3: 李刚和身着便服的皇上来到使馆，他们看见太子正和突厥王子在友好的吃饭聊天。
1: 穆贤兄，这次来我们大唐有何收获？
7: 大唐物阜民丰，人民知书识礼，使我大开眼界啊。
1: 日间得罪了穆贤兄，还望穆贤兄不要见怪。
7: 太子太客气了，日间我也有不是之处，
1: 我敬穆贤兄一杯，向穆贤兄赔罪了。
3: 皇上带着责怪的眼神看了李刚一眼，转身走了。
4: 你不是说建成在突厥王子面前诸多无礼吗？
2: 太子日间与突厥王子见面，的确诸多无礼。
4: 他刚才不是向王子道歉了吗？
2: 这
4: 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建成年纪还小，爱卿应该善加教导，不要犯一点错误就耿耿于怀。
2: 陛下，
4: 就这样吧，朕还有奏章要批阅，爱卿没有其他的事情就先退下吧。
2: 臣告退。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回到家中，李刚写了一份辞呈。
0: 太子，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0: 听说昨天李大人向皇上递了辞呈。
1: 父皇怎么说？
0: 皇上同意了。
1: 太好了，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一下。
0: 太子想怎样庆祝？
1: 我带你去城外游玩。
0: 一旦被皇上发现，怕是……
1: 你怎么那么笨？咱们可以化妆啊。
0: 化妆？
3: 太子和公公在一番乔装改扮之后，前去茶馆喝茶。
7: 来，喝茶。
0: 太……少爷，咱们府里什么没有，您何必来这儿喝茶呢？
1: 你仔细品一品，这茶和咱们府里一样吗？
3: 三个大汉喝完茶不付钱，小二追了出去。
9: 三位大爷，您还没结账呢。
10: 结账？你让我们结账？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9: 你们是？
10: 我们是太子府的人。
1: 太子府？
9: 大爷，我们是小本生意，您不能为难小人呐。
10: 我们只不过喝了你一壶茶，就说我们为难你。你进城打听打听，我们太子府的人上街什么时候花过钱呢？告诉你，别说喝你的茶，就是要了你的命。

0: 也没人敢管我们。
1: 你们这还有王法吗？
0: 王法？你还知道王法？告诉你，太子说了，他的话就是礼法。
2: 王法也是一样，就算我们杀了你，太子也不会怪罪我们，知道吗？
1: 太子是仁德之人，太子的老师李刚大人也是有德行的人，他们绝不会纵容你们的。
0: 嗯，太子是仁德之人，我没听错吧？
2: 李刚大人在府里的时候，太子对他忌惮三分，我们也还有所顾忌，可他现在被太子逼走了，我们还怕什么？
0: 真是，老家伙，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3: 这时太子站出来怒喝他们：
4: 住手！
0: 什么人呢？这是，
4: 你们三个奴才竟然在外面诋毁本宫，该当何罪？
0: 小孩子，你是谁？
5: 他就是太子殿下。
0: 他是太子殿下，那我还是当今的皇上呢。
4: 你大胆！
0: 小子，你不服气？嗯。
3: 那几个人不相信他是太子，反而把太子打了一顿。公公背着满身是伤的太子往宫中走，一个踉跄，两人摔倒在地。
5: 殿下，咱们回去好好教训那些家伙。
6: 不怪他们？
5: 什么？您说不怪他们？
6: 对，若不是我平时不听先生教诲，肆意妄为，不懂礼仪，下人们也不会学我的样子。我是自作孽罪有应得呀。
5: 那我们就放过他们。
6: 先生常常教导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先生，不行，我要向父皇说明实情，将先生追回来。
3: 回到宫中，太子满脸伤痕地跪倒在皇上面前。
7: 啊，建成，你这是？
6: 皇儿向父皇请罪。
7: 皇儿，你何罪之有？
6: 父皇，您错怪了先生，先生向您说的都是实情。皇儿这些日子确实贪图玩乐，疏于读书，皇儿对突厥王子也确实无礼。
7: 我上次去使馆见您与突厥王子把酒言欢，怎么会无礼呢？
6: 那次是因为先生责怪皇儿，皇儿怕先生向父皇说起此事，父皇责怪，才去向突厥王子道歉的。
7: 如此说来，李刚对寡人说的都是真的。
6: 是皇儿不好，不听先生教诲，以至于府中下人仿效皇儿。如今皇儿受到了教训，被自己府中人痛打，皇儿知错了，请父皇降罪。
7: 过能改，归于无。皇儿，你诚心改过，为父很欣慰。只是李爱卿已经辞职。
6: 皇儿，去把先生给追回来。
3: 心怀愧疚之情的太子，骑着一匹快马，一路追赶自己的老师，直至长安城外。他拜倒在地，请求原谅。皇上正在宫中焦急地等候，李刚随太子回来了。
8: 参见陛下。
7: 寡人错怪了爱卿，爱卿明言就是，何必要辞职呢？
8: 启禀陛下，微臣身居礼部尚书和太子詹事的职位，问心有愧呀。
7: 爱卿当年曾在潘仁的手下担任长史，那潘仁只不过是个反贼，残暴无道，你尚且没有辞职，现在你在我大唐做了尚书，反而感到有愧？难道爱卿认为寡人不如那潘仁，我大唐还不如一个反贼吗？
8: 陛下误会了，臣不是这个意思。
7: 那爱卿的意思是，
8: 潘仁虽说只是一个反贼，可他对微臣的劝谏都会斟酌采纳，微臣在他的手下担任长史，可以说是问心无愧。陛下确实创业的明主，可是微臣每次劝谏陛下，就好像一小块石子投入到大海中一样，没有任何影响。劝谏太子也是一样，微臣身居礼部尚书和太子詹事之职，却没有办法尽到礼部尚书和太子詹事的职责。微臣实在感到心中有愧，耻于面对陛下，面对太子，因此微臣才决定辞职啊。
7: 爱卿真是正直的臣子，此番是太子和寡人之过，爱卿你留下继续为寡人管教太子吧。
8: 陛下肯相信微臣，微臣必定竭尽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 自此以后，李渊愈加信任李纲。后来唐太宗继位，拜李纲为太子少师，恩宠有加。唐初人才济济，高祖独以李纲为第一，全因李纲为官问心无愧之故。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5: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6: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5: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6: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8: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 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9: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8: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0: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9: 机会可不等人。
18: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1: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8: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3: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3: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2: 哎呀妈，知道了。
13: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2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5: 来，手给我。
2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8: 加油
25: 加油
24: 加油
25: 加油。
2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8: 登顶了。
13: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人爱第一集。电光闪闪，雷声阵阵，阴云笼罩。陈星只身一人站在草垛房的房顶上，瑟瑟发抖，孤立无援。他的棉衣中飞出了芦花，他又怕又冷。恍惚之间，陈星仿佛看到父亲正往门外走，怎么叫父亲都不应声。
1: 爹，爹，爹，我想下来。爹，爹，爹，你要去哪儿啊？爹，爹，您别丢下我。爹，
0: 父亲的身影渐行渐远，陈星掩面痛哭。再一看身后，草垛房被继母手中的火把点燃，他只觉得自己走投无路。
1: 爹，爹，你回来救救我，爹！爹。
0: 画面中的继母面目可憎，陈星觉得自己无路可逃，被火海四面包围。总算是回过神来，原来是一场梦。他的惊叫震碎了母亲手中的汤药。
2: 还有药吗？我去重新熬药。
3: 不用了。
2: 哼，你说不用就不用啊。
0: 陈星的父亲陈文举的胳膊已经耷拉下来，陈星一摸，身上冰凉，原来父亲已经咽气了。
1: 爹，爹，你能听见吗？爹，爹，你醒醒！爹，爹，你醒醒啊，爹！
0: 穆江走到床边，把丈夫的手臂塞进被角。
3: 儿子，人死不能复生。
2: 你为什么会把药碗摔碎？
0: 陈文举的出殡仪式上，穆江和孩子们披麻戴孝，同族的亲友们也赶来帮忙。这一天，天色阴沉，大雨滂沱，哭声一片。突然，棺椁被沉沉地摔了下来。
2: 你们怎么回事？
4: 路华，我没注意。
2: 让我来。二弟，你们都过来。哎，过来抬着。
5: 哥，我还……
2: 都给他们。
6: 星儿，让同族的哥哥们抬吧。
2: 不用，我们能行。
6: 太重了，万一……
2: 什么万一啊？我们抬我爹跟你没关系。老二、老三、老四，快！
6: 让富儿贵儿搭把手就行了，他们还小。
7: 对，让你搭把手就行了。你爹爹知道你的小心，
8: 是的，小心。
2: 那好吧。
0: 陈文举就要下葬了。
9: 起！
0: 陈星作为长子，按照当地丧葬习俗，用力摔碎了一个瓦罐儿。
1: 爹，你放心走吧。 三个弟弟的。
6: 沛县这孩子怎么这样说话？这叫亲疏有别呀！大点的四个孩子是文具的前妻生的，两个小的是李木江生的。哦，是这么回事啊！但这孩子也不能这么说呀，不懂事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李木江脾气也够好的。
3: 孩子们，都起来吧。
1: 爹，孩儿决定了，在这守您三年，三年后孩儿再回家。
3: 星儿，你先起来，咱们回家再说。
2: 我不回家了，我要在这守着我爹。
3: 星儿，
2: 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的。你们谁愿意跟我守着爹，就留下来。
5: 我也要在这儿守着我爹。
2: 看什么看？你们也留下。
0: 陈星这话是说给与他同母的更小的弟弟们的。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

0: 子的好伙伴。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二婶儿，二叔在吗？
3: 哦，你二叔出去了，文举的事情忙完了吗？哎呀，文举这孩子操劳一生。哦，你找二叔有事吗？
2: 星儿他不回家，要在墓地守孝3年，我怎么说都不听。
3: 是吗？
2: 我想请二叔把他劝回来。
3: 劝他回来干嘛呀？心儿这孩子多懂事啊，小小的年纪就知道给他爹守孝，这是好事啊，以后咱们这儿举孝廉非他莫属。
4: 大哥，这房子是不是太像棚子了？
5: 本来搭的就是间棚屋。
6: 大哥，我们真的要在这儿住3年吗？
5: 对。
7: 为什么呀？
5: 等3年以后我就20岁了，咱们回去就跟后母分家，到时候我就能好好的照顾你们了。
6: 哦，
5: 走，感受一下咱们的新家。
8: 陈星说着就带头向棚屋走去，大弟弟陈旺在门口稍作停留，在跨门进去，咚的一声碰到了头。夜深了，木江在油灯下想着心事，亲生儿子陈仁端着一碗粥走了进来。
2: 怎么还没睡呢？弟弟呢？
7: 弟弟已经睡着了。娘，您一天没吃东西了，喝点热乎粥吧。
2: 好。
7: 您还在担心大哥他们呢？

0: 陈文举墓地的小棚屋里，几个孩子又冷又怕，多有不适。
1: 大哥，我害怕。
2: 怕什么？

0: 大哥，我冷。啊切！
1: 哥，棚顶漏雨了。
2: 你坐过来。
0: 哥，我好冷啊。
2: 给，先把它披上，今晚先扛扛，明天我回去取衣服。
0: 嗯，好不？啊，
3: 星儿，娘来了。
4: 哥，咱们回去吧。
2: 闭嘴。
0: 娘，
2: 你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3: 跟娘回家吧。
2: 我们在这里守孝，不回去。
3: 外面下着这么大的雨。你们在这里会着凉的，跟娘回家吧。
2: 我们挺好的，不用你来管。
3: 桂儿，是不是着凉了？
0: 我没有。
3: 星儿，弟弟都着凉了，你就别较劲了，跟娘回去好吗？
2: 谁跟你较劲了？我们给爹守孝，有什么不对吗？
0: 娘。
5: 桂儿满脸通红，冷得浑身瑟瑟发抖，
3: 都烫成这样了。星儿，你来看看。
2: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明天就好了。
1: 弟弟要是染上风寒，你怎么向你爹交代？
2: 啊，娘，不会吧？哥，
1: 来，把桂儿扶上来。
2: 哦。
1: 你们都跟我走。
0: 我们不走。
1: 弟弟都病成这样了。
0: 四弟回去，我们不走。你们想回去就回去吧，回去了好好照顾四弟。
3: 那我回去照顾弟弟。
2: 娘，我还是留在这里陪大哥吧。
4: 陈兴三弟打着雨伞，母亲背着桂儿走了出去。
2: 哥，四弟不会染上风寒吧？

0: 娘，
1: 睡吧，儿子，明天就好了。
2: 娘，药煎好了。
1: 你们去睡吧。
3: 娘，让我来吧，您歇会儿。
1: 娘不累，你们快去睡觉。
4: 哥，你记不记得爹生病的时候跟咱们说的话？
5: 孩子们，爹的时间不多了。
6: 爹，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5: 星儿，你是老大，一定要听你娘的话啊。
6: 爹，您放心养病，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5: 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生母走得早，全靠继母把你们拉扯大。我走以后，你们要听话，要孝顺。
0: 我们会听话的，
5: 星儿，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心里只有一个亲娘。
6: 爹，你好好休息吧，我知道。
5: 一直以来，你都把继母当成外人，你想让我放心才不表现出来，这些呀，爹都明白。现在爹恐怕没几天了，怕走了以后你们不听话呀，孩子。
6: 爹，我听话。
5: 你们都记住，生母对你们是生育之恩，继母对你们是养育之恩，你们这个继母对你们都是没儿心的，你们一定要好好待她。这十几年的养育之恩比生育之恩还要大呀，这个继母就是你们的亲生母亲啊。
4: 哥，哥，
6: 什么事？
4: 爹说的，
6: 爹说的我都知道。
4: 那我们这样对他是不是不太好啊？
6: 哼，爹是被那个女人给骗了。你看吧，现在爹走了，他肯定不会对我们好的。
4: 可是他刚才还把弟弟接回去照顾呢。
6: 那都是做的样子，你明天回去看看，弟弟到底怎么样了。
1: 二叔，您去劝劝星儿吧。星儿这孩子任性，他想给文举守孝，这心是好的，可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文举交代呀？
7: 我知道。
1: 而且文举走之前还嘱托过我，让陈星继续学业，望他成为有用之人。桂儿，不想喝了。
8: 娘，我哥他其实就是不想跟娘一起过，大哥说三年以后就能跟您分家了。
7: 什么？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哥回来了。
1: 五弟，四弟呢？
0: 四哥在娘的房间养病呢。
1: 他好些了吗？
0: 好多了，娘昨晚守了一夜，您去看看他吧。
1: 好。
0: 这些都是我哥说的，他觉得娘不会对我们好。
1: 娘，啊，二爷爷也在啊。
2: 回来了，杏儿呢？
1: 大哥没回来，让我来看看四弟好些没有。
0: 我好多了。
3: 你回来的正好，我问你，陈兴是不是想分家？
2: 二叔，孩子没别的心，只是不懂事。
3: 哼，我去看看他。陈兴，
4: 二爷爷，您来了。您进屋坐吧。
3: 不用了。听说你要守孝三年。
4: 是的。
3: 好，最近诵读孝经了吗？
4: 我能背下来。
3: 那就背一段给我听听。
4: 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闻，抚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指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3: 好了，有一句我记不清楚了，你帮我想想。是开宗明义章第一里面的。
4: 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市民有终也。
3: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下一句是什么？我忘了。
4: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3: 心儿，你是个聪明孩子，你爹走之前嘱咐过要让你好好继续学业，希望你做一个有用之人，你都忘了？那你在这里守孝三年就不读书了？
4: 我在这里也能学习。
3: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李木匠是你们的继母，这是事实，但他对待你们兄弟四人视如己出，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有什么不满的？
4: 二爷爷，您不清楚。
3: 我不清楚什么？我现在不清楚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等到三年以后分家。
4: 我……
3: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走，跟我回家给你娘道歉。
5: 陈兴极不情愿地跟着二爷爷回家了。
6: 二爷爷带大哥回来了。
2: 兴儿，
1: 我回来了，我不该跟你较劲。
2: 回来就好，饿了吧，娘就去给你做饭。
5: 陈兴并不搭理继母，转身便回屋了。
3: 这孩子。
2: 二叔，回来就好。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孝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

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常说呢，人生在世，啥都可以有，千万不能有病；啥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健康。可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真到了生病那一步，往往最犯愁的就两件事儿：一是手里没药，想治治不了，急得夜里呀都睡不着觉；二是药价太高，想救救不起，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真要是被病痛给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盼着能有一剂好药把身体彻底调理好。我知道这几天咱们新老用户最惦记最揪心的就两件事儿：一是药，二是价。说药呢，那真是说到心坎里了。咱们很多老用户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呢，用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胃口好了，睡眠足了，身上的痛啊，也减轻了。咱们很多老用户都知道，皇宫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咱们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每一粒药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从到底的药材的挑选，到药性、药效、陈化、发酵，再到呢超临界流体萃取制成，整套质量检验流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啊！这次能这么快补足库存，离不开药厂的全力付出，更离不开咱们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才让咱们的家人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上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能送到你手里，就能让你继续调理身体，就能让你离健康更进一步，更进一步。这不仅是一份药，更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给每一位家人的一份安心，一份保障。那么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我告诉大家，不但能继续，还要给大家加码上力度。咱们当初推出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初衷是什么呢？就是想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退休的老人，咱们辛苦一辈子的像农民朋友，能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能摆脱病痛的折磨，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咱们不是做慈善，但我们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让健康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让每一位家人都能公平地享受现代生物科技带来的健康福利。所以呢，不管药厂那边怎么沟通，不管面临多大的压力，我始终坚持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必须继续。咱们不光继续维持一颗一块钱的亲民价，让所有老百姓啊首先用得起，更要在这个基础上给大家送一份千金难买的大礼。什么礼呢？就是我前段时间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给大家费尽千辛万苦挑来的最正宗的、最顶级的云南金熊胆粉。可能有朋友会问说，常老师啊，你为什么要亲自去云南挑熊胆粉呢？这熊胆粉不就是普通的营养品吗？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熊胆粉，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咱们老百姓难得一见的健康珍宝啊。我之前就给大家说过，咱们做医药做健康最讲究的就是道地而治，药材好不好，产地是根基，道地的产地才能养出地道的好药材，才能做出真正有效的好产品。就像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组方里边君药是谁呢？红参，不是随便挑选的普通的参，而是甄选来自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自然生长八年的野山参。每一根参呢都经过我们人工精挑细选，参苓要足，人参皂苷的含量要高，生物活性要强，这样的参呢才能组合其他药材提炼出高活性的909种复合酶。而咱们呢云南金熊胆粉同样要严守道地法则，不掺任何的杂质。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呀，到底有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的？家人们，前段时间呢我是亲自前往啊，站在养殖基地的山头上，我放眼望去，那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呀，那空气里呢到处是草木和中草药的清香味儿。这里呀没有城市的污染， 没有工业的废气，山泉水呢清澈见底，土壤里呢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和中草药的养分，这就是云南金熊胆的核心生长环境，纯天然无染的深山呀。那北纬23度黄金养生带，而咱们这次给大家争取来的云南金熊胆粉，每一瓶啊都是我亲自把关亲自挑选，每一瓶都能真正帮助大家调理身体，清除淤毒，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呀。今天我明确通知所有人，咱们所有的家人，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名申请汉方膏，就可以呀，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到这份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1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而且呢药厂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要借着这次云南金熊胆粉的助力，开展一次大型的惠民活动，给大家呀更大的实惠，更多的福利。具体的活动细节呢，包括送多少瓶啊，怎么送啊，有没有额外的福利等等，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这次的活动啊是史无前例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机会。大家记住，现在就可以报名预定抢占活动名额，等活动政策一敲定，咱们就直接兑现政策，让大家既能以1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能无偿的用上这份金贵的云南金熊胆粉。可能还有的家人不清楚，为什么我这么极力推荐大家把皇宫汉方膏和金熊胆粉呀搭配起来用，这是实打实的疗效，是我几十年从医做科研，接触几十万例患者总结出来的经验。我给大家举两个真实的案例，大家听完呀就明白了这1+1=2的效果到底有多么神奇。第一个是咱们山东济南的一位女同志，叫张飞，68岁，被风湿骨病啊缠上了身有10年了。这10年里啊她没少遭罪，平时关节疼得厉害，尤其是膝盖和手腕，一到阴雨天更是浑身僵硬，疼得连床都下不来，别说还跳广场舞呢，还就连正常走路都成为了奢望。为了治病啊，他跑遍了济南的各大医院，吃了无数的西药中药，贴了无数的膏药，可都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呀。那经过了几天，疼痛又卷土重来，而且越来越重。后来呢，张飞的女儿听了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汉方膏，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报了名，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后，不到10天就有了明显的好转呀。半个来月关节不那么僵硬，能慢慢的下地走路了，膝盖的疼痛感呀也几乎感觉不到了，那晚上睡觉呢也能安稳睡几个小时了。但因为张飞平时还伴有严重的 肝胆湿热，脸色蜡黄，口苦口干，小便发黄的问题。那我知道之后啊，建议张飞啊，条件允许的话，搭配上熊胆粉一起服用。那张飞啊，哎呦，他也知道组合熊胆粉，坚持用了不到一个月，恶心呕吐的情况消失了，口苦尿黄的情况消失了，那腹胀便秘的情况大有好转，脸色变得红润而有光泽，关节的疼痛感也基本上没了。现在的张飞啊，不仅能自己买菜做饭，每天呢还能去小区广场跳上一个来小时的广场舞，精神头啊比咱们很多年轻人都足啊。还有一位是河北石家庄的李先生，别人喊他李老头是吧，72岁，多年的糖尿病，这几年呢哎呦又引发了并发症，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忽高忽低，还伴随有啊眼底模糊、手脚麻木、皮肤瘙痒的问题。为了控制血糖，那这位姓李的先生呢，每天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可血糖还是不稳定啊。那眼底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呢连路啊哎呦坏了都看不清了，手脚呀也麻木的厉害，连拿个筷子端个碗啥的都特别费劲儿。那皮肤瘙痒呢更是让他抓心挠肝的，晚上呢根本就睡不着觉啊。那为了治病，这位李先生花了不少钱，买了各种进口的降糖药保健品，花了上万块钱，可效果都不明显。后来呢这位李大哥的孙子听了咱们的节目，就给他爷爷报了名啊，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补酶修细胞，从根源上调理李大哥的身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李大哥呢血糖啊就慢慢稳下来了，手脚啊也有知觉了，麻木感明显的减轻，皮肤瘙痒的问题啊也缓解了，但眼底的模糊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那我就给这个李大哥分析了，我说他的你的眼睛啊眼底有问题，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微循环的障碍，加上体内有淤毒堵在了眼部，为了加强疗效，我就让这个李大哥搭配上了熊胆粉一起用。那么这个熊胆粉呀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能把眼部的这些淤毒化开，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修复眼底细胞，双管齐下。那李大哥坚持用了不到2个月啊，眼底清晰了，看东西啊再也不模糊了，那手脚麻木的问题呢也都彻底缓解了，并且呢能够正常拿筷子端碗喽，血糖啊也稳定在正常范围，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担心病情加重喽。听听他们的经历是不是发生在您的身边呢？他们之前配合用的熊胆粉那还只是普通的熊胆粉，现在咱们节目前的家人们有机会用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可想而知呀，恢复的会更好更快。汉方膏呢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以15味道地药材为基础，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这些先进的工艺才提取出了909种小分子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顿。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3秒钟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啊 就能进入血液，十分钟就能直达病灶，快速精准的来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像那些衰老的细胞、受损的细胞、病变的细胞，那不管你是风湿骨病、糖尿病，还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失眠多梦，只要是细胞受损、病变引发的毛病，汉方膏啊，都能从根源上调理，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它不像传统的西药，那只是暂时的止痛、暂时的缓解，而是咱们从细胞层面入手，让细胞恢复健康，让身体啊从内到外变得更强壮。还云南金熊丹粉，它是熊丹里的天花板，是供应的最好的云丹。历代医家，不光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是《神农本草经》，都有明确记载，云南金丹为熊丹之上品，品质最佳，含量最高。云南金熊丹是常年活动不冬眠的金熊，也是黑熊，胆汁里啊分泌的像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有效成分，比咱们普通的熊胆要高出5到10倍，活性更强，效果更好，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就像给咱们的身体呀做了一次大扫除，把体内的淤毒、垃圾全部清理出去，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而且呢，它是天然的动物药材，保留了完整的生物活性成分，没有任何添加剂，采用-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的活性成分，还能达到5年保质期的提鲜等级。也就是说啊，你拿回家之后常温放置就行啊，5年内不管什么时候打开取出这么一只真空包装的金熊丹粉啊，你往嘴里一放，口感特别新鲜，就跟刚刚从金熊身上提取出来的一样，没有丝毫的变质，活性一点呀也不流失，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体质虚弱的，都能放心用。那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啊，它负责修细胞、补根源、通气血，而且云南金熊丹负责清淤毒、通经络、清肝明目，两者啊搭配起来，一个修内，一个外清，一个补，一个排，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啊自然翻倍，调理的效果呢自然会更彻底。那云南金熊丹粉可不是普通的熊丹粉，它的价值远远超于咱们的想象。之前呢，咱们去药店买的普通的熊丹粉一小瓶就几百上千，而咱们这道地的云南金熊丹粉是熊丹里边的极品，更是千金难买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退休金就那么2-3千，买一瓶普通的熊丹粉就要好几百块，一个月的退休金呀连买几瓶都不够。而咱们这次云南金熊丹粉一分钱都不用花，只要您能够报名申请一颗1块钱的汉方膏，就能免费领到。这样的机会去哪找呢？这样的福利去哪享呢？这次的惠民政策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还有云南金熊丹养殖基地多方共同的努力才争取来的，是我们老百姓的专属福利啊，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喽。 生物性药黄果看方膏虽然现在已经陆续补足了库存，但架不住咱们全国的家人需求太大，咱们有几千万的听众，有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用药，等着调理身体。药厂的库存呀，虽然充足，但也是有限的。万一因为需求太大，再次出现断货的情况，到那个时候，汉方膏啊，就只能恢复原价。咱们普通老百姓哪里用得起呀？咱们很多老用户都是靠着汉方膏才摆脱了病痛，才拥有了现在的健康生活。因为价格太高，再次回到以前的痛苦状态，那得多可惜呀！咱们的新用户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机会，要是因为犹豫观望错过了，那得多遗憾呀！所以呢，家人们，别犹豫，别观望，别等待，现在就抓紧时间呀，进行报名，把药备足了，心里也踏实。咱们很多新用户一直啊都想尝试咱们汉方膏，现在药也有了，好政策一颗一块钱的森林使用，还有无偿使用的金熊胆粉的计划。好了，时间宝贵啊，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看看家人们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常老师呀，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李军，今年呢65了。用咱们这个黄果汉方膏25天了，今天呢他特意来打电话报喜了，还要呀报名补药，免费用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呢。
0: 哎，那好，欢迎河南郑州的咱的朋友啊，听你这声音啊，就知道打心里啊是很高兴的。那你这25天用咱们生物新药黄果汉方膏，身体有啥实打实的变化？你就给咱们所有的听友讲讲呗。
2: 好好好好，这个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我都不敢相信呀，这是真的。你看我这有10几年的这个糖尿病了，还有冠心病，眼睛啊更遭罪了。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呀，这都找咱们来了。还伴有呀这个眼底出血，那平时看东西呀都是呀雾蒙蒙的。连看个报纸呀、都得用这个放大镜举的老远，更别提了这个腿呀、肿了都跟着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一按一个坑，走几步路呀都喘的呀不能行啊。这晚上呀尿频的特别厉害，一晚上起夜呀7-8回，觉得呀根本他都睡不好觉呀。你看为了治这个病啊，我天天呀都跟这个药罐子似的，胰岛素呢打了46个单位呢。降压药呀、降糖药呀，大把大把的吃。这退休金呢，都全都砸到这个买药上了。可是这个病啊，还是总是反反复复的。越拖越重。我老伴儿了，天天劝我换个法子吧。我还真觉得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凑合凑合得了。结果呢，这上周听了你的这个节目，说的这个汉方膏呢是这个补脉修复细胞的这个生物新药，
0: 对，
2: 还是啥吧，一颗1块钱。我当时呀都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这个心态报了名。没想到呀，你看才用了25天，这个效果呀都这么明显。你看我现在啥吧，腿嘞它不肿了，晚上起夜嘞都剩个1回2回的了。 能够呀踏踏实实的睡个囫囵觉了。这夜这个尿里头的这个泡沫呢也没有了，尿呢也清亮了，再也没有那种这个那股的这个骚味儿的臭味儿的这种情况。最神奇的是啥吧，这个眼睛这个看东西清楚多了，不用这个放大镜也能勉勉强强的看个报纸了。这胸口呢也不闷了，以前呢走两步路呀都喘，这现在呀绕着俺小区走上两圈那都不带喘的呀。这
0: 哎呦，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我就说了，只要你坚持用，身体肯定一天比一天好。啊，你说说以前是不是走了不少弯路子呢？
2: 哎呀，可不是嘛，这以前呢都是呀瞎子，光知道吃西药打胰岛素，这花了十几万，找着呀可是找打了，病呢还是没有好。这不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吗，我才明白治病啊不光是这个治标，它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你这个汉方搞的真是呀高科技，就把令救中这个活性酶这个修细胞比啥都管用啊。这不是我才用了25天，都跟换了个人似的。这常老师呀太谢谢你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这个好药，让我们老百姓呢花一块钱都能啊治好这么难治的这个病。我今天打电话是啥吧，不光是报喜，还要给我和我老伴呢都报上这个名额，领这个云南金熊南粉。我听你说啊，这个金熊南粉是你亲自去云南调的。
0: 对，
2: 是这个熊丹里头的这个上品。弄这个清肝明目排淤堵，和这个汉方膏搭配起来这个效果翻倍。你看我这一定啊要领，争取啊早日啊康复啊。这
0: 也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该做的。你能恢复的这么好也是你自己呀、抓住了机会坚持调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它的核心呢就是补酶修细胞，人体细胞修复好了，这个脏腑的功能不就自然而然的恢复了吗？而咱们云南的这个金熊南粉呢能帮你把你体内的这个淤毒啊能清出去，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自然会更快。这次啊这个金熊南粉的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大家争取来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呀，只要你报名申请一克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就能不花一分钱用上道地正宗的云南是金熊南粉。那你得赶紧报名啊，别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好好好，那常老师呀，我现在呀都让我老伴儿一块报名，我们老两口的一起用，争取啊把这个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疾病啊全治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祝你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0: 哎呦谢谢谢谢，在这儿呢我也祝你和你老伴儿都能早日彻底康复，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吧。
2: 好嘞好嘞，那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1: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常老师吧？
0: 哎，你好，欢迎你，你是哪里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请讲
3: 啊。你好常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呢，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的着急呀。我想给我妈妈提前报个名，求你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你别着急，慢慢说。你妈妈具体她是个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说说。
3: 常老师，我妈妈今年70岁了。她这风湿性关节炎啊，都8年了。
0: 哦。
3: 现在这膝盖肿的老高老高的， 手关节也变形了，一到阴雨天啊，更是浑身僵硬，
0: 对，
3: 疼的呀，连床都下不来，晚上疼的睡不着觉，哭着跟我说，这妈不想活了，太疼了。
0: 哎呀，
3: 为了给他治病啊，我带他跑遍了太原各大医院。哎呀，你不知道针灸啊、拔罐啊、吃中药啊、贴膏药啊，啥法子都试过了，这钱也花了十几万。可这病还是没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我妈妈常年吃止疼药，胃也都给吃坏了，得了慢性胃炎。你说吃点东西吧，就胃胀、反酸、烧心，不敢多吃。人也是越来越瘦了。我天天看着他遭罪啊，这心里都跟针扎似的，到处打听好药，可是要么是太贵了，要么就没效果。昨天不是听你的节目了吗？说生物西药害方膏能修细胞、治风湿，
0: 对，
3: 还能养胃，一克才1块钱。还能不花钱、不花一分钱的用上的云南金熊胆粉，我当时觉得有救了，我赶紧打电话过来，求你一定给我妈妈留个名额，我一定要让她用上药，花多少钱我都认了。
0: 你先别难过啊，你妈妈的情况啊，我太懂了啊。风湿咱过去不好说是不死的癌症嘛，很多人都被折腾了一辈子了。风湿呀，是关节细胞和软骨组织受损，慢性胃炎呢，哎呦，就是长期吃那些止痛药给伤害了胃黏膜，这都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调理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活性酶啊，能直接修复关节细胞和胃黏膜细胞，温和不刺激，不会伤胃，你就放心呀，让你妈妈用，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胆粉，能清淤毒、通经络，双管齐下，不出3个月，那你妈妈的疼痛啊，肯定大有减轻，甚至能慢慢下床走路。
3: 真的吗，常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太怕骗我妈妈了，也怕没机会嘛。
0: 哎，你放心，这些呢，我以我几十年的从医经验，一辈子的行医口碑做担保，绝对是真的。半分虚言都没有。我知道你怕骗，更怕错过给你妈妈治病的机会，这份心情啊，我完全能懂。汉方膏啊，它不是普通的中药膏，而是实打实的生物新药，核心机能啊，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本，修根固本源呀。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不管是像你妈妈的风湿骨病，还是常年吃药哎损伤的这些胃肠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细胞衰老、细胞病变所导致的。提取了909种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尔顿，3秒钟啊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呢就能进入血液，10分钟呢就能直达病灶，直接修复受损的像关节细胞、像胃黏膜细胞，还有全身其他衰老病变的细胞，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那些传统的西药啊、那中药啊，那只是缓解疼痛，治标不治本。咱们本身吸收的快呀，小分子活性酶不用胃肠反复消化，直达病灶，见效快，还不增加肠胃负担。你妈妈本身胃就不好，用这个完全不用怕刺激啊，调理全面，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老慢性胃炎，甚至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啊也可能会存在损伤，都能同步调理，更安全。纯道地药材加生物萃取，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啊以及体质虚弱的人都可以完全放心服用。配合咱们云南金熊胆粉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啊，不冬眠呀、大家都知道云南的黑熊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它不冬眠，胆汁的活性成分呀、含量远远超过像东北的黑熊、俄罗斯的黑熊，尤其是里边的核心活性成分牛黄熊氨基酸 含量比那个普通的那种熊胆粉里边呀要高出5到10倍，还有鹅曲氧胆酸

0: 熊缺氧胆酸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呢都能起到清淤毒、通经络、护脏腑的关键。而且我们采用的是零下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再经过超微破壁严格提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所有的活性物质，没有一丝的杂质。摄入黄金啊，亮如琥珀，保质期高达5年。咱们汉方哥和云南金熊胆粉的搭配，哎，就是1+1=2的组合。汉方膏呢，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足活性酶，从根源上滋养身体，稳固体质。那么帮你母亲呀，修复受损的关节以及黏膜细胞。金熊胆粉负责干什么呢？负责清除体内的淤毒、湿寒，疏通经络，尤其是你母亲风湿骨命常年积累的关节淤毒、肝胆淤浊，都能够被它清理干净，还能啊清肝明目、消炎止痛。一个是修根源的，一个是清淤毒的，一个是补活性的，一个是通经络的，双管齐下，既能让你母亲的风湿病痛快速缓解，又能修复胃肠黏膜，改善慢性胃炎，还能加速啊康复速度，让调理更彻底，避免病情的反复，不再遭受那种疼痛睡不着吃不下的罪了。你赶紧去报名，把名额抢下来，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等药厂活动政策呀正式公布，立刻用药，别再犹豫了，别再错过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 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给我妈妈带来希望，我现在就去报名，争取早日康复。
0: 不用谢啊，我在这里祝你妈妈早日康复。你也别太劳累，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妈妈，赶紧去报名，别错过机会。
1: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了，再见。
0: 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呢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也是咱老用户了，也是现在呀用咱这个汉方膏啊一个周期了。效果呀确实是特别好。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继续订药，还要和我老伴啊再订点的这个云南的金熊胆粉。
0: 你好，这位朋友啊，我记得你，你以前是不是有高血压，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对吧？
3: 哎呀，张老师啊，您这个记性真好。我就是之前呢给你打个电话的那个人。
0: 你知道我为啥对你印象深不？你是不是你看我猜对了吧，你是不是那个开包子铺的？你跟我说你那个羊肉包子很出名，排队都吃不上，是不是那家？
3: 对对对对，就是我呀。可惜啊，就是您呢离着我太远了，常老师。要是离我近的话呀，我亲手啊给你送去，趁热吃，老香了，跟你说。
0: 好好好，等有机会的，我一定去尝尝你的大包子。你说用了一周期汉方膏了，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呢？
3: 不错，现在在血压这块吧，稳定下来了，现在是。 以前呢高压都160多呀，啊，天天感觉到头晕脑胀的。现在呀，哎，稳稳的能稳定在130左右了。头又不晕了，也不疼了。
0: 好，
3: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也好多了。现在是，啊，以前的时候弯个腰都费劲呢，啊，坐久了以后啊就站不起来了。现在呀能正常的干活劳动，下地啊种点菜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再也不用天天躺着了。我老伴儿啊也跟着我一起用的，他的这个失眠呢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一晚上啊只能睡2-3个钟头，还容易醒，现在呀能睡5-6个小时了，精神头啊也好多了。
0: 好，
3: 以前浑身没劲儿，现在呀天天去跳广场舞啊，啊，比年轻人都有精神头。常老师啊，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这是，要是没有您的汉方膏的话呀，我现在呀还在床上躺着呢，现在是。我老伴儿呢也得天天遭罪啊。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是想续药，二呢是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都领这个云南的进熊胆粉。我听说这次药厂啊要搞这个大型的惠民活动，进熊胆粉呢，我一定得领啊，多领点再回答算是。和我老伴儿啊一起调理身体，把身体啊彻底养好了呢。
0: 好。看到你老两口啊都受益，我真的特别欣慰啊。你放心，现在药厂呢已经不要了，得赶紧报名续药，继续坚持用，把身体彻底调理好。这次的活动啊，咱们药厂确实要加大力度，送更多的云南金熊胆粉，不是象征性的送几瓶就完事儿了，要送几十瓶，甚至不花一分钱送上100瓶。机会难得，必须提前报名。收音机前的朋友都知道云南金熊胆粉的珍贵呀，大家都抢疯了。金熊胆粉能清肝明目，能排淤毒，和咱们汉方膏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稳。你手里的药快吃完了，现在需要正好，趁着补药的机会，多备点啊，心里也踏实。
3: 好。好好好，那太好了呀，常老师，我已经啊让我儿子呀帮我报名了，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太感谢您了，这是，我还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受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够摆脱病痛的折磨。
0: 我也在这里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啊，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一直都在。我在这里呢也祝你。也祝老伴儿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相互表扬了。再有啥问题啊，随时给我沟通。再见。
3: 好的，常老师，那再见吧，常老师，谢谢。
2: 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一年就取一次胆，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常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4: 我用汉方膏快2个月了，身体啊恢复得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呢报个喜，顺便报名呢，我想用云南金熊胆粉。
0: 那好，那好，那你这2个月，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呢？
4: 常老师啊，我以前呢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天天感觉胸闷气短。晚上呢睡不着觉，脾气也特别的暴躁，跟家里人呢老吵架，家里人呢都怕我，我还伴有那个慢性鼻炎，鼻子啊总是抖得慌，闻不到香味，吃了不少调理的药啊，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呢听了你的节目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报名啊用上了生物新药汉方膏，没想到这2个月呀变化这么大。现在我胸闷呐、气短的症状啊彻底消失了，晚上呢能睡个安稳觉了。再也不失眠了，脾气也好多了， 跟家里人那也和和气气的，再也不吵架了。您多年的那个老鼻炎那都好多了，鼻子不抖了，能闻到饭香的，就是说能闻到饭菜的香味，整个人都清爽了。张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的自己啊，也让家里的氛围啊变得好了起来。我听说这是能免费领云南鸡胸胆粉，就赶紧报名了。想搭配着汉方膏啊一起用，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以后呢也能帮着儿女们带着孩子，不给他们添麻烦。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人老了身体好，就是给儿女们最大的省心，也是自己最大的福气。你能恢复得这么好，也是你自己懂得调理，懂得抓住机会。咱们云南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补气养血，和咱们汉方膏呢进行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好。你赶紧去报名，领取这份福利，继续坚持用药，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开心的。
4: 好的，常老师，我已经报完名了，太感谢您了啊！也感谢咱们节目组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么好的惠民政策。所以呢，我会一直支持您的节目，以后把汉方膏啊推荐给身边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
0: 好，在这里呢，我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你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联系。祝你早日康复。
4: 好的，常老师，那就再见了哈。
0: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5: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辽宁大连的。我也是一位老患者了。用咱的汉方膏已经快3个月了。身体恢复还挺好的。因为啥呢，我这手里的药快吃完了。听说药厂这个补药了，还能免费领那个云南那个精心胆粉，我就赶紧打这个电话，我想报名啊，需要啊，也想领一份精心胆粉巩固一下身体。
0: 哦，老朋友了，这几个月下来，
5: 是
0: 那你身体怎么样了呢？
5: 常老师啊，我就是啥呢，之前吧是脑供血不足，用了咱汉方膏嘛，这个现在挺好的。头晕呐、头疼的症状吧，现在就消失。
0: 好，
5: 脖子也不僵了，也能正常的那个上班了、散步啥的，这都行了。以前呢，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哎，现在挺好的，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挺好的。但是吧，现在手里的药快吃完了，听说药厂补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要。而且听说能不花1分钱用那个上云南精神奶粉，我就想报名，跟我孙子也报个名。哎呀，他年纪轻轻的吧，就是颈椎的病，因为啥呢，天天他低头看手机，我想让他吧也用上这个汉方膏，也调理一下子，别落下病根儿啊，你说呀。
0: 对，你放心。今天呢，全国各省的这个汉方膏啊已经补满了。大家呢随时可以报名，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了。还有呢，1克1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咱们继续维持。而且在此基础上呢，药厂还预计开展活动，加大力度，要送大家几十瓶甚至100瓶的云南金熊奶粉，得赶紧行动起来，抓住这次机会，把健康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呀。
5: 也太感谢你了。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给我高兴的把饭都顾上吃了，一直吧就等着吧跟你通电话。实话实说呀，我现在呀就相信您了，常老师。要是没你这汉方膏啊，我现在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我跟您说吧，常老师。
0: 哎呦，不客气，老朋友，您的恢复离不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真功实效，它可不是普通的那个中药煎制的熬制的膏啊。 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治标不治本的保健品，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的结晶，核心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固本源。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包括你之前刚才说到的脑供血不足啊，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气血不通所导致的。脑部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头昏头疼；颈部经络淤堵，细胞受损，就会出现那个脖子的僵硬、浑身的乏力。之前你治不好，就是因为传统的那些方法呢，只注重到缓解症状，没有从细胞根源修复。那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呢直达病灶，既能修复受损的脑部和颈部的细胞，又能疏通经络，补充气血，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啊，能让你这么快恢复的关键。那要是再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胆粉，这里边呢像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活性成分，比那个普通的熊胆粉呀要高出5到10倍，能清淤毒、通经络、活气血。和咱们汉方膏这么一搭配呀，一个修细胞补根源，一个清淤堵通气血，这么双管齐下，不仅能够帮助你啊巩固脑供血不足的调理效果，避免复发，还能加快身体恢复，让你浑身呀会更有劲儿，睡眠呢会更安稳。赶紧去报名，现在药厂的活动啊政策马上就要敲定，一旦敲定，咱们就立刻给大家兑现福利，你赶紧申请用药，既给你自己续上汉方膏，领上金熊胆粉，也给你孙子报上名，让你们呀主持人俩呀一起调理，一起健康。别犹豫，名额有限，早报早受益。咱们就聊到这儿，赶紧去行动吧。
5: 哎呀，好的好的，常老师报名去，太感谢您了啊。哎呀，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呐！
0: 咱不用客气，老朋友。
5: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 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里秋黄，冬求夏葛，你看

0: 迹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常说呢，人生在世，啥都可以有，千万不能有病；啥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健康。可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真到了生病那一步，往往最犯愁的就两件事儿：一是手里没药，想治治不了，急得夜里呀都睡不着觉；二是药价太高，想救救不起，结果那是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真要是被病痛给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盼着能有一剂好药把身体彻底调理好。我知道这几天咱们新老用户最惦记最揪心的就两件事儿：一是药，二是价。说药呢，那真是说到心坎里了。咱们很多老用户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用了一个周期、两个周期，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胃口好了，睡眠足了，身上的痛啊也减轻了。咱们很多老用户都知道，皇宫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咱们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每一粒药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从到底的药材的挑选到药性药效 陈化发酵。

再到呢超临界流体萃取制程，整套质量检验流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啊。这次能这么快补足库存，离不开药厂的全力付出，更离不开咱们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才让咱们的家人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上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能送到你手里，就能让你继续调理身体，就能让你离健康更进一步，更进一步。这不仅是一份药，更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给每一位家人的一份安心，一份保障。那么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我告诉大家，不但能继续，还要给大家加码上力度。咱们当初推出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初衷是什么呢？就是想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退休的老人，咱们辛苦一辈子的像农民朋友，能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能摆脱病痛的折磨，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咱们不是做慈善，但我们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让健康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让每一位家人都能公平地享受现在生物科技带来的健康福利。所以呢，不管药厂那边怎么沟通，不管面临多大的压力，我始终坚持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必须继续。咱们不光继续维持一颗一块钱的亲民价，让所有老百姓啊首先用得起，更要在这个基础上给大家送一份千金难买的大礼。什么礼呢？就是我前段时间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给大家费尽千辛万苦挑来的最正宗的、最顶级的云南金熊胆粉。可能有朋友会问说，常老师啊，你为什么要亲自去云南挑熊胆粉呢？这熊胆粉不就是普通的营养品吗？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熊胆粉，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咱们老百姓难得一见的健康珍宝啊。我之前就给大家说过，咱们做医药做健康最讲究的就是道地二字，药材好不好，产地是根基，道地的产地才能养出地道的好药材，才能做出真正有效的好产品。就像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组方里边君药是谁呢？红参，不是随便挑选的普通的参，而是甄选来自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自然生长八年的野山参。每一根参呢都经过我们人工精挑细选，参磷要足，人参皂苷的含量要高，生物活性要强，这样的参呢才能组合其他药材提炼出高活性的909种复合酶。而咱们呢云南金熊胆粉同样要严守道地法则，不掺任何的杂质。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呀，到底有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的？家人们，前段时间呢我是亲自前往啊，站在养殖基地的山头上，我放眼望去，那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呀，那空气里呢到处是草木和中草药的清香味儿。这里呀没有城市的污染，没有工业的废气，山泉水呢清澈见底，土壤里呢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和中草药的养分。这就是云南金熊胆的核心生长环境，纯天然无污染的深山呀，那北纬23度黄金养生带。而咱们这次给大家争取来的云南金熊胆粉，每一瓶啊都是我亲自把关亲自挑选，每一瓶都能真正帮助大家
调理身体，清除余毒，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呀。今天我明确通知所有人，咱们所有的家人，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名申请汉方膏，就可以呀，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到这份云南道地的金熊丹粉。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制好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都想申请活动，而且因为报名的人多，这样给的力度就会更大。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呢不但能享受到购买皇宫汉方膏一颗一块钱福利的基础上，还能免费赠送一些云南正宗国药准字号金熊丹粉送给大家，这才是真正治病的黄金组合。而且呢药厂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要借着这次云南金熊丹粉的助力，开展一次大型的惠民活动，给大家呀更大的实惠，更多的福利。具体的活动细节呢，包括送多少瓶啊，怎么送啊，有没有额外的福利等等，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这次的活动啊是史无前例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机会。大家记住，现在就可以报名预定抢占活动名额，等活动政策一敲定，咱们就直接兑现政策，让大家既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能无偿的用上这份金贵的云南金熊丹粉。可能还有的家人不清楚，为什么我这么极力推荐大家把皇宫汉方膏和金熊丹粉呀搭配起来用，这是实打实的疗效，是我几十年从医做科研，接触几十万例患者总结出来的经验。我给大家举两个真实的案例，大家听完呀就明白了这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到底有多么神奇。第一个是咱们山东济南的一位女同志，叫张飞，68岁，被风湿骨病啊缠上了身有10年了。这10年里啊她没少遭罪，平时关节疼得厉害，尤其是膝盖和手腕，一到阴雨天更是浑身僵硬，疼得连床都下不来，别说还跳广场舞呢，还就连正常走路都成为了奢望。为了治病啊，他跑遍了济南的各大医院，吃了无数的西药中药，贴了无数的膏药，可都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呀。那经过了几天，疼痛又卷土重来，而且越来越重。后来呢，张飞的女儿听了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汉方膏，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报了名，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后，不到10天就有了明显的好转呀。半个来月关节不那么僵硬，能慢慢的下地走路了，膝盖的疼痛感呀也几乎感觉不到了，那晚上睡觉呢也能安稳睡几个小时了。但因为张飞平时还伴有严重的肝胆湿热，脸色蜡黄，口苦口干，小便发黄的问题，那我知道之后啊，建议张飞啊，条件允许的话，搭配上熊丹粉一起服用。那张飞啊，哎呦，他也知道组合熊丹粉，坚持用了不到1个月。恶心呕吐的情况消失了，口苦尿黄的情况消失了，那腹胀便秘的情况大有好转，
脸色变得红润而有光的，关节的疼痛感也基本上没了。现在的张飞啊，不仅能自己买菜做饭，每天呢还能去小区广场跳上一个来小时的广场舞，精神头啊比咱们很多年轻人都足啊。还有一位是河北石家庄的李先生，别人喊他李老头是吧，72岁，多年的糖尿病，这几年呢哎呦又引发了并发症，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忽高忽低，还伴随有啊眼底模糊、手脚麻木、皮肤瘙痒的问题。为了控制血糖，那这位姓李的先生呢，每天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可血糖还是不稳定啊。那眼底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呢，连路啊，哎呦，坏了，都看不清了。手脚呀，也麻木的厉害，连拿个筷子、端个碗啥的都特别费劲儿。那皮肤瘙痒呢，更是让他抓心挠肝的，晚上呢根本就睡不着觉啊。那为了治病，这位李先生花了不少钱，买了各种进口的降糖药、保健品，花了上万块钱，可效果都不明显。后来呢，这位李大哥的孙子听了咱们的节目，就给他爷爷报了名啊，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补酶修细胞，从根源上调理李大哥的身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李大哥呢血糖啊就慢慢稳下来了，手脚啊也有知觉了，麻木感明显的减轻，皮肤瘙痒的问题啊也缓解了，但眼底的模糊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那我就给这个李大哥分析了，我说他的你的眼睛啊眼底有问题，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微循环的障碍，加上体内有淤毒堵在了眼部，为了加强疗效，我就让这个李大哥搭配上了熊胆粉一起用。那么这个熊胆粉呀，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能把眼部的这些淤毒化开，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修复眼底细胞，双管齐下。那李大哥坚持用了不到2个月啊，眼底清晰了，看东西啊再也不模糊了，那手脚麻木的问题呢也都彻底缓解了，并且呢能够正常拿筷子端碗喽，血糖啊也稳定在正常范围，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担心病情加重喽。听听他们的经历是不是发生在您的身边呢？他们之前配合用的熊胆粉那还只是普通的熊胆粉，现在咱们节目前的家人们有机会用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可想而知呀，恢复的会更好更快。汉方膏呢，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以15味道地药材为基础，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这些先进的工艺才提取出了909种小分子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顿。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3秒钟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啊就能进入血液，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快速精准的来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像那些衰老的细胞、受损的细胞、病变的细胞，那不管你是风湿骨病、糖尿病，还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失眠多梦，只要是细胞受损、病变引发的毛病，汉方膏啊都能从根源上调理，
从根本上来

0: 解决问题。它不像传统的西药，那只是暂时的止痛，暂时的缓解啊，而是咱们从细胞层面入手，让细胞恢复健康，让身体啊从内到外变得更强壮。还云南金熊丹粉，它是熊丹里的天花板，是供应的最好的云丹。历代医家，不光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是《神农本草经》，都有明确记载，云南金丹为熊丹之上品，品质最佳，含量最高。云南金熊丹是常年活动不冬眠的金熊，也是黑熊，胆子里啊分泌的像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有效成分，比咱们普通的熊胆要高出5到10倍，活性更强，效果更好，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就像给咱们的身体呀做了一次大扫除，把体内的淤毒、垃圾全部清理出去，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而且呢，它是天然的动物药材，保留了完整的生物活性成分，没有任何添加剂，采用-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的活性成分，还能达到5年保质期的提鲜等级。也就是说啊，你拿回家之后常温放置就行啊，5年内不管什么时候打开取出这么一只真空包装的金熊丹粉啊，你往嘴里一放，口感特别新鲜，就跟刚刚从金熊身上提取出来的一样，没有丝毫的变质，活性一点呀也不流失，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体质虚弱的都能放心用。那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啊，它负责修细胞、补根源、通气血，而且云南金熊丹负责清淤毒、通经络、清肝明目，两者啊搭配起来，一个修内，一个外清，一个补，一个排，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啊自然翻倍，调理的效果呢自然会更彻底。那云南金熊丹粉可不是普通的熊丹粉，它的价值远远超于咱们的想象。之前呢，咱们去药店买的普通的熊丹粉一小瓶就几百上千，而咱们这道地的云南金熊丹粉是熊丹里边的极品，更是千金难买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退休金就那么2-3千，买一瓶普通的熊丹粉就要好几百块，一个月的退休金呀连买几瓶都不够。而咱们这次云南金熊丹粉一分钱都不用花，只要您能够报名申请一颗1块钱的汉方膏，就能免费领到。这样的机会去哪找呢？这样的福利去哪享呢？这次的惠民政策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还有云南金熊丹养殖基地多方共同的努力才争取来的，是我们老百姓的专属福利啊，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喽。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虽然现在已经陆续补足了库存，但架不住咱们全国的家人需求太大，咱们有几千万的听众，有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用药，等着调理身体。药厂的库存呀虽然充足，但也是有限的，万一因为需求太大再次出现断货的情况，到那个时候汉方膏啊就只能恢复原价，咱们 普通老百姓哪里用得起呀、啊？咱们很多老用户都是靠着汉方膏才摆脱了病痛，才拥有了现在的健康生活。因为价格太高，再次回到以前的痛苦状态，那得多可惜呀、啊！咱们的新用户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机会，要是因为犹豫观望错过了，那得多遗憾呀！所以呢，家人们，别犹豫，别观望，别等待，现在就抓紧时间呀，进行报名，把药备足了，心里也踏实。咱们很多新用户一直啊都想尝试咱们汉方膏，现在药也有了，好政策一颗1块钱的申领使用，还有无偿使用的金熊胆粉的计划。好了，时间宝贵啊，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看看家人们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胆粉，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常老师呀，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李军，今年呢65了，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25天了、今天呢他特意来打电话报喜了，还要呀报名补药，免费用这个云南金熊胆粉呢。
0: 哎，那好，欢迎河南郑州的咱的朋友啊，听你这声音啊就知道打心里啊是很高兴的。那你这25天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身体有啥实打实的变化，你就给咱们所有的听友讲讲呗。
2: 好好好好，这个变化呀实在是太大了，我都不敢相信呀、这是真的。你看我这有10几年的这个糖尿病了、还有冠心病，眼睛啊更遭罪了。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呀、这都找咱们来了。还伴有呀这个眼底出血，那平时看东西呀都是呀雾蒙蒙的、连看个报纸呀都得用这个放大镜举得老远，更别提了这个腿呀肿了都改成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一按一个坑，走几步路呀都喘的呀不能行啊。这晚上呀尿频的特别厉害，一晚上起夜呀7-8回，觉得呀根本他都睡不好觉呀。你看为了治这个病啊，我天天呀都跟这个药罐子似的，胰岛素呢打了46个单位的，降压药呀、降糖药呀大把大把的吃。这退休金呢都全都砸到这个买药上了，可是这个病啊还是啊总是反反复复的，越拖越重。我老伴儿了天天劝我换个法子吧，我还真觉得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凑合凑合得了。结果呢这上周听了你的这个节目，说的这个汉方膏呢是这个补脉修复细胞的这个生物新药，
0: 对，
2: 还是啥吧，一颗1块钱。我当时呀都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这个心态保了命。没想到呀，你看才用了25天，这个效果呀都这么明显。你看我现在啥吧，腿嘞它不肿了，晚上起夜嘞都生个1回2回的了。能够呀踏踏实实的睡个囫囵觉了，这个尿里头的这个泡沫嘞也没有了。尿嘞也清亮了，再也没有那种这个那股的这个骚味儿的臭味儿的这种情况。最神奇的是啥吧，这个眼睛这个看东西清楚多了，不用这个放大镜也能勉勉强强的看个报纸了。这胸口呢也不闷了，以前呢走2步路呀都喘，这现在呀绕着俺小区走上2圈那都不带喘的呀。这
0: 哎呦，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

0: 我就说了，只要你坚持用，身体肯定一天比一天好。啊，你说说，以前是不是走了不少弯路子呢？
1: 哎呀，可不是嘛，这以前呢，豆子呀，瞎子，光知道吃西药、打胰岛素，这花了十几万，找着呀，可是找打了，病呢还是没有好。这不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吗？我才明白，治病啊，不光是这个治标，它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
0: 嗯，
1: 你这个汉方搞的真是呀、高科技，就把令九种这个活性酶，这个修细胞比啥都管用啊。
0: 嗯，
1: 这不是我才用了25天，都跟换了个人似的。这常老师呀，太谢谢你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这个好药，让我们老百姓呢花一块钱都能啊治好这么难治的这个病。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是啥吧？不光是报喜，还要给我和我老伴儿呢都报上这个名额，领这个云南金熊丹粉。
0: 嗯，
1: 我听你说啊，这个金熊丹粉是你亲自去云南调的。
0: 对，
1: 是这个熊丹里头的这个上品。
0: 嗯，
1: 弄这个清肝明目、排淤堵。和这个汉方膏搭配起来，这个效果翻倍。你看，我这一定啊要领，争取啊早日啊康复啊这。
0: 也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该做的。你能恢复的这么好，也是你自己呀、抓住了机会，坚持调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它的核心呢就是补酶修细胞，人体细胞修复好了。这个脏腑的功能不就自然而然的恢复了吗？
1: 嗯，
0: 而咱们云南的这个金熊丹粉呢，能帮你把你体内的这个淤毒啊能清出去，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自然会更快。这次啊，这个金熊丹粉的确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大家争取来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呀，只要你报名申请一课。一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就能不花一分钱用上道地正宗的云南是金熊丹粉，那你得赶紧报名啊，别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1: 好好好，那常老师呀，我现在呀都让我老伴儿一块报名，我们老两口的一起用，争取啊把这个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疾病啊全治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嗯，
1: 祝你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0: 哎呦，谢谢谢谢，在这儿呢，我也祝你和你老伴儿都能早日彻底康复。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吧。
1: 好嘞好嘞，那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常老师吧？
0: 哎，你好，欢迎你。你是哪里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请讲。
3: 啊，你好，常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呢，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的着急。我想给我妈妈提前报个名，求你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0: 你别着急，慢慢说。你妈妈具体她是个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说说。
3: 常老师，我妈妈今年70岁了。他这风湿性关节炎啊都8年了。
0: 哦。
3: 现在这膝盖肿得老高老高的。这手关节也变形了。一到阴雨天啊更是浑身僵硬。
0: 对。
3: 疼得呀连床都下不来。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哭着给我说这妈不想活了，太疼了。
0: 哎呀。
3: 为了给他治病啊，我带他跑遍了太原各大医院。哎呀，你不知道针灸啊、拔罐啊、吃中药啊、贴膏药啊，啥法子都试过了，这钱也花了10几万。可这病还是没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我妈妈常年吃止疼药，胃也都给吃坏了，得了慢性胃炎， 你说吃点东西吧，就胃胀、反酸、烧心，不敢多吃。
0: 嗯，
3: 人也是越来越瘦了。我天天看着他遭罪啊，这心里都跟针扎似的，到处打听好药，可是要么是太贵了，要么就没效果。
0: 嗯，
3: 昨天不是听你的节目了吗？说生物西药害方膏能修细胞、治风湿，
0: 对，
3: 还能养胃，一克才1块钱。还能不花钱不花一分钱的用上的云南金熊胆粉，我当时觉得有救了，我赶紧打电话过来，求你一定给我妈妈留个名额，我一定要让她用上药，花多少钱我都认了。
0: 你先别难过啊，你妈妈的情况啊我太懂了啊，风湿咱过去不好说是不死的癌症嘛，很多人都被折腾了一辈子了，风湿呀是关节细胞和软骨组织受损，慢性胃炎呢，哎呦，就是长期吃那些止痛药给伤害了胃黏膜，这都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能调理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活性酶啊，能直接修复关节细胞和胃黏膜细胞，温和不刺激，不会伤胃，你就放心呀、啊、让你妈妈用，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胆粉，能清淤毒、通经络，双管齐下，不出3个月，那你妈妈的疼痛啊，肯定大有减轻，甚至能慢慢下床走路。
3: 真的吗，唐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太怕骗我妈妈了，也怕没机会嘛。
0: 哎，你放心，这些呢，我以我几十年的从医经验，一辈子的行医口碑做担保，绝对是真的。半分虚言都没有，我知道你怕骗，更怕错过给你妈妈治病的机会，这份心情啊我完全能懂。汉方膏啊，它不是普通的中药膏，而是实打实的生物新药，核心机能啊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本，修根固本源呀，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不管是像你妈妈的风湿骨病，还是常年吃药哎损伤的这些胃肠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细胞衰老、细胞病变所导致的，提取了909种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尔顿，3秒钟啊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呢就能进入血液，10分钟呢就能直达病灶，直接修复受损的像关节细胞、像胃黏膜细胞，还有全身其他衰老病变的细胞，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那些传统的西药啊、那中药啊，那只是缓解疼痛，治标不治本。咱们本身吸收的快呀，小分子活性酶不用胃肠反复消化，直达病灶，见效快，还不增加肠胃负担。你妈妈本身胃就不好，用这个完全不用怕刺激啊，调理全面，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老慢性胃炎，甚至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啊也可能会存在损伤，都能同步调理，更安全。纯道地药材加生物萃取，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啊以及体质虚弱的人都可以完全放心服用，配合咱们云南金熊胆粉，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啊，不冬眠呀、啊。大家都知道云南的黑熊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它不冬眠，胆汁的活性成分呀、啊、含量远远超过像东北的黑熊、俄罗斯的黑熊，尤其是里边的核心活性成分牛黄熊氨胆酸，含量比那个普通的那种熊胆粉里边呀要高出5到10倍，还有鹅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呢都能起到清淤毒、通经络、护脏腑的关键。而且我们采用的是零下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再经过超微破壁严格提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所有的活性物质，没有一丝的杂质，摄入黄金呀、啊、亮如琥珀，保质期高达5年。咱们汉方膏和云南金熊胆粉的搭配 哎，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组合。汉方膏呢，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足活性酶，从根源上滋养身体，稳固体质，那么帮你母亲呀修复受损的关节以及黏膜细胞。金熊蓝粉负责干什么呢？负责清除体内的淤毒、湿寒，疏通经络，尤其是你母亲风湿骨病常年积累的关节淤毒、肝胆淤浊，都能够被它清理干净，还能啊清肝明目、消炎止痛。一个是修根源的，一个是清淤毒的，一个是补活性的，一个是通经络的，双管齐下，既能让你母亲的风湿病痛快速缓解，又能修复胃肠黏膜，改善慢性胃炎，还能加速啊康复速度，让调理更彻底，避免病情的反复，不再遭受那种疼痛睡不着吃不下的罪了。你赶紧去报名，把名额抢下来，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等药厂活动政策呀正式公布，立刻用药，别再犹豫了，别再错过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3: 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给我妈妈带来希望，我现在就去报名，争取早日康复。
0: 不用谢啊，我在这里祝你妈妈早日康复。你也别太劳累，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妈妈，赶紧去报名，别错过机会。
3: 哎，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了，再见。
0: 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我呢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也是咱老用户了，也是现在呀用咱这个汉方膏啊一个周期了。效果呀确实是特别好。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继续订药，还要和我跟我老伴儿啊再订点的这个云南的金熊胆粉。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我记得你，你以前是不是有高血压，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对吧？
4: 哎呀，张老师啊，您这个记性真好。我就是之前呢给您打个电话的那个人。
0: 你知道我为啥对你印象深不？你是不是？你看我猜对了吧？你是不是那个开包子铺的？你跟我说你那个羊肉包子很出名，排队都吃不上，是不是那家？
4: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呀。可惜啊，就是您呢离着我太远了，常老师。要是离我近的话呀，我亲手啊给你送去，趁热吃，老香了，跟你说。
0: 好好好，等有机会的，我一定去尝尝你的大包子。你说用了一周期汉方膏了，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呢？
4: 不错，现在这血压这一块吧，稳定下来了，现在是。以前呢高压都160多呀。天天感觉到头晕脑胀的。现在呀，哎，稳稳的能稳定在130左右了。头又不晕了，也不疼了。
0: 好，
4: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也好多了，现在是。以前的时候弯个腰都费劲呢，坐久了以后啊就站不起来了。现在呀能正常的干活劳动，下地啊种点菜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再也不用天天躺着了。我老伴儿啊也跟着我一起用的，他的这个失眠呢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一晚上啊只能

0: 睡两三个钟头，
1: 哦，
0: 还容易醒。现在呀，能睡五六个小时了，
1: 嗯，
0: 精神头啊也好多了。
1: 好，
0: 以前浑身没劲儿，现在呀，天天去跳广场舞啊，啊，比年轻人都有精神头。
1: 嗯，
0: 常老师啊，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这是。
1: 嗯，
0: 要是没有您的汉方膏的话呀，我现在呀还在床上躺着呢，现在是。
1: 好。
0: 我老伴儿呢也得天天遭罪啊。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是想续药，二呢是想给我和我老伴儿啊，都领这个云南的进雄奶粉。
1: 嗯。
0: 我听说这次药厂啊要搞这个大型的惠民活动，进雄奶粉呢，我一定得领啊，多领点再回答算是。
1: 嗯，
0: 和我老伴儿啊一起调理身体，把身体啊彻底养好了。他
1: 好，看到你老两口啊都受益，我真的特别欣慰啊。你放心，现在药厂呢已经不要了，得赶紧报名续药，
0: 哦，
1: 继续坚持用，把身体彻底调理好。这次的活动啊，咱们药厂确实要加大力度，送更多的云南金雄奶粉，不是象征性的，送几瓶就完事儿了，要送几十瓶，甚至不花一分钱送上上百瓶。机会难得，必须提前报名。收音机前的朋友都知道云南金雄奶粉的珍贵呀，大家都抢疯了。金雄奶粉能清肝明目，能排淤毒，和咱们汉方膏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稳。你手里的药快吃完了，现在需要正好，趁着补药的机会，多备一点啊，心里也踏实。
0: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呀，常老师，我已经啊让我儿子呀帮我报名了，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太感谢您了，这是，我还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受益，让更多的人呢，啊，都能够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我也在这里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啊，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一直都在。我在这里呢也祝你也祝老伴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相互表扬了，再有啥问题啊随时给我沟通，再见。
0: 哎，好的，常老师，那再见吧，常老师，谢谢。
2: 嗯，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云南金雄奶粉，一年就取一次的，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雄奶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雄奶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常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我用汉方膏快2个月了，身体啊恢复得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呢报个喜，顺便报名呢，我想用云南金雄奶粉。
1: 那好，那好，那你这2个月，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呢？
3: 哎呀，常老师啊，我以前呢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天天感觉胸闷气短，晚上呢睡不着觉，脾气也特别的暴躁，跟家里人呢老吵架，家里人呢都怕我，我还伴有那个慢性鼻炎，鼻子啊总是抖得慌，闻不到香味，吃了不少调理的药啊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呢听了你的节目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报名啊，用上了生物性药汉方膏，没想到这2个月呀变化这么大，现在我胸闷呐、气短的症状啊彻底消失了，晚上呢能睡个安稳觉了，再也不失眠了，脾气也好多了，跟家里人那也和和气气的，再也不吵架了。您多年的那个老鼻炎那都好多了，鼻子不抖了，能闻到饭香的，就是说能闻到饭菜的香味，整个人都清爽了。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让我重新找回来健康的自己啊，也让家里的氛围啊变得好了起来。我听说这次能免费领云南金雄奶粉，就赶紧报名了。想搭配着汉方膏啊一起用，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以后呢也能帮着儿女们带着孩子，不给他们添麻烦。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人老了身体好，就是给儿女们最大的省心，也是自己最大的福气。你能恢复得这么好，

0: 也是你自己懂得调理，懂得抓住机会，咱们云南金熊奶粉呢能清肝明目，补气养血，和咱们汉方膏呢进行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好。你赶紧去报名领取这份福利，继续坚持用药，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开心的。
1: 好的，常老师，我已经报完名了，太感谢您了啊，也感谢咱们节目组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么好的惠民政策，所以呢我会一直支持您的节目，以后把汉方膏啊推荐给身边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
0: 好，在这里呢我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你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联系，祝你早日康复。
1: 好的，常老师，那就再见了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辽宁大连的。我也是一位老患者了，用咱的汉方膏已经快3个月了。身体恢复还挺好的。因为啥呢，我这手里的药快吃完了，听说药厂这个补药了，还能免费领那个云南这个精心奶粉，我就赶紧打这个电话，我想报名啊，需要啊，也想领一份精心奶粉巩固一下身体。
0: 哦，老朋友了，这几个月下来，
3: 是
0: 那你身体怎么样了呢？
3: 常老师啊，我就是啥呢，之前吧是脑供血不足，用了咱汉方膏嘛，这个现在挺好的。头晕呐、头疼的症状吧，现在就消失。
0: 好，
3: 脖子也不僵了，也能正常的那个上班了、散步啥的，这都行了。以前呢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哎，现在挺好的，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挺好的。但是吧，现在手里的药快吃完了，听说药厂不要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要。而且听说能不花1分钱用那个上云南精神奶粉，我就想报名，跟我孙子也报个名。哎呀，他年纪轻轻的吧，就是颈椎的病，因为啥呢，天天啊低头看手机，我想让他吧也用上这个汉方膏，哎呀，调理一下子，别落下病根儿啊，你说呀。
0: 对，你放心，今天呢全国各省的这个汉方膏啊已经补满了，大家呢随时可以报名，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了。还有呢，一颗1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咱们继续维持，而且在此基础上呢，药厂还预计开展活动，加大力度，要送大家几十瓶甚至100瓶的云南金熊奶粉，得赶紧行动起来，抓住这次机会，把健康啊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呀。
3: 也太感谢您了。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而且我高兴的把饭都顾上吃了，一直吧就等着吧跟你通电话。实话实说呀，我现在呀就相信您了，常老师。要是没你这汉方膏啊，我现在还得在床上躺着呢。我跟您说吧，常老师。
0: 哎呦，不客气，老朋友，您的恢复离不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真功实效，它可不是普通的那个中药煎制的熬制的膏啊。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治标不治本的保健品，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的结晶，核心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固本源。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包括你之前刚才说到的脑供血不足啊，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气血不通所导致的。脑部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头昏头疼，颈部经络淤堵，细胞受损，就会出现那个脖子的僵硬，浑身的乏力。之前你治不好，就是因为传统的那些方法呢，只注重到缓解症状，没有从细胞根源修复。 那先。

0: 现在不一样了，
1: 哦、
0: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呢直达病灶，既能修复受损的脑部和颈部的细胞，又能疏通经络，补充气血，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啊，能让你这么快恢复的关键。那要是再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胆粉，这里边呢，像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活性成分，比那个普通的熊胆粉呀、要高出5到10倍，能清淤毒、通经络、活气血。和咱们汉方膏这么一搭配呀，一个修细胞、补根源，一个清淤毒、通气血，这么双管齐下，不仅能够帮助你呀、巩固脑供血不足的调理效果，避免复发，还能加快身体恢复，让你浑身呀会更有劲儿，睡眠呢会更安稳。赶紧去报名，现在药厂的活动啊政策马上就要敲定，一旦敲定咱们就立刻给大家兑现福利，你赶紧申请用药，既给你自己续上汉方膏，领上金熊奶粉，也给你孙子报上名，让你们呀主持人俩呀一起调理，一起健康。别犹豫，名额有限，早报早受益。咱们就聊到这儿，赶紧去行动吧。
1: 哎呀，好的好的，常老师报名的太感谢您了啊。哎呀，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呐。
0: 咱不用客气，老朋友。
1: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

0: 还可以做梦吗？
1: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3: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4: 妈妈，
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6: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7: 加油，加油！
4: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8: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8: 才考了60分，
7: 脸都被你丢光了。
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9: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
1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1: 有请我们的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跟大家见面。李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1: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将从朋友说开去。李老师，不管是我们古代的经典还是现代的一些民谚啊，其实讲到朋友对一个人的影响的地方非常多。比如说论语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那他前面当然也有别的铺垫了，就是说交朋友这件事对一个人的修身是非常重要的。
13: 是，
11: 其实《弟子规》里好像也有这样的话。
13: 对，《弟子规》里是讲呢，这个叫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
11: 对，
13: 不亲人无限害，
11: 小人进百事坏。
13: 哦，主持人都背下来了。
11: 对，就是说我们要亲近一些有德行的人。其实现代语言当中呢，也有对于朋友对人的影响，就是说当我们要判断一个人他的品行如何的时候，看他身边的朋友。
13: 哎，对对对对对。
11: 这就知道了。 对，
13: 对，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讲，就是说所谓近朱者赤，
11: 近墨
13: 者
11: 黑，
13: 物以类聚，
11: 人以群
13: 群分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11: 嗯，
13: 那么也我们也可以来观察，
11: 嗯，
13: 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范围啊，
11: 嗯，
13: 生命的这个围绕着我们生命的这些人际关系，
11: 嗯，
13: 啊，除了我们的亲人啊，
11: 嗯，
13: 那就是我们的朋友了，
11: 对
13: 吧？所以我们经常讲叫亲朋
11: 好友，
13: 亲朋好友。
11: 对，
13: 所以你看，有亲人，有父母啊，兄弟姐妹啊。
11: 嗯，
13: 然后呢，将来我们的有了成家立业以后，有太太、先生、孩子，啊，还有呢这些远亲等等，
11: 嗯，
13: 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周围的这些朋友了。
11: 对，
13: 那这个朋友的范围呢，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大到呢就是说可以说除了我们像兄弟一样的关系以外，那这些人呢都可以称之为朋友。
11: 对，
13: 那这个朋友关系呢，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对，所以如果说一生中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够遇到成就我们帮助我们和我们共同成长的朋友，哎，我觉得那是三生有幸。对，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个好的良师益友，对，那这样对我们人生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对，所以呢，这个如何来
1: 选择我们的好朋友呢，这一点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我们的人生智慧了。
0: 对，
1: 那我觉得呢，经常讲啊，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谈过哈，就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呢。
0: 对，
1: 所以我们欣赏的人往往是能够成为我们好朋友的人，
0: 其实也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人。
1: 哎，对，其实呢我们欣赏他的这个地方也正是我们心中认为是好的地方。
0: 对，
1: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0: 对，所以一个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成为他的朋友，他就也就是说他会吸引什么样的朋友。
1: 对，
0: 好像老人有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说我们要找那些孝顺父母的人交朋友，有勤俭美德的人交朋友。我还听了我们那个课程里面有一位老师分享了这么一件事儿，说他的儿子啊，因为从小在家里接受到父母 身教，就是非常的勤俭。比如说洗菜那个水会存起来冲厕所，家里呢米粒掉在桌子上，长辈会捡起来吃掉。这个孩子从小看着这样长大的。那么上了大学以后，在大二的时候，有一天他们的校长找到这个孩子，就是问他说，你们家是不是在农村呀，是不是比较贫困？这个孩子说，我爸爸在北京的一个部队做管理工作，妈妈在中国银行是做会计的。
1: 诶，老师一听这个学生的家庭背景不错，怎么那么节俭？这个孩子就说他从小在家里接受到的是这个教育。第二天，这位校长领着自己的侄子来跟这个学生认识，说我希望我的侄子跟这样的人交朋友。
0: 那我那个是校长，非常有智慧，
1: 非常有智慧，而且校长问这个孩子，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对于你的大学生活有什么规划呀？有什么想要达成的一些目标？这个学生就说，我想做校园的网络管理员，因为我学的专业跟这个有关。这个网络管理员当时是竞争很激烈的，很多人都想做这个工作，因为既可以锻炼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可以挣钱。然后是竞争非常激烈，校长说好，
0: 网络管理员，管理校园的网络。所以说就是孩子这点滴的勤俭的品行，让他得到了校长的重视，而且呢，校长领着自己家的亲侄子让他跟他交朋友，这就是校长明白朋友会对年轻人有影响。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选择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在人生中选择非常好的朋友，那会对我们人生成长呢会非常有助益的。
0: 对，
1: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自己生活中呢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像我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我有一位师兄弟，那我们一起练太极拳呢，练了有十几年。我的师兄弟啊，应该说与其说像朋友，更多是像兄弟了。那是对我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长时间的不见面，一见面以后呢，大家都是无话不谈。那有什么问题呢需要他帮助的时候，那是二话不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犹疑啊，就像他当成他自己的事情来做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朋友呢，会让他的这个人生啊会增加很多很多的助力，
3: 对，
2: 而且呢还会有相互的促进。那朋友在一起啊，有的时候会谈论呢、啊嗯、哪些话呀等等。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人呢，像孔老夫子呢，曾经也讲过这样一说，他说：“不识其人啊，不知其人失其友，是吧？”
3: 哦，也就是说，通过朋友来判断这个人，了解一个人。
2: 对，所以我们说，哎，这个、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在选择，是吧？比如说我们在选择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选择一个人是不是成为我们的朋友的时候，那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选择一个孩子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班中的一个干部的时候，等等，我们在人生中呢经常面临着对人的选择，那么选择这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我的终身的伴侣呀，或者成为我的合作的伙伴呢，或者成为我的好的朋友啊，我在选择的时候怎么判断呢，怎么来看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比较有智慧，一眼就看出来了，
3: 对
2: 吧，通过他的言行举止态度表情，有经常讲所谓相由心生，
3: 对
2: 啊，他一个人的相貌，一个人的语言，往往呢他会这个
3: 反映出他的内心，
2: 反映出来，但是最近呢好像也出了一些事情，我发现完全不能完全看相貌
3: 哦
2: 有的时候我看到有的时候一些商店里的人专门挑那些相貌比较好的人去卖东西，卖的时候呢是卖的假货，这个有时候看着
3: 是，他也是面带微笑，
2: 面带微笑
3: 也挺热情的，
2: 让我们高高兴兴的上当受骗，我觉得这个做的就不太合适了，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就虽然从相貌他长得很好，但是我们不一定能看得清楚，那怎么办呢，看他的行动，看他的语言，还有一种方法呢就看他的朋友，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他能够交到什么样的朋友呢，一定是跟他的价值观是相配的，
3: 对，
2: 所以当一个人他周围的人都是什么呢，都是我们讲都是狐朋狗友都是酒肉朋友比如说每到晚上他这些朋友你看他周围的人都是爱吃吃喝喝的，那我们可以断定这个人怎么样，
3: 也是爱吃吃喝喝，
2: 大概也是爱吃吃喝喝的，
3: 对，
2: 然后呢这个朋友呢他经常的去好去赌博打打麻将，不是，他周围的朋友啊都是好赌博好打麻将的，
3: 那他肯定也爱打麻将，
2: 对，因为他爱打麻将，他也好这个好这个方面的事情呢，所以这些人呢就聚集到周围了，如果他周围的朋友都是好旅游的人，经常的就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那开着车呼自驾游跑出去了，那我们知道呢大概呢他对大自然呢也比较热爱，那一个人呢如果说他周围的朋友都是一些心胸呢很宽广的人，很这个很厚道的人，在家里头孝敬父母，对自己的事业呢工作呢都非常的忠诚，那如果他周围是这样一批人，那我们敢断定这个人大概呢也属于这样一个比较厚道的人，
3: 对，
2: 比较好的人，所以可以通过呢观察这个朋友呢来他观察他周围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来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这就是说交朋友该怎么样来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交往，
2: 对，值不值得交往，所以刚才呢像主持人讲他这个人孝不孝敬父母啊，那这也是一种方法，我来观察他的言行举止， 对待他的父母亲人态度会怎么样啊，其实这个判断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人能够对自己的亲人啊非常的关怀，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呢很好啊，对自己的家人很好，那我觉得呢就说明他这个人对待这个亲人都很好的时候，那他对待他的周围的这些人呢应该也是非常好的，而且一个有孝敬心的人呢这也是符合我们这个判断人的一个标准，那经常讲啊这个孝呢为德行的根本，
3: 对
2: 啊，那他在家呢孝敬父母，那到了单位一定以后呢一定是很忠诚的，那和朋友交往的时候呢他一定是讲诚信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
3: 对，
2: 那如果在选择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状况，比如说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呢我在路上受到别人欺负了，结果邻居有一位大哥呢就跑过来，当时呢就要来帮我摆平这件事情，他就把欺负我的人打跑了，然后呢他当时呢手里呢拿着一把匕首在那晃晃晃，然后就跟我说啊将来你有什么事都来找我啊，当时他就跟我说了这个话，我听到以后呢是既感动呢又有点担心，感动的是你看这个邻居这个大哥呀帮我把他赶走了，
3: 很保护你，
2: 对，保护我了，担心的啥呢，担心这位大哥呀他实际上是啥呢，是一个犯了错误被开除学籍啊在家里待着的人，而且经常呢好像还好偷偷摸摸的，所以当被这样的人关怀的时候，你说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我们就要反思了，实际上他是拉我入伙了，所以当时呢我遇到了这样情况，我就很反思，觉得这样的朋友呢就不能够交，
3: 那你那时候很有智慧啊，年龄不大还挺有判断力的，
2: 那时候是啊，当时如果我要同意了说好我以后就找他的话，那大概我就成了他的小催本了，是吧，
3: 对，
2: 小喽啰，那将来呢可能慢慢就走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在面对着别人要和我们成为朋友的时候呢，我要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不能对我们人生呢有所注意，能不能呢对我的事业呢这个成功有所帮助，对我的家庭呢是不是这个安定呢有好处 这些呢都是要考虑的，
3: 或者是看对不对，是不是对你的精神境界的提升有帮助。
2: 对，能够呢让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呢不断的提升。
3: 对，
2: 让我的这个胸怀呢越来越宽广。那这样的这个朋友，那值得我们呢来长期的交往，甚至一生呢来交往。那这样的话，对，会对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和注意。
3: 对，那我们今天关于交朋友的话题呢先说到这里。其实呢随着这个互联网的普及啊，在网上交友也成为一个交友的热门渠道。那么下期的节目我们将探讨这些方面的问题。好，谢谢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中，我们谈到了青年人该如何做出职业的选择这个话题。其实啊，做什么具体的工作也许并不那么十分重要，只要我们在择业时把自己的志趣建立在服务他人、服务社会之上就很好了。让我们年轻人勇于承担，为创造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努力。接下来我们进入美文欣赏，请您欣赏配乐散文诗朗诵《和谐并不遥远》。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世间有一幅美丽的画，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和乐，家家户户和睦美满，所到之处都是谦和的笑容，民族兴旺，日月清明，世界静丽而祥和。生活何时能如同这美丽的画卷？唯有回归人类天性爱的教育。

还记得吗？刚学会走路时，我们满心欢愉，扑向父母的怀抱，从未念及家中贫富贵贱，他们都是我们最挚爱的爹娘。不论胖瘦美丑，我们都是爸妈心中最疼爱的宝贝。这是出于天性使然的真纯，我们将天伦的亲爱永恒地保持，不受利益的沾染，就能始终纯正晶莹。从本源的心泉里汩汩涌出的亲爱，淌过我们家中每个人的心田，流向社会人心，滋润一切生命。

从此我们懂得了人与人是仁爱和谐的，各行各业彼此

是互助互惠的，人与天地万物是相生共荣的，宇宙和谐的核心就是仁慈与博爱。根植在华夏德教的沃土上，绽放出心灵、世界、自然和谐的花朵，结出与清、国安、家和、人乐的硕果，复兴仁爱道德的教育，和谐并不遥远。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荣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 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的，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地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

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齐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席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

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

0: 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地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 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这是规矩，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 人道人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行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7: 加油
2: 加油
7: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
9: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

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

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

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

0: 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 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弊。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禹，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弊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弊。弊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弊。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弊”，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弊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9: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

0: 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

0: 其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4: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5: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6: 这个是第三年。
7: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很可以。
6: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4: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5: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8: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4: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最终安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5: 我觉得、
9: 拌一下就可以了。
5: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9: 对对对，
5: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4: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5: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4: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5: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1: 34，34，34。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飞机。
13: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2: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14: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 现在正在

0: 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2: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3: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在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3: 贵州纺织产业到福建敲门招商，面对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合作如何促成，供需怎样同频，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大湾低热值煤电项目1号机组昨天凌晨正式投产，全面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消纳低热值煤超420万吨。
3: 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黔南州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
0: 深情讲述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行。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9到23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29号，省委书记徐林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

0: 量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1: 徐林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结合推进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立足贵州卫生健康系统实际，与大家一道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更加自觉锤炼坚强党性，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奉献精神，认真履职尽责，要更加自觉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方便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要更加自觉守纪律、强作风，做到慎出慎微、戒贪克欲、规范用权，筑牢拒腐防变防线，要更加自觉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联动做好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健康贵州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卫生健康委及其管理的事业单位和所属医院班子成员，省医疗保障局、省药品监管局、省属医科大学班子成员等参加。
1: 6月29号，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群众通过信访反映诉求，是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与信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带着深厚感情解决信访问题，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干实际为民解难、为党分忧。马汉成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将解决信访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深入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进一步靠实工作责任，落实党委政府和行业部门责任，推动理清理好旧账欠账，进一步实质化解存量，统筹政策资金清单化，解决突出问题，推动从个案解决到类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进一步闭环工作机制，坚持联席会议指导化解，领导包案带动化解，条块结合联动化解，专班督导实质化解，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进一步强化指导协调，加大业务指导力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推动信访工作取得群众满意的实际成效。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近期，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合作交流系列活动来到了中国纺织产业重镇福建省晋江市，与安踏、特步、361度、匹克、鸿星尔克等上百家福建地区优强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这是继赴上海、广东、佛山后，我省今年大型外出纺织招商的第三站。面对福建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贵州如何促成合作？来听报道。
3: 给大家看看黄果树下面怎么玩激流回旋。
1: 现场，贵州省体育局准备了贵州体育赛事和山地运动短片，向当地头部品牌，特别是体育户外服饰龙头企业推介体育赛事。

0: 势加纺织制造合作机遇，品牌共建成为本次交流会促进合作的重要契合点。福建匹克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徐景南：
1: 我们的优势就是品牌、科技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从市场种种各个方面来配合都可以，也有签了一个协议，纺织集团呢也跟进。
0: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泉州市纺织服装商会会长、福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洪南：
2: 泉州不止制造业规模大，更重要是品牌能力强。我们希望结合贵州的资源、政策、承接条件，为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提供帮助，也为泉州企业拓展新的制造布局和市场空间创造机会。
0: 在前期来访交流基础上，各市州招商推介人根据福建企业配套需求，直接亮出成本优势和要素保障能力，
3: 吸引有产能扩张计划的企业关注。
0: 毕节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罗冠宇：
4: 企业最感兴趣的就是低铺大开发专门有这个政策，它对于税费、对于项目的落地要素保障，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然后人力资源我们也有优势，所以它是优势叠加优势。
0: 泉州市中义染种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忠义：
5: 贵州是工人这块可能占第一，我们作为染厂的话，最关心就是热电凝厂跟这个污水厂了，毕节还有六支那边有现成的，下个月有可能我会去到贵州去考察一下。
0: 卡其福建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志忠：
6: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刚好很契合的是说，我们产能的不足也一直在往内第一，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装修方案都已经在设计当中了。
0: 两地纺织产业合作的空间前景吸引了很多物流企业前来参会。福建齐云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夏丽颖所在企业专程跑福建往返云贵路线，60%的客户都是纺织企业，
7: 希望把我们作为一个配套服务的招商引资进去，原材料采购到仓储配送一件代发，我们可以提供一站式的物流供应链的定制化的服务。
0: 贵州省纺织集团副总经理王维仲：
8: 尽可能的降低运费，所以我们请一些物流企业来，您如果注意观察的话，我们还请了一些园区建设企业，福建有更好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跟我们一起把纺织产业的园区建好，更适合纺织服装企业小单快板。
0: 市场主导的合作交流会当场让很多企业家将贵州考察纳入行程。去年以来，贵州引进纺织产业项目159个，美特斯邦威、江西协盛顺纺织等龙头企业项目已陆续投产。当前贵州省正在筹备设立规模为40亿元的纺织产业发展基金，并明确由贵州省纺织集团牵头成立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进一步加强与东部企业供需对接、产业协同。贵州省晋江商会会长吴乔军：
9: 你看咱们纺织集团他来谈的不是招商，来找的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信心。通过介绍以后，他们对贵州的最新的一种认识，纺织产业的是大有可为。我们是做第一梯队的服务，推动的速度更快发展。
10: 6月28号24时，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大湾镇的贵州大湾2×660兆瓦低热直煤电项目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移交投产。大湾低热直煤电项目规划建设2台660兆瓦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燃煤发电机组，供电煤耗低至每千瓦时274克，优于国家节能目标。能综合利用当地生产的煤泥、煤干石和中煤等低热值煤矿副产品，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销纳中煤233.1万吨，煤泥127.2万吨，煤干石63.6万吨。据悉，该项目是贵州省“14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中国能建首个风光火一体化和投建运一体化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2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8亿千瓦时，将承担电网深度调峰重任，有效化解贵州用电供需矛盾，同时打造全省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示范样板，配套70万千瓦风电项目，大幅度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助力贵州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3: 高考成绩公布，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高级中学喜讯不断。这所学校超九成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基础比较薄弱。从2022年起，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今年高考，该校普通类本科上线人数较去年净增32人。来听报道。
10: 2026年贵州高考成绩刚刚公布，三都高级中学的不少学生第一时间赶来学校，围着老师咨询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高三学生安超，
11: 今年考了507分，比我预估的要高了很多。
10: 高三学生龙明俊，
12: 我考了460，想报那个专业就是视觉传达。
10: 三都高级中学副校长、广州市育研中学教师王秀娟。
13: 高三年级的来一个学生，我们接待一个学生，解答填报志愿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批了。
10: 原前教师王秀娟是派驻到这里最长的支教人员。2022年，她从广州来到三都任职副校长和体育教师。
14: 现在展示的呢是体操的，
13: 大家来看，跪撑，然后跳起。
10: 日常工作中，他主抓一体特长教学，通过搭建广州和三都的线上教研平台，让深山教室直通广州优质课堂。
13: 多雨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在上室内课的时候，通过这个线上的形式，让我们学生观察到了每一个动作的标准的概念，展现了体操、皮克球、篮球等等。
10: 高二学生潘盼，
15: 王老师他都会温柔的细心的去指导我们，他既像姐姐又像妈妈一样。
10: 高二学生陈东林，
16: 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告诉我们，篮球一定不要以为自己厉害就一个人逞强，更多靠的是团队的协助。现在在学习中啊，就是有不懂的题目互相问，然后团结去干每一件事情。
10: 除了提升一体课程教学水平，王秀娟还融合三都本土水族民俗，把铜鼓舞编排进大课间，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三都高级中学学生发展中心副主任黎富丹，
17: 他经常就利用周末和我们一起，就说哎，丹姐走，我们去家访去，都这样。前不久他就带领广州的一些爱心人士来资助了我们16个学生。
10: 除了对孩子们用心用情，帮扶团队还持续在文化课上下功夫。四年间，广州市黄埔区累计选派20多名骨干教师来三都支教，覆盖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学校还通过常态化组织本地教师赴广州跟岗研学，把先进教法育人理念带回来。三都高级中学副校长、广州石化中学老师杨凯红，
18: 贵州小孩呢非常淳朴，他们很想学，比如我们水族酿酒、蜡染，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去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角度去看待里面的一些反应，学生很感兴趣。
10: 三都高级中学政治老师严静，
19: 师生课就是按以前的上法，就是要背做那个知识结构的一个框架。今年到广州学习一个月的时间，听到了 AI 赋能教学，让我受益匪浅。
10: 一来一往双向互通，三都高级中学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学校本科上线率达47.1%，比2024年提升15个百分点。三都高级中学党委书记王池良，
20: 变化应该是学生走出我们的校园，敢于直着身板，很自信，很阳光。
10: 王秀娟，
13: 这种帮扶就是双向奔赴的，不管是继续留在这边还是要回广州，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关注这边的孩子，这个纽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10: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都会大学等多所学校的29位学者组成高层次人才考察团，深入我省产业一线考察交流，与省内高校企业面对面洽谈合作。来听报道。
3: 在贵州大数据集团，考察团详细了解了算力赋能智慧政务、民生服务的应用案例。香港都会大学教授杨银山
21: 来到这里见证贵州怎么善用大数据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3: 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东成祖，
22: 腾讯的大数据中心、苹果 iCloud 都在这儿，贵州有这种强大的算力去支持我们训练模型，更好的去提升模型的表现。
3: 贵州大数据集团技术负责人刘振涛，
23: 希望借这次机会和香港在金融啊、智慧城市啊、现代物流和他们形成一些合作。
3: 在随后举行的产教融合对接会上，贵州的25家高校和企业单位提前向考察团提交了科研需求清单，双方面对面沟通。贵州沃顿科技公司就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请教了污水处理问题。
0: 贵州沃顿绿色科技有限公司刘万亿。
1: 三王村这边他对高级氧化技术方面很专业，下一步的话也是看一下能不能结合我们的一些场景，找到更好的一些解决的一些途径。
0: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商奇。
2: 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企业界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那个科研知道怎么样配合企业的需求。
0: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带来了彝族铃铛舞数字化传承的难题。香港教育大学博士曹嘉欣现场给出了交互式技术方案。毕节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刘颖琪。
4: 刚才在咨询了陶教授以后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交互式的加入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课后他随时可以进入到网站，通过建模观看动作的要点，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手机摄像头进行一个自测，然后就是系统还能够给他打分。
0: 作为一个在港生活了13年的贵州人，曹嘉欣一直希望能为家乡多做些贡献。
5: 交流的过程中很顺畅，我们就直入主题了。贵州虽然后发干燥，但是它是不甘落后的。每次回来，我都希望能够帮家乡多做一些事情。赤子之心又燃起来了。
10: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赛事启动会暨中小微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来听报道。
0: 对接活动上，省科技厅对现行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系统宣讲，贵阳银行、工行、贵州省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了特色科技金融产品与服务。贵州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 OPC 社区服务，为创业者提供轻资产孵化空间。贵州国润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顾问雷应华。
24: 这一次过来收获还是蛮大的，都留下联系方式了。我们公司有一个到底要采白级的技术，和银行这边让他们评估一下这项技术大概是能带多少额度。
0: 现场还同步举办了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赛事启动会。本届大赛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方向征集项目参赛，对获得决赛1、2、3等奖的项目，按省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一般项目予以支持，金额最高60万元。其他入围决赛的企业可获得金融、人才、平台等支持。第14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决赛成长企业组一等奖项目负责人、贵州美瑞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子阳。
25: 我们当时的参赛项目是电催化氧化技术处理复合的含重金属以及有机物的废水。从获奖以后，比较多的银行以及投资机构来找到我们，认可度也会有所提高。
0: 以本次活动为起点，省科技厅后续还将开展系列对接服务活动，按照重点关注科技型企业成长类型，开设多场专项对接会，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政策的精准集聚。
26: 贵州新闻联播。
0: 日前，由中央宣传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新长征路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
10: 讲述、诗词朗诵等形式，在意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的25000里伟大征程。正在热映的电影《四渡》剧组受邀来到活动现场，讲述了驱动影片创作的精神动力。即将开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绽放》剧组也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影片《绽放》预计明年上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献礼。演员刘静：
27: 30年前，遵义会议演了长征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的形象，我们拍摄都是坐着破旧的公共汽车不断的转场。现在30年过去了，见证了贵州的发展，也见证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
10: 演员卢奇：
28: 我们拍电视连续剧到过遵义会议的会址，我们在荧幕上要多塑造这个历史，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从他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永远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榜样。
10: 演员孙维民：
29: 长征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筋骨，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建设新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红色作品中演好每一个角色，更要传播革命精神。
10: 演员何瑞贤。
6: 贵州是我的家乡，站在旧址上，我内心是非常的敬畏和感

0: 动的。在这片土地上，是因为有先辈他们的坚守，才有我们后辈的安稳生活。
1: 以四渡赤水经典战役为背景的电影《四渡》正在热映，上映以来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电影《四渡》专栏来听报道。
2: 近日，2026年演员和经纪人培训班的多名文艺工作者在贵阳越界影城观看电影《四渡》，震撼的视听效果、演员的细腻演绎，让大家沉浸式重温这段红色历史。演员张可盈。
3: 视觉效果是足够的好的，演员的脸上的一点点微微的抽动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就更能够沉浸在那个场景当中，非常非常的震撼。
2: 演员朱刚日瑶。
4: 贵州红色的根脉是非常的深厚的，欢迎朋友们能够来到贵州旅游，去感受到我们先烈当年奋不顾身拼搏给我们留下来的满满的能量和前进的动力。
2: 影片将宏大的战争场面与细腻的人物情感交织呈现，让观众在视听冲击中重温历史，感悟初心。
5: 枪炮轰鸣、水流风声等实景音效。
2: 骊山观众李燕。
5: 枪炮轰鸣、水流风声等实景音效真实震撼，全方面紧张震撼。
2: 纳雍观众朱月。
6: 又好看又共情，特别是战友牺牲的时候，感染力拉满了，我们很多人都看哭了。
1: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2017年至2025年，贵州法院受理毒品案件数及人数已连续八年呈下降趋势。其中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全省法院共受理一审毒品案件530件，其中新收465件。排前三位的毒品犯罪罪名分别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从判处刑罚情况来看，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重刑率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个百分点，毒品案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低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缓免率约15个百分点。据介绍，新型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全省法院将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尤其严打利用新型毒品侵害青少年的犯罪，与多部门联动形成禁毒工作合力，营造全社会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2: 日前，随着254吨农夫山泉矿泉水从铜仁市江口县生产基地经公路短驳运抵玉屏站铁路货场，顺利完成装车发往贵阳市乌当区，标志着贵州省首单白货类快消品公转铁联运项目成功落地。此前，农夫山泉铜仁市江口县基地矿泉水外运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面临季节性运力调配紧张、山区路况复杂与车流管制等影响。国铁成都局贵阳铁路物流中心统筹内部资源，联合凯里车务段、中铁集装箱公司组建专项服务小组，定制一站式全程物流方案，全力保障铁路干线运输顺畅衔接，为本土快消企业开辟全新物流通道。此次快消品公铁联运首单落地，进一步丰富民生物资铁路运输品类，改变传统铁路货运以煤炭、化肥、建材等大宗货源为主的格局，实现细分市场、推进市场化经营的重要突破。
1: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市州数据局局长工作座谈会在贵阳举行，参会人员围绕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城市大脑建设、人工智能场景开放等交流发言，会前还实地调研了云岩三马产业园建设情况。
2: 落户贵阳宗宝区的外资工厂贵州领圈跨境木质雕刻工艺玩具制造工厂投产，产品畅销北美、日韩等市场，全面投用后，工厂年产能将达4600万套以上，实现国内报关年产值40亿元。
1: 2026年青年演员和经纪人培训班第一期在贵阳孔学堂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6位演员和24位经纪人参加了培训。自2021年国家广电总局首次面向青年电视剧演员和经纪人举办专题培训班以来，已累计培训行业骨干600多名。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9到23度， 遵义阵雨18到21度，安顺雷阵雨18到21度，多云大雨20到26度，台里中雨22到25度，同仁雷阵雨21到26度，七星关阵雨17到22度，水城阵雨15到21度，兴义阵雨20到25度。
2: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21: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23: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2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5: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26: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7: 同志们辛苦了。
2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呼，我们必应。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纵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6: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7: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9: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7: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7: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7: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2: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 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

0: 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
1: 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2: 这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4: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

0: 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2: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前沿性的思考啊，全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呢？
4: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党内也出现了不少令人忧心忡忡的突出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亲身经历中，越来越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建设能够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提出顺应大局大势、党心民心，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可谓正当其时。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之前，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和中央工作期间，就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从实践经验到规律认识，从重要观点到系统架构的新跃升。那么，如何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呢？这一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这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也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一个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4个全面战略布局。
5: 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举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进入新时代，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上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放眼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重点领域还有风险隐患，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自身建设需要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形势与任务、历史与使命都呼唤着一个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的党。踏上新征程，全党必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既要在学上下功夫，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也要在思上深钻研，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还要在用上求实效，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这一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
10: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6: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8: 你阅读吗？
1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2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2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贵阳贵安2026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专项招聘会将于7月启动，并持续到12月。活动将通过组织45场现场。